又名九番鸳鸯脚、九枝子腿，是中国古老犬种之一。我国武术界历来就有南拳北腿的说法，戳脚拳是我国北派拳术中的佼佼者，更被誉为北腿之杰。常言道，手打三分，脚踢七分，戳脚拳腿法十分灵活，共有9981种不同形式的变化，称为81腿法。另外套路还有文九、武九、二九、18趟。戳脚拳具有很强的攻击性，肃宁戳脚第六代女弟子苗小兰能够在谈笑之间踢断小腿粗的木桩。他的一个只有16岁的女学员把6块砖叠在一起一脚踢碎，是实打实的硬功夫。说起腿脚功夫，很多人都会想到电影里黄飞鸿的佛山无影脚，那套虚虚实实的招式确实让人眼花缭乱。咱们河北饶阳的戳脚拳也有招牌动作，就是鸳鸯脚。他前出之掌就像鸳鸯头上的羽冠，后起之脚就像鸳鸯上翘的尾巴。您还可以从经典名著《水浒传》里找到他的影子。那究竟是哪一位梁山好汉会这一手呢？他就是行者武松。啊！

0: 认识武松爷爷这段拳头吗？
1: 好，饶我命啊！
0: 景阳冈上的老虎也经不起我三五拳，若要我饶你，必须依我三件事。
1: 休说三件，三百件也易得。
0: 这第一件，你便离了快活林。
1: 行。
0: 第二件，夺了施恩的酒店都还给施恩，请各店主吃酒，向他赔罪。
1: 我易得。
0: 第三件，
1: 易得。
0: 我叫你今晚便走，不许再来。若让我在孟州再见到你，见一次打一遍。
2: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电视剧《水浒传》中武松醉打蒋门神的场景录音。话说恶霸蒋门神霸占了武松结拜兄弟施恩的快活林客店，武松得到信勃然大怒，决定帮兄弟讨回公道。他来到快活林，借着酒劲儿跟蒋门神打了起来。蒋门神没敢轻敌，马上使出了一个黑虎掏心冲上去，啪了一下就打在了武松的肋骨上。这时候武松顺势上前，就给他使了一个玉环步，蒋门神往后一躲没扫上，武松紧接着又使了一个鸳鸯脚，一招比一招厉害，打得蒋门神节节后退，跪地求饶，最后答应把快活林还给了施恩。武松使用的玉环步鸳鸯脚的招数和戳脚中的玉环步鸳鸯脚基本上是相同的。这个情节明代的施耐庵在《水浒传》里描述的非常清晰，说明戳脚拳在600多年前就已经产生了。另外，《水浒传》中还有一位英雄好汉，也会戳脚功夫。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花和尚鲁智深。鲁智深要上二龙山，邓龙不许，两个人就在山下比划起来，结果邓龙被鲁智深一脚点翻，在床上躺了好几天。由此可见这个功夫非常了得。那么什么是点呢？就是我抬脚踢你，快踢到你的时候，突然把脚面一绷，用脚尖往前戳你。这种打法可不是现代搏击的本事，而是戳脚中最基本的腿法动作，只有中国传统武术中才有。正是因为《水浒传》里的这些精彩的故事，民间有一些拳师还把武松视为戳脚的前辈，把戳脚拳称为水浒门。那么戳脚拳的祖师爷究竟是谁呢？河北衡水地区的饶阳、肃宁都是戳脚拳盛行的地方，当地的戳脚拳师中有一个延续了近200年的习俗，那就是每年的农历9月15，这些练习戳脚拳的拳师都会来到师傅家里一起祭拜祖师，他们祭拜的祖师就是冯克善，他是衡水武术界公认的饶阳戳脚拳创始人。这位备受尊崇的武林高手曾是嘉庆年的一名囚犯，那么从囚犯到受人敬仰的武术大师，这其中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呢？咱们呀，从头说起。话说嘉庆18年，皇帝曾经出门到避暑山庄小住，可是没想到呀，这前脚刚出门，后脚就出事儿了。紫禁城差点被一伙天理教徒给攻占了，当时的天理教领导人之一就是冯克善。冯克善从小天资聪明，臂力过人，20来岁拜山东济宁著名武师王祥为师，王祥很喜欢这个徒弟，把自己的看家本事全都交给了他。冯克善得到了真传，更加厉害，赤手空拳对付几十个壮汉那都是小菜一碟。后来冯克善加入了天理教，因为作战勇猛，他被推举为帝皇，称为武圣人。 他们带领天理教教徒发动起义，攻打紫禁城，最终以失败告终。冯克善被抓进大牢，成了阶下囚。得知自己要被斩首，冯克善一琢磨，与其干坐着等死，倒不如放手一搏。凭着一身武功，他准备越狱。话说他气运丹田，抬起脚啪啪两下就把牢门踢开了，在两个老部下的协助下，从大牢里面竟然逃了出来，一路逃到了河北饶阳，过起了隐居的生活。现如今饶阳一带流传着一段戳脚十三脚歌诀，他是这样唱的：十三脚恩师传，漂流江湖四十年，玉容诗音难寻觅，祖祖辈辈念老灿。这个老灿是谁呢？那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冯克善。为了不让大清朝抓住自己，冯克善隐姓埋名，最初以少林寺云游僧人法净的身份，在饶阳县南部的桑园教别人打拳。后来他听说北关庄有个比较大的拳场，就去那里观摩了。当时有个叫周老亭的花拳拳师正在教弟子练拳，冯克善隔着墙头瞧了一会儿，忍不住喊了一声：你们练的这个拳能打着人吗？众人一看有人挑衅，就把他叫了过来，比试了比试，结果全都败下阵来。这些人不服气，拿着刀枪棍棒齐上阵，又被他打败了。于是大家心服口服，齐齐拜他为师。就这样，冯克善在北关庄住了下来，化名为赵灿章，号老灿。他在这里一住就是八年，培养了一大批高徒，还把绝命戳脚十三脚等绝学传给了徒弟们，为戳脚流派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后来冯克善还辗转去了礼县、县县等地，改名冯凯克，字克敏，又去了廊坊、唐山，传授另一种风格的地躺戳脚拳。他的弟子遍布在河北各地，其中戳脚十三脚这一招法套路在饶阳宋氏家族是独传，被称为戳脚之魂，已成为了中华武术的活化石。另外啊，在饶阳戳脚界还流传着一个南拳换北手的故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3: 余音绕梁，曲艺中寻访燕赵。
4: 怎奈听众不夸，难以取胜。
3: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正在收听的是《戏说燕赵》。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戏说燕赵》。刚才啊，我们说到了南拳换北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呀，冯克善为了不暴露身份，在各地传授的拳术都不同。在饶阳、桑园和深县杏叶、冯庄一带，他传授的是十二路滑拳；到了饶阳北关庄，传授的是戳脚拳的套路，比方说八趟金刚锤、绝命戳脚十三脚、齐枪八卦刀等。时间长了，桑园和深县的徒弟们有意见了，他们找到冯克善也不含糊，当面锣对面鼓的提意见，说：师父，为什么你只教我们软拳，在北边却教北关庄人硬拳呢？这有点不公平吧。冯克善一听这话不由得笑了，拍拍徒弟的肩膀说道：硬拳不拳，软拳拳，还是软拳打硬拳。这其中呀，硬拳不拳，软拳拳的拳是全面的意思，意思是呀，软拳的招式其实更丰富更耐打。 冯克善说，你们都是师兄弟，可以南拳换北手，互相交换吗？徒弟们一听觉得是这个理。从那以后，两个地方的徒弟经常在一起切磋武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以原来的八趟金刚架、八趟金刚锤、六合根等套路为基础，形成了一个名家辈出的武术体系，饶阳戳脚门。饶阳北关庄的第二代戳脚拳师刘老旺、李老提等人大多都在家乡授权，附近的卧地、北善、横头、北张堡等村都得到了真传。北关庄戳脚拳一脉也出了不少英雄豪杰，比较典型的是四大名捕和八兄弟。四大名捕都是谁呢？一位是神弹弓曹志忠，一位是铁腿纪老红，另外两位是硬气功夫闻名的赵老志、王老元。这四个人都是饶阳人，属于饶阳戳脚拳第三代传人，生活在清朝光绪年间。这四个人里面，曹志忠的功夫最厉害，他的弹弓技艺更是登峰造极。当时武林中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南京到北京，神弹弓曹志忠。据说有一次在京城里面，有个人跟四大名捕杠上了，站在紫禁城前竖起的一杆大旗上对曹志忠说，你不是号称神弹弓吗？你要能射中我，我就服了。曹志忠一看那个人呀，分明是来叫板的，不杀一杀他的威风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于是说道，既然这样，那我就用弹弓射你的左眼。那人站在高高的旗杆上，心想曹志忠绝对是吹牛，那么远的距离怎么能够打中呢？没想到曹志忠拿起弹弓就射了过去，那个人啊的一声惨叫，就从旗杆上掉了下来。大家上前一看，射中的正是左眼。四大名捕的本领高强，地方官府呢经常聘请他们去当业余侦探捉拿凶犯。传说有一次，宫中的一位格格突然丢了一个价值连城的镯子，官府破不了案，皇帝龙颜大怒。有位太监给皇帝出主意，建议把案子直接交给直隶省饶阳县令。饶阳县令接到这个圣旨呀，吓了一身冷汗，这个案子要是破不了，自己的脑袋

0: 岂不是要搬家了？饶阳县令愁眉不展，饭都吃不下，身边的师爷给他出了个主意，何不让北关庄的四大名捕试试呢？县令连忙把曹志忠等人派出去，没想到很快就破了案。原来作案的是一位沧州武林人士的孩子，这位少年呀，功夫非常好，也很顽皮。那位格格的玉镯也并没有被拿走，而是放在前门楼上的一块瓦片下。案子破了，皇帝很高兴，赏赐了曹志忠一件黄马褂。那么大名鼎鼎的四大名捕最后怎么样了呢？传说呀，四大名捕中的两位后来被日本人杀害，另外两位不知所踪。斗转星移，出脚拳传到了第四代，这批英雄好汉里面啊，又出了赫赫有名的八兄弟，他们是赵万进、王五更、季同余、赵凡福、耿玉泰等八人，也都是饶阳北关庄人。他们生活的年代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当时饶阳是冀中行署所在地，乱世之中，八兄弟为了民族正义使出浑身解数。八兄弟里面赵万进的功夫最好，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日伪村长，可实际上呢是党的地下工作者。后来日军到北关庄扫荡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他身上有共产党的粮票，下令把他逮捕了。1945年，这位戳脚名人在保定被杀害。再说另外一位戳脚高手耿玉泰，他曾经呢在东北谋生，当时他的戳脚功夫在东北也很有名。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看上他的功夫，想花重金聘请他做日本人的武术教练。耿玉泰誓死不教日本人，被关押在日本军营里。有一天夜里，耿玉泰打伤了看守人员，逃回了家乡，在家乡教授拳法，还鼓励自己的后代们积极参加抗日。戳脚门里英雄辈出，可谓是可歌可泣。说了这么多呀，这戳脚拳到底有多厉害？这种拳法又是怎么施展功力的？电影《叶问》里面有金山找踢馆一段展示了戳脚拳，我们一起来听一段电影解说，感受一下。
1: 金山找是一名来自北方的拳师，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呢，选择南下釜山，想在这里开一家武馆。在金师傅看来啊，能开武馆的人呢，关键是要有实力。怎么证明自己有实力呢？切磋武艺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2: 切磋武艺，
3: 对，
2: 那就是来踢馆子了。
3: 指教指教。
2: 好，你们站一边去，看看你师父我是怎么教训这帮乡巴佬的。哎，不是那边，这边，这边，学着点啊。
1: 金山爪的拳法呢，叫做戳脚翻子拳。据说啊，这是一个在宋朝就有的古拳法，《水浒传》里面的武松啊，用的就是这种拳法。只不过啊，在古代，戳脚翻子拳被称为枝子拳，寓意枝以生叶。什么是枝以生叶呢？在发明这种拳法的人看来啊，人的身体就像是一棵大树，腿法是大树的树枝，而其他的技击手段则是树枝上的树叶。所以说呢，这种拳法所有的攻击方式还有拳法套路都是用来配合腿法的，这就是所谓的枝以生叶。具体怎么配合呢？拳谚有云，一剑屁股掉便是戳脚道。那么通过这句话呢，我们就能知道戳脚翻子拳的主要攻击方式都是一些后踢啊、后撩啊、后蹬之类的腿法，并且呢在使用这些腿法的时候，双臂还要跟着一起配合，不停的上扬下合。这种打法呢，说好听一点叫做鸳鸯展翅，说通俗一点呢，就跟斗鸡差不多，翅膀不停的扑腾，看起来好像很吓人，但真正厉害的地方其实是鸡爪。我们人类虽然没有翅膀，但有手，所以说呢，戳脚翻子拳为了吸引对方的注意力，就很讲究拳法的变化，每一次出拳都要不停的上翻下、左翻右、前翻后、肘翻手、虚翻实等等等等。翻子这个词呢，就是这么来的。戳脚翻子拳的手上功夫基本上都是在迷惑对方，他真正的杀招都藏在腿法里面。戳脚翻子拳是一种几乎不可能跳起来的拳法，为什么呢？因为古人认为倒地就代表了战斗结束，所以呢就特别注重保持自己的身体平衡。那么作为一种腿法，发明戳脚翻子拳的人呢，肯定比我们都清楚，用腿踢人很容易摔跤。所以说啊，戳脚翻子拳就要求每一次出腿之后都要步步有脚，落地戳钉。而所谓的戳钉，就是踢完了人之后回落的前脚掌都要戳在地上，与后脚

0: 形成一个钉字。由于戳脚翻字拳的师傅在教拳的时候都会不停地强调戳脚，于是呢，这种拳法也就被人们叫成了戳脚翻字拳。
1: 经过几代拳师的努力，到了上世纪30年代，戳脚拳发展成为风格独特的全国性拳种，饶阳也被看作是戳脚拳的发源地。上世纪80年代，不断有人来饶阳北关庄、卧地、北善等北善、横头、北张堡村访拳问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戳脚拳被列为全国武术表演和比赛项目。现如今，河北戳脚拳已经成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对它的保护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和比

0: 肃，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鸣皆是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咱们河北沧州地界啊，有一块响当当的招牌，这就是刚劲迅猛的八极拳。这八极拳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招数究竟有多么神奇呢？今天的细说燕赵呀，我们就来为您说说八极拳。
1: 我这辈子只成了三件事，合并了形意门和八卦门，接了我大师兄的班，主事中华武士会，联合了通背、套锤、太极、燕青等十几个门派加入，最后是搓成了北方拳师南下传艺。民十八年，两广国术馆成立，五湖下江南就是我和李任潮先生在这座金楼谈定的。我是老了，新人要出头，我的隐退仪式在北边办过一次，今次蒙精武会的邀请在这儿再办一次，是想给南方的老哥们儿、老同志做个告别。在东北和我搭手的是我的大徒弟马三，我的班他接了，诸位可是得照应着他。本来我还想办最后一件事，就是把南拳北传，可惜我没有时间了。在这里的隐退仪式上，跟我搭手的，我想是位南方的拳手，当然得大家认可才行啊。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电影《一代宗师》的录音。在影片中，由演员张震饰演八极拳的掌门人。张震在拍摄过程中被八极拳深深吸引，在拍摄完电影之后，他还专门拜师学艺，勤加修炼，还参加了全国的八极拳比赛。我们接着来听一段录音。
2: 志在参与，
3: 今天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还是比我预料的要强。
4: 张震的师父告诉记者，当初徒弟连压腿都费劲儿，现在已然打得有模有样了。
3: 在那个树上旁边那边有一个有一块石头，那石头就这么高，这腿都上去都费劲，是吧？但是现在你看完全不一样。
4: 练武讲究冬练三九，夏练三伏，非常考验习武者的意志力和耐力。别看张震是个电影明星，他完全能够卸下光环，沉下心来，从一招一式开始学起。
5: 他师父说可以了，这个这一招可以了，他才会教你下一招。那在这一招之间，可能花的时间是非常长的，可能是一个星期，可能是一个月，可能三个月，师父都不教你。那你每天就练其中一招，就会觉得很辛苦，而且你得不到乐趣。但是等你师父说可以了，教你下一招的时候，你又有新东西可以学，就是会一直会期待。
4: 出演电影《一代宗师》，让张震感受到习武的乐趣。影片集中了咏春拳、八卦拳、八极拳、形意拳等几大武术门派。张震和梁朝伟、章子怡等人一道刻苦练习。和他们不同的是，张震将八极拳作为个人爱好坚持了下来，认真研究这门盛行于北方的拳法。
0: 说起八极拳这个名号，那是很有讲究的。早年间好多地方都有人练习这套拳法，这功夫也就有了好几个名字。有人管这叫八字拳、八极拳，也有人说这是开门八极、开拳。最后这种拳法是怎么定名叫做八极拳的呢？练武练的就是身上的八个部位，包括头、肩、肘、手、尾、胯、膝和足。 要把这八处位置的作用发挥到极致，这就是八极的用意。再有，汉代刘安的《淮南子》也有这样一句话：九州之外有八营，八营之外有八宫，八宫之外有八极。八极指的就是极远之处。所以八极拳的名号不光有实际的意义，也有深远的内涵。提起八面威风的八极拳，不得不说到百年之前的一出大戏。那回武林争霸，为了保住中国人的尊严，那回的拳脚往来打出了中国武术的气魄。这出戏的名字就叫做《中华第一擂》，这究竟是怎样一段故事呢？相传啊，是在康熙年间，中国的地盘上来了不少洋人，其中呢就有两个人高马大的俄国大力士，他们一路到了京城，就见着满街的中国人都没有他们个子大，胳膊腿也没有他们粗，于是呢这两个人就开始膨胀了，一心想着要在这里逞逞威风。他们两个一合计，干脆在前门下面摆下了擂台，贴出了海报，要跟中国人比个高低。当时四九城里也是高手云集，他们瞧见洋人的海报，看那语气啊，压根儿就没把中国功夫放在眼里，这还能成？得给这俄国人啊厉害看看。可是一连几天，擂台上的中国人全都败下阵来，还有好几位师傅给人打的不是死就是伤。洋人眼见自己占了便宜，也就更加猖狂了，恨不得要在大街上横着走。这个事儿呀，一传十，十传百，在京城里传成了一件大新闻，就连紫禁城的皇帝也听说了。康熙爷一寻思，这两个洋人在皇城里张牙舞爪，外人还不得把我大清当个软柿子捏，赶紧的把文武百官呀都叫来，一起商量个对策。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出来两种意见。一波说，咱堂堂大清朝怎么也不能认栽，一定要找个能人去出头。另一波呢，是一群和事佬，他们说了，两国之间要以和为贵，不能为这点小事影响朝廷跟洋人的关系。比武打擂到底是个民间的事情，政府睁一眼闭一眼就当没看见。这康熙爷呀，到底不是那没骨头的人，他还是听了主战派的意见，一道圣旨昭告天下，要征召有本事的能人去杀杀洋人的威风，长长本朝的志气。这时候有位亲王提了个人选，说只有这位能担得起这样的重任。这位能人到底是何许人也？他的身上又有多大的本事呢？亲王提出的这位能人正是沧州孟村镇大名鼎鼎的丁发祥。想当年世道不太平，沧州一带习武之风非常盛行，不少的年轻后生都练得一手好拳脚，其中最出挑的一个就是老丁家的小子丁发祥。要问他的功夫为什么这么拔尖儿，这还得说呀，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丁发祥小的时候家里条件很是不错，日子过得很好，所以这一家人也格外小心，生怕被那毛贼惦记上，就让丁发祥在村子外头的土窑里苦练了三年的武功。这小子呀，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就在那一年的伏天里，他又照常在院子里练功，那拳头打得嗖嗖生风，豆大的汗珠挂在他的脑门。这时候正好一位老道从这里经过，他长得龟形鹤骨，穿得邋里邋遢，可是却练得一身好武艺。老人家隔着大门瞧见丁发祥在那里练武，觉得这小子还真是个难得的好苗子， 于是这心里啊就动了收他为徒的意思。老道也不敲门，进门就把心思讲了出来。丁发祥正愁没人指点，没想到这高人就送上门来了。他赶紧给老道磕了个响头，俩人呀就算结成了师徒。老道教的一手八极拳法，丁发祥也就得到了真传。他不光学到了高深的武功，也学到了低调为人的道理。平时丁发祥很少在外人面前展露武艺，就是近邻乡亲也没几个了解他的身手。丁发祥就跟个普通人似的过日子，眼看呢他就成了花甲老人，怀里也抱上了大孙子。这本以为啊这辈子就剩下享清福了，谁知道他好好的走在路上，却遇见了一场飞来横祸。这天呀，丁发祥抱着孙子在地头遛弯，正好瞧见了一辆马车陷进了路边的泥沟子，怎么也拉不出来。丁发祥那可是个热心人，赶紧上去瞧着帮人家想辙。他把那情况呀看了看，立马就有了点子。他一手抱着小孙子，另一只手托在马车底下，猛地一提丹田气，就把马车推了出来。赶车的师傅一个劲儿地跟他道谢，丁发祥摆了摆手，就送赶车师傅开路了。看着马车走远了，丁发祥想着孙子已经半天不吱声了，难道这孩子是睡着了？他赶紧打开怀里的小被子去看看孩子。这一看可不得了，孩子竟然死了。丁发祥这才想起来，一准是刚才推车的时候用力过猛，把怀里的小孩给憋死了。丁发祥懊悔不已，这可怎么跟儿子儿媳妇交代呢？往后又怎么跟家人相处呢？老头愁得没辙了，最后一咬牙一跺脚，一个人远走他乡。丁发祥一个60多岁的老爷子，背井离乡，该上哪儿去讨生活呢？他一路过了天津进北京，最后就在京城里的一家肉铺做了伙计。有一天店里的伙计不是很忙，丁发祥就坐在街口看风景，忽然就见胡同里跑出来一匹瘦了筋的高头大马，疯疯癫癫的横冲直撞。当时他也没多想，就怕这马呀伤了人，于是三步并作两步上去就是一掌，那马前腿啊当时就断成了两截。大街上的警报解除了，可是丁发祥的麻烦也来了。你好心拦马这没错，不过人家的马让你打伤了，这又怎么论呢？这时候一个兵丁走了过来，说这马呀正是亲王府。

功夫。于是这王爷就发话了，说你呀也别走了，就留在这亲王府中传授武艺吧。丁发祥念着王爷的知遇之恩，也就在这里留了下来。日子越久，王爷越觉得这姓丁的老头不是凡人，那拳脚上的功夫简直没人能比，所以他就把丁发祥推荐给了当时的万岁爷，也就有了前面说的那一幕。话说呀，这丁发祥领了皇命，转天就上了比武的擂台。那两个俄国大力士脑子正发热呢，瞧见这么一个小老头要来比武，根本就没当回事儿。双方互通姓名之后，一个洋人大摇大摆地上了擂台，一拳头就朝着丁发祥的脑门飞了过去。丁发祥呢，并不着急还手，他一个侧身躲过了拳头，看透了洋人的路数，瞅准了时机，一个抱肘。眼见那洋人退了好几步，晃晃悠悠倒在了台上，台下的观众全都看傻了眼，都没反应过来刚才是怎么回事。武术行里啊，有这么一句话，叫宁挨十手不挨一肘。要说这抱肘的狠劲儿，可比拳头厉害多了。大个子洋人躺在地上直翻白眼，嘴角还渗出一股鲜血。台下的观众们一连数了十个数，洋人还是没起身。这时候一道圣旨到了比武台，一辆马车接走了丁发祥。这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儿呢？原来啊，康熙皇帝早就派人盯着擂台的战况，一说丁发祥打败了洋人，给咱中国人挣了面子，这万岁爷可是乐坏了。他赶紧叫人把擂台上的状元召进了皇宫，还专门为他题写了一块神州壮士的匾额。康熙问起丁发祥来，这使的是什么拳？他给皇帝行了个礼，回答说自己练的是八字拳。康熙笑着说，这拳法威震八极，往后就叫做八极拳吧。皇帝挥毫点墨，又提了一行，文有太极安天下，武有八极定乾坤。这场擂台赛让丁发祥打出了名气，也让八极拳传出了声望，也被后人称作是中华第一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在历史上足足占了六个第一，是外国技击高手在中国摆设的第一个比武擂台，是第一个用中华武术赢得国家尊严的擂台，是唯一一个跟国家地位关联的政治擂台，更是唯一一个受到皇帝关注的擂台赛。丁发祥本人呢，也成了沧州武林中唯一一个被皇帝亲赐壮士名号的武术大师。从这往后呀，丁发祥带着皇恩回到老家，就在少年时练武的地方开启了武馆，传授这八极拳。十里八乡报名学艺的后生越来越多，八极拳的流传也就越来越广。话说呀，百年之后，沧州又出现了一个了不起的八极拳师，这就是号称神枪的李叔文。他这一生又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呢？话说呀，这李叔文是八极拳的第五代传人张景兴的高徒，后来又在师伯黄世海的门下练了六年的大枪。想当年他跟着师父学功夫，从自家的院子到了师父的宅子，来回就有十几里路，这一路上他都是一步一掌一步一肘，一时半会儿也没忘了练功。练过了掌法，练枪法，李叔文那杆大枪使的是出神入化。白天他去扎铜钱眼儿，晚上就去扎香火头。出门到了树林子，他就拿着大枪去扎树枝上的大枣，一枪一个枣，百枪百枣，
从来没失

手。因为得了两位武林高人的真传，再加上他本人呀刻苦训练，李叔文就成了沧州城里的武术精英。他的拳法越加精进，枪法更是堪称神奇。他那拳头一出就像是雷电霹雳，他的大枪一抬就像流星赶月。话说那是在1895年，清政府征召各路高手训练精英部队，李叔文的师父黄世海也收到了一封聘书。可是师父呢岁数大了，实在做不来教头的活，就把最得意的徒弟李叔文推荐上去了。李叔文到兵营的那一天，各路高手已经到了一多半，不管是政府的官员还是其他的教官，见了这个貌不惊人的李叔文都没拿正眼瞧他，以为他是谁的跟班仆人呢。等他报出了大名，周围先是静了半刻，接下来就是一阵大笑。有人撇嘴说，就你拿什么本事来做教头呢？李叔文也不答话，就把手中的大枪一摆，噌的一下刺中了大厅的柱子。他把大枪一收，那枪头上竟然扎着一只绿豆大小的苍蝇，那柱子后面的油漆却是半点也没伤着。这一下镇住了整个大厅，刚才还斜着眼睛看他的人们个个都拍手叫道，神枪神枪呀。李叔文还是不说话，只是拱手抱拳冲大伙点了点头，又练了一套八极拳。这回呀所有人全都不说话了，只是瞪大了眼睛仔细地看着。谁也没想到这世上竟然有这么高深的武术。从此以后，这李叔文就在军营里传授武艺，训练弟子，把拳法和枪法传承了下去。百年之后，八极拳代代相传，流传至今，已成为全国十大优秀拳种之一。这个满含着传奇的大名也列入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

0: 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一早我起床的时候，穿衬衣稍微一使劲，袖子就裂了一个口，我愣了一下，第一反应就是想找针线盒，然后再找一块颜色相近的布打个补丁，缝一缝继续穿。但是这块布我一时半会儿没找着，也没缝，直接就将就着穿上以后出门了。这件衬衣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它是12年前我老母亲送给我的，不经意间穿到了现在。我不介意穿坏的衣服在里面，谁也看不出来，而且除开破的那一块，其他的地方都还是好的，扔掉了怪可惜的。另外这件衬衣跟着我10来年了，几乎跟我的身体融为一体了，软软贴贴，舒舒服服，如今它破了就抛弃它，那是寡情寡义，要不得的。当然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这衣裳是母亲送给我的，现在老人家已经去世10来年了，我母亲走的时候99岁，也是高寿，她的物件多数都随她去了，而这件衬衣是他留给我的为数不多的念想，我不舍得把它丢掉，能穿就穿，穿不了那天我也会把它封存起来，不会丢的。这件衣服不仅能给我带来身体的温暖，还有内心的温暖，穿上的时候总觉得热乎乎的。打补丁这件事情上，母亲也曾说过我。我记得有一年过年回家，我问母亲要针线，母亲问我做什么，我说裤子破了，在外边放鞭炮的时候不小心烫了一个洞，想补一下。母亲说那破成这样了再换一件呗，我说就这一处是破的，补补还能穿。我母亲摇头表示抗议，她说何必费这么大劲儿，又不是买不起新的。我说我倒不是舍不得买，主要是因为一个洞就把整条裤子都扔了，实在是可惜呀。我母亲很感慨，这么省吃俭用的犯不上。母亲她老人家如此说我，但她自己其实也没好多少。有一回我去她的卧室里拿东西，她的床铺上叠的那一床薄被子上面就有一块特别大的补丁。

被床被子。过去是我的外孙女上大学的时候盖的，后来拿回家母亲就相中了，她特意要来继续接着盖。我外孙女博士毕业都16年了，这床被子居然还在用，我很震惊。我建议她把旧被子淘汰掉，因为被子不像衣裳，被子里边藏污纳垢，盖的时间久了真的对身体不好，尤其是对气管和肺，还有爱过敏的人，像过敏性鼻炎、皮肤过敏，有这类问题被子一定要勤洗勤换。但是我母亲死活不肯，她说我一个老太婆盖什么不是盖，不在乎这些的。我母亲自己节俭，但是要求孩子们出门在外必须干净利落。她最爱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你是在外面闯荡的人，要穿好一点，不要抠手抠脚的。我总说晓得晓得，但一直没有什么行动。人呐，最难改的就是生活习惯，尤其是对于岁数大一点的人来说不好改呀，十有八九是改不了的。以前我看过一条新闻，有一个不到60岁的，我叫老弟吧，这位老弟他在上海打工做绿化工作，过节了想买张火车票回家，前5次来火车站他在售票窗口排长长的队，每次等到他的时候票总是卖完了，结果第6次他又去排队买票的时候，被工作人员告知从上海到老家的票要在网上买才行，因为网上买又快又方便还不用排队。工作人员是好心呐，他看见这位老弟总排队总买不着票，给他想了一个办法。但是没想到的是，这时候这个老弟他情绪一下就失控了，他在火车站崩溃大哭。为啥哭呢？他说网上买票我不会。他着急了，不会的事儿你让他咋做？会在网上买票的人觉得这事儿多容易，很简单啊。但是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在网上买票真不会，包括我在内我也不会。我出差的时候都是让我单位给我买，让我学生给我买。我们老年人习惯在火车站的人工窗口买票，买了一辈子了，但是突然间告诉我们上手机里买票去，我们操作不明白就抓瞎，而且有的老年人用的还是老年机，没有智能机就更没法买了。说你家孩子呢，咋没找孩子帮帮忙呢？那位老弟说，虽然自己女儿在苏州打工也有车，但实在不想麻烦女儿跑来接自己，也不好意思让孩子花钱给自己买票，就想靠自己，宁可急到自己哭也不愿意麻烦孩子，给孩子添麻烦的事儿，老人不爱干。
那么当老年人的有固执的一面，有不被人理解的一面，当然啦，也有智慧的一面。我刚才提到了我母亲，我的老母亲，她的智慧就很超前。大家知道，如果皮肤不小心被烫伤之后，第一件事该干什么吗？第一件事绝对不是送医院，也不是上药房买烫伤膏，第一件事就是用冷水冲洗烫伤的位置。这个方法是我小时候我母亲教给我的。我小时候馋呢，我们家生炉子，那个炉篦子烧得通红滚热的，我拿一个土豆塞到炉篦子底下，我要烤土豆吃，结果一不小心就把手给烫了，从拇指根手指肚上面一直到手臂，烫了老大一块了，疼啊，疼得我嗷嗷直叫。我母亲看见了，赶紧就拽着我，把我胳膊塞到了水缸里头。水缸里头全是从井里打上来的冷水，刚塞进去的一刻，我机灵一下，凉啊，但是紧跟着我就发现刚刚烫伤的位置不疼了。如果把手从水缸里拔出来，烫伤的位置马上就疼，一放进去就不疼了。那时候我母亲按着我的胳膊在水缸里泡了有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好了，也没起泡，手也没肿，也不疼了。第二天我该干嘛干嘛，什么也不耽误，手上也没做疤，身体也没什么影响，所以这个方法非常好，不花钱，不用抹药膏，但是一定要在刚烫伤之后的最好一分钟之内做这种应急处理，这是我母亲教给我的方法。现在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很少用那种储水的水缸了，但是家里不是有淋浴吗？有水管吗？所以烫伤以后您就拧开冷水一直冲就可以了，至少冲一个点儿，烫伤的问题就解决了，不会留疤。我讲的这些方法大家记下来，将来遇到类似的情况您就照着做，肯定好使。我们家邻居住我们家楼下的，以前我们闲聊天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他烫伤了怎么弄，然后有一回他家用高压锅煮粥，那个盖子应该没扣紧就爆掉了，里面的粥都崩出来了，然后那个粥就沿着他的胸脯和他腹部往下烫，那粥全都溅到身上了，烫得要命。他就想起来了我跟他说过的用凉水冲的办法，所以他赶紧进厕所拿着水龙头就往身上冲，一直冲。后来他跟我说他冲了好几个小时，他害怕呀，害怕起水泡，然后又得花钱住院治疗什么的，所以他就一直在厕所里冲水。第二天真没事了，他还特意上我家感谢我，我也替他高兴，这不比上医院住院治疗

强嘛，所以越是我的方法大家用完之后受益了，我心中有个想法就越强烈。我想趁着我身体还行，耳朵不背，脑子反应还可以，我逮着空儿就会不间断的跟大家分享一些好方法。小病咱们就用小方法去治，大病实在难缠的也不要紧，咱们还有胡家老高。老年人要想活得充实，就得为社会做贡献。一个月之前，我刚治过一个患者，岁数跟我差不多的一个老妹子，她人也好，她住一个老小区，没物业，小区环境和楼道卫生非常差，没人打扫。这老妹子体格好的时候，她就出去给邻居们扫楼梯，义务的，没有人给她钱，他也不要钱，从顶楼到一楼，所有的台阶上面的灰，隔三差五就清理一遍，扫完了，还撒点水，压压尘土。到天冷的时候，他看见楼道里的窗户破了，没人收拾打扮。这个老妹子，80多岁的人了，爬到凳子上，给楼道里所有破玻璃的窗户都钉上了纸壳，心多善呐、这是多好的老人呀、后来通过给他治病，我才了解到他家里的条件很一般，老伴儿去世了，他的生活包括和他一起住的儿子儿媳的生活都不富裕。我听说为了省电，他不用冰箱，不看电视，晚上上厕所不允许开灯，只用手电，洗衣用水，洗菜用水，不随便倒，都攒起来用来冲卫生间。这样的人自己的生活紧巴巴的，但是为了大家，为了公共环境的卫生，老妹子无私奉献，为整个的一单元的邻居义务扫楼梯，扫了几十年，我给他竖大拇哥，我很钦佩他。这个事儿一直干到3个月之前，最近这一段停了，干不动了，他的心脏功能不行了。本来家里想给做支架，用老妹子的话讲，糊弄再活几年就行了，也80多够本了。后来去医院给脑动脉插管子做造影，造影头走到哪儿一碰血管壁都是硬邦邦的，血管弹性没了，医生说做了也是白做，不适合做支架的，只能搭桥建旁路侧支，但成功率只有30%，也许下来台，也许下不来台，儿子儿媳没法选择，不敢决定，问他说到底是搭桥不搭桥，他说这个岁数还搭个啥桥，搭是搭成了，也是微桥，挺个1年2年的还是老路子，10几万没了何苦呢，挺着吧，爱咋咋地。但心脏这个毛病，只要血管堵了就憋得慌，整天倒气儿，大冬天憋难受了，站窗户跟前倒气儿。儿子想给他买一台火

0: 无需制氧机，他舍不得花钱，不让儿子买，因为他也跟人打听过，说那个东西啊，用了好一些，停了还憋，那玩意儿也不能天天用啊。后来听广播，听到咱们节目了，来电话找我问，说胡老哥，我咋办？我说用中药吧，祖国的瑰宝能让你舒服，回归本源是第一选择，本和源是人活着的基础条件。用胡家老膏就先拿一个疗程，回去一天三次，一次一大口，记住一大口，不是一小口。等症状缓下来，一次一小口就行了。先攻坚阶段，后缓和阶段，然后就进入了平复阶段。只要进入到缓和阶段，花钱就非常少了。上医院做个心脏造影得花大几千呢，够喝老长时间的胡椒老膏了。所以与其那样，不如这样，喝老膏喝他个半年一载的。他说那太好了，我一定按照胡老哥你说的，一天三口膏。我说你就来吧，过程咱不看，咱就看结果。第一瓶四天之内一定给他喝光了，你看缓解不缓解？缓解了，备个十瓶二十瓶的，因为平时这个老膏不总有，生产一批得好几个月。他说那行，他用了老膏十几天，不到两周就来电话，说自己个儿能上来气儿了。我说老妹子，你可千万说实话，千万别按照思想上的感受去说。他说真的见好了很多，每天我都要开窗户透气，每天十几次，昨天我试试不开窗户行不行，一天没开也都顺畅，不憋闷了。这种感受真的比吃好吃的还舒服。过去见天活在上不上下不下这个感觉里头就别提了。我说都吃了三瓶了吧？他说是啊，三瓶药吃没了。我说明天开始一天五大口膏，只要见效就猛攻，胃肠啥的消化吸收不都没问题吗？他说没问题。我说那就好，身体棒就受补，胃肠好吸收就强。用了二十多天以后，上一周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告诉我说，胡老，我们楼梯口的清扫工作我又捡起来了，心脏不像之前犯病时那么难受了，闲不住，所以又可以出去帮邻居们打扫卫生了。这老太太人好啊，但是我特意提醒她，我说你千万别逞强，能干多少干多少，累了就歇着，这个心脏病用胡家老膏的治疗周期至少是半年，达到搭桥程度的，有一年时间能稳住就不错了。你这刚吃一个来月，千万别大意，别累着，别吓着，别太忙叨，要静静的养，想活动活动可以，但是适可而止，不要劳累过度。老妹子说行， 胡老哥，我听你的，我尽量不爬楼梯，我就扫扫我家门口和楼上楼下就行了。我说那也行，爱干活的人你不能按着他，让他一点活不干，他会难受的。他只要活动活动，心里敞亮，也是有助于心脏病的恢复的。老妹子现在用药用的时间短，但是她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前些年也有很多像这位老妹子一样的病人，用老膏基本上没做支架，没搭桥，问题也都解决了。所以对于胡家老高调整心脏问题这一块，谁也别跟我说他不行，这话我不爱听。你说他不行，为啥你的症状都没了？你说他不好，为啥喝完一瓶你还继续喝？这个老高是笨方法，熬了50天才出一锅的中药，也不便宜，但是绝对是把好钢用在了刀刃上。它可以帮我们把干枯的、朽烂的生命力调转回来，回归本源。本源回来了，病就不占主导了，甚至病症直接都消失了，减弱了，我们基本上感受不到了，这可不是说着玩的，这经过验证的，这也是智慧，是博大的中医传承。所以吃胡家老高别吃瞎了，它值钱，而且值大钱，能治病救命，这个价值是没法用金钱衡量的。胡家老高有自己的力度和能量，能帮助很多重症病人好转起来。好多跟这个老妹子一样的得冠心病的患者，所以咱们胡家老高大多数用过的人都受益了，能说他不好吗？另外一点，大家受益了，我也受益。因为我年纪这么大，我靠什么实现我人生的价值呢？主要的、重点的，都在这个老高上面。我是胡家老高传承人，也是胡家老高的传播者。我的愿望就是把这个老高传播给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用，大伙用上受益，不难受了，我也替你开心。这个老高你用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你好、
0: 啊、
3: 我是你的听众、
0: 啊，
3: 我很喜欢听你的课，我吧听你的讲课从开始到现在基本吧一天都没落过
0: 啊。好，谢谢你的爱戴。
3: 但是你那电话吧真的非常难打呀胡老。今天呢难得有机会能和你通上话。胡老，我是那个辽宁阜新人、 我吧今年都68了。

0: 啊啊啊！
1: 我虽然吧，那个用咱们胡家老膏吧，时间不算太长，我现在用了有七八个月吧。
0: 嗯。
1: 哎呀，可是吧，我身体的变化呀，非常喜人呐、啊，哎，信心十足、
0: 啊
1: 嗯，一定要跟着你胡老一直走下去。
0: 好的，这个方法还有这个方向是正确的。那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
1: 我呀、啊，跟你汇报一下吧。我是吧那个老糖人了，我都得糖尿病呀，20多年了。
0: 糖尿病，嗯。
1: 那这血糖一直控制的也不好，现在吧一直就现在这并发症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来了。
0: 嗯、
1: 哎呀，把我折磨的真的。真是生无可恋的
0: 啊！
1: 刚开始的时候吧、
0: 啊、
1: 我就吃那个二甲双胍
0: 啊啊啊，
1: 后来就换那个代糖瓶、
0: 啊、
1: 哎呀换了还有什么来着，哎呀反正这药啊真是都换了好几样的、
0: 嗯、
1: 我现在都记不住了
0: 啊啊，
1: 反正用的效果吧一直都不怎么样
0: 啊。
1: 后来吧我就改成了就扎那胰岛素，一天那个早上晚上各扎一次，血糖控制的吧还行，
0: 嗯，
1: 有的时候吧也是控制不太好，有时候高有时候低的，完了早上空腹吧、
0: 啊、
1: 就是8.6，嗯，到那个10.3，
0: 啊，
1: 因为那餐后那就更高了，17-18左右。
0: 哦，太高了，嗯，
1: 有的时候都20来个呀，
0: 嗯，
1: 哎呀，就这样吧，我这并发症吧就都出来了，哎呀，我这浑身呐、啊、就一点劲儿没有。这脑供血也不足，我供不上去血了。哎呀，这皮肤痒的呀、
0: 啊，
1: 哎呀，那简直的特别难受啊！
0: 男人，
1: 这都不
0: 是吧？
1: 啊，这都不值得一提呀、啊！最让我闹心的就是这两个眼睛啊。
0: 哦。
1: 这两个眼睛啊，都是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0: 嗯。
1: 还老是干干巴巴的，特别的难受啊。
0: 嗯嗯嗯。
1: 左眼睛吧比较严重，就做了那个镜体。就是换那个手术
0: 啊，
1: 做完了吧，效果吧也不太好，看东西吧、
0: 啊、
1: 还是模糊。
0: 啊，
1: 哎呀，我这个脑袋吧，整天呐就昏昏沉沉的，迷迷糊糊啊，
0: 啊
1: 哎呀，这记忆力呀、
0: 啊、
1: 也不好，说个啥事儿啊，哎，这边说的那边就忘了。
0: 嗯嗯。
1: 大夫说我这是脑供血不好，说我这脑血管啊狭窄。
0: 对对对。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所引起来的这些个症状和疾病啊，
1: 对，供不上血，
0: 没错。
1: 还有啊，就是这身上这个皮肤这个痒啊，哎呀难受啊，就像那个身上长了，哎呀，就长了多少虱子似的，根本就忍不了啊，就用手去使劲的挠啊，挠破了都不解刺挠啊，挠的浑身呢都一道的一道的那血印的。
0: 非常难过，
1: 挠出的血印子还不爱好。
0: 嗯，
1: 哎、再就是我这个肾呐、啊，在医院吧查出来有那个，肾小球肾炎。
0: 哦。
1: 尿里有潜血。
0: 嗯。
1: 尿都是那浑的。
0: 啊。
1: 一点都不清亮。您说胡老、
0: 嗯、
1: 这么多个并发症都出来了，你说我、
0: 哎、
1: 我不得治吗？
0: 就是就是。嗯。
1: 嗯。一直啊我就也治不好，我都失去信心了、
0: 啊、
1: 为了这病啊、
0: 嗯、
1: 我就寻思这病都好不了了，一天呢、啊、这病把我折磨的，哎呀、
0: 嗯、这主要是什么、咱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治疗这个糖尿病和它的合并症的这个方法，找不到，是不是、啊、所以它痛苦是一个加之一个的都来了，是不是、啊、嗯
1: 嗯，一想到这些我们全家都为我发愁，
0: 嗯，
1: 就是家人呢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吧，就我这老伴儿就听到你的广播的讲座了，他就让我听、
0: 哦、
1: 啊，我听了几天这个胡老你讲这个胡家老公怎么找回身体的那个本源，不少这个老慢心病患者吧用的效果都非常的好、
0: 嗯、
1: 我一听这回呀我可有救了，哎呀，我就毫不犹豫的就把这胡家老膏用上了。
0: 嗯嗯。
1: 哎呀，还别说，胡老，我跟你说呀，我这用了有10来天吧。
0: 啊。
1: 嗯，这血糖吧就开始往下走了。
0: 你看看。
1: 等我用了有1个来月的时候吧，这我这头啊就不那么晕沉沉的了，就感觉吧比以前清亮了。
0: 啊。
1: 早上起来的时候吧，就是神清气爽的，就是。 反应嘛也比以前快了，
0: 太好，
1: 也不丢三落四的了啊。
0: 嗯，
1: 我就用到有三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这尿啊就不像以前像那淘米水那浑了，
0: 嗯，
1: 哎，比以前也清亮了。
0: 那说明，
1: 哎呀，还有这
0: 的功能好了，嗯。
1: 还有这折磨我晚上连觉都睡不好，这个皮肤这个痒嘛不是，哎呀也比以前好多了，基本嘛都不那么痒了，偶尔痒一下的时候，
0: 嗯，
1: 也不用手指甲去挠了，就用手搓一搓，哎，这痒过一会儿就过去了。
0: 你看多好，嗯。
1: 哎呀，我这用了有半年了吧的时候，我就这个血糖，哎呀，我就非常平稳。
0: 啊。
1: 这早餐嘛，我就测下血糖能五点多。餐后七八之间吧，就那样。
0: 嗯。
1: 现在这胰岛素吧，我都减量了。
0: 啊。
1: 现在
0: 太好了
1: 啊！我就现在觉得浑身吧就有点劲儿了，不像那时候都拿不成个，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1: 哎呀，让我最高兴的这个皮肤吧，也不痒了，
0: 嗯，
1: 也不那么干巴了。
0: 这是最根本的一种表现啊！它已经明显的见好了，
1: 嗯，
0: 太好了。
1: 对呀，
0: 啊，嗯，
1: 也能让我睡个好觉了。这皮肤不痒了，
0: 嗯，
1: 就那挠破那个血印子，哎，现在都好了，皮肤也光滑了。
0: 你看多好啊！视力怎么样呢？
1: 哎呀，我现在也行啊，不是以前这个眼睛吗？
0: 啊，
1: 我不最担心吗？哎，现在吧，
0: 就是，
1: 哎，你说我用这个胡家老膏有七八个月了吧，我这眼睛嘛，
0: 嗯，
1: 明显的变化，
0: 啊，
1: 这眼睛也不干了，看东西也比以前亮堂了。就以前呢，眼前不有这个像蒙了一层的雾似的吗？
0: 嗯，
1: 哎，就慢慢的就变薄了，现在就
0: 看
1: 东西就
0: 清楚
1: 了，嗯，
0: 没有什么东西挡着呀，那说明你的，
1: 哎，对，
0: 晶体的浑浊明显见好了，
1: 昏昏沉沉的，现在吧就是亮堂了，就不那么那个那什么了，就是看东西吧可清楚了，现在
0: 好，
1: 以前呢我连看电视吧我都看不清楚，
0: 嗯，
1: 我在家吧只能简单的能自理，家人的都习惯了。
0: 啊，
1: 哎呀，这不说这前两天我这孙子来了，大伙都在那看电视嘛，我老伴就逗我孙子，说的那个你将来找个什么样的媳妇，还没等我孙子说，我就开玩笑说，我就说找的就这小萌这样的就挺好，长得还漂亮还善良人又好，
0: 嗯，
1: 哎呀，大伙一听我说这话都愣了，就问我你能看清楚人家长啥样啊，
0: 嗯，
1: 哎呀，我说呀，哎呀，这鼻子眼睛我都能看见了。
0: 看看
1: 我老伴一听啊，哎呀，可高兴了，都高兴的直拍手
0: 啊，明显见好了，是不是？太好了。
1: 嗯，胡老啊，你这胡家老高太神奇了，不知不觉的啊，
0: 嗯，
1: 就是我这些毛病吧，都好了。
0: 就是。
1: 我有的时候都不敢相信，就像做梦一样。这跟你说实话，
0: 是
1: 以前说在的，我真是什么药都用。都没有什么效果，
0: 嗯，
1: 哎，这次真是我都没抱多大希望，哎，我现在
0: 为了挣的这次，嗯，
1: 哦，
0: 哎，
1: 我就是现在真的高兴啊，
0: 哎哎哎，好极了，
1: 哎呀，
0: 那您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呢？这就是由于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
1: 嗯，
0: 它的本源疗法所引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
1: 嗯，
0: 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咱经常提到了我的气血，我的能量啊，我的免疫功能啊，是不是充沛，这些都充沛都活跃起来，任何疾病都不会再发生了。所以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啊，来维护了咱们的健康。如果咱们没有这种滋养，它就容易得病了。所以这样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就是把咱们疾病的根本给抓住了，解决了疾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所以说胡家老膏好在哪，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1: 哎呀，
0: 嗯，
1: 是啊，我相信我这身体用这个药会越来越好，
0: 没错，
1: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0: 哎，好，谢谢你。
1: 哎，
0: 咱们先谈到这儿，
1: 好，再见，
0: 好吧，
1: 嗯，
0: 好的，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啊，老朋友，
1: 哎，还，
0: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

0: 哦，
1: 我们两口吧，就是都八十三四了吧。
0: 哦，
1: 吃您这个老糕啊，吃了有三四个月吧。
0: 嗯，
1: 三四个月呢，我们老伴儿啊，就是原来心脏不好，吃了老糕以后呢，这个觉得心脏平稳多了。
0: 嗯。
1: 原来你看吸氧啊，又是吃这个药吃那药的，原来都是这个心脏总觉得好像一天到晚就不平稳似的。
0: 嗯嗯。
1: 现在基本上没事了，心脏比较稳当了，也没有不舒服感觉了，像这其他那些药基本都停了，都不吃了。
0: 你看多好啊！
1: 哎，对对对，就这个效果特别好。
0: 嗯，
1: 这是我们老伴儿，他这个我呢就是。啊，就是老伴儿还有一个这个腰，他这个腰啊，有时候就是站太久了以后疼，难受吧，站太久了疼，坐一坐躺一躺呢就缓解一些。
0: 嗯，
1: 现在比以前呢也觉得清楚多了，清楚了。啊，
0: 还是用胡椒老膏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这种病那非常容易啊，用胡椒老膏、啊。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您说了，这个都是有病一病，没病还要健身呢，还要养生呢嘛，是吧？
0: 没错。
1: 哎，说这是个很难得的这么个药，是吧？
0: 嗯嗯嗯嗯。
1: 一般的药不能两面都兼顾的，没有这个药，是不是？
0: 嗯嗯嗯。
1: 啊，说这很难得。
0: 没错，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1: 哎呀，那真是，真像您说的是福分，福分，真是福分缘分。
0: 嗯嗯嗯。
1: 哎。我就说说我这事儿吧。
0: 哎，好的。
1: 我呢没什么其他的病，就是也是有这腰不合适，腰年轻的时候受过伤。
0: 嗯。
1: 那个时候这个开荒的时候啊，我后边一个同学的呀、啊、一搞就抛到腰上了。
0: 哎呦。
1: 抛到腰上，当时就坐在那儿了。坐在那儿待一会儿呢又缓解了。缓解这就没怎么治疗。这就继续在那儿。因为都是学生嘛，一块干活，这是一次。再一次呢，是在七几年呢，那时候我到甘肃参加劳动，
0: 哦，
1: 正是麦秋的时候嘛。收完麦子以后呢，就往垛上啊扛麦包，扛麦粒的那个装的那个麻包。
0: 嗯嗯嗯嗯。啊，
1: 那个时候才30多岁啊，那应该是体力最好的时候啊，但是咱没干过这个活。人家别人都在扛，咱们也不好躲在一边也在扛，结果扛了两次，第三次有两个人往肩上搭嘛，两个人一搭一走，一搭一走的嘛，第三次撂到肩上就坐在那儿了，就把我压着坐在那儿了、
0: 可厉害呀、
1: 哎呀，我当时没办法了，这次不行了，这次回到兰州的医院拍了个片子，说是这个脊椎裂，
0: 哎呦。
1: 腰的脊椎有
0: 裂、
1: 哎、有裂缝
0: 外伤啊，
1: 对，我估计我这个腰疼啊是跟这个大概有关系，
0: 有关系，
1: 是啊，是外伤嘛，是吧？
0: 对，
1: 但是我现在没这个吃了这个老膏以后啊，我这个没什么太疼的感觉了，没不就不疼了，没感觉，但是走路呢不是那么很利索，得要慢点走，
0: 哎，效果是有了，对吧？
1: 哎，对对对。反正我也有信心，慢慢的愈合吧，慢慢来。
0: 嗯嗯嗯嗯，
1: 对，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特别感激胡老。一个
0: 是
1: 我们遇到这样好的东西，再一个呢，在我们身上产生了一些好的效果，我们要坚持做下去。
0: 好。
1: 您对我们这事儿还有什么具体的嘱咐的？跟我们说两句。
0: 好的，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啊。
1: 对，
0: 用了胡椒老膏，您和您的老伴儿都有明显的效果了，尤其您这个扛大包造成的这个严重的疼痛这个后遗症，用了胡椒老膏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事太好了。而且我可以跟您说，告诉您，胡椒老膏对于这个外伤的这个疼痛，还有什么心脑血管病啊，其他的一些问题，高血压呀、啊，
1: 对，
0: 等等等等吧，都有非常有把握的效果。
1: 是，
0: 这不是随便说了，因为胡椒老膏已经是100多年了。
1: 对对对。
0: 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得

0: 到非常好的结果啊。所以呢，您就放心，坚持使用啊。
1: 这是非常难得的这一味药，难得
0: 啊。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胡老。哎，我是那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啊。
3: 我今年66岁了。
0: 啊。
3: 平时吧，也很注意这个保健。
0: 嗯。
3: 虽然没有特别大的这个要人命的那种病吧，但是啊，有些这个很难缠的疾病啊，也确实是困扰着我，让我这很痛苦啊。
0: 嗯，那可不是吧。嗯。
3: 所以啊，我这一直啊在寻找这个治病的好办法，一直到我。姐啊，给我这个介绍那个胡老师啊，你的讲座之后啊，哎，我知道了你啊，然后呢，我又在这个广播里啊，收听了你这个一段时间的你这个讲座啊，哎呀，就是这段时间啊，哎，让我这个对这个回归本源有了更深的了解啊，同时啊，也对你这个十分认可和相信啊，所以啊，我就购买了咱这个胡家老高啊。你看，因为吧，我平时吧，自身吧，我这个体质啊比较差
0: 啊，
3: 非常这个容易感冒，有这个严重的鼻炎啊，在这个医生的建议下，我就追出了那个扁桃体了，说追掉了就是好了，结果呢，我这个鼻炎没好啊，还越来越重了，又得了这个咽炎，你看这每年的这5月份啊、9月份啊，我这个鼻炎发作的时候啊，都得吃的一种那个抗过敏的药。到后来啊，都得吃2种，也控制不住。你不吃药的话，那个擤鼻涕都不断，也头晕目眩的。你吃了以后吧，头也更晕，有时候都走不了路，非常痛苦啊。
0: 那可不是吧，嗯。
3: 但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高1个月以后啊，我这个鼻炎，就算这个不吃药啊，那种这个流鼻涕的情况也减少了很多。
0: 哦，太好了啊！
3: 是啊，这人啊也有这个精神了，头也不晕了，这眼也不花了。你看，另外呢，我到我这个前年6月份中旬啊，我还得了那个单足啊。
0: 啊。
3: 当时都是发高烧，恶心呕吐，你看左下腿啊红肿，都不能走路。
0: 你看看，
3: 但是啊，你看都服用这个胡家老高啊，那时候才这个没几个月啊，你看几天都好了。
0: 你看看啊，多好啊！
3: 对对对，这个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是太神奇了。胡老，还有这个我呢，还有这个下肢啊静脉曲张。就是我这个左边那个小腿啊，有一层那个筋啊，就像那个
0: 好青筋，实际是静脉血管这个扩张啊，就叫静脉曲张。
3: 就跟那个蚯蚓一样，你看凸出来了
0: 啊，
3: 就长在我这个腿上，你看全是那个紫黑色的
0: 啊，
3: 连那个小血管啊都是那个紫黑色的，大概有那也有30多年了。
0: 静脉曲张相当厉害呀，是吧？
3: 对对对，我也是个每天你看到这个腿啊，都气得要死啊。你看，就是我那会是年轻啊，我也上这个医院去看过，还看过这个不止一次呢。也像这个上海啊、苏州啊，我也都问过大夫，大夫说我这个是个静脉曲张。说你要么就要手术，要么你就得这个保守治疗。我说那我就是做手术吧，它好得快啊。但是我做完那个激光手术啊，完了也就是有这个5-6年吧。这又复发了，那我都泄气了。
0: 没有去了根儿啊，反而更严重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这每当我看到我这个腿，我都很难受。你看后来人家又得了这个单独，这次的雪上加霜。

0: 哎呀，真是太痛苦了。
1: 嗯。
0: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庄以后啊，我这个单独啊，实在也没犯过了。
1: 嗯。
0: 大概也就是四个来月的时候吧，哎，我都发现，我突出的那个大血管那个颜色啊，都淡了也。
1: 嗯。
0: 不像那原来啊，那个黑色啊，都像中毒似的了。
1: 你看看啊，说明静脉回流的好了啊，这个曲张是比较减轻了啊，这是很好啊，这是多快呀、啊？您说是不是？嗯，
0: 对对是，那个颜色你看都浅了，都不少都看着。
1: 啊，
0: 就是你看最突出的是，就是那个你看像丘尼那条静脉啊，
1: 嗯，
0: 你看着挺烦人的那颗，哎呀，它也这个有点的平了，不那么突出了。
1: 嗯嗯嗯。
0: 我还那个仔细的观察过，那个一椎啊，那细细的像那个针那么细的那个血管啊，
1: 啊，
0: 哎，他们的颜色啊也都淡了。
1: 嗯，
0: 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啊，我都不在意这个静脉曲张，你看做完手术复发，它都复发呗，也没啥。
1: 嗯，
0: 这时候啊，你看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个静脉曲张。都发展成那个下肢啊，这个静脉炎了。
1: 对，哎，这样很多呀，啊。
0: 是，这他今天治的那个大夫说啊，要是越来越是控制不住的话，那以后就得截肢啊。
1: 那可不是嘛，啊，非常厉害呀、啊，发展越来越快啊，他的合并症也就越来越多，给咱们带来多大损失啊？您说对不对？嗯，
0: 哎呀，是啊，你当时也给我吓住了。虽然说你我的病呢没有他那么严重吧，但是你的居安思危这个思想，我还是有的。
1: 嗯，
0: 哎呀，不然我也不会听你这个节目啊。
1: 嗯，
0: 我现在用咱这个胡家老庄这也快一年了。
1: 啊，
0: 哎，我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已经好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
0: 是啊，因为我这个腿上那个颜色啊，跟其他这个皮肤。颜色现在都一样了，
1: 嗯，正常的颜色了、啊，静脉曲张好了啊，而且还避免了静脉曲张造成的血栓呐、啊，下肢的静脉血栓容易脱落啊，脱落以后可以到脑子里头啊，可以到心脏里头，那是非常危险的，造成梗塞呀，是非常麻烦的啊，甚至影响咱们生命啊。这是非常啊危险的一种疾病啊！
0: 对对对，这你看腿瘸那个血管啊，也平下来了，你看着就跟这个平常的人的腿的一样了。你现在啊走路什么的，这腿也不疼了，都感觉这轻巧多了。
1: 这多好！
0: 现在你看我身体的各个方面啊，现在也都非常好。我现在是非常满意，我感觉啊这个体质啊是越来越好了。
1: 啊，太好了，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0: 是啊，
1: 他不仅病好了啊，最主要是解决了痛苦，您说对不对啊？哎，
0: 对对对，胡老，哎呀，这很幸运遇见你这样的好大夫，真的是打心里的感谢你啊！
1: 好、啊，您别客气啊，您选用对了，选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0: 是。
1: 那您用的这个胡家老高，它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这个抗病的能力啊，它就能够解决了您这血管的这个疾病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那么五脏六腑啊，还有咱们的全身各个器官吧啊，它的本源物质。来滋养咱，来维护咱的健康，啊！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所以使得咱疾病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很好的恢复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方法。好，我祝福您啊！
0: 哎呀，是哈、啊，胡总，我们全家都得感谢你啊！
1: 好，祝福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哎，
0: 好好好，祝这个胡老这个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祝您健康、
0: 好
1: 长寿，好吧？ 好，再见啊，老朋友。
0: 好好好，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唱。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要说的两个成语是犹豫不决和义不帝秦。这两个成语啊，出自同一部书里的同一篇文章《战国策·赵策三》。成语犹豫不决说的是拿不定主意，下不了决心，生死之际，存亡之秋，决策错了就会死，决策正确的话就能生，一念之间生死立判，这慎之又慎那是必须的。成语义不帝秦在当时啊，指的是不跟秦国签订城下之盟，不割地赔款，不奉秦王为帝，不忍辱偷生，要坚持正义。如今的含义是宁死不屈，绝不向强权低头。
1: 两个成语包含着两个故事。犹豫不决的主人公是赵国丞相平原君，义不帝秦的男一号是齐国大侠鲁仲连。这样两个响当当的人物相遇在千年之前的邯郸城，引出了怎样一段故事呢？
0: 讲故事得先说人物，咱们给您讲讲平原君赵胜。他呢是赵武灵王的儿子，赵惠文王的弟弟，赵孝成王的叔叔，这身份尊贵自不必说啊。这一位战国四公子之首，为什么又叫做平原君呢？这个原因也很简单，就是他最初的封地在平原邑，也就是今天山东德州的平原县。虽说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之内，平原是齐国的领土，但是要把事情再往前倒，那儿啊原本是赵国的祖产。赵孝成王在位之时，把这块地就卖给齐国了。那当时赵国的相国是谁呀？哎，正是平原君。这可正应了啊，富不过三代，宰卖爷田不心疼啊。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南征北战，东拼西杀，好不容易才挣下了一份像样的家业，到了儿子赵惠文王手里头，虽然没有发扬光大，总算是保住家底儿了。到了孙子赵孝成王这儿，那就开始瞎折腾了，自己拳头不够硬，可是又偏偏要跟虎狼之国秦国争什么上党郡，就引发了战争。长平一战，赵国连前线的军粮都供不上了，而且还把老城池中的廉颇拿下了，换上了一个纸上谈兵的赵括，结果被白起坑杀40万大军，就差点没有亡国呀。这才叫一个正经的穷折腾。司马迁说平原君利令智昏，从某种角度来看啊，也不算是冤枉他了。当年冯亭献上党，摆明了就是要坑赵国。就算那个赵孝成王年轻啊，不懂事儿，可你平原君胡子一大把了，既是君王的长辈，又是当朝的相国，眼瞅着就是个上当的买卖，还伸着脖子叫人家宰，也难怪他小舅子信陵君就瞧不上他。那么平原君这个做姐夫的，到底跟信陵君犯下了什么样的纠葛呢？
1: 直言相劝，门下客如何一语道破天机？从谏如流，平原君如何一举收服人心？
0: 话说从前，魏国的信陵君为了救姐姐，曾经用非法的手段干掉了魏军的前线统帅。这个事儿过去之后，他怕魏王秋后算账，就不敢再回魏国了，就在邯郸住下来了。这一住就是10年。信陵君平生重义气，最爱交朋友，这俩人只要对了脾气啊，他才不管你是上九流还是下九流呢，一样是称兄道弟，喝酒吃肉。他在邯郸城还就碰到这么两个头脾气的人，一个是著名的赌徒毛公，一个是知名的酒鬼薛公。虽说这二位的名声不太好，可是信陵君他知道，他们装疯卖傻的背后是另有隐情。其实啊，两人的情况都一样，简而言之吧，就是怀才不遇。 信陵君跟这毛公薛公见了一回面，聊了一次天，还真是相见恨晚，就特别的投缘。信陵君这边广交朋友，平原君那边呢不高兴了。为什么呢？那还不是为了他的面子。大伙纷纷说了，这当朝相国的小舅子黑跟那酒鬼啊跟赌徒打得火热，这算什么事儿？那这话呀就传到了平原君的耳朵里，你说他能高兴吗？有一天他实在就忍不住了，回家就跟老婆嚷嚷说，你那个弟弟啊太不上道了，整天都跟什么人鬼混呢。这话传到信陵君耳朵里了，他也怒了，跟姐姐说了，我呀一直听说姐夫是个英雄豪杰，所以我宁可是得罪魏王大哥，也要来帮着赵国来解围。现在看来呀，姐夫不是什么豪杰，小家子气呀。毛公和薛公这是两个真正的贤人，我去找他们还怕他们不理我呢，可是姐夫竟然看不起他们，不愿意让我跟他们打交道，那既然这样，我呀我走人。说完这话之后，信陵君立马收拾行李打包就要走人了。这个事儿就再传回姐夫这边，平原君坐不住了，他也觉得自个儿这事做得有点过分啊，赶紧上门去找信陵君，就当面给这小舅子赔不是，深刻检讨一下自个儿说做错了。这么看来啊，平原君虽然有时候办事不太靠谱，但是他的为人还是可圈可点的，知错能改，从善如流，也难怪啊他能够在战国四公子当中站着座次。对于这一点啊，还有一件事可以为证。故事是这样的，平原君有一邻居腿脚不好，走路是一瘸一拐的，不怎么雅观。有一天啊，这位邻居拖着病腿出门，正巧就被平原君的小妾看到了。可能是这个女人笑点有点低啊，她瞧人走路那样子就笑得前仰后合的，花枝乱颤。她这一笑那可是伤了别人的自尊心，邻居为这个事儿就跟平原君犟起来了，说士可杀不可辱啊，你啊得杀了你那个不懂事的小妾，这才算了事儿。当时啊，平原君还以为那邻居说气话呢，嘴上哼哼哈哈的，哎，就答应下来了啊。实际上呢，他什么也没做。谁知道这日子过了快一年了，平原君的门客呀越来越少，就眼看着走了一多半儿，这心里头他就放开嘀咕了，他就拉住一个门客就问他说，我平常对大家可不薄啊，哎，怎么都不声不响就都走了呢？

0: 这还不是因为你重色轻友啊，大家觉得跟你混的没什么意思，所以都走了。平原君是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他立马回家杀掉那个不知深浅的小妾，又亲自登门向邻居道歉。虽然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的，可是平原君还是把这个事儿做得挺到位的。这个新闻在邯郸城中就传出去了，一传十，十传百，人人都说平原君为人办事那还真不错。自此他的门客又渐渐地多起来了。说起平原君这故事，咱们重头戏就是开头咱们讲过的成语犹豫不决。话说那秦军发兵围了邯郸，赵国上上下下都等着平原君来拿主意呢，这仗是打还是不打？打吧，赵国主力已经在长平之战当中全军覆没了，邯郸城里头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那不打赵国的百年基业将毁于一旦。这么大的事情摆在眼前，平原君是犹豫不决，就实在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就在这个时候，魏国派来一个名叫辛元衍的将军，他说了，秦王出兵包围邯郸，目的就是想称帝。如果赵国主动奉秦王为帝的话，秦国一高兴啊，没准就罢兵了。奉秦王为帝，这个就是所谓的帝秦，下一步就是订立城下之盟，割地赔款，任人宰割。
1: 魏国是赵国的近邻和盟国，没有魏国的支援，这仗根本没法打，还怎么对抗秦国呢？魏国的态度摆在这儿了，平原君心里更是犹豫，未来的故事又会发生什么样的转折呢？
0: 这个时候啊，齐国人鲁仲连来了，正赶上辛元衍还没走呢，这两人就先见了面了。辛元衍开口就说，这座城里的人呢，个个有求于平原君。先生，你倒不像是个求人的人呢，你为啥还要来这儿呢？鲁仲连回答说，秦国是一个不讲礼仪只懂暴力的国家，对待世人是耍尽了手腕，对待百姓那就像是牛马。如果秦王称帝征服诸侯，我呀就是去死也不做他的顺民。我来见您呢，是想帮助赵国。辛元衍就又问了，说您想怎么帮助赵国呀？鲁仲连说，齐楚两国本来就打定了主意要帮赵国了，我呀还打算请魏国和燕国也出面做援兵。辛元衍冷笑一声，燕国那边没准你倒能说得通，至于魏国这边啊，大王早派我来劝赵王帝秦了，这态度已经是明摆着了，我倒想听听您要怎么说服魏王啊。怎么说服魏王？鲁仲连举了个例子，讲起齐国从前的遭遇。齐威王曾经实行仁义之道，打算率领诸侯朝拜周天子，可是那时候的周天子是又穷又弱，诸侯都不愿意见他，只有齐国恭恭敬敬行了朝拜之礼。一年以后周王死了，诸侯都去吊唁，齐国到的晚了一点，那继任的周王呢，认为齐国怠慢他了，居然要将齐威王斩首示众。齐威王当时气坏了，当场跟周王拍了桌子。他为什么发怒呢？因为周王太过分了。不过这话要说回来，人家是帝王啊，本来就可以随心所欲作威作福的。如果魏王非要帝秦，那么我也可以让秦王把他剁成肉酱。鲁仲连这话辛元衍不信，于是鲁仲连就又举了个例子，从前鬼侯鄂侯还有周文王，那都是殷纣王的诸侯，鬼侯把自家的漂亮闺女献给殷纣王，本想啊是讨个欢喜，谁知道殷纣王觉得这姑娘长得难看，哎，就把鬼侯剁成肉酱。这个时候呢，鄂侯去为鬼侯求情，殷纣王怎么着啊，又把鄂侯给杀了，而且做成肉干了。周文王听说这事儿是长叹一声，就因为这个殷纣王把周文王就给关起来了，要置他于死地。 现如今魏国已经是万圣之国，只因为秦国打了一场胜仗就要顺从于他，伸着脖子任人宰割，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等着秦王称了帝，那还不是他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啊。第一步就是逼着魏王娶他的闺女，第二步啊，就是让他的家人去占了魏国的后宫，第三步你自个儿想吧，那时候魏王的日子还有个好啊，你还能像现在这么舒心？话说到这儿，辛元衍那可就坐不住了，他赶紧起身呢，再三再拜。哎，如今我才知道啊，您是有着大智慧的大才子啊，我马上就回国去，再不提帝秦这码事儿了。这段故事就是成语义不帝秦的由来。
1: 危难之际，谁人出谋献策解决围困？战乱之际，谁人义不帝秦青史留名？
0: 话说辛元衍回去之后，魏国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立刻出兵对抗秦国。秦国的将军啊，发现这势头不对了，急忙把包围圈后撤了50里。当时邯郸城里也挺乱，在动荡之中啊，还出了这么一件事儿。那个时候啊，正是邯郸保卫战最艰苦的阶段，是外无援兵，内无粮草，这城里的军民实在都坚持不住了。这个时候有一叫李同的小伙子找到平原君，就问他，难道您不怕亡国吗？平原君回答，哎，国破家亡当俘虏，我自然是不愿意啊。李同又说，如今咱们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万分危急，老百姓的日子可彻底都没法过了。您看您这后宫里边还有美女一大堆呢，美食是样样全，生活质量跟平时是一模一样，如果邯郸被人打开城门，那您往后的日子还能这么好过吗？要是邯郸能保住的话，您的未来也就有保障了。要是把这后宫的人员编入守城的队伍，把您的家产分散给守城的将士，军民一心就都知道您是为大伙好，就没准啊能够鼓舞士气，改变战局。平原君知道听人劝吃饱饭这道理，二话没说啊，马上照办。没花多少时间，他身边就聚集起3000人的敢死队，敢死队是敢打敢拼，把秦军逼退了30里。就在这个时候，楚国和魏国的救兵也到了，秦军呢，看见势头不妙，是赶紧撤军，终于解了邯郸之围。混战之中，那位出主意的小伙子李同壮烈牺牲，为了表彰这位有勇有谋的年轻人，他的父亲被封为李侯。邯郸城保住了，平原君呢，还要谢一个人，这就是鲁仲连。可是对于送上门的千金重礼，鲁仲连却表示拒绝。这一回不行，平原君就趁着酒席又送了第二回。鲁仲连就笑着说呀，商人和侠士的区别呀，就是一个办事要花钱，一个帮忙啊不要钱。他说完这句话，吃过这顿饭之后，从此就再也没有跟平原君见过面。义不帝秦的鲁仲连大义凛然，攻城不居，他傲骨铮铮，坚持信仰，这正是他的光辉之处，也正是这个故事流传至今的原因所在。这正是平原君犹豫不决，辛元衍畏惧强秦，俗与雅高下立判，鲁仲连光辉照人。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
1: 宫南守义这个成语出自战国策赵策三，宫是指宫城，守是指守城。攻城者是远道而来，路上呢消耗了不少的精力，这仗还没打呢就花了一笔本钱了。那守城者呢，以逸待劳，占有地利人和的优势。如果攻守双方旗鼓相当，实力差别不是太大的话，那么守城自然就比攻城容易得多。宫南守义的故事发生在邯郸保卫战之后，在这之前，平原君因为主张接管上党，又引发了一场长平之战。这一战是非常的惨烈，赵国的都城邯郸还让秦军呢给包围了。幸亏啊，是得到了魏国和楚国的援助，这才没让人抄了老窝。可那代价呢，也确实是够惨重的。后来秦国和赵国签署了停战协议，进行了一场谈判。秦国要求赵国割地赔款，那赵国当然不情愿了，不愿意啊。就得想点别的辙，怎么办呢？赵国人决定联合齐国对抗秦国。为了拉着齐国入伙，赵国把济水以东的土地就送给人家了。那一片地方上呢，还包括平原君最初的封地平原邑。秦国一看赵国这明摆着是要死磕呀，也就放弃了割地赔款的要求，这协议这才谈下来了。这事儿好不容易算是搞定了，可是平原君呢，他还是有点财迷啊，你说自个儿那平原邑都给割让出去了，心里头总惦记着，就想从别的地方把损失找补回来。可上哪儿去找呢？放眼天下，秦国和齐国都是惹不起的狠角色。魏国人刚刚伸手帮了忙，总不好立马就翻脸打人家吧。他东瞅瞅西看看，就瞄上了柔柔弱弱的燕国。都说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跟燕国干上一仗，捡点便宜去，这岂不是现成的买卖吗？
2: 平原君的小算盘打得差不多了，找来一个名叫冯骥的谋士，想听听老冯怎么看。对于这一桩拼拳头抢土地的大买卖，冯骥又会给出什么样的见解呢？
1: 对于平原君看好的这买卖，冯骥觉得实在是不怎么样。他说了，这事儿啊，绝对成不了。想当初秦国大将白起趁着七战七捷的威风，在长平大败赵军，接着就包围了邯郸。咱们赵国呢，七战七败，就凭着残兵败将死守邯郸，就愣是没让秦军得逞，这生生啊在这儿耗了好些个日子。那您说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只有一个，守城容易攻城难。现如今咱们赵国还没有恢复元气呢，就想拖着无精打采的军队去攻打燕国，这结果呀只能是赵国和燕国两败俱伤。这个倒是给秦国提供了养精蓄锐的机会，万一秦国在这个时候卷土重来，咱们赵国准得让人家连锅给端了。想想从前的吴国，他就是这么灭亡的。您要是真叫我说的话，这事儿啊您还是算了吧。那么这冯骥说的话究竟有没有道理呢？单凭平原君的判断咱们不作数啊，还是要从兵法上来论一论攻南守义它有没有道理。细讲起来啊，其中又有什么样的说道。
2: 战乱四起，烽烟过后留下几多军事案例，战火连绵，两军阵前上演几多历史大剧。
1: 要想把攻南守义这问题说清楚啊，还要从古代战争的类型和攻防手段谈起。古时候兵家把战争分成四类，第一类叫做战，战斗的战，说的是野战条件下的进攻。第二类称为御，防御的御，指的是野战条件下的防御。

第三类叫做工，专指工程，第四类就是守，专指守城。孙子兵法上说，百战百胜的将军那不算是最高明的，最高的层次呢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也就是说，最高明的军事将领应该运用各种手段制造出必胜的形势，使敌人看不到任何希望，就在开战以前就丧失斗志，彻底屈服了。所以说呀，军事行动的上策是直接挫败敌人的战略意图，中策呢是应用外交手段战胜对手，下策才是通过野战打垮敌人。不到万不得已的话，不要选择攻城。为什么？因为准备攻城这事儿实在是太费功夫了。就说那最基本的盾牌和武器吧，备齐了啊，起码需要三个月。推筑攻城的土山还得花三个月。万事俱备，开始攻城。万一啊，带头那将领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的焦躁和冲动，还没弄清楚情况呢，就命令士兵像蚂蚁一样的是攀爬城墙。就算是啊，耗费三成的兵力，这城池也不见得能攻下来。您瞧见没有，这仗还没打呢，就损失三成人马了。这个对于攻城的一方来说，简直就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春秋时代的武圣人孙子，他就认为攻城这事儿也是不容易的。到了后边的战国时期，建筑更高大，城防也更坚固，那么攻城的一方就更占不到什么便宜了。这么看来啊，冯骥所说的攻难守易，这确实可都在理儿上。不过世界上这事情都得两面说，攻城不易，可少不了呢也有成功的案例。这守城说容易，可也不能说完全就没有困难。战国时期的攻城和守城，这样样都是技术活。咱们从技术角度来分析一下，这其中又有哪些有意思的事儿呢？关于战国时期的城防情况，史籍记载的是比较模糊的。咱要说清楚这件事儿，比较靠谱的还是考古提供的数据。资料表明，夏代的城墙已有13米厚，高度达到6米以上。商代的城墙厚度能达到30多米，高度呢在10米以上。防守人员可以在城墙顶上随意的调动。那个时候，城墙的四周啊，大多是环绕着护城河。老话说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里边的池指的就是护城河。鱼呢，那就是护城河里的鱼。不过这话也说回来啊，从商代到西周，城防技术就没有明显的进步。到了春秋时期，各个国家之间的战争多起来了，打仗用的这些家伙事儿啊也越来越多了，临车、冲车、粪温、抛石机、云梯，这些个工程器具相继问世。咱们来简单说一说都是什么啊。所谓临车呀，就很像现在的吊车，吊杆的顶端有一个箭屋，高度在10米以上，可以居高临下向城里头放箭。这个冲车呀，是专门攻打城门的专用车辆。古代的城门都是木头做的，里边呢有门栓用来上锁。冲车装上大段的木头，木头前端呢再装上铁撞角，一路猛冲就到城门跟前了。用它来撞击城门根本就不是个事儿，咱们在那影视剧当中也都见过。这个粪温呢，跟今天的坦克有点相似，就属于工兵的车辆。在它的顶部蒙上了生牛皮，士兵们可以在它的掩护之下冒着箭雨冲到城墙壕沟，甚至到城墙脚下开展填埋或者是挖掘作业。抛石车有点像现在大炮，就可以把几公斤重的石头抛出300米远。云梯好理解，顶端呢装有铁钩，可以挂在城墙边上，攻城的战士们呀就顺着云梯就可以到了城墙之上。当时除了武器方面的更新，攻城战术方面也出现了很多有创意的打法，大概说起来有这么三种吧：火攻、水攻还有土攻。火攻啊，就是用火箭攻击城门楼还有角楼等处的木结构的建筑物。水攻也好理解，就是通过筑坝引水灌城。土攻啊，可以说跟现在的地道战差不多，主要方法就是坑道作业。到了战国时期啊，坑道里边的作业手段就

0: 更为高明了，加上了火攻的元素，地道直接挖到城墙底下，里边堆上柴火，浇上油，一把火就能把城墙给烧塌了。
1: 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那攻城的方法不断的更新换代，守城的路子也得跟着转型升级。虽说这成语叫做攻难守易，可是要把城池守住了，也得花上不少的心思。想当年，这一方面又有什么样的创新呢？
0: 咱们再来说说守城方面的创造发明，其实也不老少。一是啊，在城墙上增建垛口，既方便守城战士进行隐蔽，它还能够遮挡邻车的攻击。这样的垛口个子矮，跟城墙放在一起来比较一下，城墙就像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他呢就像是小鸟依人的小女子，所以他还有一名叫女墙。第二啊，是城墙的四角增建角楼，它可以抵御敌人的两面夹攻。第三是设置一种吊在城门洞当中的悬门，一旦敌人攻破主城门，就将悬门紧急落下，先把敌人的部队切成两段，然后是各个击破。第四是在城墙外壁夹住向外突出的敌台，也叫马面，它可以从侧面攻击逼近城墙的敌人。第五呢，是城门外部夹住瓮城，对攻入瓮城的敌人实施瓮中捉鳖。第六是在城门顶上增建门楼，进一步加强防守的力量。第七是在护城河上增设吊桥，方便守城将士的进进出出。刚才咱们也说了啊，攻城的方法当中有一种叫做火攻，即便是大火烧到眼前，那也不是没有办法。这说起来其实也不算难，就是把沙土搬上阵。墨子《背城门》当中提到，城墙头每隔一定距离都要准备一堆沙子，这个就是为了防止火攻来防敌人的。至于水攻啊，也不是没辙，这个办法呢就是破坏敌人修筑那个围水堤坝，水坝漏了那自然可以解围啊，而且没准还能够以其人之水反制其人之身，大水倒灌淹了敌军。对付土攻的方法也挺绝的，具体来说就是派人打点好敌军的地道路径，按着对手那路线在城墙里边挖上几口井，挖透了以后就点着那泡了水的湿柴火，用风箱往地道里面是鼓进浓烟，哼，就是呛不死敌人呐，也能给他呛一跟头。
1: 岁月轮转，后人如何解读攻难守易？世事变幻，今人如何诠释千古哲理？
0: 讲过了攻难守易的故事，说过了攻城守城的方法，回头呢咱们再看看春秋战国时代那些纷纷乱乱的战争。难说啊，有谁是代表了绝对的正义，有谁代表了永恒的真理。战争是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不过从前的战争也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经验和教训，留下了很多为人处事的道理。话说邯郸那一回持久战僵持了两年还没有分出胜负，究其原因呢，不仅仅是攻难守易这一点，其中的道理至少还有三个方面。一是平原军的外交工作行之有效，魏国和楚国都为赵国派来了救兵，所以说呢，做人不仅要增强实力，还要广结善缘，多交朋友，这人缘好才是真的好。第二啊，是邯郸军民的顽强防守为援军的到来争取了时间。再有本事的君主公子想要办成大事，说到底那不还得依靠群众啊，为群众着想，为群众办事，得走群众路线，这个是成就大业的坚实基础。再有就是秦军的攻城主将实在是不太高明，中层干部的选拔任用，这是国家发展的重点，这也是企业管理的关键，选好人用对地儿，只有这样才能办成事儿。直到今天啊，

冯骥提出的攻南守益依然是经常用到的军事术语。可是对于兵家来说，世上没有攻不下的山头，所谓的南益只是一种相对的说法。成都武侯祠诸葛亮殿有一副对联，下联就是不审事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经验证明，只有对形势的特点有了准确的判断之后，才能够制定出与之相适应的政策。当宽则宽，当严则严，不然的话注定就要失误。岳飞传当中也有类似的两句话，叫做震而后战，兵法之长，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总之吧，审时度势也好，灵活运用也罢，咱们在工作当中啊，具体问题得具体分析，这才是最靠谱的做法。这正是攻南守益成高论，兵法玄妙传古今，世人苦心问成败，不知平乱为蚁人。

0: 娓娓道来话燕赵，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
1: 毛遂自荐、脱颖而出、一言九鼎这三个成语都出自《史记·平原君于清列传》，说的是邯郸人毛遂从一名普通门客一跃成为赵国名人的故事。成语毛遂自荐的意思啊，是说毛遂自告奋勇、自我推荐。这个成语呢，用来比喻自告奋勇、自己推荐自己担任某项工作。成语脱颖而出中的颖，只是东西末端最尖锐的地方。这个成语的意思是锥子这尖儿穿过布袋显露出来，它比喻这人的本领啊全都显露出来了。成语一言九鼎，这个九鼎啊是古代国家的宝器，相传为夏禹所著，一句话能抵得上九鼎重，这比喻说话分量大，能起很大的作用。这三个成语故事的主人公是同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毛遂，原本呢是平原君赵胜门下的门客，所谓门客也叫食客，是古代达官贵人的家里边招揽的备用人才。他们呢没有官职，也没有编制，也没有具体的职责，只有主人需要的时候才有用武之地。门客也分三六九等，本事大的称为上客，待遇是相当好，好吃好喝，出门呢还有专车。本事一般的呢称为中客，待遇就中等了，本事小的就称为下客，吃的是粗茶淡饭，住的是土房茅屋。门客这级别也并非一成不变，如果凭着一技之长得到主人的赏识，或者是出谋划策为主人立了功，这下客也能够咸鱼翻身，晋升为上客，甚至呢加官进爵，成为权贵。
2: 平原君门下食客三千，毛遂只是下客中的一员。自打他投奔到这里，三年来整天无所事事，日子过得不咸不淡。他心里总盘算着要干一番大事业，可是一直找不到机会。直到公元前258年，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呢？
1: 话说赵国在长平一战吃了大亏，损失惨重，这实力大不如前了。秦国乘胜追击，在公元前258年再次发兵攻打邯郸，想的那就是灭掉赵国。兵临城下，国难当头，赵孝成王急的是一筹莫展，他赶紧找来叔叔，就是平原君赵胜，来商量救国之策。平原君说呀，以咱们目前的实力，如果死守邯郸城肯定保不住，只能向其他的诸侯国呀求救。魏国信陵君是我的小舅子，我写封信过去，他呀应该不会袖手旁观。楚国现在实力最强，只是山高路远，我想啊他们出兵就得谈谈合纵联盟的事情了，我愿意啊亲自去楚国谈谈这事儿。赵孝成王一听，哎，还有一线生机，就赶紧催平原君尽快启程前往楚国。平原君临危受命，得为这个事儿得想一对策呀，怎么办呢？他把家里的门客就叫来，对他们说，这次出使楚国事关赵国的存亡，如果能签下盟约当然是再好不过，如果楚国不同意，我呀就算是在华屋之下用歃血的方式也一定得让楚国签了这字儿。这一趟呢我打算带20个文武双全的人一块儿去，你们都是我的门下的贤士，有谁愿意跟我走这一趟啊？平原君这话放出去，过了好些日子才有19个人报名，就是还没凑够那20个人的数呢。平原君心里头是没着没落的，他想，我招贤纳士10多年，门下宾客有3000，怎么挑选20个人竟然这么难。他正在这儿发愁呢，这个时候啊有一名叫毛遂的人来报名。 这个人个子不高，长相也寻常，就放在人堆里啊，根本就不起眼儿，瞧不见。他向平原君自我介绍说：“我听说先生要去楚国谈合纵联盟的事情，要带二十个人一起去，现在还少一个人是吧？那么，请让我毛遂也加入吧。”这就是成语“毛遂自荐”的由来，说的就是毛遂自己推荐自己来出使楚国。咱们再看看这平原君的反应，平原君是仔细打量了毛遂一番，怎么也想不起来这张脸没见过，对他就没啥印象，就故意试探他说：“先生，你来我赵胜的门下几年了？”毛遂回答说：“已经3年多了。”平原君一听，哦，这人在我这儿都白吃白喝3年了，也没干出啥事儿啊，就有点瞧不上他。于是平原君就又发话了：“有才能的人立身处世，就好像一把锋利的锥子装进口袋里头，他的才能啊，会像锥子刺穿袋子一样，人们可以立刻看得到。可是先生你来到我赵胜的门下3年了，我可从没听谁夸过你啊，我甚至连你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可见先生，文不成武不就。这次出使楚国，关系到国家存亡，恐怕先生您呢不能胜任，你啊还是留下吧。”毛遂原想着是干出点业绩，可是没想到一腔热情就被泼了冷水，他会放弃这次机会吗？
2: 毛遂自荐，下等门客能否时来运转？你来我往，楚国大王为何犹豫不决？
1: 话说平原君一口就拒绝了毛遂，毛遂当然不服气啊，他就说道：“您呢，说的确实有道理，这有才能的人立身处世应该是展现他的才能，不过施展才能也得有表现的机会吧，我这3年来是默默无闻，那是因为您没有把我放进口袋里，我这才一直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如果您早日把我放进口袋，我早就脱颖而出了，那不单单只是露出锋芒的问题了。”平原君听了毛遂这回答，哎，这心里觉得有点意思，就琢磨着说这人手反正还没凑齐呢，索性带他一块儿去吧。

0: 他总能一句话戳中事情的要害。这一路走来呀，所有人都开始对毛遂刮目相看。一行人到了楚国，会谈即将开始，大家都没有十足的把握呀。平原君先是拜访了同他齐名的春申君，探探他的口风，就了解一下楚王的想法。第二天在春申君的安排之下，会谈就正式开始了。平原君和他的门客们呀，能不能说服楚王，进而签下合纵联盟的条约呢？第二天一早，平原君就到了楚国大殿和楚王商量合纵之事。平原君呢，希望楚王以老大哥的姿态牵个头，联合其他诸国一起来压制秦国的势力。可是楚王什么态度呢？楚王却说了，这合纵之事啊，本来就是你们赵国提出的，这话说了好几回了，可哪回也没有成功啊。如今的六国就像是一盘散沙，根本团结不起来，何况现在的秦国实力强大，就算六国绑在一块儿，那也未必是人家的对手。依我看呀，大家自己顾自己，这才是上上之策。再说了，我们楚国和秦国最近关系还不错，干嘛掺和你们赵国的破事儿？那真要是掺和进去了，对秦国来说，那我不就成了背信弃义的主了？没准啊，还会引火烧身。哼，为什么要找这个不痛快啊？合纵之事啊，还是算了吧。平原君是再三说着其中的厉害，可是怎么也没有说动楚王。会谈一直从上午持续到中午，这局面呢还是没有打开。
1: 平原君一路带来的20个门客候在大殿的外头，眼瞅着几个时辰过去了，也没等着个结果。大伙儿心里急得冒火，就鼓动着毛遂进去看个究竟。擅闯大殿可是杀头的大罪，毛遂会不会铤而走险呢？
0: 毛遂是二话没说，提着宝剑顺着台阶就上了楚国大殿。他来到平原君身旁，开口就说，关于合纵联盟的利害关系，只要两三句话就可以讲清楚，你们今天从早晨谈到中午还没说出个所以然，你这是为什么呀？楚王看这人拿着宝剑闯上大殿，而且说话还挺冲，这心里自然就不高兴了。可是呢，又不知道这个人的底细，就只好压着脾气先问平原君，这是何人呢？平原君回答，哎，这是我的门客毛遂。楚王一听这个毛遂只是个小小的门客，这嗓门一下就大了，大胆狂徒，本王跟你家主人谈合纵之事，哪有你说话的份儿？还不给我退下去。毛遂不为所动，他握紧剑柄，大步走到楚王跟前说道，合纵是天下大事，天下人都可以讨论，大王敢当着我主人的面对我无礼，不过是仗着楚国人多势众，现在你跟我的距离也只有十步之远，大王的性命掌握在我的手里，还逞什么威风？楚王一看，哟，这毛遂不好惹呀，也不敢太强硬了，他就耐着性子问了一句，先生有什么话可说呀？毛遂接着说，先前呀，楚国地界那么大，兵马那么多，完全有称霸的能力，天下哪个诸侯能比呀？然而泱泱大国竟然打不过秦国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第一次交手，白起领着区区几万人就拿下五座城池，第二次对战，人家烧了你们先王的遗陵，第三次秦兵毁了你们的宗庙，还辱没了你们的先人，如此深仇大恨，大王不想着报仇，只求苟且偷安，那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啊？如今秦国的虎狼之心是人尽皆知，赵国如果灭亡，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你楚国，所以说合纵之事对于楚国来说那是百利而无一害。不知道大王你犹犹豫豫无法定夺，到底是为了什么呀？毛遂这话说的是入情入理，楚王听完之后又会作何感想呢？那他

0: 会签下合纵之约吗？
1: 脱颖而出，三寸之舌如何力挽狂澜？一言九鼎，一介书生怎样名垂后世？
0: 毛遂这话句句是戳到楚王的痛处。说起那秦国天下人谁不恨呢？如果不是秦国没事找事儿，好几次打上门来，那楚国都不用迁都，也不用受这么多的屈辱了。毛遂的话说动了楚王，他当下呀下定决心参加合纵联盟，倾全国之力帮助赵国。毛遂一看这事儿要成了，就赶紧招呼楚王身边的随从安排歃血为盟。这什么意思啊？它是古代签订合约的一种形式，合约双方用手蘸着牲畜的血涂在嘴上，举办祭拜仪式，对谈好的事情许下承诺。随从们呢把牲畜的血端上来，毛遂双手捧着盛血的铜盘，跪着进献到楚王面前，说大王为盟主，应当首先歃血，确定合纵盟约的诚意，下一个是我的主人平原君，再下一个人是我。就这样，赵楚两国在楚国大殿之上定下了合纵联盟之约。这三个人完成了歃血仪式之后，紧接着毛遂又招呼殿外的19个同事一起歃血，就算完成了这个游说的任务。平原君和毛遂等门客回到赵国之后，这楚王信守承诺，派遣春申君率领大军前来邯郸援助赵国。魏国的信陵君也偷得兵符，带着10万大军来到赵国。再说这时候的秦军已经在邯郸耗了2年了，早已经是人困马乏，就没了斗志了。赵魏楚三国夹击，把秦军打的是丢盔弃甲。从此邯郸危急解除，毛遂立了大功，得到了平原君的重用，成为上客。后来呢，再说到这事儿，平原君还经常感慨，就说我赵胜啊，一向自以为是能够识得天下贤士豪杰，不会看错一个人，可是毛先生居然在我门下3年有余，我呢却把他给遗漏了。楚国之行，毛先生在朝堂之上是唇枪舌剑，豪气冲天呐，不仅促成了合纵之约，而且长了赵国的威风，使赵国重于9鼎大吕。毛先生凭借他的三寸之舌，几句话就说服了楚王，简直就胜过了100万军队的威力。成语一言九鼎也由此而来。这比喻说话有分量，在关键时刻起到关键的作用。毛遂从3000门客当中脱颖而出，力挽狂澜，成为赵国名人。毛遂自荐的故事流传千年，为古城邯郸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近年来，邯郸许多文化方面的有识之士挖掘整理出不少关于毛遂的资料，其中永年县志记载，毛遂墓就在永年广府古城，早年间坟丘高大，是当时的广府8景之一。2008年，中国毛氏研究会根据史料及相关考证成果，确认邯郸基泽县是毛遂故里。湖南韶山毛氏是基泽毛氏的直系后裔。这正是毛遂自荐，可称其脱颖而出献妙计，一言九鼎重于山，广府古城留遗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一早我起床的时候，穿衬衣稍微一使劲，袖子就裂了一个口，我愣了一下，第一反应就是想找针线盒，然后再找一块

颜色相近的布打个补丁，缝一缝继续穿。但是这块布我一时半会儿没找着，也没缝，直接就将就着穿上以后出门了。这件衬衣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它是12年前我老母亲送给我的，不经意间穿到了现在。我不介意穿坏的衣服，在里面谁也看不出来，而且除开破的那一块，其他的地方都还是好的，扔掉了怪可惜的。另外这件衬衣跟着我10来年了，几乎跟我的身体融为一体了，软软贴贴，舒舒服服。如今它破了就抛弃它，那是寡情寡义，要不得的。当然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这衣裳是母亲送给我的。现在老人家已经去世10来年了，我母亲走的时候99岁，也是高寿，她的物件多数都随她去了，而这件衬衣是她留给我的为数不多的念想，我不舍得把它丢掉，能穿就穿，穿不了那天我也会把它封存起来，不会丢的。这件衣服不仅能给我带来身体的温暖，还有内心的温暖，穿上的时候总觉得热乎乎的。打补丁这件事情上，母亲也曾说过我。我记得有一年过年回家，我问母亲要针线，母亲问我做什么，我说裤子破了，在外边放鞭炮的时候不小心烫了一个洞，想补一下。母亲说那破成这样了再换一件呗，我说就这一处是破的，补补还能穿。我母亲摇头表示抗议，他说何必费这么大劲儿，又不是买不起新的。我说我倒不是舍不得买，主要是因为一个洞就把整条裤子都扔了，实在是可惜呀。我母亲很感慨，这么省吃俭用的犯不上啊。母亲她老人家如此说我，但她自己其实也没好多少。有一回我去她的卧室里拿东西，她的床铺上叠的那一床薄被子上面就有一块特别大的补丁。这床被子过去是我的外孙女上大学的时候盖的，后来拿回家母亲就相中了，她特意要来继续接着盖。我外孙女儿博士毕业都16年了，这床被子居然还在用，我很震惊。我建议她把旧被子淘汰掉，因为被子不像衣裳，被子里边藏污纳垢，盖的时间久了真的对身体不好，尤其是对气管和肺，还有爱过敏的人，像过敏性鼻炎、皮肤过敏，有这类问题被子一定要勤洗勤换。但是我母亲死活不肯，他说我一个老太婆盖什么不是盖，不在乎这些的。我母亲自己节俭，
但是要求孩子们出门在外必须干净利落。他最爱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你是在外面闯荡的人，要穿好一点，不要抠手抠脚的。我总说晓得晓得，但一直没有什么行动。人呐，最难改的就是生活习惯，尤其是对于岁数大一点的人来说不好改呀，十有八九是改不了的。以前我看过一条新闻，有一个不到60岁的，我叫老弟吧，这位老弟他在上海打工，做绿化工作，过节了想买张火车票回家，前5次来火车站，他在售票窗口排长长的队，每次等到他的时候票总是卖完了，结果第6次他又去排队买票的时候，被工作人员告知从上海到老家的票要在网上买才行，因为网上买又快又方便还不用排队。工作人员是好心呐，他看见这位老弟总排队总买不着票，给他想了一个办法，但是没想到的是，这时候这个老弟他情绪一下就失控了，他在火车站崩溃大哭。为啥哭呢？他说网上买票我不会，他着急了，不会的事儿你让他咋做？会在网上买票的人觉得这事儿多容易，很简单啊，但是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在网上买票真不会，包括我在内我也不会。我出差的时候都是让我单位给我买，让我学生给我买，我们老年人习惯在火车站的人工窗口买票，买了一辈子了，但是突然间告诉我们上手机里买票去，我们操作不明白就抓瞎，而且有的老年人用的还是老年机，没有智能机就更没法买了。说你家孩子呢，咋没找孩子帮帮忙呢？那位老弟说，虽然自己女儿在苏州打工也有车，但实在不想麻烦女儿跑来接自己，也不好意思让孩子花钱给自己买票，就想靠自己，宁可急到自己哭也不愿意麻烦孩子，给孩子添麻烦的事儿，老人不爱干。那么当老年人的有固执的一面，有不被人理解的一面，当然啦也有智慧的一面。我刚才提到了我母亲，我的老母亲她的智慧就很超前。大家知道如果皮肤不小心被烫伤之后，第一件事该干什么吗？第一件事绝对不是送医院，也不是上药房买烫伤膏，第一件事就是用冷水冲洗烫伤的位置。这个方法是我小时候我母亲教给我的。我小时候馋呐，我们家生炉子，那个炉壁子烧得通红滚热的，我拿一个土豆塞到炉壁子底下，我要烤土豆吃，结果一不小心就把手给烫了，从拇指根手指肚上面
一直

手臂烫了老大一块了，疼啊，疼得我嗷嗷直叫。我母亲看见了，赶紧就拽着我，把我胳膊塞到了水缸里头。水缸里头全是从井里打上来的冷水，刚塞进去的一刻，我机灵一下，凉啊，但是紧跟着我就发现刚刚烫伤的位置不疼了。如果把手从水缸里拔出来，烫伤的位置马上就疼，一放进去就不疼了。那时候我母亲按着我的胳膊在水缸里泡了有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好了，也没起泡，手也没肿，也不疼了。第二天我该干嘛干嘛，什么也不耽误，手上也没做疤，身体也没什么影响，所以这个方法非常好，不花钱，不用抹药膏，但是一定要在刚烫伤之后的最好一分钟之内做这种应急处理，这是我母亲教给我的方法。现在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很少用那种储水的水缸了，但是家里不是有淋浴吗，有水管吗，所以烫伤以后您就拧开冷水一直冲就可以了，至少冲一个点儿，烫伤的问题就解决了，不会留疤。我讲的这些方法大家记下来，将来遇到类似的情况您就照着做，肯定好使。我们家邻居住我们家楼下的，以前我们闲聊天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他烫伤了怎么弄，然后有一回他家用高压锅煮粥，那个盖子应该没扣紧就爆掉了，里面的粥都崩出来了，然后那个粥就沿着他的胸脯和他腹部往下烫，那粥全都溅到身上了，烫得要命。他就想起来了我跟他说过的用凉水冲的办法，所以他赶紧进厕所拿着水龙头就往身上冲，一直冲。后来他跟我说他冲了好几个小时，他害怕呀，害怕起水泡，然后又得花钱住院治疗什么的，所以他就一直在厕所里冲水。第二天真没事了，他还特意上我家感谢我，我也替他高兴，这不比上医院住院治疗强吗？所以越是我的方法大家用完之后受益了，我心中有个想法就越强烈，我想趁着我身体还行，耳朵不背，脑子反应还可以，我逮着空就会不间断的跟大家分享一些好方法。小病咱们就用小方法去治，大病实在难缠的也不要紧，咱们还有胡家老高。老年人要想活得充实，就得为社会做贡献。一个月之前我刚治过一个患者，岁数跟我差不多的一个老妹子，她人也好，她住一个老小区，没物业，小区环境和楼道卫生非常差，没人打扫。这老妹子体格好的时候，她就出去给邻居们扫楼梯，义务的，
没有人给他钱，他也不要钱。从顶楼到一楼，所有的台阶上面的灰，隔三差五就清理一遍，扫完了还撒点水，压压尘土。到天冷的时候，他看见楼道里的窗户破了，没人收拾打扮。这个老妹子80多岁的人了，爬到凳子上，给楼道里所有破玻璃的窗户都钉上了纸壳。心多善呐、啊，这是多好的老人呀、啊！后来通过给他治病，我才了解到他家里的条件很一般。老伴儿去世了，他的生活，包括和他一起住的儿子儿媳的生活，都不富裕。我听说为了省电，他不用冰箱，不看电视，晚上上厕所不允许开灯，只用手电，洗衣用水，洗菜用水，不随便倒，都攒起来用来冲卫生间。这样的人自己的生活紧巴巴的，但是为了大家，为了公共环境的卫生，老妹子无私奉献，为整个的一单元的邻居义务扫楼梯，扫了几十年，我给他竖大拇哥，我很钦佩他。这个事儿一直干到3个月之前，最近这一段停了，干不动了，他的心脏功能不行了。本来家里想给做支架，用老妹子的话讲，糊弄再活几年就行了，也80多够本了。后来去医院给脑动脉插管子做造影，造影头走到哪儿一碰血管壁都是硬邦邦的，血管弹性没了，医生说做了也是白做，不适合做支架的，只能搭球建旁路侧支，但成功率只有30%，也许下来台，也许下不来台。儿子儿媳没法选择，不敢决定，问他说到底是搭桥不搭桥，他说这个岁数还搭个啥桥，搭是搭成了，也是微桥，挺个1年2年的还是老路子，10几万没了何苦呢，挺着吧，爱咋咋地。但心脏这个毛病，只要血管堵了就憋得慌，整天倒气儿，大冬天憋难受了，站窗户跟前倒气儿。儿子想给他买一台呼吸制氧机，他舍不得花钱，不让儿子买，因为他也跟人打听过，说那个东西啊用了好一些，停了还憋，那玩意儿也不能天天用啊。后来听广播听到咱们节目了，来电话找我问，说胡老哥我咋办，我说用中药吧，祖国的瑰宝能让你舒服，回归本源是第一选择，本和源是人活着的基础条件，用胡家老膏就先拿一个疗程，回去1天3次，一次一大口，记住一大口不是一小口，等症状缓下来一次一小口就行了，先攻坚阶段后缓和阶段，然后就进入了平复阶段，只要进入到缓和阶段，
花钱就非常少了。

0: 上医院做个心脏造影得花大几千呢，够喝老长时间的胡椒老膏啦。所以与其那样，不如这样，喝老膏喝他个半年一载的。他说那太好了，我一定按照胡老哥你说的一天三口膏。我说你就来吧，过程咱不看，咱就看结果。第一瓶四天之内一定给他喝光了，你看缓解不缓解，缓解了备个十瓶二十瓶的，因为平时这个老膏不总有，生产一批得好几个月。他说那行，他用了老膏十几天，不到两周就来电话，说自己个儿能上来气儿了。我说老妹子，你可千万说实话，千万别按照思想上的感受去说。他说真的见好了很多，每天我都要开窗户透气，每天十几次，昨天我试试不开窗户行不行，一天没开也都顺畅，不憋闷了。这种感受真的比吃好吃的还舒服。过去见天活在上不上下不下这个感觉里头就别提了。我说都吃了三瓶了吧，他说是啊，三瓶药吃没了。我说明天开始一天五大口膏，只要见效就猛攻，胃肠啥的消化吸收不都没问题吗？他说没问题。我说那就好，身体棒就受补，胃肠好吸收就强。用了二十多天以后，上一周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告诉我说，胡老，我们楼梯口的清扫工作我又捡起来了，心脏不像之前犯病时那么难受了，闲不住，所以又可以出去帮邻居们打扫卫生了。这老太太人好啊，但是我特意提醒她，我说你千万别逞强，能干多少干多少，累了就歇着。这个心脏病用胡家老高的治疗周期至少是半年，达到搭桥程度的，有一年时间能稳住就不错了。你这刚吃一个来月，千万别大意，别累着，别吓着，别太忙叨，要静静的养，想活动活动可以，但是适可而止，不要劳累过度。老妹子说行，胡老哥我听你的，我尽量不爬楼梯，我就扫扫我家门口和楼上楼下就行了。我说那也行，爱干活的人你不能按着他让他一点活不干，他会难受的。他只要活动活动心里敞亮，也是有助于心脏病的恢复的。老妹子现在用药用的时间短，但是他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前些年也有很多像这位老妹子一样的病人，用老膏基本上没做支架没搭桥，问题也都解决了。所以对于胡家老膏调整心脏问题这一块，谁也别跟我说他不行，这话我不爱听。你说他不行，为啥你的症状都没了？你说他不好，为啥喝完一瓶你还继续喝？ 这个老高是笨方法，熬了50天才出一锅的中药，也不便宜，但是绝对是把好钢用在了刀刃上，它可以帮我们把干枯的朽烂的生命力调转回来，回归本源，本源回来了，病就不占主导了，甚至病症直接都消失了，减弱了，我们基本上感受不到了，这可不是说着玩的，这经过验证的，这也是智慧，是博大的中医传承。所以吃胡家老高别吃瞎了，它值钱，而且值大钱，能治病救命，这个价值是没法用金钱衡量的。胡家老高有自己的力度和能量，能帮助很多重症病人好转起来，好多跟这个老妹子一样的得冠心病的患者，所以咱们胡家老高大多数用过的人都受益了，能说他不好吗？另外一点，大家受益了，我也受益，因为我年纪这么大，我靠什么实现我人生的价值呢？主要的、重点的，都在这个老高上面。我是胡家老高传承人，也是胡家老高的传播者，我的愿望就是把这个老高传播给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用，大伙用上受益，不难受了，我也替你开心，这个老高你用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你好，
0: 啊，欢迎
3: 你，我是你的听众。我很喜欢听你的课，我吧听你的讲课从开始到现在基本吧一天都没落过
0: 啊。好，谢谢你的爱戴。
3: 但是你呢电话吧真的非常难打呀，胡老。今天呢难得有机会能和你通上话。胡老，我是那个辽宁阜新人。我吧今年都68了。我虽然吧那个用咱们胡家老高吧时间不算太长，我现在用了有7-8个月吧。哎呀，可是吧我身体的变化呀非常喜人呐，信心十足啊，一定要跟着你胡老一直走下去。
0: 好的，这个方法还有这个方向是正确的。那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
3: 我啊跟你汇报一下吧，我是吧那个老糖人了，我都得糖尿病呀20多年了。
0: 糖尿病。
3: 那这血糖一直控制的也不好，现在吧一直就现在这并发症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来了。哎呀，把我折磨的真是生无可恋的。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吃那个二甲双胍。后来就换那个代糖瓶。哎呀，换了还有什么来着？哎呀，反正我这药啊，真是都换了好几样了，我现在都记不住了。反正用的效果吧，一直都不怎么样。后来吧，我就改成了就扎那胰岛素，一天那个早上晚上各扎一次。血糖控制的还行。有的时候吧也是控制不太好，有时候。

0: 高有时候低的，完了早上空腹吧就是 8.6 到那个 10.3、
1: 啊
0: 哎、那餐后那就更高了，17-18左右。
1: 哦，太高了、嗯、
0: 有的时候都20来个呀。
1: 嗯，
0: 哎呀就这样吧，我这并发症吧就都出来了。哎呀我这浑身呐、啊、就一点劲儿没有，这脑供血也不足，我供不上去血了。哎呀这皮肤痒的、
1: 啊、
0: 哎呀那简直的特别难受啊。
1: 男人
0: 这都不
1: 是吧
0: 啊，这都不值得一提啊。最让我闹心的就是这两个眼睛啊。
1: 哦，
0: 这两个眼睛啊都是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
1: 哦、
0: 看不清楚。
1: 嗯，
0: 还老是干干巴巴的，特别的难受啊。
1: 嗯 嗯
0: 左眼睛吧比较严重，就做了那个镜体，就是换那个手术
1: 啊。
0: 做完了吧效果吧也不太好，看东西吧、
1: 啊、
0: 还是模糊。
1: 啊，
0: 哎呀我这个脑袋吧整天呐就昏昏沉沉的，迷迷糊糊
1: 啊
0: 哎呀这记忆力啊也不好，说个啥事儿
1: 啊
0: 哎这边说的那边就忘了。
1: 嗯，
0: 大夫说我这是脑供血不好，说我这脑血管啊狭窄。
1: 对对对，脑供血不足啊、
0: 嗯、
1: 脑动脉硬化所引起来的这些个症状和疾病啊。
0: 对，供不上血。
1: 没错。
0: 还有啊就是这身上这个皮肤这个痒啊，哎呀难受啊、
1: 嗯、
0: 就像那个身上长了，哎呀就长了多少虱子似的、
1: 嗯、
0: 根本就忍不了啊，就用手去使劲的挠啊，挠破了都不解刺挠啊，挠的浑身的都一道的一道的那血印的，
1: 非常难过、
0: 哎、挠出的血印的还不爱好。
1: 嗯，
0: 哎，再就是我这个肾呐、啊，在医院吧查出来有那个肾小球肾炎。
1: 哦，
0: 尿里有潜血。
1: 嗯，
0: 尿都是那浑的
1: 啊
0: 一点都不清亮。您说胡老、
1: 嗯嗯、
0: 这么多个并发症都出来了，你说我、
1: 哎、
0: 我不得治吗？
1: 就是
0: 嗯，一直啊我就也治不好，我都失去信心了、
1: 啊、
0: 为了这病啊、
1: 嗯、
0: 我就寻思这病都好不了了，一天呢、啊、这病把我折磨的，哎呀、
1: 嗯、这主要是什么、哎、咱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治疗这个糖尿病和它的合并症的这个方法，找不到，是不是？所以咱痛苦是一个加这一个的都来了，是不是？嗯
0: 嗯，一想到这些我们全家都为我发愁。
1: 嗯，
0: 就是家人呢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吧，就我这老伴儿就听到你的广播的讲座了、
1: 哦、
0: 他就让我听
1: 啊
0: 我听了几天这个胡老你讲这个胡家老高怎么找回身体的那个本源。
1: 嗯、
0: 不少这个老慢心病患者吧用的效果都非常的好、
1: 嗯嗯、
0: 我一听这回呀我可有救了。
1: 哈哈，
0: 哎呀、我就毫不犹豫的就把这胡家老高用上了。
1: 嗯嗯，
0: 哎呀还别说、
1: 嗯、
0: 胡老我跟你说呀、
1: 嗯、
0: 我这用了有10来天吧
1: 啊，
0: 嗯，这血糖吧就开始往下走了。
1: 你看看
0: 等我用了有1个来月的时候吧，这我这头啊就不那么晕沉沉的了，就感觉吧、
1: 嗯、
0: 比以前清亮了、
1: 嗯、啊
0: 早上起来的时候吧就是神清气爽的，就是反应嘛、
1: 嗯、
0: 也比以前快了，也不丢三落四的了啊。
1: 嗯嗯嗯，
0: 我就用到有3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这尿啊就不像以前像那淘米水那浑了。
1: 嗯，
0: 哎比以前也清亮了。
1: 那说明、
0: 哎、还有这
1: 的功能好了。 嗯
0: 还有这折磨我晚上连觉都睡不好，这个皮肤这个痒嘛不是、
1: 嗯、
0: 哎呀也比以前好多了，基本嘛都不那么痒了，偶尔痒一下的时候、
1: 嗯、
0: 也不用手指甲去挠了，就用手搓一搓，哎这痒过一会儿就过去了。
1: 你看多好。嗯
0: 嗯，哎呀我这用了有半年了吧的时候，我就、
1: 啊、
0: 这个血糖哎呀我就非常平稳
1: 啊。
0: 就早餐嘛我就测下血糖能5点多，餐后7-8之间吧就那样。
1: 嗯，
0: 现在这胰岛素吧我都减量了
1: 啊，
0: 现在
1: 太好了
0: 啊，我就现在觉得浑身吧就有点劲儿了，不像那时候都拿不成个，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
0: 哎呀让我最高兴的这个皮肤吧也不痒了、
1: 啊、
0: 也不那么干巴了，
1: 这是最根本的一种表现啊，它已经明显的见好了、
0: 嗯、
1: 太好了。
0: 对呀、
1: 啊嗯、
0: 也能让我睡个好觉了， 这皮肤不痒了、就那挠破那个血印子，哎，现在都好了，皮肤也光滑了。
1: 你看多好啊！视力怎么样呢？
0: 哎呀，我现在也行啊，不是以前这个眼睛嘛、我不最担心嘛。哎，现在吧，哎，你说我用这个胡家老膏有七八个月了吧，我这眼睛嘛、明显的变化，这眼睛也不干了，看东西也比以前亮堂了。就以前呢，眼前不有这个像蒙了一层的雾似的吗？哎呀，就慢慢的就变薄了，现在就看东西就
1: 清
0: 楚了，
1: 没有什么东西挡着呀。那说明那个晶体的回光明显见好了，
0: 光光沉沉的，现在吧就是亮堂的，就不那么那个那什么了，就是看东西吧可清楚了。现在
1: 好，
0: 以前呢我连看电视吧我都看不清楚。我在家吧只能简单的能自理，家人呢都习惯了。哎呀，这不说这前两天我这孙子来了，大伙都在那看电视嘛，我老伴就逗我孙子。说的那个，你将来找个什么样的媳妇？还没等我孙子说，我就开玩笑说，我就说找的呢，就这小萌这样的就挺好，长得还漂亮，还善良，人又好。哎呀，大伙一听我说这话都愣了，就问我你能看清楚人家长啥样啊？哎呀，我说呀，哎呀，这鼻子眼睛我都能看见了。我老伴一听啊，哎呀，可高兴了，都高兴的直拍手。
1: 啊，明显见好了，是不是？太好了。
0: 胡老啊，你这胡家老膏太神奇了，不知不觉的啊，就是我这些毛病吧都好了。
1: 就是就是，
0: 我有的时候都不敢相信，就像做梦一样。就跟你说实话，以前说在的，我真是什么药都用，都没有什么效果。哎，这次真是我都没抱多大希望。哎，我现在
1: 为了挣了这次，
0: 我就是现在真的高兴啊。
1: 好极了。
0: 哎呀，
1: 那您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呢？这就是由于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的本源疗法所引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咱经常提到了我的气血，我的能量啊，我的免疫功能啊，是不是充沛，这些都充沛都活跃起来，任何疾病都不会再发生了。所以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啊，来维护了咱们的健康。如果咱们没有这种滋养，它就容易得病了。所以这样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就是把咱们疾病的根本给抓住了，解决了疾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所以说胡家老膏好在哪，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0: 哎呀，是啊，我相信我这身体用这个药会越来越好。
1: 没错，
0: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1: 哎，好，谢谢你。
0: 哎，
1: 咱们先谈到这，
0: 好，再见，
1: 好吧。好的，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啊，老朋友。
0: 哎，好。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好你好。我是青岛的患者。
1: 哦，
3: 我们两口吧，就是都83、84了吧。
1: 哦，
3: 吃您这个老膏啊，吃了有3-4个月吧。3-4个月呢，我们老伴儿啊，就是原来心脏不好，吃了老膏以后呢，这个脚心脏平稳多了。原来你看吸氧啊，又是吃这个药吃那药的，原来都是这个心脏总觉得好像一天到晚就不平稳似的。现在基本上没事了， 心脏比较稳当了，也没有不舒服感觉了。

0: 那非常容易啊，用护
1: 照。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因为您说了，这个都是有病医病，没病还要健身呢，还要养生呢嘛，是吧？
0: 没错。
1: 哎，说这个是个很难得的这么个药，是吧？
0: 嗯嗯嗯嗯。
1: 一般的药不能两面都兼顾的，没有这个药，是不是？
0: 嗯嗯嗯。
1: 啊，说这很难得。
0: 没错，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1: 哎呀，那真是，真像您说的是福分，福分，
0: 啊、
1: 真是福分缘分。
0: 嗯嗯嗯，
1: 哎，我再说说我这事儿吧。
0: 哎，好的。
1: 我呢没什么其他的病，就是也是有这腰不合适，腰年轻的时候受过伤。
0: 嗯。
1: 那个时候，这个开荒的时候啊，我后边一个同学的呀、啊，一搞就抛到腰上了。
0: 哎呦！
1: 跑到腰上，当时就坐在那儿了，坐在那儿待一会儿呢，又缓解了，缓解这就没怎么治疗，这就继续在那儿，但因为都是学生嘛，一块干活，这是一次，再一次呢是在七几年呢，那时候我到甘肃参加劳动，
0: 哦，
1: 正是麦秋的时候嘛，收完麦子以后呢，就往垛上啊扛麦包，扛麦粒的那个装的那个麻包，
0: 嗯嗯嗯嗯。
1: 这个那个时候才30多岁啊，那应该是体力最好的时候啊，但是咱没干过这个活儿，人家别人都在扛，咱们也不好躲在一边也在扛，结果扛了两次，第三次因为两个人往肩上搭嘛，两个人一搭一走，一搭一走的嘛，第三次撂到肩上就坐在那儿了，就把我压着坐在那儿了，
0: 可厉害呀！
1: 哎呀，我当时没办法了，这次不行了，这次回到兰州的医院。拍了个片子，说这个骶椎裂，
0: 哎呦，
1: 腰的骶椎有
0: 裂，这个
1: 哎有裂缝，
0: 外伤啊，嗯，
1: 对，我估计我这个腰疼啊是跟这个大概有关系，
0: 有关系，
1: 哎，是啊，是外伤嘛，是吧？
0: 对，
1: 但是我现在没这个吃了这个老膏以后啊，我这个没什么太疼的感觉了，不疼了，没感觉，但是走路呢不是那么很利索，得要慢点走。
0: 哦
1: 哎，这
0: 效果是有了，对吧？
1: 哎哎，对对对，反正我也有信心，慢慢的愈合吧，慢慢来。
0: 嗯嗯嗯嗯，
1: 对，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特别感激胡老。
0: 哎，
1: 一个是我们遇到这样好的东西，再一个呢，在我们身上产生了一些好的效果，我们要坚持做下去。
0: 好。
1: 您对我们这事儿还有什么具体的嘱咐的？跟我们说两句。
0: 好的。哎，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啊！
1: 对，
0: 用了胡家老膏，您和您的老伴儿都有明显的效果了。尤其您这个扛大包造成的这个严重的疼痛，这个后遗症，用了胡家老膏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事太好了。而且我可以跟您说，告诉您。
1: 哎，
0: 胡家老膏对于这个外伤的这个疼痛，还有什么心脑血管病啊，其他的一些问题，高血压呀，啊，等等等等吧，都有非常有把握的效果。
1: 是，
0: 这不是随便说了，因为胡家老膏已经是100多年了。
1: 对对对。
0: 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得到非常好的结果。
1: 是。
0: 啊，
1: 对。
0: 所以呢，您就放心。坚持使用啊，
1: 这是非常难得的这一味药，难得
0: 啊。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胡老。哎，我是这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0: 啊。
3: 我今年66岁了。
0: 啊。
3: 平时吧，也很注意这个保健。
0: 嗯。
3: 虽然没有特别大的这个要人命的那种病吧，但是啊，有些这个很难缠的疾病啊，也确实是困扰着我，让我这很痛苦啊。
0: 嗯，那可不是吧。嗯，
3: 所以啊，我这一直啊在寻找这个治病的好办法，一直到我姐啊给我这个介绍了胡老师啊你的讲座之后啊，哎，我知道了你啊

0: 然后呢，我又在这个广播里啊，收听了你这个一段时间的你这个讲座啊。
1: 嗯嗯嗯。
0: 哎呀，就是这段时间啊，哎，让我这个对这个回归本源有了更深的了解啊。
1: 哦。
0: 同时啊，也对你这个十分认可和相信啊，所以啊，我就购买了咱这个胡家老糕啊。
1: 啊。
0: 你看，因为吧，我平时吧，自身吧，我这个体质啊比较差。
1: 啊。
0: 非常这个容易感冒，有这个严重的鼻炎啊。在这个医生的建议下，我就追出了那个扁桃体了。
1: 嗯嗯嗯。
0: 说追掉了就是好了，结果呢？我这个鼻炎没好啊，还越来越重了。
1: 嗯。
0: 又得了这个咽炎，你看这每年的这五月份啊、九月份啊，我这个鼻炎发作的时候啊，都得吃的一种这个抗过敏的药。
1: 哦。
0: 到后来啊，都得吃两种，也控制不住。你不吃药的话，那个擤鼻涕都不断，也头晕目眩的。你吃了以后吧，头也更晕，有时候都走不了路，非常痛苦啊。
1: 那可不是吧？嗯。
0: 但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一个月以后啊，我这个鼻炎，就算这个不吃药啊，那种这个流鼻涕的情况也减少了很多。
1: 哦，太好了啊！
0: 是啊，这人啊也有这个精神了，头也不晕了，这眼也不花了。
1: 嗯嗯嗯嗯。
0: 你看，另外呢，我到我这个前年六月份中旬啊，我还得了那个单毒啊。
1: 啊。
0: 哎呀，当时都是发高烧、恶心、呕吐，你看，左下腿啊红肿，都不能走路。
1: 你看看，嗯。
0: 但是啊，你看都服用这个胡家老糕啊，那时候才这个没几个月啊，你看几天就好了。
1: 你看看啊，多好啊！
0: 对对对，这个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是太神奇了。胡老，还有这个我呢，还有这个，下肢啊，静脉曲张啊。
1: 哦，
0: 就是我这个左边那个小腿啊，有一层的筋啊，就像那个
1: 好青筋，实际是静脉血管这个扩张啊，就叫静脉曲张。
0: 就跟那个蚯蚓一样，你看凸出来了
1: 啊，
0: 就长在我这个腿上啊，你看全是那个紫黑色的
1: 啊啊啊啊，
0: 连那个小血管啊都是那个紫黑色的，大概有那也有30多年了。
1: 哦。静脉曲张相当厉害呀，是吧？
0: 对对对，我也是个每天你看到这个腿啊，哎呀，都气得要死啊。
1: 嗯，
0: 你看，就是我那会是年轻啊，我也上这个医院去看过，
1: 啊，
0: 还看过这个不止一次呢。也上这个上海啊、苏州啊，我也都问过大夫，大夫说我这个是个静脉曲张。
1: 嗯嗯嗯。
0: 说你要么就要手术，要么你就得这个保守治疗。
1: 嗯嗯嗯。
0: 我说那我就是做手术吧，它好得快啊。
1: 啊啊啊！
0: 但是我做完那个激光手术啊，完了也就是有这个五六年吧。
1: 啊。
0: 这又复发了，那我都泄气了。
1: 看看啊，没有去了根儿啊，反而更严重了，是不是啊？嗯。
0: 对对对，这每当我看到我这个腿。我都很难受，你看后来人家又得了这个单毒，这次呢雪上加霜，真是太痛苦了。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啊，我这个单毒啊，再也没犯过了。大概也就是4个来月的时候吧，我都发现，我突出的那个大血管那个颜色啊，都淡了也。不像那原来啊，那个黑色啊，都像中毒似的了。
1: 你看看啊，说明静脉回流的好了啊，这个曲张是比较减轻了啊，这是很好啊，这是多快啊，您说是不是？
0: 对对是，那个颜色啊，你看都浅了，都不少都看着。就是你看最突出的是，就是那个你看像蚯蚓那条静脉啊，你看着挺烦人的那颗，它也这个有点的平了，不那么突出了。
1: 嗯嗯嗯。
0: 我还那个仔细的观察过，那个一椎啊，那细细的像那个针那么细的那个血管啊，他们的颜色啊也都淡了。
1: 嗯，
0: 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啊，我都不在意这个静脉曲张，你看做完手术复发，它就复发呗，也没啥。 这时候啊，你看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个静脉曲张，都发展成那个下肢啊，这个静脉炎了。
1: 对，这样很多呀，
0: 是，给他念治的那个大夫说啊，要是越来越是控制不住的话，那以后都得截肢啊。
1: 那可不是嘛，非常厉害啊，发展越来越快啊，他的合并症也就越来越多，给咱们带来多大损失啊，您说对不对？
0: 哎呀，是啊，你当时也给我吓住了，虽然说你我的病呢没有他那么严重吧，但是你的居安思危这个事情我还是有的。哎呀，不然我也不会听你这个节目啊。我现在用咱这个胡家老膏这也快一年了
1: 啊。
0: 我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已经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是啊。我这个腿上那个颜色啊，跟其他这个皮肤颜色现在都一样了。
1: 正常的颜色了啊，静脉曲张好了啊。而且还避免了静脉曲张造成的血栓呢，下肢的静脉血栓容易脱落啊，脱落以后可以到脑子里头啊，可以到心脏里头，那是非常危险的，造成梗塞呀，是非常麻烦的啊，甚至影响咱们生命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疾病啊。
0: 对，这你看退瘸那个血管啊，哎呀，平下来了，你看着就跟那个平常的人的腿的一样了，你现在啊走路什么的，这腿也不腿了，都感觉这轻巧多了。
1: 这多
0: 好。现在呢，我身体的各个方面现在也都非常好。我现在是非常满意，我感觉 这个体质啊是越来越好了。
1: 太好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啊。
1: 他不仅病好了啊，最主要是解决了痛苦，您说对不对啊？
0: 对，胡老。哎呀，这很幸运遇见你这样的好大夫，真的是打心里的感谢你啊。
1: 好，您别客气啊，您选用对了，选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那您用的这个胡椒老膏，它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这个抗病的能力啊，它就能够解决了您这血管的这个疾病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那么五脏六腑啊，还有咱们的全身各个器官吧，啊，它的本源物质来滋养咱，来维护咱的健康啊。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所以使得咱疾病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很好的恢复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方法。好，我祝福您啊。
0: 是啊，胡总，我们全家都得感谢你啊。
1: 好，祝福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
0: 好，祝这个胡老这个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祝您健康长寿。好吧。
0: 好，
1: 再见啊，老朋友。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唱。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唱。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2: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0: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7度到21度，其他地区22度到28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0度到12度，其他地区13度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大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也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南部、廊坊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30号，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东北部、沧州、衡水北部也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中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沧州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30号也见到10月1号，全省晴见多云。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4: 患者爱晨曦而吃。
3: 什么病？重不重？
4: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5: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

0: 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你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术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根据中华医学会发布的中国31省市流行病学调查结果，甲状腺疾病总体患病率为50.96%，尤其老年人的甲状腺疾病患病率较高。有统计显示，我国60到69岁老年人甲状腺结 节的患病率高达32.23%，70岁以上老年人发病率达到了36.01%。尽管90%的甲状腺结节是良性的，但是仍有大约10%可能发展为恶性，从而导致甲状腺癌。那甲状腺疾病是怎么发生的？检出甲状腺结 节该怎么办？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内分泌医科主治医师、硕士研究生樊玉珠为大家直播科普甲状腺结 节该如何治疗。简明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治疗甲状腺结 节的消裸丸，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健康生活有诀窍，3减3件要紧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3减3件健康生活。
2: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做好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前后及秋冬季重点传染病防治工作的通知指出，目前我国新冠疫情处于低流行水平，流感在中低流行水平波动，冬季可能呈现多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交替或叠加流行局面，部分南方省份仍处于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多点散发和局部聚集并存态势，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进入高发期，中小学校、托幼机构、餐饮场所等发生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增加，人感染新亚型流感、猴痘等仍以散发病例为主，境外输入风险持续存在。此外，在继续落实好各项防治措施的基础上，中秋国庆假期前后及秋冬季全国疫情形势总体平稳可控。为有效降低流感发病与重症风险，守护群众身体健康，即日起河北省正式启动2026至2027年度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按照国家及河北省部署，聚焦农村地区一老一小人群，严格落实免费流感疫苗接种政策，筑牢重点人群免疫屏障。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按照知情自愿免费原则，可免费接种一剂次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医学科学实验室与帝国理工学院科学家合作，分析了英国近50万名成年人的数据后发现，慢性炎症会导致心脏发生持久的结构性改变，损害心脏健康，甚至会缩短预期寿命。研究还找到几种参与心脏病变的关键炎症蛋白，提示抗炎药有望用于预防心血管疾病。相关研究论文近日发表于新一期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与伊朗大布里市医科大学科学家开展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每天食用60到100克全谷物可降低心血管病的多种主要危险因素。全谷物的饮食或能通过控制体重、降低血压和血液中的胆固醇、葡萄糖水平，为心脏筑起相关防线。相关论文发表于新一期欧洲心脏杂志。近期有媒体报道，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国家卫生健康委提醒大家，体重不是越轻越好，健康体重管理应以合理膳食、适量运动和健康生活方式为基础，不宜盲目追求短期快速减重。减重训练应该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进行必要的医学和运动风险评估。患有心脑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等基础疾病的人群，应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健康体重管理。明明睡得很好，半夜却突然醒了。迷迷糊糊一摸手机，发现才凌晨3点多，然后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很多人或许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其实半夜醒来并不一定意味着睡眠出了问题，而有一件很多人习惯做的事，反而可能会让你越来越难重新睡着。半夜醒来看一眼时间，看时间只要3秒，但是这3秒中触发的这个心理过程是导致失眠的真正原因。当你看到3:17的时候，大脑做的不是继续睡，而是开始计算离起床还有几个小时，如果只能再睡3小时，明天是不是就废了。这种伴随的挫败感的认知会激活身体的应激系统，交感神经兴奋，心率上升，皮质醇升高，而这一套心理状态恰恰与入睡所需的条件完全相反。睡眠只有在神经系统安定时才会发生，越努力 入睡越会出现失眠。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2: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修身
6: 养性，
5: 养性会生活。
7: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5: 老中医
6: 谈养生。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 现在呢正是体检季，很多朋友这个体检报告下来之后呢，发现很多人都有甲状腺疾病哈，要么甲状腺结节，要么有可能甲状腺炎哈。根据中华医学会发布的中国31省市流行病学调查结果，甲状腺疾病总体患病率呢是

0: 50.96%，尤其是老年人的甲状腺疾病患病率较高。2022年，中华医学会数据显示，国内甲状腺结节发病率超过了20%，相当于每5个人当中就有1个哈是甲状腺结节患者，而且发病率还在不断上升。甲状腺结节的患病率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升高。有统计显示呢，我国60岁到69岁老年人甲状腺结节的患病率高达32.23%。70岁以上老年人呢，发病率达到了36.01%。尽管90%的甲状腺结节是良性，但是仍然有大约10%的可能发展为恶性，从而会导致甲状腺癌。那甲状腺疾病是怎么发生的？那检出甲状腺结节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内分泌医科主治医师、硕士研究生樊玉珠樊大夫为大家直播科普。我们发现甲状腺结节该怎么治疗？该怎么办？
1: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樊玉珠，石家庄市中医院内分泌医科主治医师、硕士研究生，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北省预防医学会糖尿病族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3届糖尿病和肥胖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中西医结合糖尿病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北省慢病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石家庄市中医药学会2届急诊专业委员会委员，石家庄市中医药学会疮疡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主研及参研课题多项，荣获河北省科技进步2等奖3项，3等奖1项。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樊大夫为大家直播科普，我们发现甲状腺疾病该如何治疗。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樊大夫。樊大夫你好。
2: 您好。
0: 您好，今天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甲状腺疾病。我想问问您，现在这个我们内分泌科是不是这个甲状腺疾病的这个患者越来越多了？
2: 是的，我们现在在临床就接诊的过程中，不管是门诊还是在病房，甲状腺疾病的发生率已经非常的高了。就像刚才我们您介绍的时候提到的，大概已经有20%了左右会出现甲状腺的这些相关的疾病，所以也给我们提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更好的去了解甲状腺相关的问题，才能更好的帮助到大家。
0: 对对，所以我们今天来科普一下哈，我们为什么会发生甲状腺疾病，哪些甲状腺我们常见的都有哪些疾病哈，发现了这些疾病之后我们该怎么去治疗哈。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种现在哈各类甲状腺疾病都比较高发，有甲状腺结节，还有翘板甲状腺炎等等哈，但这些甲状腺疾病高发的原因是什么呢？
2: 目前来说呢，对于甲状腺疾病高发的原因，主要是包括了外界的环境因素，还有一些自身的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呢，比如说我们现在人本身的压力比较大，还有情绪的不稳定，以及一些饮食结构的不合理，还有一些使用了药物的相关副作用等等，这些呢都可能会干扰到我们甲状腺激素它正常的合成还有释放。还有呢一些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生活节奏是比较快的，竞争也特别激烈，所以我们这个人他在长期的一个高压状态下，也容易导致我们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它的异常，所以也会影响甲状腺激素的分泌。再有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遗传因素了，遗传因素可能会和我们的自身免疫状态，还有像家族中有一些甲状腺疾病相关的病史，所以在这样的人群中，它的甲状腺疾病它发生的风险也是要比较高的。
0: 我们现在这个临床上甲状腺疾病的病种是不是有所变化？我之前其实大家没有怎么听说过像甲状腺结节啊，还有翘板甲状腺炎啊，甚至这个甲状腺癌可能听的都比较少哈，最多可能是有甲亢是吧，连甲减都比较少见，所以这个我们现在临床上是不是这个疾病呢也发生了变化？
2: 对的，其实在我们最早，这个其实也是和我们现在医疗水平还有医疗检测的手段是有一定关系的。
0: 嗯，
2: 在我们过去八九十年代，就是在我们二十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会经常听到说，哎，大脖子病，就是我们都要叫做甲状腺肿。
0: 嗯，
2: 其实是碘缺乏而导致的。
0: 嗯，
2: 而这些疾病呢，在我们现在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已经很少来见到了。
0: 嗯，
2: 也是因为我们这个食盐中加碘呀，就包括咱们日常饮食习惯的改善，所以像甲状腺肿这些问题出现的频率已经大大的降低。
0: 嗯，
2: 而取而代之的就是我们发现的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的肿瘤，还有我们甲功的异常，就包括了甲亢、甲减。一方面也是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医疗检测手段、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保健意识的提高，会去更多的关注我自身的问题，会去进行彩超，然后包括抽血一些相关的检测，所以也有更多的人而出现了我们能够发现自身甲状腺的相关问题。
0: 嗯，
2: 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原因，比如说生活节奏快呀，或者是饮食结构啊，也导致了我们甲状腺激素分泌上面的一些异常，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现在这个甲状腺疾病它病种的一个方面的变化。
0: 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科普一下甲状腺的功能吧。哈，你说我们得了甲状腺结节，或者是甲状腺炎，或者是甲状腺的功能减退了哈，对我们身体有没有一些影响啊？
2: 所以啊，对身体的影响，这就要说到它的这个功能了。甲状腺它就像一个小蝴蝶一样，它就趴在我们的颈前部，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合成、储存还有分泌我们的甲状腺激素，而这个激素在我们人体的生长发育还有我们的新陈代谢，在这个过程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要从医学的角度去一点一点讲，可能有点这个就是大家可能觉得不太理解。简而言之呢，就是它会增加我们的糖代谢、脂代谢、蛋白的代谢，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在幼年的时候呢，它会对我们的生长发育还有我们的智力发育其实都起到了很重要的这个作用。在成年之后，它主要是维持我们机体的一个正常的生理功能状态，所以我们要保证它的正常，才能维持我们日常的生活。
0: 可以说就甲状腺可以说是我们人体的这个发动机，是吧？
2: 对，
0: 促进我们新陈代谢啊，促进我们身体其他功能的发挥，是吧？像人体的发动机一样，所以对我们身体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有些问题它出现问题，对我们身体自然会有影响，而且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哈。
2: 对。
0: 那我们这些我们临床上常见的这个甲状腺疾病都有哪些呢？
2: 临床上常见的，这个呢就和刚才我们大致来提到的，比如说曾经是甲状腺肿要发病率要高一些。
0: 这个甲状腺肿就是不是就是甲亢啊？
2: 不一定，
0: 也不一定。
2: 甲亢的时候，对，甲亢的时候它会出现颈前部的肿大。但是呢，不是所有的颈前部的肿大一定都是甲亢。所以呢，就是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原来提到的大脖子病，它其实是碘缺乏，虽然现在的发病率已经很低了，但是呢不能除外，在一些经济条件要相对落后或者是一些深山区，像这些地方，他们可能仍然会存在甲状腺肿。这个是完全的碘缺乏导致的，而并不是甲状腺功能亢进。但是呢，一般在甲亢的时候，大多数的它会出现颈前部的肿大，就是会出现甲状腺体积的增大。我们在临床中也见过一部分就是甲亢的患者，他的甲状腺并没有明显的增大。所以甲状腺肿和我们的这个甲亢它是不可以划等号的。
0: 也不是同一种疾病哈。
2: 对
0: 的，好像这甲状腺甲亢它肿大也没有甲状腺肿那么大，是吧？
2: 对，甲状腺的肿大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我在上学的时候能够看到照片，真的是肿的要和面部都快要平齐了，就是确实肿大的非常明显。但是甲亢呢，我们一般它会在我们的颈前还是仅限于脖子的这个部位能够看到明显的要肿一些。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我们说到的甲状腺炎、甲状腺结节，还有甲状腺的肿瘤。甲状腺炎呢，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亚甲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会经常提到的说桥本甲状腺炎。 针对甲状腺的结节，那就是包括了良性的结节还有恶性的结节，所以甲状腺的肿瘤的一部分，其实我们这个就是要去观察它的良恶性了。
0: 嗯，
2: 再有就是它的这个甲功的问题了。甲功我们现在经常能见到的就是甲亢和甲减这个问题。
0: 嗯，
2: 这个基本上是我们临床中比较常见的甲状腺疾病的分类了。
0: 嗯，您刚才讲的两种这个甲状腺炎，它有不同，它有什么区别吗？在哪？
2: 嗯，一个是亚急性甲状腺炎，一个是桥本甲状腺炎。
0: 嗯，
2: 亚急性甲状腺炎呢，它一般是继发于病毒的感染。
0: 嗯，
2: 它会出现我们局部甲状腺局部的疼痛。
0: 嗯，
2: 比如说我们前期感冒了，
0: 嗯，
2: 然后过几天出现了甲状腺这儿一摁就疼，或者是伴有咽痛等等这些上呼吸道症状的这些的问题。
0: 嗯，
2: 在我们抽血化验的过程中，它可以出现甲功的异常，可以出现甲亢，也可以出现甲减，也可以出现甲功的正常。
0: 嗯，
2: 但是呢，它大多数会伴有我们抽血有一项叫做血沉，会伴有这一项指标的异常，所以它是提示了一个病毒感染导致的这样的疾病出现。
0: 嗯，
2: 它的预后呢，大多数是比较好的，是可以有一定自愈倾向，就是哪怕我们不特殊干预，也有一些人是自己慢慢就没事了。
0: 嗯嗯，
2: 但是呢，也有一部分人可能会遗留成甲减。
0: 哦，
2: 就是将来可能会变成甲减，不太好恢复。
0: 嗯，
2: 但是这种人这一类的人可能会跟自身免疫状态会有一些关系。
0: 嗯嗯，
2: 而我们提的桥本甲状腺炎，这个呢就是一个自身免疫系统的疾病了。
0: 嗯，
2: 这一类的疾病它就是可以体现，可以出现我们说的甲状腺功能减退，这个是和它体内的自身抗体是有一定关系的。
0: 嗯，那我们桥本甲状腺炎，就是我们检查的话，会发现抗体比较高，是吧？
2: 对的，就是我们说的过氧化物酶抗体，还有一个球蛋白抗体。
0: 嗯，
2: 这个在我们甲功抽血的检查里会发现，有的人可能高的很多，都会大于它的上限，就大于1000多。
0: 嗯，
2: 就是确实考虑这个桥本的状态，就是自身免疫状态的问题。
0: 嗯嗯，那我们就说这个，桥本甲状腺炎目前有治疗办法吗？
2: 目前呢，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用一些中药和西药来进行一些相关的治疗。
0: 嗯，
2: 对于中药方面呢，我们可以考虑要结合患者来进行一个辨证论治。
0: 嗯，
2: 因为我们西医是说一些病，而我们中医要去辨它的症，要去辨它的气血阴阳，要去辨虚实。同样的一种病，它也会有不同的症型，那我们可以通过它本身的体质来进行一个免疫状态的调整，这个时候就会给到不同的治疗方药了，所以去调整它整个的免疫代谢。
0: 嗯，
2: 这个是一个中医中药的治疗，另外呢也可以配合一些针灸啊，或者是穴位贴敷啊，这些的治疗其实都可以去改善患者局部的一些症状。而西医的一些治疗呢，主要是通过补硒，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用到的硒酵母啊等等这些药物的治疗，或者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就要根据每个的人的情况去考虑是否选用，比如说放射呀，或者是手术的治疗啊等等，那个就要因人而异了，并不作为常规桥本甲状腺炎的一个治疗方式。
0: 哦，就现在是可以治疗了啊，然后这抗体能够降低吗？
2: 在我们经过治疗之后，它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下降的。
0: 嗯，
2: 但是呢，不代表下降之后我们的自身免疫状态就没有问题了。
0: 嗯，
2: 而且呢，就是我们人体其实想通过我们外界的因素，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完全改变体质是非常难的。
0: 嗯，
2: 所以在我们用药的过程中，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它的抗体会下降，但是等你停药之后，在一定程度的时候，有可能你的抗体还会反复。
0: 哦，还会再升上来，那我们还可以再降，能够一直服药一直服药吗？这个也不可以是吧？
2: 其实像有一些，因为中药啊，咱们长期服用可能大部分人群啊做不到我能长期一直坚持服下去。
0: 嗯，
2: 所以我们会采用阶段性的治疗，比如说治疗3个月，或者是治疗1个月到2个月，中间休整一下，后面我们再继续应用，这个可以作为其中的一种治疗方法。而西药呢，就是如果要是患者能够接受， 因为有一些就是人群他会觉得我天天用药特别的麻烦，所以他就慢慢自己药吃一吃就停掉了。
0: 嗯，
2: 如果能够坚持的话，其实对于抗体的这个治疗还是会有一定效果的。
0: 哦，所以其实前些年哈，大家检出桥本甲状腺炎，医院都说没有太好的办法，也没有降抗体的这个药物，就是不用治疗了，等着它甲减吧，等着最后甲状腺功能减退了，你再去这个服这个补充甲状腺素哈。所以就现在其实可以治疗了，是吧？
2: 是啊，桥本甲状腺炎它并不是所有的桥本都会发展成甲减。所以就是这个不是100%的概率。
0: 嗯，
2: 所以呢就是有一部分人群他可能到他90岁100岁的时候他依然是桥本甲状腺炎，但他依然没有甲减。
0: 嗯，
2: 所以呢就是这是一个概率的问题。
0: 嗯，
2: 你说这个人就是可能他吃了50年或者60年的药，他会觉得挺麻烦的，这样的一个服药的生活方式。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来选择他是不是用药。比如说他就是对我自身的这个抗体非常的在意，如果能够长期坚持用药来治疗，那么可以考虑药物治疗的方式。像有的人他就是觉得我吃药实在是不方便，那么我们也会建议他定期复查，暂时不用药物干预也是可以的。
0: 所以这也看自己的个人状况哈，能不能接受长期服药。
2: 对，
0: 这是这个桥本甲状腺炎。为什么说这个疾病呢？其实现在这个疾病检出率也非常高了哈，因为这甲状腺开始结 节，有的慢慢发展到了的就是甲状腺弥漫性的这个肿大哈，弥漫性的这个炎症可能就是甲状腺炎了，桥本甲状腺炎了。您说这个时候检出之后要不要治疗呢？要终身服药，你要服药吗？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难的选择哈，所以看大家个人情况哈。我们再说说这个甲状腺结 节吧。其实甲状腺结 节现在检出率也非常的高哈。这个我们检出甲状腺结 节之后，应该怎么办呢？
2: 首先针对我们检出的甲状腺结 节，需要确定的就是它结 节的性质，还有它这个结 节可能会发生，是否会发生一些相关的病变，它的这个严重的程度。一般对于良性的，如果是没有什么没有症状的这些小的结 节，我们是可以考虑来定期随访观察，比如说根据结 节的大小、纵横比、血流供应等等来看，让患者进行1个月到3个月或者是半年左右来进行一个定期的观察。主要呢是通过超声来看一看它局部有没有什么变化，包括它的生长等等。而对于一些有症状的，比如说它的个头比较大，或者是因为它离着气管呀这些都比较近，会产生压迫等等，如果有这些症状，或者呢是怀疑这个结 节不太好，考虑可能是恶性的，那么就要经过一些其他的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就包括我们甲状腺的细针穿刺，然后会根据它的病理性质去决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了。
0: 那您说啊，什么样的结 节是比较容易癌变的呢？
2: 一般啊，具有癌变的这样的结 节，它会具有比较明确的这以下面的这几个特征。第一个呢，就是结 节的生长是比较迅速的，它可能在短时期之内，它就由小可能会长得个头会比较大一些。这个我们像这种快速长大的结 节是一定要去重视的。还有就是结 节它比较硬。就是一摸，我们经常会说，会在我们上学的时候会提到结 节的性质，有的就像我们触摸嘴唇的那个触感，还有像触摸鼻头的触感，还有像触摸额头的触感。所以它的结 节如果比较硬的，就像我们触摸额头的似的这种，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它是不是有不好的这种倾向。再有呢，就是它的表面是不光滑的。正常的我们良性的结 节大多是一摸就能很明显的摸到它的边界，而不好的结 节呢，就是你好像摸不到边儿，好像这一块儿都是疙疙瘩瘩的这种。还有呢，就是和周围的组织是粘连，它不好分离。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可能结 节这样出现的这几个特征。
0: 这是这甲状腺这个可能发展成为甲状腺癌。那您说这个甲状腺癌，大家都说它是一种惰性癌，不太容易长得特别大，也不太容易转移，是吧？
2: 甲状腺癌呢，其实啊，就是它在于所有的肿瘤里面，确实属于是相对惰性的。
0: 嗯，
2: 但是呢，不代表它一定没有风险，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恶性的疾病。
0: 嗯，
2: 所以呢，我们一般在发现了甲状腺的这个就是恶性的这个肿瘤之后，它也分其中的不同的病理类型。我们就不去细说这个问题了，就只要发现它是有不好倾向的，我们建议还是要早期干预，早期去处理。包括有一些就是比如说长期辐射这样的生活史啊，或者是家里有甲状腺家族史啊这样的人群，其实都是要比较小心的，要

0: 长期的定期的去进行甲状腺彩超这样的一个筛查，避免出现恶性的疾病。
1: 嗯，其实我们就是我们中国人，你说发现它就算是一个懒癌，有一个惰性癌，我们也要手术是吧，切除掉它，谁也不愿、也不敢等着它，万一它现在不转移，20年之后会不会转移是吧，也谁也不会等着它啊。
0: 对、不要养虎为患。
1: 对对对，一般来说这个甲状腺癌预后还是比较好的吧。
0: 大多数它经过手术或者是其他放疗啊治疗之后，它的预后还是比较好的，就是属于真的是结就是那个恶性疾病里面的这种懒癌。
1: 嗯嗯，
0: 预后还是大多数还是不错的。
1: 嗯嗯嗯，对，那我们怎么来预防这个甲状腺疾病呢？看现在不管是年轻人也好，还是这个老年人也好哈，这个甲状腺疾病发病率都非常高。其实这个年轻人当中，30多岁当中，我发现这个女性的甲状腺结节检出率非常高哈。您说我们怎么预防这甲状腺疾病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得了这甲状腺疾病了哈，好像也没有做什么太不得当的事情。您说怎么来预防呢？
0: 这个甲状腺疾病的预防，其实这个和我们前面提到的甲状腺它疾病发生的原因还是有一定关联的。因为现在呢，我们这个人生活压力啊等等的还是非常大的，所以情绪的不稳定这些因素出现的也是比较多的，而这些呢都会影响到甲状腺疾病的发生。那么我们就需要从根源上去解决可能会导致甲状腺出现问题的这些原因。我们现在能做的呢，就包括首先要保证一个相对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合理饮食，适当的去运动，还有我们充足的睡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有助于我们增强身体的免疫力，来减少甲状腺疾病的发生。然后再有就是我们提到的压力的问题了，要学会我们自己适度的调整情绪，来保证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这样呢它就可以避免我们在长期的一个高压状态下会影响到我们甲状腺激素的一个分泌和合成。还有就是我们要注意在一些放射呀，包括有毒素啊这些环境中，比如说可能会接触到更多的这个重金属啊，或者是一些放射线呀等等，就是我们外界环境对我们甲状腺的损害。最后呢，就是我们还要进行一个定期的体检，体检是可以帮助我们早期发现，早期来干预甲状腺疾病的出现，并且呢可以避免我们病情的恶化，所以这个都可以帮助我们去预防甲状腺疾病的出现。
1: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群里哈，有朋友提出自己的问题哈。有一朋友说呢，今年36岁，是一位女性哈，检出有甲状腺结节，想问问您有没有这个能够消除这个结节的办法？
0: 这个啊，甲状腺的结节，首先我们还是就是刚才提到的，我们要先来判断它结节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呢要包括它结节的大小、边界、纵横比、血流供应，就是我们要结合彩超的这个结果来进行评判。不同的结节我们要使用不同的方式，比如说它明确是一个良性的结节，或者是说我们这个结节比较小，它也不希望来进行一些有创的这样的治疗。那么可以考虑用中医、中药，然后十一技术等等来进行，比如说我们的穴位贴敷啊，比如说我们中草药的辨证论治啊，可以考虑去进行结节的治疗。如果要是考虑这个结节是倾向于不好，那么我们就是要采取一些更为积极的，比如说射频消融或者是手术等等，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进行不同的诊断的这样的治疗的方案了。
1: 那您说就是我如果说采取这个保守治疗，就通过中医中药的办法，能够最后能够散结吗？
0: 还是咱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呢，还要跟他自身的情况来进行一个就是临床上后期的随访。我们在治疗中确实有一部分人通过治疗他的结节消除了，但是他消除的这个治疗的成功率 肯定不是100%，不会做到所有的结节全都能够通过无创性的这样的中医中药的治疗消除。有些我们治疗之后发现它的结节逐渐在缩小，那么其实也是一种成功，但是不会说每一个结节我们都会就是把它消除掉了，而且呢还会跟我们后续的生活环境包括他的情绪压力等等，其实这些还会持续的影响甲状腺。所以就像我们经常提到的，就像是一个是不是平衡的跷跷板，一方面我们在压这一头，但是那一头呢是不是就不可避免的还会有其他因素的影响。所以我们要保证每一个疾病都能100%的治疗好，这个在目前来说还是非常困难的。
1: 但是有一部分是可以消除的哈，如果能够真的能够有一部分能消除，就值得去试一试哈。我们不能有，因为有些其实结节哈，今年一个可能明年就长两个了哈，就再后来可能长三个，所以它会越来越多。哪怕是我这个能让结节稍微小一点，至少能够抑制它不再长更多的结节，也是有益的，是吧？
0: 对的，对，也算是一种成功。
1: 对对对，我们还有一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今年45岁了，甲状腺结节做了这个手术切除了哈，说问问您会不会以后会影响到甲状腺的功能？
0: 这个呢，主要还是看他手术切除甲状腺范围。有一部分就是我们在进行手术治疗之后，它只是对结节进行了切除，而甲状腺本身并没有它受到太大的影响。我们去复查甲功的时候发现刚做完手术它的甲功都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像这种大概率的后面可能不会影响到它的甲功。但是如果它的结节考虑是恶性的或者是比较严重一些的，它切除的部位比较大，切除甲状腺的范围比较大，或者呢进行了局部的清扫等等，那么它局部保留的甲状腺会比较小了，这个时候可能大概率的会影响到将来甲功。而这种呢就是长期服药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
1: 那我们就是服用的这个甲状腺素哈，优甲乐是吧，它对我们身体有副作用吗？
0: 优甲乐其实它就是甲状腺激素，它是我们人体正常需要的这样的一个激素，而你人体不够我们才会去补充。如果说它的副作用，那么就是补多了药物性甲亢。其实就是和我们甲亢的这个副作用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对于补充优甲乐的这样的人群，一定是要告诉他们要定期来复查甲功，因为它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
1: 就其实没有其他的一个副作用哈，就可以放心的去服用哈，即便是到了甲减也没关系哈，有办法治疗。
0: 对的，
1: 好的，
0: 就是只要我们去补充。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您哈。好，樊大夫，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找您就诊。
0: 我是在我们石家庄市中医院本院区。在每周一的下午、每周三的全天和每周日的全天，内分泌科二诊室，我在这儿出诊。
1: 都是出诊的哈。好的，好，非常感谢您，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谢谢，先到这里，好，再见。
0: 好的，
1: 好，再
0: 见，
1: 再见。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畅。
5: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玉丸，花蒸宴，老中医会生活。

线四寸。缺盆穴啊，就是我们见过的很多漂亮的女演员都有的那个美人尖。这个所谓的美人骨头就是锁骨，锁骨上窝形如破缺之盆，故名缺盆。可是大家不要小瞧了这个盆，这个盆可是要命的盆。此盆非彼盆，此盆很重要，用力点击会要人的命。缺盆穴啊，是五脏六腑很多的经脉都要从这儿走上一遍。在《黄帝内经》里记载，缺盆这个穴位走了很多条经脉，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很重要。医案中说的这位妇人，就是在缺盆这个地方长了一个裸痢。裸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结节，长在缺盆这个地方，有小橘子那么大。这个妇人身体强壮，没有其他什么症状表现，来找张锡纯来看病。张锡纯就让他回去煮海带汤喝，喝了半个月，这个裸痢居然就这么消失了，结节没有了。每天喝多少呢？张锡纯先生说，半个月喝了2斤海带，具体算下来，每天喝66克海带汤。听上去是不是很神奇呢？一个橘子那么大的结节，喝了半个月的海带汤，居然就喝好了。所以，甲状腺结节该怎么调理呢？首选就是喝海带汤。甲状腺结节放在今天仍然是个疑难杂症，西医要用手术来切除，但是您先别急着切，您可以先喝一段时间的海带汤来试试看，万一对你有效呢？如果没效也不要太沮丧，只是费了点心思喝了点海带汤而已。张锡纯自己后来也补充道，喝海带汤不能保证100%有效。那为什么呢？海带是咸寒之品，能够软坚散结，可以把这种裸痢消除掉。但是如果是脾胃虚弱的人服用海带，就不能发挥应有的功效。所以对于脾胃虚弱的人来说，喝海带汤的效果就差一些。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结节这个病啊，就是在脖子两侧或者在缺盆这个位置鼓出来一个包，这个包用现代医学的术语叫结节，在前期不痛不痒，但是会影响到美观，影响到呼吸。甲状腺结节啊，多发生于中年女性身上，常常伴随有月经不调、月经量少这些症状，到了后期会出现咳喘、消瘦这些问题。甲状腺结节在古时候叫做裸痢。为什么叫裸痢呢？裸就是一颗很大的垒起来高凸于皮肤的，叫做裸。痢是什么呢？痢就是很多小颗小颗的凸起于皮肤，这个叫做痢。叫什么名字不重要，名字是人取的，它不是永恒的名字。不论名字怎么变，问题的本质是一样的。张锡纯先生是这么认为的，说这个裸痢啊，是因为肝胆之火上升，在上升的过程中与痰涎相结而形成的。所以甲状腺的问题实际上都与肝有关。在《黄帝内经》中有记载，病在肝，郁在颈项。另外中医还有个观点，就是人的两侧是归肝胆所管的，而甲状腺结节在刚开始的时候往往都长在脖子的两侧，所以病位找肝胆肯定没错。正常的甲状腺比较小，不会高于皮肤，现在的问题是甲状腺长大了高于皮肤，用肉眼看得见，这就是结节了。那这甲状腺为什么会长大呢？这是因为甲状腺里面给堵住了，然后慢慢长大。那这个甲状腺被什么堵住了呢？主要是痰涎这一类阴湿的产物。有的朋友也许会问，痰涎这一类的产物为什么会跑到甲状腺里面去了呢？这是因为肝胆有火，火性炎上，就把体内的痰涎带到甲状腺里面去了。人要形成这个甲状腺肿大结节，具体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就是体内有痰涎，得甲状腺结节的人往往也是体内痰湿。

湿比较重的人，第二就是肝胆有火，得甲状腺结节的人往往也是性格比较急躁，容易动肝火，容易发怒的这类人。只要这两个条件都成立，肝胆的火把体内的痰带到甲状腺里边，然后把甲状腺堵住，这样甲状腺就慢慢变大，最后成了甲状腺结节。既然这个甲状腺结节是个实症，实则泻之，总体的思路就是要以通泻为主。首先，结节那么硬，肯定是要软坚散结的。第二，结节的时间比较久了，肯定有血瘀，所以要活血化瘀。第三，甲状腺结节里边有痰，那肯定是要化痰的。第四，肝胆里面有火，那肯定是要清肝胆之火的。最后还要兼顾到扶正气，强大正气才能有力量来攻打邪气。调理这个甲状腺结节有个专病专方，就叫做消裸丸。这个方名已经非常直接地告诉我们，这个方子可以把裸痢消除掉。这个方子最早记录在清代的医学新语里面，后来到了民国时期，张锡纯那里把这个方子又进行了改良。为什么要改良呢？就是要尽可能地兼顾到所有的人，扩大应用范围，增强疗效。那改良之后的效果怎么样呢？用张锡纯的话来说，每次碰到这种裸痢都用这个方子，都是随手奏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消裸丸具体都有哪些药物组成。断牡蛎30克，生黄芪12克，三棱6克，鹅竹6克，血结3克，乳香3克，没药3克，龙胆草6克，玄参9克，浙贝母6克，海带汤送服。这个方子就是经张锡纯先生改良之后的消裸丸。这个方子我们不要自己煎药，因为里边有乳香和没药，实在是太难喝了。现在这个方子有中成药卖，大家可以直接去买中成药来服用就可以了。消裸丸这个方子用海带和牡蛎来软坚散结，这个甲状腺结节坚硬如石，所以首要任务就是把结节软化。海带和牡蛎都有消痰软坚的功效，所以他们这两位是先锋部队，负责把城门给攻破。然后用三棱、鹅竹、乳香、没药和血结来疏通气血。三棱和鹅竹是张锡纯先生最擅长用的破气之药，乳香和没药是张锡纯最喜欢用的理血之药，海带和牡蛎只是把甲状腺软化，接下来是主攻，用这五味药来理气活血，把甲状腺里边的气血打通，把瘀滞在里边的气血疏通排出去。接下来用龙胆草、玄参和浙贝母来化痰湿清肝热，把邪气的残兵败将一网打尽。考虑到甲状腺结节的成因里边有肝火，所以用龙胆草来清肝火，又考虑到有痰涎，所以用浙贝母来化痰散结，加上玄参是针对裸痢这种病的经验用药，用来散结消痈，最后用黄芪来补脾胃扶正气。考虑到前边那些药都是驱邪而没有扶正的药，所以张锡纯先生用一味黄芪来补脾胃扶正气。张锡纯先生最喜欢用黄芪跟三棱、鹅竹搭配，他们配在一起之后就能开胃健脾，只有使得脾胃强壮才能运化药力，服用汤药才能收到良效。这就是中医名家张锡纯精心为甲状腺结节人群开发的消裸丸。张锡纯啊，早在民国时期就把这个方子做成丸剂来让病人服用了。为什么要做成丸剂呢？大家知道，丸者缓也。也就是说，张锡纯先生也是认为甲状腺结节这样的病症，要想把结节完全消除，不可急于求成，所以要做成丸剂慢慢服，结节慢慢消。这就是中医名家张锡纯先生为广大甲状腺结节人群的两个有效经验，就是一碗海带汤加上一个中成药消裸丸。
好的，中成药消瘰丸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

0: 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一早我起床的时候，穿衬衣稍微一使劲，袖子就裂了一个口，我愣了一下，第一反应就是想找针线盒，然后再找一块颜色相近的布打个补丁，缝一缝继续穿。但是这块布我一时半会儿没找着，也没缝，直接就将就着穿上以后出门了。这件衬衣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它是12年前我老母亲送给我的，不经意间穿到了现在。我不介意穿坏的衣服，在里面谁也看不出来，而且除开破的那一块，其他的地方都还是好的，扔掉了怪可惜的。另外这件衬衣跟着我10来年了，几乎跟我的身体融为一体了，软软贴贴，舒舒服服。如今它破了就抛弃它，那是寡

0: 寡情寡义要不得的。当然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这衣裳是母亲送给我的。现在老人家已经去世十来年了，我母亲走的时候99岁，也是高寿，她的物件多数都随她去了，而这件衬衣是她留给我的为数不多的念想，我不舍得把它丢掉，能穿就穿，穿不了那天我也会把它封存起来，不会丢的。这件衣服不仅能给我带来身体的温暖，还有内心的温暖，穿上的时候总觉得热乎乎的。打补丁这件事情上，母亲也曾说过我。我记得有一年过年回家，我问母亲要针线，母亲问我做什么，我说裤子破了，在外边放鞭炮的时候不小心烫了一个洞，想补一下。母亲说那破成这样了再换一件呗，我说就这一处是破的，补补还能穿。我母亲摇头表示抗议，她说何必费这么大劲儿，又不是买不起新的。我说我倒不是舍不得买，主要是因为一个洞就把整条裤子都扔了，实在是可惜呀。我母亲很感慨，这么省吃俭用的犯不上。母亲她老人家如此说我，但她自己其实也没好多少。有一回我去她的卧室里拿东西，她的床铺上叠的那一床薄被子上面就有一块特别大的补丁。这床被子过去是我的外孙女上大学的时候盖的，后来拿回家母亲就相中了，她特意要来继续接着盖。我外孙女博士毕业都16年了，这床被子居然还在用，我很震惊。我建议他把旧被子淘汰掉，因为被子不像衣裳，被子里边藏污纳垢，盖的时间久了真的对身体不好，尤其是对气管和肺，还有爱过敏的人，像过敏性鼻炎、皮肤过敏，有这类问题被子一定要勤洗勤换。但是我母亲死活不肯，她说我一个老太婆盖什么不是盖，不在乎这些的。我母亲自己节俭，但是要求孩子们出门在外必须干净利落。他最爱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你是在外面闯荡的人，要穿好一点，不要抠手抠脚的。我总说晓得晓得，但一直没有什么行动。人呐，最难改的就是生活习惯，尤其是对于岁数大一点的人来说不好改呀，十有八九是改不了的。以前我看过一条新闻，有一个不到60岁的，我叫老弟吧，这位老弟他在上海打工做绿化工作，过节了想买张火车票回家，前5次来火车站他在售票窗口排长长的队， 每次等到他的时候，票总是卖完了。结果第六次他又去排队买票的时候，被工作人员告知从上海到老家的票要在网上买才行，因为网上买又快又方便，还不用排队。工作人员是好心呐，他看见这位老弟总排队总买不着票，给他想了一个办法。但是没想到的是，这时候这个老弟他情绪一下就失控了，他在火车站崩溃大哭。为啥哭呢？他说网上买票我不会。他着急了，不会的事儿你让他咋做？会在网上买票的人觉得这事儿多容易，很简单啊。但是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在网上买票真不会，包括我在内，我也不会。我出差的时候都是让我单位给我买，让我学生给我买。我们老年人习惯在火车站的人工窗口买票，买了一辈子了，但是突然间告诉我们上手机里买票去，我们操作不明白就抓瞎。而且有的老年人用的还是老年机，没有智能机，就更没法买了。说你家孩子呢，咋没找孩子帮帮忙呢？那位老弟说，虽然自己女儿在苏州打工，也有车，但实在不想麻烦女儿跑来接自己，也不好意思让孩子花钱给自己买票，就想靠自己，宁可急到自己哭，也不愿意麻烦孩子，给孩子添麻烦的事儿，老人不爱干。那么，当老年人的有固执的一面，有不被人理解的一面，当然啦，也有智慧的一面。我刚才提到了我母亲，我的老母亲，她的智慧就很超前。大家知道，如果皮肤不小心被烫伤之后，第一件事该干什么吗？第一件事绝对不是送医院，也不是上药房买烫伤膏，第一件事就是用冷水冲洗烫伤的位置。这个方法是我小时候我母亲教给我的。我小时候馋呐，我们家生炉子，那个炉篦子烧得通红滚热的，我拿一个土豆塞到炉篦子底下，我要烤土豆吃，结果一不小心就把手给烫了，从拇指根手指肚上面一直到手臂，烫了老大一块了，疼啊，疼得我嗷嗷直叫。我母亲看见了，赶紧就拽着我把我胳膊塞到了水缸里头，水缸里头全是从井里打上来的冷水，刚塞进去的一刻我机灵一下，凉啊，但是紧跟着我就发现刚刚烫伤的位置不疼了。如果把手从水缸里拔出来，烫伤的位置马上就疼，一放进去就不疼了。那时候我母亲按着我的胳膊在水缸里泡了有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好了，也没起泡，手也没肿，也不疼了。第二天我该干嘛干嘛， 什么也不耽误，手上也没做疤，身体也没什么影响，所以这个方法非常好，不花钱，不用抹药膏，但是一定要在刚烫伤之后的最好一分钟之内做这种应急处理，这是我母亲教给我的方法。现在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很少用那种储水的水缸了，但是家里不是有淋浴吗？有水管吗？所以烫伤以后您就拧开冷水一直冲就可以了，至少冲一个点儿，烫伤的问题就解决了，不会留疤。我讲的这些方法大家记下来，将来遇到类似的情况您就照着做，肯定好使。我们家邻居住我们家楼下的，以前我们闲聊天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他烫伤了怎么弄，然后有一回他家用高压锅煮粥，那个盖子应该没扣紧就爆掉了，里面的粥都崩出来了，然后那个粥就沿着他的胸脯和他腹部往下烫，那粥全都溅到身上了，烫得要命。他就想起来了我跟他说过的用凉水冲的办法，所以他赶紧进厕所拿着水龙头就往身上冲，一直冲。后来他跟我说他冲了好几个小时，他害怕呀，害怕起水泡，然后又得花钱住院治疗什么的，所以他就一直在厕所里冲水。第二天真没事了，他还特意上我家感谢我，我也替他高兴，这不比上医院住院治疗强吗？所以越是我的方法大家用完之后受益了，我心中有个想法就越强烈，我想趁着我身体还行，耳朵不背，脑子反应还可以，我逮着空就会不间断的跟大家分享一些好方法。小病咱们就用小方法去治，大病实在难缠的也不要紧，咱们还有胡家老高。老年人要想活得充实，就得为社会做贡献。一个月之前我刚治过一个患者，岁数跟我差不多的一个老妹子，她人也好，她住一个老小区，没物业，小区环境和楼道卫生非常差，没人打扫。这老妹子体格好的时候，他就出去给邻居们扫楼梯，义务的，没有人给他钱，他也不要钱，从顶楼到一楼，所有的台阶上面的灰，隔三差五就清理一遍，扫完了，还撒点水，压压尘土，到天冷的时候他看见楼道里的窗户破了，没人收拾打扮。这个老妹子80多岁的人了，爬到凳子上给楼道里所有破玻璃的窗户都钉上了纸壳，心多善呐、啊！这是多好的老人啊。后来通过给他治病我才了解到他家里的条件很一般，老伴儿去世了，他的生活包括和他一起住的儿子儿媳的生活都不富裕。我听说为了省电，他 他不用冰箱，不看电视，晚上上厕所不允许开灯，只用手电，洗衣用水，洗菜用水，不随便倒，都攒起来，用来冲卫生间。这样的人，自己的生活紧巴巴的，但是为了大家，为了公共环境的卫生，老妹子无私奉献，为整个的一单元的邻居义务扫楼梯，扫了几十年，我给他竖大拇哥，我很钦佩他。这个事儿一直干到三个月之前，最近这一段停了，干不动了，他的心脏功能不行了。本来家里想给做支架，用老妹子的话讲，糊弄再活几年就行了，也80多够本了。后来去医院给脑动脉插管子做造影，造影头走到哪儿一碰血管壁都是硬邦邦的，血管弹性没了，医生说做了也是白做，不适合做支架的，只能搭桥建旁路侧支，但成功率只有30%，也许下来台，也许下不来台。儿子儿媳没法选择，不敢决定，问他说到底是搭桥不搭桥，他说这个岁数还搭个啥桥，搭是搭成了，也是微桥，挺个一年两年的还是老路子，十几万没了何苦呢，挺着吧，爱咋咋地。但心脏这个毛病只要血管堵了就憋得慌，整天倒气儿，大冬天憋难受了，站窗户跟前倒气儿。儿子想给他买一台呼吸制氧机，他舍不得花钱，不让儿子买，因为他也跟人打听过，说那个东西啊用了好一些，停了还憋，那玩意儿也不能天天用啊。后来听广播听到咱们节目了，来电话找我问说，胡老哥我咋办，我说用中药吧，祖国的瑰宝能让你舒服，回归本源是第一选择，本和源是人活着的基础条件。用胡家老膏就先拿一个疗程，回去一天三次，一次一大口，记住一大口不是一小口，等症状缓下来一次一小口就行了，先攻坚阶段后缓和阶段，然后就进入了平复阶段，只要进入到缓和阶段花钱就非常少了，上医院做个心脏造影得花大几千呢，够喝老长时间的胡椒老膏啦。所以与其那样不如这样，喝老膏喝他个半年一载的。他说那太好了，我一定按照胡老哥你说的一天三口膏。我说你就来吧，过程咱不看，咱就看结果，第一瓶4天之内一定给他喝光了，你看缓解不缓解，缓解了备个10瓶20瓶的，因为平时这个老膏不总有，生产一批得好几个月。他说那行，他用了老膏10几天，不到2周就来电话说自己个儿能上来气儿了。 我说老妹子，你可千万说实话，千万别按照思想上的感受去说。他说真的见好了很多，每天我都要开窗户透气，每天十几次。昨天我试试不开窗户行不行，一天没开也都顺畅，不憋闷了。这种感受真的比吃好吃的还舒服。过去见天活在上不上下不下这个感觉里头就别提了。我说都吃了三瓶了吧，他说是啊，三瓶药吃没了。我说明天开始一天五大口膏，只要见效就猛攻，胃肠啥的消化吸收不都没问题吗？他说没问题。我说那就好，身体棒就受补，胃肠好吸收就强。用了20多天以后，上一周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告诉我说，胡老，我们楼梯口的清扫工作我又捡起来了，心脏不像之前犯病时那么难受了，闲不住，所以又可以出去帮邻居们打扫卫生了。这老太太人好啊，但是我特意提醒她，我说你千万别逞强，能干多少干多少，累了就歇着。这个心脏病用胡家老高的治疗周期至少是半年，达到搭桥程度的，有一年时间能稳住就不错了。你这刚吃一个来月，千万别大意，别累着，别吓着，别太忙叨，要静静的养，想活动活动可以，但是适可而止，不要劳累过度。老妹子说行，胡老哥我听你的，我尽量不爬楼梯，我就扫扫我家门口和楼上楼下就行了。我说那也行，爱干活的人你不能按着他让他一点活不干，他会难受的，他只要活动活动心里敞亮，也是有助于心脏病的恢复的。老妹子现在用药用的时间短，但是她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前些年也有很多像这位老妹子一样的病人，用老膏基本上没做支架没搭桥，问题也都解决了。所以对于胡家老高调整心脏问题这一块，谁也别跟我说他不行，这话我不爱听。你说他不行，为啥你的症状都没了？你说他不好，为啥喝完一瓶你还继续喝？这个老高是笨方法，熬了50天才出一锅的中药，也不便宜，但是绝对是把好钢用在了刀刃上。它可以帮我们把干枯的、朽烂的生命力调转回来，回归本源。本源回来了，病就不占主导了，甚至病症直接都消失了，减弱了，我们基本上感受不到了，这可不是说着玩的，这经过验证的，这也是智慧，是博大的中医传承。所以吃胡家老高别吃瞎了，它值钱，而且值大钱，能治病救命，这个价值是没法用金钱衡量的。 胡家老高有自己的力度和能量，能帮助很多重症病人好转起来。好多跟这个老妹子一样的得冠心病的患者，所以咱们胡家老高大多数用过的人都受益了，能说他不好吗？另外一点，大家受益了，我也受益，因为我年纪这么大，我靠什么实现我人生的价值呢？主要的、重点的，都在这个老高上面。我是胡家老高传承人，也是胡家老高的传播者。我的愿望就是把这个老高传播给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用，大伙用上受益，不难受了，我也替你开心。这个老高你用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啊，你好，我是您的听众。我很喜欢听你的课，我吧听你的讲课从开始到现在基本吧一天都没落过
0: 啊。好，谢谢你的爱戴。
3: 但是你呢电话吧真的非常难打呀，胡老。今天呢难得有机会能和你通上话。胡老，我是那个辽宁阜新人。我吧今年都68了。我虽然吧那个用咱们胡家老高吧时间不算太长，我现在用了有7-8个月吧。哎呀，可是吧我身体的变化呀非常喜人呐、信心十足、一定要跟着你胡老一起。
0: 好的，这方法还有这个方向是正确的。那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
3: 我呀、跟你汇报一下吧，我是吧那个老糖人了，我都得糖尿病呀20多年了。
0: 糖尿病，
3: 那这血糖一直控制的也不好，现在吧一直就现在这并发症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来了。哎呀，把我折磨的真是生无可恋的。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吃那个二甲双胍。后来就换那个代糖瓶。哎呀，换了还有什么来着？哎呀，反正我这药啊，真是都换了好几样了，我现在都记不住了。反正用的效果吧，一直都不怎么样。后来吧，我就改成了就扎那胰岛素，一天那个早上晚上各扎一次。血糖控制的还行。有的时候吧也是控制不太好，有时候高有时候低的。完了早上空腹吧，就是8.6。到那个10.3，那餐后那就更高了，17-18左右。
0: 哦，太高了。
3: 有的时候都20来个呀。呀，就这样吧，我这并发症吧就都出来了。我这浑身呐就一点劲儿没有，这脑供血也不足，供不上去血了。这皮肤痒的那简直的特别难受啊。
0: 男人
3: 这都不
0: 是吧。
3: 这都不值得一提呀、最让我闹心的就是这两个眼睛啊。这两个眼睛啊都是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还老是干干巴巴的，特别的难受啊。左眼睛吧比较严重，就做了那个镜体，就是换那个手术。做完了吧效果吧也不太好，看东西吧还是模糊。哎呀，我这个脑袋吧整天呐就昏昏沉沉的， 迷迷糊糊啊，哎呀，这记忆力呀、啊、也不好，说个啥事儿啊？哎，这边说的那边就忘了。
0: 嗯嗯。
3: 大夫说我这是脑供血不好，说我这脑血管啊狭窄。
0: 对对对，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所引起来的这些个症状和疾病啊。
3: 对，供不上血。
0: 没错。
3: 还有啊，就是这身上这个皮肤这个痒啊，哎呀难受啊。就像那个身上长了，哎呀，就长了多少虱子似的，根本就忍不了啊！就用手去使劲的挠啊，挠破了都不解刺挠啊，挠的浑身呢都一道子一道子的血印的，
0: 非常难过，
3: 挠出的血印子还不爱好。
0: 嗯，
3: 哎，再就是我这个肾呐、啊，在医院吧查出来有那个肾小球肾炎，
0: 哦，
3: 尿里有潜血，
0: 嗯，
3: 尿都是那浑的。嗯、
0: 啊，
3: 一点都不清亮，您说胡老、
0: 嗯、
3: 这么多个并发症都出来了，你说我、
0: 哎、
3: 我不得治吗？
0: 就是就是，嗯
3: 嗯，一直啊我就也治不好，我都失去信心了、
0: 啊、
3: 为了这病啊、
0: 嗯、
3: 我就寻思这病都好不了了，一天呢、啊、这病把我折磨的，哎呀、
0: 嗯、这主要是什么、哎，咱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治疗这个糖尿病和它的合并症的这个方法，找不到，是不是？所以咱痛苦是一个加这一个的都来了，是不是？嗯
3: 嗯，一想到这些，我们全家都为我发愁，
0: 嗯，
3: 就是家人呢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吧，就我这老伴儿就听到你的广播的讲座了，他就让我听、
0: 哦、
3: 啊。我听了几天这个胡老你讲这个胡家老高怎么找回身体的那个本源，不少这个老慢心病患者吧用了效果都非常的好，我一听这回呀我可有救了，哎呀，我就毫不犹豫的就把这胡家老高用上了。
0: 嗯嗯，
3: 哎呀还别说胡老，我跟你说呀，我这用了有十来天吧，嗯，这血糖吧就开始往下走了，
0: 你看看，
3: 等我用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吧，这我这头啊就不那么晕沉沉的了，就感觉吧、
0: 嗯、
3: 比以前清亮了。
0: 啊，
3: 早上起来的时候吧，就是神清气爽了，就是反应吧、
0: 嗯、
3: 也比以前快了，
0: 太好，
3: 也不丢三落四的了啊。
0: 嗯嗯嗯，
3: 我就用了有三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这尿啊就不像以前像那淘米水那浑了，
0: 嗯，
3: 哎，比以前也清亮了。
0: 那说明、
3: 哎、还有这
0: 的功能好了，嗯，
3: 还有这折磨我晚上连觉都睡不好，这个皮肤这个痒嘛不是、
0: 嗯、
3: 哎呀也比以前好多了，基本嘛都不那么痒了，偶尔痒一下的时候、
0: 嗯、
3: 也不用手指甲去挠了，就用手搓一搓，哎，这痒过一会儿就过去了、
0: 哎、你看多好。嗯
3: 嗯，哎呀我这用了有半年了吧的时候，我就、
0: 啊、
3: 这个血糖，哎呀我就非常平稳
0: 啊啊，
3: 就早餐嘛我就测下血糖能五点多，餐后七八之间吧，就那样。
0: 嗯，
3: 现在这胰岛素吧我都减量了
0: 啊，
3: 现在
0: 太好了
3: 啊，我就现在觉得浑身吧就有点劲儿了，不像那时候都拿不成个，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3: 哎呀，让我最高兴的这个皮肤吧也不痒了、
0: 啊、
3: 也不那么干巴了，
0: 这是最根本的一种表现啊，它已经明显的见好了、
3: 嗯，
0: 太好了，
3: 对呀、
0: 嗯、
3: 也能让我睡个好觉了，这皮肤不痒了、
0: 嗯、
3: 就那挠破那个血印子，哎，现在都好了，皮肤也光滑了，
0: 你看多好啊、
3: 嗯、
0: 视力怎么样呢？
3: 哎呀我现在也行啊，不是以前这个眼睛吗、
0: 啊、
3: 我不最担心吗？哎，现在吧，哎，你说我用这个胡家老高有七八个月了吧，我这眼睛嘛、
0: 嗯、
3: 明显的变化
0: 啊，
3: 这眼睛也不干了，看东西也比以前亮堂了，就以前呢眼前不有这个像蒙了一层的雾似的吗？
0: 嗯，
3: 哎呀，就慢慢的就变薄了，现在就看东西就
0: 清
3: 楚了。
0: 嗯，没有什么东西挡着呀，那说明你的
3: 哎对
0: 晶体的浑浊明显见好了，
3: 昏昏沉沉的，现在吧就是亮堂了，就不那么那个那什么了，就是看东西吧可清楚了，现在
0: 好
3: 以前呢我连看电视吧我都看不清楚。
0: 嗯，
3: 我在家吧只能简单的能自理，家人的都习惯了
0: 啊。
3: 哎呀这不说这前两天我这孙子来了、
0: 嗯、
3: 大伙都在那看电视嘛，我老伴就逗我孙子、
0: 啊、
3: 说的那个你将来找个什么样的媳妇、
0: 啊、
3: 还没等我孙子说，我就开玩笑说，我就说找的了、啊、这个小萌。

0: 样的就挺好，长得还漂亮，还善良，人又好。
1: 嗯，
0: 哎呀，大伙一听我说这话都愣了，就问我，你能看清楚人家长啥样啊？
1: 嗯，
0: 哎呀，我说呀，哎呀，这鼻子眼睛我都能看见了。我老伴一听啊，哎呀，可高兴了，都高兴的直拍手
1: 啊，明显见好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嗯，胡老啊，你这、
1: 啊、
0: 你这胡家老高太神奇了，不知不觉的啊，
1: 嗯，
0: 就是我这些毛病吧，都好了。
1: 就是就是。
0: 我有的时候都不敢相信，就像做梦一样。就跟你说实话，
1: 啊、
0: 以前说在的，我真是什么药都用。都没有什么效果，哎，这次真是我都没抱多大希望，哎，我现在
1: 真正跪了正了这次，嗯，
0: 啊、
1: 哦哎，
0: 我就是现在真的高兴啊，
1: 哎哎哎，好极了，
0: 哎呀，
1: 那您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呢？这就是由于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它的本源疗法所引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
0: 啊、
1: 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咱经常提到了我的气血，我的能量啊，我的免疫功能啊，是不是充沛，这些都充沛都活跃起来，任何疾病都不会再发生了。所以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啊，来维护了咱们的健康。如果咱们没有这种滋养，它就容易得病了。所以这样呢，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回归了本源，就是把咱们疾病的根本给抓住了，解决了疾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所以说胡家老高好在哪，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0: 哎呀，是啊，我相信我这身体用这个药会越来越好。
1: 没错，
0: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1: 哎，好，谢谢你。
0: 哎，
1: 咱们先谈到这，
0: 再见，
1: 好吧？
0: 嗯，
1: 好的，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啊、老朋友。
0: 哎，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好你好。我是青岛的患者。
1: 哦，
3: 我们两口吧，就是都八十三四了吧。
1: 哦，
3: 吃您这个老膏啊，吃了有三四个月吧。
1: 嗯，
3: 三四个月呢，我们老伴儿啊，就是原来心脏不好，吃了老膏以后呢，这个脚的心脏平稳多了。
1: 啊。
3: 原来你看吸氧啊，又是吃这个药吃那药的，原来都是这个心脏总觉得好像一天到晚就不平稳似的。
1: 嗯嗯。
3: 现在基本上没事了，心脏比较稳当了，也没有不舒服感觉了，像这其他那些药基本都停了，都不吃了。
1: 你看多好啊！
3: 哎，对对对，就这个效果特别好。
1: 嗯，
3: 这是我们老伴儿，那这个我呢就是。对，老伴儿还有一个这个腰，他这个腰啊，有时候就是站太久了以后疼，
1: 啊
3: 难受吧，站太久了疼，坐一坐躺一躺呢就缓解一些，
1: 嗯，
3: 现在比以前呢也觉得清楚多了，清楚了，啊，
1: 还是用胡家老高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这种病那非常容易啊，用胡家老高、啊。
3: 对对对对对。因为您说了，这个都是有病一病，没病还要健身呢、还要养生呢嘛，是吧？
1: 没错。
3: 哎，说这个是个很难得的这么个药，是吧？
1: 嗯嗯嗯嗯。
3: 一般的药不能两面都兼顾的，没有这个药，是不是？
1: 嗯嗯嗯。
3: 啊，说这很难得。
1: 没错，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3: 哎呀，那真是，真像您说的是福分，福分，
1: 啊、
3: 真是福分缘分。
1: 嗯嗯嗯。
3: 哎。

0: 1970年呢，那时候我到甘肃参加劳动，
1: 哦，
0: 正是麦秋的时候嘛。收完麦子以后呢，就往垛上啊扛麦包，扛麦粒的那个装的那个麻包。那个时候才30多岁啊，那应该是体力最好的时候啊，但是咱没干过这个活儿。人家别人都在扛，咱们也不好躲在一边也在扛。结果扛了2次，第三次有2个人往肩上搭嘛，2个人一搭一走，一搭一走的嘛。第三次撂到肩上就坐在那儿了，就把我压着坐在那儿了。
1: 可厉害呀、
0: 哎呀，我当时没办法了，这次不行了。这次回到兰州的医院拍了个片子，说是这个骶椎裂。
1: 哎呦。
0: 腰的
1: 脊椎有裂，
0: 哎，有裂缝，
1: 外伤啊，
0: 对，我估计我这个腰疼啊，是跟这个大概有关系，
1: 有关系，
0: 是啊，是外伤嘛，是不是？
1: 对，
0: 但是我现在没这个吃了这个老膏以后啊，我这个没什么太疼的感觉了，不疼了，没感觉，但是走路呢不是那么很利索，得要慢点走，
1: 哎，效果是有了，对吧？
0: 哎，对对对。反正我也有信心，慢慢的愈合吧，慢慢来。对，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特别感激胡老。一个是我们遇到这样好的东西，再一个呢，在我们身上产生了一些好的效果，我们要坚持做下去。
1: 好。
0: 您对我们这事儿还有什么具体的嘱咐的？跟我们说两句。
1: 好的，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啊。
0: 对，
1: 用了胡家老膏，您和您的老伴儿都有明显的效果了，尤其您这个扛大包造成的这个严重这个疼痛这个后遗症，用了胡家老膏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事太好了。而且我可以跟您说，告诉您，胡家老膏对于这个外伤的这个疼痛，还有什么心脑血管病啊，其他的一些问题，高血压呀，等等等等吧，都有非常有把握的效果。
0: 是，
1: 这不是随便说了，因为胡家老膏已经是100多年了。
0: 对对对。
1: 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得到非常好的结果。
0: 是。
1: 啊、
0: 对。
1: 所以呢，您就放心，坚持使用啊。
0: 这是非常难得的这一味药，难得。
1: 啊，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胡老。哎，我是这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1: 啊。
3: 我今年66岁了。
1: 啊。
3: 平时吧，也很注意这个保健。
1: 嗯。
3: 虽然没有特别大的这个要人命的那种病吧，但是啊，有些这个很难缠的疾病啊，也确实是困扰着我，让我这很痛苦啊。
1: 嗯，那可不是吧。嗯。
3: 所以啊，我这一直啊在寻找这个治病的好办法。一直到我姐啊给我这个介绍了胡老师啊你的讲座之后啊，哎，我知道了你啊，然后呢我又在这个广播里啊，收听了你这个一段时间的你这个讲座啊，哎呀，就是这段时间啊，哎，让我这个对这个回归本源有了更深的了解啊，
1: 哦，
3: 同时啊也对你这个十分认可和相信啊，所以啊，我就购买了咱这个胡家老膏啊，你看，因为吧，我平时吧自身吧，我这个体质啊比较差
1: 啊，
3: 非常这个容易感冒，有这个严重的鼻炎啊，在这个医生的建议下，我就追出了那个扁桃体了，说追掉了就是好了，结果呢，我这个鼻炎没好啊，还越来越重了，又得了这个咽炎，你看这每年的这5月份啊、9月份啊，我这个鼻炎发作的时候啊，都得吃的一种这个抗过敏的药。
1: 哦。
3: 到后来啊，就得吃2种也控制不住。你不吃药的话，那个擤鼻涕都不断，也头晕目眩的。你吃了以后吧，头。

0: 天耕耘，哎，有时候走不了路，非常痛苦啊。
1: 那可不是吧，嗯。
0: 但自从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一个月以后啊，我这个鼻炎，就算这个不吃药啊，那种这个流鼻涕的情况也减少了很多。
1: 哦，太好了啊！
0: 是啊，这人呀、啊、也有这个精神了，头也不晕了，这眼也不花了。
1: 嗯嗯嗯嗯。
0: 你看，另外呢，我这个前年六月份中旬啊，我还得了那个单毒啊。
1: 啊。
0: 哎呀，当时都是发高烧、恶心、呕吐，你看左下腿啊红肿，都不能走路。
1: 嗯、你看看，嗯。
0: 但是啊，你看都服用这个胡椒老膏啊，那时候才这个没几个月啊，你看几天都好了。
1: 你看看啊，多好啊！
0: 对对对，这个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哎。
0: 胡老，还有这个我你看还有这个，下肢啊，静脉曲张、啊。
1: 哦，
0: 就是我这个左边那个小腿啊，有一层的筋啊，就像那个
1: 长些好青筋，实际是静脉血管这个扩张啊，就叫静脉曲张、
0: 哦
1: 啊。嗯，
0: 哎呀，就跟那个蚯蚓一样，你看凸出来了
1: 啊，
0: 就长在我这个腿上啊，你看全是那个紫黑色的
1: 啊啊啊啊，
0: 哎，连那个小血管啊都是那个紫黑色的，大概有那也有30多年了。
1: 哦。静脉曲张相当厉害 呀，是吧、嗯？
0: 对对对，哎，我也是个每天你看到这个腿啊，哎呀，都气得要死啊。
1: 嗯，
0: 你看，就是我那会是年轻啊，我也上这个医院去看过，
1: 啊，
0: 还看过这个不止一次呢。你像这个上海啊、苏州啊，我也都问过大夫，大夫说我这个是个静脉曲张。
1: 嗯嗯嗯嗯。
0: 哎，说你要么就要手术，要么你就得这个保守治疗。
1: 嗯嗯嗯。
0: 哎，我说那我就做手术吧，它好得快啊。
1: 啊啊啊！
0: 但是我做完那个激光手术啊，完了也就是有这个5-6年吧。
1: 啊。
0: 哎，这又复发了，那我都泄气了。
1: 啊，没有去了根儿啊，反而更严重了，是不是啊？嗯。
0: 哎，对对对，哎。这每当我看到我这个腿，我都很难受。你看后来人家又得了这个单毒，这次在雪上加霜，哎呀，真是太痛苦了。
1: 嗯。
0: 自从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这个单毒啊，就再也没犯过了。
1: 嗯。
0: 大概也就是4个来月的时候吧，哎，我都发现，我突出的那个大血管那个颜色啊，都淡了也。
1: 嗯。
0: 不像那原来啊。那个黑色啊，都像中毒似的了。
1: 你看看啊，说明静脉回流的好了啊，这个曲张是比较减轻了啊，这是很好啊，这是多快呀、啊？您说是不是？嗯，
0: 对对是，那个颜色你看都浅了，都不少都看着。
1: 啊，
0: 就是说你看最突出的是，就是那个你看像蚯蚓那条静脉啊，你看着挺烦人的那颗，哎，它也这个有点的平了，不那么突出了。
1: 嗯嗯嗯。
0: 我还那个仔细的观察过，那个一椎啊，那细细的像那个针那么细的那个血管啊。
1: 啊。
0: 哎，它们的颜色啊，也都淡了。
1: 嗯。
0: 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啊，我都不在意这个静脉曲张，你看做完手术复发，它都复发呗，也没啥。
1: 嗯、
0: 这时候啊，你看，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个静脉曲张，
1: 啊啊啊，
0: 都发展成那个下肢啊，这个静脉炎了。
1: 对，哎，这样很多呀，啊。
0: 是，给他治的那个大夫说啊，要是越来越是控制不住的话，那以后就得截肢啊。
1: 那可不是嘛，啊，非常厉害呀、啊，发展越来越快。啊，他的合并症也就越来越多，给咱们带来多大损失啊？您说对不对？嗯，
0: 哎呀，是啊，你当时也给我吓住了。虽然说你我的病呢没有他那么严重吧，但是你的居安思危这个思想，我还是有的。
1: 嗯。
0: 哎呀，不然我也不会听你这个节目啊。
1: 嗯。
0: 我现在用咱这个胡家老高这也快1年了。
1: 啊。
0: 我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已经好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
0: 是啊，因为我这个腿上那个颜色啊，跟其他那个皮肤颜色现在都一样了。
1: 嗯， 正常的颜色了啊，静脉曲张好了啊，而且还避免了静脉曲张造成的血栓呐、啊，下肢的静脉血栓容易脱落啊，脱落以后可以到脑子里头啊，可以到心脏里头，那是非常危险的，造成梗塞呀，是非常麻烦的啊，甚至影响咱们生命啊，这是非常啊危险的一种疾病啊。
0: 对对对，这你看腿瘸那个血管啊，哎呀停下来了，你看着就跟那个平常的人的腿的一样了。你现在啊走路什么的，这腿也不疼了，都感觉这轻巧多了。
1: 这多好！
0: 现在呢，我身体的各个方面啊，现在也都非常好。我现在是非常满意，我感觉啊，这个体质啊是越来越好了。
1: 啊，太好了，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0: 是啊。
1: 他不仅病好了啊。最主要是解决了痛苦，您说对不对啊？哎，
0: 对对，胡老，哎呀，这很幸运遇见你这样的好大夫，真的是打心里的感谢你啊！
1: 好，您别客气啊，您选用对了，选用了咱们这胡家老高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0: 是。
1: 那您用的这个胡家老高，它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这个抗病的能力啊，它就能够解决了您这血管的这个疾病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那么五脏六腑啊，还有咱们的全身各个器官吧啊，它的本源物质来滋养咱，来维护咱的健康啊！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所以使得咱疾病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很好的恢复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方法。好，我祝福您啊。
0: 哎呀，是哈，胡总，我们全家都得感谢你啊。
1: 好，祝福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哎，
0: 好好好，祝这个胡老这个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祝您健康长寿。
0: 好吧。
1: 好，
0: 好好，
1: 再见啊，老朋友。
0: 谢谢了。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畅。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畅。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孩
9: 孩子是一张白纸，

0: 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西汉初年的七国之乱震惊朝野呀！本来通过汉文帝、汉景帝两代休养生息的治理，西汉初期国家实力有所恢复，老百姓可以告别战争了。这么一来，战争迭起，还得打仗啊！七个国家都姓刘，怎么造朝廷的反呢？感情是因为朝中有一位大臣叫晁错，建议汉景帝削藩，他要不去夺那些诸侯王的权力，大概还不会造反吧。有人就恨这晁错，政见不合的人就进行诬告。汉景帝为了保存实力，为了避免战祸，违心的就把晁错给杀了。这晁错成了政治替罪羊了，本来是为了汉景帝着想，结果稀里糊涂的被人骗到刑场，就穿着那工作服，御史大夫那官衣还没等脱呢，就被人腰斩于市啊！家里边也没得好，一灭三族啊！这把晁错也杀了，汉景帝也盼着退兵啊。为什么？七国打出来的旗号不是清君侧吗？现在君侧已经无人了，奸臣已经杀了，你们还不走啊？谁走啊？吴王刘濞憋着就是造反来的，还接着往里打呢。汉景帝这后悔呀，后悔万一，早知就不应该杀晁错，赶忙调兵，让那位周亚夫将军率领人马抵御七国之乱。周亚夫治军严谨，处事老道，不是硬碰硬，派人先劫七国的粮啊。这七国头领，一个是吴王，一个是楚王，把吴楚的粮道先给断了，然后等他们兵荒马乱，人心思

练的时候再突然猛攻，你想都没粮食吃了，那吴楚联兵能不败吗？这一下兵败如山倒，周亚夫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大将军灌婴的儿子灌和也紧紧相随。灌和家里有好些勇士，就是家奴啊，有灌猛、灌夫这亲爷俩。灌猛身中流矢，被箭给射死了。灌猛的儿子灌夫可是异常勇猛，他紧紧跟着周亚夫往前猛冲。灌家还有一位神射手叫李广，哦，这李广既然称之为神射，那就是箭无虚发呀。他这箭没有浪费的时候，一箭一个专射那领头的，杀得吴楚联军望风而逃。周亚夫的大军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把吴楚联兵打了一个兵败如山倒。吴王刘濞带着14岁的小儿子趁着天黑赶快逃，转天将士们找头找不着了。咱们那刘大王呢，刘大王带儿子跑了，嚯，乱哄哄全散了。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吴王都丢了，楚王也甭干了，楚王也跑了。他们正想溜的时候，被周亚夫的人马团团围住。楚王一看，看来跑不了了，被抓着没好，一咬牙自杀了。周亚夫消灭了吴楚的兵马，再去解救那几个国家。那几位国王呢，什么胶西王、胶东王、淄川王、济南王，全都自杀了。这叫造反，逮着没好啊。不过汉景帝还是挺仁慈，他听说这帮哥们弟兄们知罪自尽，全都死了，那么他们的后代呢，不应该都斩尽杀绝。他虽然灭了七国的王，但是七国的后代还可以继承他们祖先的荣誉。不过现在的这些诸侯国只能在自己的地区之内去征收租税，至于地方上的行政收归汉朝廷中央掌管，那你就是光有钱花没有实权了。这么一来，诸侯的势力是大大削弱。汉朝在汉景帝平灭七国之乱之后加强政权的统一，应该说晁错是功不可没，只可惜呀，三族尽灭。汉景帝总算把这七国之乱给平定下来了。就在外边刚刚安静下来的时候，汉景帝家里边又出乱子了。家里有什么乱子呀？他的那位皇后博氏啊，没法给他生儿子。这博氏是那位太皇太后博太后的内侄孙女儿。汉景帝管那太皇太后博氏不得叫奶奶吗？那这奶奶怎么把自己的本家孙女儿又嫁给自己孙子了？哎，这就叫亲上加亲，砸断骨头连着筋。别看这博氏是皇后，汉景帝可不喜欢她。博皇后不能给她生出儿子来，汉景帝就更没有理由去宠爱这博皇后了。那他宠爱谁呢？宠爱一位丽美人，就是那丽妃呀。呵，这丽美人连着给他生了仨儿子，把那博皇后好像没气疯了。怎么人家就能生儿子呢？还连着。汉景帝就打算把这博后废了，想立丽姬为皇后。要想立这丽美人为后，就得先把这丽美人的儿子作为太子。丽美人不给他生了仨儿子吗？大儿子叫刘荣，汉景帝立刘荣为皇太子，然后就等着废博皇后，立这位丽夫人了。可没想到这位丽夫人在这场看似胜券稳操的争斗之中却成了失败一方。这怎么回事啊？这就跟中国的那句成语金屋藏娇产生了关联。金屋藏娇怎么回事啊？这丽美人受汉景帝的宠爱，那皇帝身边的美人多了，光宠他一个吗？还有呢，汉景帝还喜欢一位王美人，或者王美人原先嫁过人，后来是离婚进宫的，当时汉景帝还是皇太子呢。这离婚不嫌弃吗？嗨，
他只要受皇帝的宠爱就行啊。这王美人跟着太子刘启，敢等刘启做了皇帝之后，他就受了宠爱，成为王妃了。汉景帝很宠爱他，他也真争气，给汉景帝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刘彻。这刘彻比丽美人生那刘荣小多了。王美人从这汉景帝身上受到的宠爱远不如丽美人得到的多，所以汉景帝要立刘荣为太子，立丽妃为后。那么王美人的儿子刘彻呢，就被封为胶东王。这事儿本来都定下来了，到了汉景帝六年，一道诏书啊，把这薄皇后就给废了。皇后的地位眼看就到骊姬手里了，就在这么个紧要关头，汉景帝的姐姐长公主嫖差了这么一手，这丽美人跟王美人的斗争格局唰的一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怎么回事啊？汉景帝跟他这姐姐关系特别的好，这长公主嫖是汉景帝的亲姐姐，她嫁给了一位富商叫陈武。陈武身居唐邑侯，有官爵又有钱，两人有了一个美丽的女儿，取名就叫阿娇。这阿娇啊，既然是公主的千金，那你想多宠爱吧。而长公主跟汉景帝姐俩关系又好，汉景帝也特别听这公主姐姐的话，这亲戚是越走越近呐。长公主嫖深深的明白，将来汉景帝要是百年之后，自己这个地位能不能长久啊，这就看跟太子的关系怎么样。现在太子不是刘荣吗？所以长公主就想把自己的女儿阿娇嫁给刘荣，托人给说着媒吧，找人就去找那丽美人去了。其实这丽美人呢，简直是人长得美丽，一脑袋糊涂酱子。你又知道这长公主跟皇上他们姐俩关系特别好，你也知道宫里边所有美人都得奉承的这位大姑姐，你干嘛跟她斗气呀？她偏偏反感这长公主刘嫖，保什么媒呀？你的闺女嫁给我儿子，我儿子是太子，她没答应，拒绝了。和这下长公主这恼羞成怒，心想：姓厉的，你真以为你就是皇后了？甭说你现在还没被扶正，你就是扶正了，我也能把你扒了下来。要不我干嘛叫长公主啊？这长公主记得仇了，马上就要把这亲事推向王美人了。王美人那不有个小儿子刘彻吗？这刘彻论年纪跟这阿娇啊仿上仿下，更合适玩玩亲，能不能答应啊？跟他这么一提，王美人多聪明啊。王美人心想，我巴不得能跟长公主这样的人做亲家呢，万分喜爱。孩子之间能不能答应啊？两个大人说妥了，看看孩子怎么样。其实是逗孩子玩，偏赶上这胶东王刘彻万分疼人呢。大人逗孩子时候，长公主就问他呀，这算姑妈呀，小刘彻呀，将来要是把阿娇给你做你的媳妇，你愿意不愿意呀？护小刘彻上上下下打量打量自己这小姐姐，看了又看，一乐把这长公主可高兴坏了。刘彻说这话就跟他喝的蜜一样那么甜，要我喜欢阿娇姐姐，她要是嫁给我当媳妇儿，改明我给她盖一个金房子，我让她在那儿住着，就这么落下一句金屋藏娇，就打着刘彻这儿传下来的。看似一句儿童的戏言，实际这背后牵扯着复杂的政治势力的变化。汉景帝本来废了薄皇后是要立这丽美人为后的，可是这骊姬的骄横得罪了汉景帝的姐姐，也使他与皇后的位置失之交臂。汉景帝决定再观察他一段时间。骊姬更狂妄了，有时候说话汉景帝都不爱听。俩人争宠，骊姬心狭量窄，
有时候当着汉景帝的面就数了。

说这王美人的缺点，甚至扬言将来我要做皇后，我把她也做成人质，好嘛，她要学吕后，打算把王美人也做成人猪。汉景帝一听，得了吧，可不能让她当皇后，下定决心就冷落这骊姬了。再加上自己的姐姐长公主刘嫖一个劲儿在汉景帝耳根子底下数了这丽美人，骊姬可就失宠了，皇后当不上，太子的位置也保不住了，太子刘荣无缘无故被改为临江王，由太子到封王，那就不能继位了，丽美人好比竹篮打水一场空，一病而亡。他这么一死，太子也不能再在这京城待着了。公元前149年，也就是汉景帝继位的第八年，他立王美人为皇后，胶东王刘彻呢成为皇太子了，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汉武帝呀。那原先那老太子刘荣呢，不是封为临江王了吗？丢了太子的位置，母亲也死了，这刘荣心里够难过的了，但是他还算仁厚，临江王就在江陵为都城啊，湖北江陵县一带，他在那个地方能爱护百姓。后来因为扩建宫殿用了汉文帝宗庙外的一块空地儿，被人给告发了，说他侵占宗庙大逆不道，汉景帝就把这案子交给一个酷吏去审问。刘荣离开临江要往长安来的时候，老百姓哭诵啊，刘荣以故皇太子的身份，以现在皇子的身份，王爷的身份，从哪点上讲，他也不愿意在酷吏手下被屈打成招啊，所以写了一封绝命书，在狱中上吊自杀。公元前141年，48岁的汉景帝一病而亡，皇太子刘彻即位，就是那位汉武帝啊。即位这年，刘彻刚刚16岁，完婚，娶那陈阿娇，早说过金屋藏娇嘛，这会儿是化腐前言，真就立他为了皇后，尊窦太后为太皇太后，自己的母亲王皇后为王太后，把自己母亲王太后那两个同母异父的兄弟田汾田胜，这是他俩亲舅舅，他都封为侯爷。汉武帝虽然年轻，他什么都懂一点，一继位他就下诏书要招罗人才，让丞相御史郡守诸侯王都去推荐贤良，从各地送来了很多贤才之士，他要亲自遴选，考验考验他们的学问，朝廷简直都变成考场了。年轻有为的汉武帝化腐前言，兑现了金屋藏娇的承诺。这爱情怎么样啊？一上来忙着治国，这爱情倒也顺利，时间一长，家庭出现问题。这位陈皇后阿娇娘娘，她不育，生不了儿子，闺女她也生不了，可把这汉武帝急坏了。皇后那是夫人呐，夫人生的孩子才是嫡传呐，没有儿子，没有闺女，那将来谁继位呀？汉武帝贵为一国之君，后宫粉黛无数，他自然就把这注意力转移了，陈皇后必然失宠。汉武帝最近喜欢谁呀？喜欢一位美人叫卫子夫啊。卫子夫能歌善舞，汉武帝经常就住他那儿。那陈皇后那金屋呢？金屋早就不去了。哦，感情真给建了个金屋，你看有的是钱吗？现在金碧辉煌的金屋已经成为冷宫楼，年轻貌美的陈阿娇皇后独守空房，是万分惆怅。她总想着汉武帝祭祀灶王爷派方士去求神仙，难道他就不能学学当今皇帝吗？我也请神仙帮忙怎么样啊，让汉武帝回心转意继续宠爱我呀。派人去打听，
一打听真有结果，说长安城有一个神婆呀，巫婆很有本领，能替人改变命运。他要想咒骂谁，谁就倒霉；他要想歌颂谁，那谁就转运。哎呦，阿娇一听，那赶快把他请进来吧，把这老太太当作救命星了。我这老太太进得皇宫之中，七十好几了，一眼大一眼小，一眼往上看，一眼往下看，这功夫也不知道怎么练的，说自己法术怎么怎么灵，说的这陈皇后鬼迷心窍了，就把自己的想法都告诉巫婆了。这巫婆大包大揽，放心吧，我马上就帮您诅咒。您说现在让我骂谁吧？骂谁？先得骂那卫子夫，这是一种嫉妒。这巫婆说，我一个人法力还真达不到皇后，我得多找几名弟子。哭，把宫外边那帮小神婆们都招进来了，一帮徒弟全都聚集在皇宫里。陈皇后出钱出地方给他们准备场合做法事啊，这受了吗？皇宫里边天天念咒，光念咒还不行，还要有法术，需要陈皇后阿娇夫人得配合。什么法术啊？把恨的那些人呐、那名字都记住了，做了好些小木头人，把那名字都写在木头人上边，然后有一套咒语，没事需要陈皇后在屋里就这么念着，那边做法事，这边念咒语，到了一定日子，据说皇帝陛下就能迷了魂，专爱皇后不爱别人。这位陈阿娇皇后是真虔诚啊，就这么认认真真念着咒，一念念好几个月。汉武帝回魂了吗？喜欢他了吗？那倒没见着，反正这事儿是让汉武帝知道了。刘彻这气呀，心想这是后宫，你是皇后，你要母仪天下，你带这么一堆神婆的念咒，这好得了吗？他不但不喜爱这阿娇，反而更加反感了。怎么一冒火，派人去把这巫婆给我抓来。抓哪个巫婆呀、有多少抓多少，甭管老的甭管小的，划了一大堆，让御史大夫张汤去办此案。这张汤可是著名的酷吏，他办案子手段毒辣，杀人杀得多，所以经常能问出很多别人问不出来的东西。张汤眼睛一瞪，那巫婆可就不敢说话了，全都招供判了死罪。好嘛，这回牵扯的宫里的内侍宫女儿一共是300多人，一块儿处死啊。汉武帝还夸这张汤能干呢，把手下人都杀了，陈皇后怎么办呢？幸亏这汉武帝没忘旧情，毕竟曾经说过金屋藏娇的话，算了吧，留陈皇后一命，不过可不能做皇后了，废了阿娇的封号，让她搬到长门宫去住。这回可是地地道道的冷宫呢、说那破瓦寒窑住平房不是那概念，冷落之冷，汉武帝更不去了。皇后的妈呢，就那位长公主刘嫖，那是汉武帝的亲姑母啊，亲自来见皇帝磕头认错。对待自己的姑妈，汉武帝还是有几分感激之情，当年没这姑妈帮忙，自己也不能顺利继位，现在自己都明白，可是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是皇帝了，好言相劝吧，皇后干出这样的事情不得不废呀，万望姑母见谅，让她住在长门宫，一切照应如以往一样，您不必惦念。就算把这姑妈给对付走了，或这姑妈回到家里也假装得病，实际是在想主意呢，她在想怎么样让自己的女儿再重夺宠爱，这不做白日梦吗？她在想，那位被废掉的陈阿娇皇后也在想着呢。最近这陈皇后听人说当今圣上特别宠爱一个大文豪叫司马相如啊，司马相如是汉赋大师啊，喜欢司马相如的文章，那能不能让这位司马先生给我写点什么呀？陈皇后花了100斤金子去找司马相如，请人约稿写一篇
长门赋，他不被打在长门宫吗？

0: 就以这儿为题写一篇长赋啊，让宫女们天天念天天背，没事儿就在这儿充满感情的背诵一遍，希望汉武帝能听着，能够回心转意。千金纵买相如赋，说的就是这陈阿娇啊。汉武帝回心转意了吗？爱情一旦失去难以收回，就好像泼在地上的冷水一样，正所谓覆水难收啊。汉武帝的心思早给那位卫子夫拉去了，他想立卫子夫为后呢。不仅仅如此，汉武帝雄心大志，他想一洗前朝的耻辱，给不断侵扰边疆的匈奴部族来一个血的教训，要讨伐匈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3: 要迟到了，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8: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9: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8: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9: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8: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9: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0: 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一早我起床的时候，穿衬衣稍微一使劲，袖子就裂了一个口，我愣了一下，第一反应就是想找针线盒，然后再找一块颜色相近的布打个补丁，缝一缝继续穿。但是这块布我一时半会儿没找着，也没缝，直接就将就着穿上以后出门了。这件衬衣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它是12年前我老母亲送给我的，不经意间穿到了现在。我不介意穿坏的衣服在里面，谁也看不出来，而且除开破的那一块，其他的地方都还是好的，扔掉了怪可惜的。另外这件衬衣跟着我10来年了，几乎跟我的身体融为一体了，软软贴贴，舒舒服服。如今它破了就抛弃它，那是寡情寡义，要不得的。当然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这衣裳是母亲送给我的，现在老人家已经去世10来年了，我母亲走的时候99岁，也是高寿，她的物件多数都随她去了，而这件衬衣是她留给我的为数不多的念想，我不舍得把它丢掉，能穿就穿，穿不了那天 我也会把它封存起来，不会丢的。这件衣服不仅能给我带来身体的温暖，还有内心的温暖。穿上的时候总觉得热乎乎的。打补丁这件事情上，母亲也曾说过我。我记得有一年过年回家，我问母亲要针线，母亲问我做什么，我说裤子破了，在外边放鞭炮的时候不小心烫了一个洞，想补一下。母亲说那破成这样了再换一件呗，我说就这一处是破的，补补还能穿。我母亲摇头表示抗议，她说何必费这么大劲儿，又不是买不起新的。我说我倒不是舍不得买，主要是因为一个洞就把整条裤子都扔了，实在是可惜呀。我母亲很感慨，这么省吃俭用的犯不上。母亲她老人家如此说我，但她自己其实也没好多少。有一回我去她的卧室里拿东西，她的床铺上叠的那一床薄被子上面就有一块特别大的补丁。这床被子过去是我的外孙女上大学的时候盖的，后来拿回家母亲就相中了，她特意要来继续接着盖。我外孙女博士毕业都16年了，这床被子居然还在用，我很震惊。我建议他把旧被子淘汰掉，因为被子不像衣裳，被子里边藏污纳垢，盖的时间久了真的对身体不好，尤其是对气管和肺，还有爱过敏的人，像过敏性鼻炎、皮肤过敏，有这类问题，被子一定要勤洗勤换。但是我母亲死活不肯，她说，我一个老太婆，盖什么不是盖，不在乎这些的。我母亲自己节俭，但是要求孩子们出门在外必须干净利落。他最爱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你是在外面闯荡的人，要穿好一点，不要抠手抠脚的。我总说晓得晓得，但一直没有什么行动。人呐，最难改的就是生活习惯，尤其是对于岁数大一点的人来说不好改呀，十有八九是改不了的。以前我看过一条新闻，有一个不到60岁的，我叫老弟吧，这位老弟他在上海打工做绿化工作，过节了想买张火车票回家，前5次来火车站，他在售票窗口排长长的队，每次等到他的时候票总是卖完了。结果第6次他又去排队买票的时候，被工作人员告知从上海到老家的票要在网上买才行，因为网上买又快又方便，还不用排队。工作人员是好心呐，他看见这位老弟总排队总买不着票，给他想了一个办法。但是没想到的是，这时候这个老弟他 他情绪一下就失控了，他在火车站崩溃大哭。为啥哭呢？他说网上买票我不会，他着急了，不会的事儿你让他咋做？会在网上买票的人觉得这事儿多容易，很简单啊，但是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在网上买票真不会，包括我在内，我也不会。我出差的时候都是让我单位给我买，让我学生给我买。我们老年人习惯在火车站的人工窗口买票，买了一辈子了，但是突然间告诉我们上手机里买票去，我们操作不明白就抓瞎，而且有的老年人用的还是老年机，没有智能机，就更没法买了。说你家孩子呢，咋没找孩子帮帮忙呢？那位老弟说，虽然自己女儿在苏州打工，也有车，但实在不想麻烦女儿跑来接自己，也不好意思让孩子花钱给自己买票，就想靠自己，宁可急到自己哭，也不愿意麻烦孩子，给孩子添麻烦的事儿，老人不爱干。那么，当老年人的有固执的一面，有不被人理解的一面，当然啦，也有智慧的一面。我刚才提到了我母亲，我的老母亲，她的智慧就很超前。大家知道，如果皮肤不小心被烫伤之后，第一件事该干什么吗？第一件事绝对不是送医院，也不是上药房买烫伤膏，第一件事就是用冷水冲洗烫伤的位置。这个方法是我小时候我母亲教给我的。我小时候馋呢，我们家生炉子，那个炉篦子烧得通红滚热的，我拿一个土豆塞到炉篦子底下，我要烤土豆吃，结果一不小心就把手给烫了，从拇指根手指肚上面一直到手臂，烫了老大一块了，疼啊，疼得我嗷嗷直叫。我母亲看见了，赶紧就拽着我把我胳膊塞到了水缸里头，水缸里头全是从井里打上来的冷水，刚塞进去的一刻我机灵一下，凉啊，但是紧跟着我就发现刚刚烫伤的位置不疼了。如果把手从水缸里拔出来，烫伤的位置马上就疼，一放进去就不疼了。那时候我母亲按着我的胳膊在水缸里泡了有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好了，也没起泡，手也没肿，也不疼了。第二天我该干嘛干嘛，什么也不耽误，手上也没做疤，身体也没什么影响，所以这个方法非常好，不花钱，不用抹药膏，但是一定要在刚烫伤之后的最好一分钟之内做这种应急处理。这是我母亲教给我的方法。现在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很少用那种储水的水缸了，但是家里不是有淋浴吗？有水管吗？所以烫伤以后 您就拧开冷水一直冲就可以了，至少冲一个点儿，烫伤的问题就解决了。

用高压锅煮粥，那个盖子应该没扣紧就爆掉了，里面的粥都崩出来了，然后那个粥就沿着他的胸脯和他腹部往下烫，那粥全都溅到身上了，烫得要命。他就想起来了我跟他说过的用凉水冲的办法，所以他赶紧进厕所，拿着水龙头就往身上冲，一直冲。后来他跟我说他冲了好几个小时，他害怕呀，害怕起水泡，然后又得花钱住院治疗什么的，所以他就一直在厕所里冲水。第二天真没事了，他还特意上我家感谢我，我也替他高兴，这不比上医院住院治疗强吗？所以越是我的方法大家用完之后受益了，我心中有个想法就越强烈，我想趁着我身体还行，耳朵不背，脑子反应还可以，我逮着空就会不间断的跟大家分享一些好方法。小病咱们就用小方法去治，大病实在难缠的也不要紧，咱们还有胡家老高。老年人要想活得充实，就得为社会做贡献。一个月之前我刚治过一个患者，岁数跟我差不多的一个老妹子，她人也好，她住一个老小区，没物业，小区环境和楼道卫生非常差，没人打扫。这老妹子体格好的时候，他就出去给邻居们扫楼梯，义务的，没有人给他钱，他也不要钱，从顶楼到一楼，所有的台阶上面的灰，隔三差五就清理一遍，扫完了，还洒点水，压压尘土，到天冷的时候他看见楼道里的窗户破了，没人收拾打扮。这个老妹子80多岁的人了，爬到凳子上给楼道里所有破玻璃的窗户都钉上了纸壳，心多善呐、啊！这是多好的老人啊。后来通过给他治病，我才了解到他家里的条件很一般，老伴儿去世了，他的生活包括和他一起住的儿子儿媳的生活都不富裕。我听说为了省电，他不用冰箱，不看电视，晚上上厕所不允许开灯，只用手电，洗衣用水，洗菜用水，不随便倒，都攒起来用来冲卫生间。这样的人自己的生活紧巴巴的，但是为了大家，为了公共环境的卫生，老妹子无私奉献，为整个的一单元的邻居义务扫楼梯，扫了几十年，我给他竖大拇哥，我很钦佩他。这个事儿一直干到3个月之前，最近这一段停了，干不动了，他的心脏功能不行了。本来家里想给做支架，用老妹子的话讲，糊弄再活几年就行了，也80多够本了。后来去医院给脑动脉插管子做造影，造影头走到哪儿一碰血管壁都是硬邦邦的。

血管弹性没了，医生说做了也是白做，不适合做支架的，只能搭桥，建旁路侧支，但成功率只有30%，也许下来台，也许下不来台。儿子儿媳没法选择，不敢决定，问他说到底是搭桥不搭桥，他说这个岁数还搭个啥桥，搭是搭成了，也是微桥，挺个一年两年的还是老路子，十几万没了何苦呢，挺着吧，爱咋咋地。但心脏这个毛病，只要血管堵了就憋得慌，整天倒气儿，大冬天憋难受了，站窗户跟前倒气儿。儿子想给他买一台呼吸制氧机，他舍不得花钱，不让儿子买，因为他也跟人打听过，说那个东西啊用了好一些，停了还憋，那玩意儿也不能天天用啊。后来听广播听到咱们节目了，来电话找我问说，胡老哥我咋办，我说用中药吧，祖国的瑰宝能让你舒服，回归本源是第一选择，本和源是人活着的基础条件，用胡家老膏就先拿一个疗程，回去一天三次，一次一大口，记住一大口不是一小口，等症状缓下来一次一小口就行了，先攻坚阶段后缓和阶段，然后就进入了平复阶段，只要进入到缓和阶段，花钱就非常少了，上医院做个心脏造影得花大几千呢，够喝老长时间的胡椒老膏了，所以与其那样不如这样，喝老膏喝他个半年一载的。他说那太好了，我一定按照胡老哥你说的一天三口膏。我说你就来吧，过程咱不看，咱就看结果，第一瓶4天之内一定给他喝光了，你看缓解不缓解，缓解了备个10瓶20瓶的，因为平时这个老膏不总有，生产一批得好几个月。他说那行，他用了老膏10几天，不到2周就来电话说自己个儿能上来气儿了。我说老妹子你可千万说实话，千万别按照思想上的感受去说。他说真的见好了很多，每天我都要开窗户透气，每天10几次，昨天我试试不开窗户行不行，一天没开也都顺畅，不憋闷了，这种感受真的比吃好吃的还舒服。过去见天活在上不上下不下这个感觉里头就别提了。我说都吃了3瓶了吧，他说是啊，3瓶药吃没了。我说明天开始1天5大口膏，只要见效就猛攻，胃肠啥的消化吸收不都没问题吗，他说没问题。我说那就好，身体棒就受补，胃肠好吸收就强。用了20多天以后，上一周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告诉我说，胡老我们楼梯

0: 口的清扫工作我又捡起来了，心脏不像之前犯病时那么难受了，闲不住，所以又可以出去帮邻居们打扫卫生了。这老太太人好啊，但是我特意提醒她，我说你千万别逞强，能干多少干多少，累了就歇着。这个心脏病用胡家老高的治疗周期至少是半年，达到搭桥程度的，有一年时间能稳住就不错了。你这刚吃一个来月，千万别大意，别累着，别吓着，别太忙叨，要静静的养，想活动活动可以，但是适可而止，不要劳累过度。老妹子说，行，胡老哥，我听你的，我尽量不爬楼梯，我就扫扫我家门口和楼上楼下就行了。我说那也行，爱干活的人你不能按着他，让他一点活不干，他会难受的。他只要活动活动，心里敞亮，也是有助于心脏病的恢复的。老妹子现在用药用的时间短，但是他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前些年也有很多像这位老妹子一样的病人，用老高基本上没做支架，没搭桥，问题也都解决了。所以对于胡家老高调整心脏问题这一块，谁也别跟我说他不行，这话我不爱听。你说他不行，为啥你的症状都没了？你说他不好，为啥喝完一瓶你还继续喝？这个老高是笨方法，熬了50天才出一锅的中药，也不便宜，但是绝对是把好钢用在了刀刃上。它可以帮我们把干枯的、朽烂的生命力调转回来，回归本源。本源回来了，病就不占主导了，甚至病症直接都消失了，减弱了，我们基本上感受不到了。这可不是说着玩的，这经过验证的。这也是智慧，是博大的中医传承。所以吃胡家老高别吃瞎了，它值钱，而且值大钱，能治病救命，这个价值是没法用金钱衡量的。胡家老高有自己的力度和能量，能帮助很多重症病人好转起来。好多跟这个老妹子一样的得冠心病的患者，所以咱们胡家老高大多数用过的人都受益了，能说他不好吗？另外一点，大家受益了，我也受益，因为我年纪这么大，我靠什么实现我人生的价值呢？主要的、重点的都在这个老高上面。我是胡家老高传承人，也是胡家老高的传播者。我的愿望就是把这个老高传播给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用，大伙用上受益，不难受了，我也替你开心。这个老高你用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啊，你好，
0: 啊，
2: 我是您的听众。我很喜欢听你的课，我吧听你的讲课从开始到现在基本吧一天都没落过
0: 啊。好，谢谢你的爱戴。
2: 但是你呢电话吧真的非常难打呀，胡老。今天呢难得有机会能和你通上话。胡老，我是那个辽宁阜新人。我吧今年都68了。我虽然吧那个用咱们胡家老高吧时间不算太长，我现在用了有7-8个月吧。哎呀，可是吧我身体的变化呀非常喜人呐，信心十足啊，一定要跟着你胡老一直走下去。
0: 好的，这个方法还有这个方向是正确的。那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
2: 我啊跟你汇报一下吧，我是吧那个老糖人了，我都得糖尿病呀20多年了。
0: 糖尿病。
2: 那这血糖一直控制的也不好，现在吧一直就是现在这并发症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来了。哎呀，把我折磨的真是生无可恋的。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吃那个二甲双胍。后来就换那个代糖瓶。哎呀，换了还有什么来着？哎呀，反正我这药啊，真是都换了好几样了，我现在都记不住了。反正用的效果吧，一直都不怎么样。后来吧，我就改成了就扎那胰岛素，一天那个早上晚上各扎一次。血糖控制的吧还行。有的时候吧也是控制不太好，有时候高有时候低的。完了早上空腹吧就是8.6。到那个10.3，那餐后那就更高了，17-18左右。
0: 哦，太高了。
2: 有的时候都20来个呀。哎呀，就这样吧，我这并发症吧就都出来了。哎呀，我这浑身呐就一点劲儿没有，这脑供血也不足，供不上去血了。哎呀，这皮肤痒的呀，哎呀，那简直的特别难受啊。
0: 男人，
2: 这都不是
0: 吧？
2: 啊，这都不值得一提呀、最让我闹心的就是这两个眼睛啊。这两个眼睛啊都是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还老是干干巴巴的，特别的难受啊。左眼睛吧比较严重，就做了那个镜体，就是换那个手术。做完了吧效果吧也不太好，看东西吧还是模糊。哎呀，我这个脑袋吧整天呐就昏昏沉沉的，迷迷糊糊啊。哎呀，这记忆力啊也不好，说个啥事儿啊，哎，这边说的那边就忘了。大夫说我这是脑供血不好，说我这脑血管啊狭窄。
0: 对对对，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所引起来的这些个症状和疾病啊。
2: 对，供不上血。
0: 没错。
2: 还有啊，就是这身上这个皮肤这个痒啊，哎呀难受啊，就像那个身上长了，哎呀，就长了多少虱子似的，根本就忍不了啊，就用手去使劲的挠啊，挠破了都不解刺挠啊，挠的浑身呢都一道的一道的那血印的，
0: 非常难过，
2: 挠出的血印子还不爱好。再就是我这个肾呐、在医院吧查出来有那个肾小球肾炎。尿里有潜血。尿都是那浑的。一点都不清亮。您说胡老这么多个并发症都出来了，你说我不得治吗？
0: 就是。
2: 一直啊我就也治不好，我都失去信心了。为了这病啊 我就寻思这地方都好不了了，一天呢这病把我折磨的，哎呀，
0: 这主要是什么？咱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治疗这个糖尿病和它的合并症的这个方法，找不到，是不是？所以咱痛苦是一个加着一个的都来了，是不是？嗯
2: 嗯，一想到这些，我们全家都为我发愁。
0: 嗯，
2: 就家人呢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吧，就我这老伴儿就听到你的广播的讲座了，他就让我听啊。我听了几天这个胡老师你讲这个胡家老高怎么找回身体的那个本源，不少这个老慢心病患者吧用的效果都非常的好，我一听这回呀我可有救了，哎呀，我就毫不犹豫的就把这胡家老高用上了。
0: 嗯嗯，
2: 哎呀还别说胡老，我跟你说呀，我这用了有十来天吧，嗯，这血糖吧就开始往下走了。
0: 你看看，
2: 等我用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吧，这我这头啊就不那么晕沉沉的了，就感觉吧比以前清亮了。
0: 啊，
2: 早上起来的时候吧，就是神清气爽了，就是反应嘛也比以前快了，
0: 太好，
2: 也不丢三落四的了啊。
0: 嗯嗯嗯，
2: 我就用到有三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这尿啊就不像以前像那淘米水那浑了，
0: 嗯，
2: 哎，比以前也清亮了。
0: 那说明
2: 还有这
0: 的功能好了，
2: 哎，还有这折磨我晚上连觉都睡不好，这个皮肤这个痒嘛不是，啊，哎呀也比以前好多了，基本嘛都不那么痒了，偶尔痒一下的时候，也不用手指甲去挠了，就用手搓一搓，哎，这痒过一会儿就过去了。
0: 你看多好，
2: 嗯，哎呀，我这用了有半年了吧的时候，我就这个血糖，哎呀，我就非常平稳。就早餐嘛，我就测下血糖能5点多，餐后7、8之间吧，就那样。
0: 嗯，
2: 现在这胰岛素吧，我都减量了。
0: 啊，
2: 现在
0: 好了
2: 啊，我就现在觉得浑身吧就有点劲儿了，不像那时候都拿不成个，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2: 哎呀，让我最高兴的这个皮肤吧，也不痒了，也不那么干巴了。
0: 这是最根本的一种表现啊，它已经明显的见好了。
2: 嗯，
0: 太好了，
2: 对呀，
0: 嗯，
2: 也能让我睡个好觉了，这皮肤不痒了，
0: 嗯，
2: 就那挠破那个血印子，哎，现在都好了，皮肤也光滑了。
0: 你看多好啊，视力怎么样呢？
2: 哎呀，我现在也行啊，不是以前这个眼睛吧，
0: 啊，
2: 我不最担心嘛，哎，现在吧，哎，你说我用这个胡家老高有7、8个月了吧，我这眼睛吧，
0: 嗯，
2: 明显的变化，
0: 啊，
2: 这眼睛也不干了，看东西也比以前亮堂了。就以前呢眼前不有那个像蒙了一层的雾似的吗？
0: 嗯，
2: 哎呀，就慢慢的就变薄了，现在就看东西就
0: 清
2: 楚了。嗯，
0: 没有什么东西挡着呀，那说明你的，
2: 哎，对，
0: 晶体的浑浊明显见好了，
2: 昏昏沉沉的，现在吧就是亮堂了，就不那么那个那什么了，就是看东西吧可清楚了，现在
0: 好，
2: 以前呢我连看电视吧我都看不清楚。
0: 嗯，
2: 我在家吧，只能简单的能自理，家人的都习惯了。
0: 啊，
2: 哎呀，这不说，这前两天我这孙子来了，
0: 嗯，
2: 大伙都在那看电视嘛，我老伴就逗我孙子，说的那个你将来找个什么样的媳妇？还没等我孙子说，我就开玩笑说，我就说找的呢，就这小萌这样的就挺好，长得还漂亮，还善良，人又好。
0: 嗯，
2: 哎呀，大伙一听我说这话都愣了。就问我你能看清楚人家长啥样啊？
0: 嗯嗯，
2: 哎呀，我说呀，哎呀，这鼻子眼睛我都能看见了。我老伴一听啊，哎呀，可高兴了，都高兴的直拍手
0: 啊，明显见好了，是不是？太好了。
2: 嗯，胡老啊，你这胡家老高太神奇了，不知不觉的啊，
0: 嗯，
2: 就是我这些毛病吧，都好了。
0: 就是就是。
2: 我有的时候都不敢相信，就像做梦一样。这跟你说实话。
0: 啊，
2: 以前说在的，我真是什么药都用，都没有什么效果。哎，这次啊，真是我都没抱多大希望。哎，我现在
0: 为了挣了这次，嗯。
2: 哦，我就是现在真的高兴啊！
0: 哎哎哎，好极了！
2: 哎呀，
0: 那您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呢？这就是由于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它的本源疗法所引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 也就是咱们身体，咱经常提到了我的气血，我的能量啊，我的免疫功能啊，是不是充沛，这些都充沛，都活跃起来，任何

0: 疾病都不会再发生了。所以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啊，来维护了咱们的健康。如果咱们没有这种滋养，它就容易得病了。所以这样呢，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就是把咱们疾病的根本给抓住了，解决了疾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所以说胡椒老膏好在哪，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1: 哎呀，是啊，我相信我的身体用这个药会越来越好。
0: 没错，
1: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0: 哎，好，谢谢你。
1: 哎，
0: 咱们先谈到这，
1: 再见，
0: 好吧？好的，再见。
1: 好的，再见，
0: 老朋友。
1: 哎，好。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好，你好。我是青岛的患者。
0: 哦，
3: 我们两口吧，就是都八十三四了吧。
0: 哦，
3: 吃您这个老膏啊，吃了有三四个月吧。
0: 嗯，
3: 三四个月呢，我们老伴儿啊，就是原来心脏不好，吃了老膏以后呢，这个脚的心脏平稳多了。
0: 啊。
3: 原来你看吸氧啊，又是吃这个药吃那药的，原来都是这个心脏总觉得好像一天到晚就不平稳似的。
0: 嗯嗯。
3: 现在基本上没事了，心脏比较稳当了，也没有不舒服感觉了，像这其他那些药基本都停了，都不吃了。
0: 你看多好啊！
3: 哎，对对对，就这个效果特别好。
0: 嗯，
3: 这是我们老伴儿，他这个我呢就是。啊，就是老伴儿还有一个这个腰，他这个腰啊，有时候就是站太久了以后疼，
0: 啊
3: 难受吧，站太久了疼，坐一坐躺一躺呢就缓解一些，
0: 嗯，
3: 现在比以前呢也觉得清楚多了，清楚了，啊，
0: 还是用胡椒老膏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这种病那非常容易啊，用胡椒老膏、啊。
3: 对对对对对。因为您说了，这个都是有病一病，没病还要健身呢、还要养生呢嘛，是吧？
0: 没错。
3: 哎，说这个是个很难得的这么个药，是吧？
0: 嗯嗯嗯嗯。
3: 一般的药不能两面都兼顾的，没有这个药，是不是？
0: 嗯嗯嗯。
3: 啊，说这很难得。
0: 没错，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3: 哎呀，那真是，真像您说的是福分，福分，真是福分缘分。
0: 嗯嗯嗯。
3: 哎。我就说说我这事儿吧。
0: 哎，好的。
3: 我呢没什么其他的病，就是也是有这腰不合适，腰年轻的时候受过伤。
0: 嗯。
3: 那个时候，这个开荒的时候啊，我后边一个同学的呀、一搞就抛到腰上了。
0: 哎呦，
3: 抛到腰上，当时就坐在那儿了。坐在那儿待一会儿呢，又缓解了，缓解这就没怎么治疗，这就继续在那儿。但因为都是学生嘛，一块干活
0: 啊，
3: 这是一次。再一次呢、是在1970年呢，那时候我到甘肃参加劳动。
0: 哦，
3: 正是麦秋的时候嘛。收完麦子以后呢，就往垛上啊扛麦包，扛麦粒的那个装的那个麻包。
0: 嗯嗯嗯嗯。啊，
3: 那个时候才30多岁啊，那应该是体力最好的时候啊。但是咱没干过这个活儿。
0: 嗯，
3: 人家别人都在扛，咱们也不好躲在一边也在扛，结果扛了两次，第三次因为两个人往肩上搭嘛，两个人一搭一走，一搭一走的嘛，第三次撂到肩上就坐在那儿了，就把我压着坐在那儿了、
0: 可厉害呀、
3: 哎呀，我当时没办法了，这次不行了，这次回到兰州的医院拍了个片子，说这个 底椎裂。
0: 哎呦，
3: 腰的底椎有裂，
0: 这个
3: 哎有裂缝，
0: 外伤啊。嗯，
3: 对，我估计我这个腰疼啊是跟这个大概有关系。
0: 有关系。
3: 是啊，是外伤嘛，是不是？
0: 对。
3: 但是我现在没这个吃了这个老膏以后啊，我这个没什么太疼的感觉了，没不就不疼了，没感觉。但是走路呢不是那么很利索，得要慢点走。
0: 哎，
3: 这
0: 效果是有了，对吧？
3: 哎，对对对，反正我也有信心，慢慢的愈合吧，慢慢来。
0: 嗯。
3: 对，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特别感激胡老。一个
0: 是
3: 我们遇到这样好的东西，再一个呢，在我们身上产生了一些好的效果，我们要坚持做下去。
0: 好。
3: 您对我们这事儿还有什么具体的嘱咐的，跟我们说两句。
0: 好的。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啊。
3: 对。
0: 用了胡家老膏，您和您的老伴儿都有明显的效果了，尤其您这个扛大包造成的这个严重的疼痛这个后遗症，用了胡家老膏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事太好了。而且我可以跟您说，告诉您，胡家老膏对于这个外伤的这个疼痛，还有什么心脑血管病啊，其他的一些问题，高血压呀，等等等等吧，都有非常有把握的效果。这不是随便说了，因为胡家老膏已经是100多年了。
3: 对对对。
0: 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得到非常好的结果。
3: 是。
0: 啊、
3: 对。
0: 所以呢，您就放心，坚持使用啊。
3: 这是非常难得的这一味药，难得
0: 啊。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4: 哎，你好，胡老。我是这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0: 啊。
4: 我今年66岁了
0: 啊。
4: 平时吧也很注意这个保健，
0: 嗯，
4: 虽然没有特别大的这个要人命的那种病吧，但是啊，有些这个很难缠的疾病啊，也确实困扰着我，让我这很痛苦啊。
0: 嗯，那可不是吧。嗯，
4: 所以啊，我这一直啊在寻找这个治病的好办法，一直到我姐啊给我这个介绍了胡老师啊你的讲座之后啊，我知道了你啊，然后呢我又在这个广播里啊，收听了你这个一段时间的你这个讲座啊。哎呀，就是这段时间啊，让我这个对这个回归本源有了更深的了解啊。同时啊也对你这个十分认可和相信啊，所以啊，我就购买了咱这个胡家老膏
0: 啊。
4: 你看，因为吧，我平时吧自身吧，我这个体质啊比较差
0: 啊，
4: 非常这个容易感冒，有这个严重的鼻炎啊，在这个医生的建议下，我就追出了那个扁桃体了，说追掉了就是好了，结果呢，我这个鼻炎没好啊，还越来越重了，又得了这个咽炎，你看这每年的这5月份啊、9月份啊，我这个鼻炎发作的时候啊，都得吃的一种这个抗过敏的药。到后来啊，都得吃两种也控制不住。你不吃药的话，那个擤鼻涕都不断，也头晕目眩的。你吃了以后吧，头也更晕，有时候都走不了路，非常痛苦啊。
0: 那可不是吧，嗯。
4: 但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1个月以后啊，我这个鼻炎，就算这个不吃药啊，那种这个流鼻涕的情况也减少了很多。
0: 哦，太好了啊！
4: 是啊，这人啊也有这个精神了，头也不晕了，这眼也不花了。你看，另外呢，我到我这个前年6月份中旬啊，我还得了那个单足啊。
0: 啊。
4: 当时都是发高烧，恶心呕吐，你看左下腿红肿，都不能走路。
0: 你看看，嗯，
4: 但是啊，你看都服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0: 不过才这个没几个月，也几天就好了。
1: 你看看啊，多好啊！
0: 对对对，哎，这个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哎，
0: 胡老，还有这个我面、啊，还有这个，下肢啊，静脉曲张。
1: 哦。
0: 就是我这个左边那个小腿啊，有一层那筋啊。
1: 感谢好青筋，实际是静脉血管这个扩张啊，就叫静脉曲张。
0: 哦、
1: 嗯。
0: 哎呀，就跟那个蚯蚓一样，你看凸出来了。
1: 啊。
0: 哎，就长在我这个腿上，你看全是那个紫黑色的。
1: 啊啊啊啊！
0: 哎，连那个小血管啊，都是那个紫黑色的，大概有那也有30多年了。
1: 哦，静脉曲张相当厉害呀、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对，哎，我也是个每天的看到这个腿啊，哎呀，都气得要死啊。
1: 嗯。
0: 你看，就是我那会是年轻啊。我也上这个医院去看过，
1: 啊，
0: 还看过这个不止一次呢。也像这个上海啊、苏州啊，我也都问过大夫，大夫说我这个是个静脉曲张。
1: 嗯嗯嗯嗯。
0: 哎，说你要么就要手术，要么你就得这个保守治疗。
1: 嗯嗯嗯。
0: 哎，我说那我就是做手术吧，它好得快啊。
1: 啊啊啊！
0: 但是我做完那个激光手术啊，完了也就是。有这个5-6年吧，
1: 啊，
0: 哎，这又复发了，那我都泄气了
1: 看看啊，没有去了根儿啊，反而更严重了，是不是啊？嗯，
0: 哎，对对对，哎，这每当我看到我这个腿，我都很难受。你看后来人家又得了这个单独，这次呢雪上加霜，哎呀，真是太痛苦了。
1: 嗯，
0: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单独啊，实在也没犯过了。
1: 嗯，
0: 大概也就是4个来月的时候吧，哎，我都发现，我突出的那个大血管那个颜色啊，都淡了也。
1: 嗯。
0: 不像那原来啊，那个黑色啊，都像中毒似的了。
1: 你看看啊，说明静脉回流的好了啊，这个曲张是比较减轻了啊，这是很好啊，这是多快呀、啊？您说是不是？
0: 对对是，那个颜色啊，你看都浅了，都不少都看着。就是你看最突出的是，就是那个你看像蚯蚓那条静脉啊。
1: 嗯。
0: 你看着挺烦人的那颗，哎呀，它也这个有点的平了，不那么突出了。
1: 嗯嗯嗯。
0: 我还那个仔细的观察过，那个一椎啊，那细细的像那个针那么细的那个血管啊。
1: 啊。
0: 哎，它们的颜色啊，也都淡了。
1: 嗯。
0: 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啊，我都不在意这个静脉曲张。你看做完手术复发，它都复发呗，也没啥。这时候啊，你看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个静脉曲张，都发展成那个下肢啊，这个静脉炎了。
1: 对，哎，这样很多呀，
0: 是。给他年治的那个大夫说啊，要是越来越是控制不住的话，那以后就得截肢啊。
1: 那可不是嘛，啊，非常厉害啊，发展越来越快啊，他的合并症也就越来越多，给咱们带来多大损失啊？您说对不对？嗯。
0: 哎呀，是啊，你当时也给我吓住了。虽然说你我的病呢没有他那么严重吧，但是你的居安思危这个思想，我还是有的。
1: 嗯。
0: 哎呀，不然我也。不会听你这个节目啊。
1: 嗯。
0: 我现在用咱这个胡家老膏这也快1年了。
1: 啊。
0: 我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已经好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
0: 是啊。
1: 嗯、因
0: 为我这个腿上这个颜色啊跟其他这个皮肤颜色现在都一样了。
1: 嗯，正常的颜色了啊，静脉曲张好了啊。而且还避免了静脉曲张造成的血栓呐、啊，下肢的静脉血栓容易脱落啊，脱落以后可以到脑子里头啊，可以到心脏里头，那是非常危险的，造成梗塞呀，是非常麻烦的啊，甚至影响咱们生命啊，这是非常啊危险的一种疾病啊。
0: 对对对，这你看腿瘸那个血管啊，哎呀平下来了，你看着都跟这个平常的人的腿的一样了。你现在啊，走路什么的，这腿也不疼了，都感觉这轻巧多了。
1: 这多好！
0: 现在呢，我身体的各个方面现在也都非常好，我现在是非常满意，我感觉啊，这个。

0: 品质啊是越来越好了。
1: 啊，太好了，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0: 是啊。
1: 他不仅病好了啊，最主要是解决了痛苦，您说对不对啊？哎，
0: 对对，胡老。哎呀，这很幸运遇见你这样的好大夫，真的是打心里的感谢你啊。
1: 好，您别客气啊，您选用对了，选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那您用的这个胡家老高，它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这个抗病的能力啊，它就能够解决了您这血管的这个疾病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那么五脏六腑啊，还有咱们的全身各个器官吧啊，它的本源物质来滋养咱，来维护咱的健康啊。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所以使得咱疾病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很好的恢复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方法。好，我祝福您啊。
0: 哎呀，是啊，胡总，我们全家都得感谢你啊。
1: 好，祝福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哎，
0: 好好好，祝这个胡老这个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祝您健康长寿。
0: 好吧。
1: 好，再见啊，老朋友。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秧。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各地视台共同打造的专业购物平台。
2: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3: 给您网罗这个天下的好商品，但是给您带到抄底的价格。
2: 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没错，
3: 咱们以往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了呀，这晚了就抢不着了。您呢，一定先把这个电话给他。存好了，
2: 对，
3: 到时候呢咱一说开奖，您没准就投一个。
2: 没错，别的不说啊，这逢年过节的咱们都是给大家网罗这个好吃的多，是吧？今天的这个好吃的呢，也是每年在咱们的年节餐桌上必备的一个，既寓意特别好又特别美味的好东西。
3: 而且是大菜，是硬菜
2: 啊。
3: 哎，这玩意儿啊，我跟你说，过一段时间你不吃你就想，
2: 而且特贵。
3: 哎，特贵，
2: 主要是贵，我平时舍不得买。
3: 新年老师都舍不得了，为了吃咱也得吃啊。
2: 那真的，那天我在我小区门口就花了50多买了一个，我心疼的够呛。
3: 我估计大家应该能猜出来了，大概能做到这个价位的估计都得是猪蹄儿了。
2: 对，那就是猪蹄儿。而且猪蹄儿你会发现它这也有前蹄儿后蹄儿之分，是吧？
3: 哎，
2: 嗯，
3: 而且关键是你吃到那后蹄儿吃的都大骨头。
2: 对，
3: 你知道啊，咱们有很多的这个厂家也拿猪蹄儿来了，结果都半拉半拉的，你说这能给大家
2: 要么就给我们切的碎碎的，
3: 对，
2: 要么就劈成一半的。
3: 这就能看出来猪蹄儿的成本高了。
2: 对，
3: 对吧？所以咱们今天必须在众多的厂家当中优中选优，不仅给您带到老口味儿，还得给您带到整蹄儿，
2: 咱们老字号的这个猪蹄儿。
3: 对，哎，那咱们请出张经理给大家唠一唠吧。
2: 来，
3: 这
2: 厂房销售经理张经理，你好。
4: 您好，二位主持人啊，非常开心啊，今天又来到了咱们的生活大咖购，然后。

0: 然后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像刚才二位主持人说的啊，就是平时来讲的话，你会花非常非常贵的钱买到的那个猪蹄儿。
1: 嗯
0: 啊，说到猪蹄儿呢，可能很多人都爱吃，但是你知道你吃那个猪蹄儿，它有它之前来讲是有个历史典故的。二位主持人知道吗？
2: 哎呦，这还真不知道，
1: 反正
2: 您跟我们讲讲呗。
1: 我们这个北方，反正过年是得要有猪蹄儿的，
2: 对，
0: 有猪蹄儿
1: 寓意好是吧？
2: 对，能
0: 挠
2: 钱
1: 啊，
0: 对吧？
1: 嗯，
0: 来啊。我给大家来讲一下这个猪蹄儿呢，它是有一定的历史典故的啊。
1: 嗯，
0: 就是当时来讲的话，就是在我们这个明朝的时候啊，朱元璋那个时候当政的时候啊，有一个天下的首富叫什么呢？叫沈万三。
1: 嗯
0: 啊，他呢非常非常的有钱，所以呢引起了朱元璋的不满啊。
2: 哦、
0: 然后呢，皇帝他知道这个沈万三他爱吃到这个猪蹄儿，哎，非常高兴，终于有一计啊，想把他这个哎赐死啊。
1: 嗯、
0: 然后。就设了一个这个宴啊，设了一个宴席。然后呢，当时沈万三呢刚刚的落座，皇帝呢就迫不及待的请厨师把他精心为沈万三做到的这一道菜红烧猪蹄儿搬上来了。
1: 哦，
0: 告诉沈万三，让他先尝一尝。啊，朱元璋呢当时就是心里面就想加害于他嘛。
1: 嗯。
0: 然后朱元璋突然之间指着这个猪蹄儿说：“这个菜叫什么？”啊，沈万三当时来讲的话，他想到了这三个字，但是呢，他一想，这个猪和皇帝的那个猪是同音，那如果说我说出来的话，那岂不是说吃皇上的脚吗？
2: 哎、
1: 冒犯呀，
0: 冒犯了皇上了，
1: 嗯、
0: 那肯定是死罪，逃不了了啊！这个时候啊，沈万三灵机一动，忽然之间啊，改口说这个是万山脚，万山蹄儿。
1: 哦，其实你看这个小猪的这个小脚跟那个一个个山峰似的啊，
0: 哎，然后请皇上品尝。这个时候啊，就是沈万山呢，就是非常机智的化解了这个一道小的谜题，然后呢，也是把这个生死攸关，可以这么说，生死攸关的这一道题呢，给它化解掉了。
1: 嗯，还真挺聪明。你看人有钱人，这智商都在线啊。听了这么个故事，其实这就是猪蹄儿的一个典故。
2: 哎，
1: 然后呢，说到这个典故，我觉得咱们这个猪蹄儿它也是有大有来头的，
2: 对，
1: 它不是说现在的，它也是老字号的，是吧？
2: 是德州老字号，
0: 啊、
2: 是吗？
0: 对，山东德州的老字号，可能很多人啊去德州之后啊都知道德州有这个好吃的鸡、好吃的鸭，其实德州也有好吃的这个猪蹄儿。
2: 这还真是
0: 我们今天
2: 不知道啊。
1: 嗯，
0: 对，我们今天这个猪蹄儿啊，全部采用的倒是这个德州当地的散养的林地猪啊，
1: 嗯、
0: 所以说它的这个猪蹄儿的。对，它溜达猪，可以这么说啊，它这个猪蹄儿呢，肉也是非常非常紧实的，
1: 嗯、
0: 而且今天二位主持人看到没有，我们这个猪蹄儿啊，叫做大猪蹄儿，400克以上的，
1: 嗯，
0: 整蹄儿
2: ，而且是带皮儿带筋儿的，
1: 嗯，其实今天我跟亚亚我们俩坐在这儿，我俩就挺斯文的，为啥呢？因为这个整蹄儿，我俩没法那么啃呀、啊，
2: 您别客气，来吧，
1: 直接啃就行了，是吧？
2: 一人一半啃，
0: 对，
1: 来，其实这个
0: 抱着啃就行，
1: 啊、你开始了啊，
2: 开始了，
1: 这个我说，其实先吃之前，我们一直在说看配料表，是吧？咱们这个配料表特干净，除了这个猪蹄儿之外呢，它就是食用盐、食用水、饮用水，包括咱们植物油、白砂糖、味精、调味的料酒，包括酿造的酱油和香辛料，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剂和防腐剂了。
2: 哎，我跟你说，就吃这么两口，快把我嘴粘住了。
1: 嗯，
2: 满满的胶原蛋白。
1: 你看，咱们一直听说这个吃猪蹄儿就那个美容是吧？它里边这个胶原蛋白，哎呦，
2: 这
1: 大猪蹄儿我没法下嘴呀、啊，这个。
2: 哎、您看哪儿喜欢咱就啃哪儿。
1: 哎呀，这个猪蹄儿自由了，我今天觉得好幸福呀。
2: 哎呦，跟您说，今天这大猪蹄儿捧在手里真的太幸福了，特别好吃。
1: 而且上面你看，咱这没加热，上面有一层那个猪皮冻。
2: 冻、
1: 啊，
2: 对。
1: 我就这样啃了啊，大家别嫌我不斯文啊。嗯，
0: 就这么个大猪蹄儿啊，目前市面上来讲的话，
2: 我跟你说这一口下去太知足了。
1: 哎，一口下去全是肉啊！
2: 真的是，带着皮儿，带着筋儿，带着肉，而且那个筋儿其实都已经软烂了。
1: 真的很软烂啊！我就像咱们那个平时，你看我去小区门口就馋猪蹄儿了，
2: 嗯，
1: 去买个猪蹄儿，那个皮我咬不动。
2: 对，
1: 你说咱这个年岁，
2: 你还得跟它撕咬，
1: 咬不动。你说那个上点岁数
2: 更咬不动。
1: 所以说这个你放心，直接去咬，它就是一口。入口即化，
2: 您抿那么一下都没问题。
1: 真的好吃啊！
2: 哇，
0: 口感非常的好，对吧？
1: 嗯、非常好。
0: 而且今天里面满满的都是肉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做到的都是这个猪前蹄儿。啊，总去逛市场的叔叔阿姨肯定都知道啊，这个前蹄儿后蹄儿区别可大了。后蹄儿它虽然大，但是它里面的骨头也大。
2: 对、
0: 你能吃的部分非常少，但是呢，前蹄儿就不一样了。更重要的是，今天我给您做到的是猪前蹄儿，还给你做到的是400克以上的大猪蹄儿。那你想，我今天这个散养的这个溜达猪，它一定要长到1岁以上，小猪肯定不行。 啊，然后包括刚才你吃到这个口味啊，就是全都是酱香味儿，一点不辣。
1: 对，没有辣口。
2: 这个都是浓郁的酱香，一点辣口都没有啊！
0: 浓郁的酱香，
2: 哎，
0: 然后再说到呢，马上到这个过年的时候，
2: 孩子应该都特喜欢吃。
1: 对，而且你就这么大口吃猪蹄儿，你啥时候这么过瘾过呀？
2: 你真没这么过瘾过。你知道你到饭店，你去点一个大猪蹄儿，那都给你剁碎了是吧？掰吧掰吧，
1: 而且
2: 那一份还老贵了。
1: 你知道吗？我特别不喜欢吃那种熏的，那个熏的我觉得味儿不是特别好，
2: 还是卤的香，
1: 还是卤的香。
2: 哎，
1: 这种卤猪蹄儿，
2: 人家这小火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又是古法炮制，
1: 对，
2: 把那个味儿全都进到这个里头了。虽然你看我们说这肉它粉嫩粉扑扑的
1: 啊，
2: 对吧？一看这猪蹄儿就特健康，
1: 没错。
2: 关键是这个味儿呢，在你看到、这个、
1: 特入味儿，
2: 哎，特入味儿。这就是人家本事了，
1: 没错，
2: 这就是德州老字号了。
1: 所以你看，又是散养的小奔跑猪，又是这个前蹄儿、本身你说一个猪
2: 又是整蹄儿，
1: 你说对，你说一个猪它就两个小前蹄儿，
2: 对呀、
1: 啊，这多难得，它贵是贵的道理啊。
2: 是的，
1: 又这么好吃，
2: 而且还是德州老字号
1: 啊。
2: 这个你今天我们说足不出户，咱不用到德州，咱也吃到人家老字号的这个卤味了。
1: 说价格吧，说价格吧，
2: 受不了，
1: 赶快买，我赶快买。
0: 市场价我先告诉大家一下啊，正常在我们家的门店当中，我们是有自己的这个熟食店的。每天排队排的非常的长，我们是59块钱这一个整蹄儿、
1: 啊，
2: 作为德州老字号，
0: 我告诉大家，一点不贵啊，正常的价格59，这是猪蹄儿，这不是这个鸡脚啊，
2: 我们都买，
0: 这个、什么
2: 的我都知道，
1: 差不多，
0: 对吧？
2: 差不多，那您今天给我们什么行情？
1: 对，
0: 今天、
2: 能优惠到什么程度？
0: 今天啊，我带给大家呢，我的组合是多少呢？是六个。啊，
1: 六
0: 市场价格六个的话，我们的价格
1: 360，差不多吧，
2: 360，
0: 对，360
1: 了。
2: 那咱花多少钱带回去呀？
0: 今天我给咱们生活大咖购的这个所有的好朋友带来的价格啊，听好，是299，让你买六个，
1: 也没便宜太
2: 多
1: 呀，便宜七块钱。
2: 但是你啥时候买
0: 这是猪蹄儿啊？
2: 跟人家讨价还价呀？
0: 对呀、
2: 啊，我给你随便买一个猪蹄儿，40-50块钱，50-60块钱。
1: 确实它贵，但是咱这不是大咖购吗？来咱的地盘上了，
2: 就得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对吧？
1: 对呀、
2: 啊。那您说说吧，这价格还能不能动了？
0: 价格肯定不能动了。这个、
2: 那意思是组合还能丰富，对吧？
1: 那反正我得先要一个。
0: 哎呦，最后绕坑里来了。哎呀，
2: 那凭什么咱俩吃这么过瘾？让听众朋友们看着呀。
1: 听众朋友要一个，
2: 给我们听众朋友的代表要一个，再给我们加三个。
0: 哎，
1: 对吧？
0: 等一会儿啊，两位主持人，就是你们俩这么一说就要过来，这一个是60块钱呢。
1: 对呀、啊，我要仨不行吗？
2: 对呀、啊，那您的意思是再多
0: 要
2: 俩吗？
1: 我俩一人一个，听众朋友一个。
2: 对。
1: 行不行、
0: 啊、
2: 您看您这么好的整蹄儿我们头回遇见、
1: 啊、
2: 又德州老字号的又是前蹄儿又卤味儿
1: 又这么好吃这么绵软，
2: 而且关键是这么绵软、
1: 啊、
2: 咱很多叔叔阿姨那牙口不好的也都能吃，咬一口咬下去一口，你都知道人家想吃多久没吃到这么好的猪蹄儿
1: 入口。
0: 两位主持人啊，我跟你俩说啊，这个不像别的，你要知道我这个是一年以上的散养的溜达猪，而且这个蹄儿是前蹄儿，刚才你们俩也说了是400颗以上的，还是我们山东德州的老字号。你想这一个卖到59，
1: 这样
0: 叫三个。
1: 您别这么强调了，我们都知道它好，不然咱也不选您家来跟我们合作。
2: 那人家他们半蹄儿的，那他们做再便宜我们也不要，我们要注重品质。您如果没有做到您说的这几点，我们还不让您来呢。
1: 对，咱就不说别的了，你看就这样算下来的话，这我还没给您多要呢，我其实还想再多张张嘴。
2: 张经理、
0: 哎、别
2: 您的意思是说你说说咱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一年以上的都是前蹄儿还是林间的溜达猪，还是咱德州老字号，你这卤味儿平时可轻易吃不着这一
1: 口。行了，拍板了，299，九个，这是
0: 主持人啊，
2: 九个
1: 啊，行吧，
0: 行啊，咱们就299啊，就299，咱们定了、啊，就这九个。但是啊，我说一下，今天备货你也别管我要这个200组、300组的，我今天这个备货，因为现在能给咱们平台的这个备货就是60组。
1: 够谁抢的呀？
2: 你299九个大猪蹄儿这么合适？你这都
1: 60组真不够，
2: 你
1: 就给我
2: 们
1: 加
2: 点。
0: 你们俩也说了
2: 120组差不多。
0: 你们俩也说了9个大猪蹄儿，你知道你俩这个一张嘴给我要走三个，这两个就是一组啊。
2: 咱先抢着吧，
1: 先抢着吧。行，来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爱猪蹄儿的，喜欢吃猪蹄儿的，从来没有吃到过这么好吃的猪蹄儿的，今天都得行动了啊！
1: 咱这是德州老字号，而且是整蹄儿，
2: 而且真的是个头特别大，400克以上一个啊！而且呢，咱们都给您卤好了，是卤味儿。
1: 对，
2: 这个味儿呢，我跟您说，从那个猪蹄儿的皮儿到了它的肉，啊，哪怕贴着骨头的肉，
1: 里边那个筋儿，
2: 哎，那个筋儿，你吃着都是香的。
1: 而且咱不跟那个就是熏的那个味儿不一样啊，它那个熏的就是有时候可能那个 过程当中会有一点别的，我不太喜欢那个味道。
2: 嗯，
1: 咱这个卤味确实好，而且它软烂呀，尤其上点年岁的朋友。

0: 您多少年没吃过猪蹄了，
1: 真是，
0: 对吧？今天咱放心敞开吃，您相信我们，哪怕咱不加热，直接你开袋就撕开吃，像我们这样直接吃，它都是软烂的。
1: 哎呦，我跟您说，咬上一口就俩字儿，满足。
0: 嗯，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1: 哎，真的是。如果说您想吃的更软烂点，你还可以加热，对吧？
0: 啊，对。
1: 您也可以把它稍微的这个，我们说掰一掰，变成了凉菜。
0: 对。
1: 然后咱们加热也可以放到炖菜。
0: 嗯。
1: 什么菜？我们说上面放一个猪蹄儿，那不都立即豪华了？
0: 对，我建议大家就是直接拿过去，您都不用热啊，直接。你看上面的猪皮冻什么的都在上面呢，
1: 对，
0: 直接给它撕吧撕吧就吃就行了。
1: 而且你看大过年的，咱都图一个好彩头，对吧？图个吉利。这吃猪蹄儿呢，跟咱们自古以来它跟科举考试有很大的关系
0: 啊。
1: 所以呢，咱们家如果说孩子啊有这要参加考试的，对吧？咱们也寓意咱们家的孩子们金榜题名，考试都成功啊。而且呢，这也是一份祝福。还有过年呢，咱们要吃猪蹄儿的话呢，也是寓意着咱家来年会有更多的收入，赚到更多的钱，因为这个前蹄儿就有挠钱的寓意。
0: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咱今天这个猪蹄儿不仅寓意好，重要什么口感好，而且价格真的是已经我们经济做到非常合适 了。
1: 我跟您说，就您在这个小区的市场，小区的门口你买，关键你买不到这么高品质的。您能随随便便就买到德州老字号的吗？人家可是百年老字号，对吧？而且这工艺这口味这地道的肉质呢是松软 Q 弹，有筋有肉。关键咱是整蹄儿。
0: 没错。
1: 咱们给您挑的不拿那个半蹄糊弄您，对吧？咱吃一个就是一个。
0: 其实如果你去外买的话呢，就是成品的话大多数都是一半一半给您切半来卖的，
1: 对，
0: 那一半也不便宜，对吧？咱今天是整蹄带回去，而且都是小前蹄，全都是那个小奔跑猪森林散养小猪的那个前蹄。所以说呢，这几个条件再加上咱老字号给您做出来这个口味，您在外边真的不好找。重要是啥？它真的软烂呀。你想很多叔叔阿姨们特好这一口，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牙口不行了
1: 呀，
0: 咬不动了呀，
1: 想吃不了了。
0: 没事儿，今天咱这个入口即化啊，
1: 敞开吃啊。咱们这个德州的它是老字号的八珍酱制工艺，所以为什么人家丝丝入味呢？这个我们说这老手艺不是谁说什么都有的。
0: 对，你就这样抱着直接
1: 啃，
0: 这样一口下去了，
1: 您千万别客气，
0: 太满足了。
1: 咱们一人抱一个大猪蹄儿，对吧？每个人我们都这个我们说这收入都绰绰有余，是吧？咱来一张，多带劲儿啊。
0: 您别羡慕我们，现在赶快定啊，因为只有60组，
1: 真的不多了啊，
0: 就各个组合二九九。
1: 那现在好像都已经没多少了，299，我们今天带走了9个整蹄儿大猪蹄儿，
0: 是
1: 每个蹄儿都是400克以上，反正这价你哪怕到了德州当地你也买不到，我就跟您说，
0: 哎，吃的我满口满足啊，这个香味儿真的入嘴。
1: 我跟你说，吃的我这胶原蛋白满满的，充充盈盈的呀，
0: 哎，大家别错过了，赶快加油，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哎，张经理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呗。
2: 首先啊，保证这个我们这猪蹄儿都是整蹄儿啊，不是一半的，也不是给您拼凑的。然后一定是前蹄儿，就是后蹄儿骨头大，前蹄骨头小，吃猪蹄儿人都知道啊。
0: 对。
2: 然后呢，每一个蹄儿都是400克以上的啊，大蹄儿。同时呢，最好的日期包括到价格和我们这个组合，这个不用过多来说了吧？就您一体会就知道了，这是猪蹄儿，就跟您在很多的这个熟食店当中啊，当地买到这个是一模一样的整蹄儿，回到家你自己可以一分为二，然后呢。哎呀，这9个我真的不敢想，299。
0: 而且刚才我已经啃到骨头了，这骨头特别软。
1: 骨头也是软的。
0: 骨头都是软的。
1: 哎呀，天哪！您就想想，我们说您吃这一口，真的实现了猪蹄儿自由啊。
0: 对。
1: 咱今天啊，这个有肉有皮儿，整蹄儿，咱不分割。我跟您说，咱今天给您带到德州老字号这猪蹄儿，那就是良心，对吧？咱没有说给您劈成一半，也没有说用那个边角料给你凑事儿，咱就是一个猪蹄儿整蹄儿，它就是一道菜。
0: 没错。
1: 你掰开来就是一道。
0: 有皮有肉有骨有筋，这个筋吃的都是那种筋筋道道的，它都不会硌牙，
1: 对，
0: 都特别软烂了啊。它炖的这个真的确实很好，
1: 而且关键它那个口感啊，就是我们说你补充了满满的这个胶原蛋白，对吧？
0: 对，
1: 你看咱家里孩子要长个的，咱们女性朋友想着皮肤我们更好的，对吧？水灵灵的，
0: 对，
1: 那咱们多吃点没有问题，
0: 没错。
1: 而且咱今天这个秘制香料，所以人家那个味儿啊，让你吃出来的香
0: 啊，
1: 真的是你平时家里怎么炖你也炖不了。
0: 你馋这一口的，咱就别想别的了，你去外边花那个50-60去买一个猪蹄儿，今天咱们这一个猪蹄儿盒不到30多吧，是吧？
1: 对，
0: 然后咱直接大口啃。
1: 多过瘾，
0: 多过瘾，
1: 整蹄儿。
0: 对，
1: 我跟你说，弄得我俩现在手在拿纸都粘住了，
0: 都是粘的，
1: 满满胶原蛋白。
0: 而且里边它不仅这个皮特别，你就是啃这个皮的时候，它不像你外边买的那个咬不动的那个，你咬半天不行硌牙，这个皮儿一咬就能软烂，而里边的肉呢也特别的入味啊，甚至你吃到那个筋儿。都是那种软软的糯糯的，
1: 你原来那个筋儿你可能都得扔了，
0: 根本就咬不动，
1: 对吧？你根本连下都下不去嘴，这个呢您就怎么吃都不带浪费的，
0: 哎，真的。

0: 但是别定太多，给大家留点机会。如果您说我还犹豫犹豫，那下次就不一定是咱们今天这可能就是六个了，就应该是六个了，
1: 可能是九个了。
0: 对，应该就是六个啊。
1: 哎呀，这
2: 肯定是六个，肯定不能是九个了。我大家一直盯着呢。
0: 啊，张总，在咱们节目最后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吧，好吗？
2: 啊，首先来讲的话啊，我们给大家来带到的这个猪蹄儿都是最新鲜日期的，然后呢，每袋儿啊，听好，是整蹄儿，不是一半的，是猪前蹄儿啊。400克以上的大蹄儿，这是一定要承诺好的。
0: 嗯，
2: 所有的好朋友拿回到家里自己来检查一下。然后呢，价格和组合，这是今天啊，这个价格真的是你看都看不见。实际上你买生蹄儿，你想花到这个299买9个你都买不着。
1: 对
2: 啊，我给你做好了，给你卤好了，还是整蹄儿。
0: 没错，所以说咱们今天和大品牌合作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好处啊。
1: 哎呀，这就是我们生活大哥哥的优势。不行了，我必须给我婆给我妈一人安排2组。
0: 你看还有没有组合？
1: 哎呦，估计我抢不到了，
0: 估计够呛了。
1: 朋友们，赶紧抓紧时间啊！我跟你说，尤其咱们这个您孝敬丈母娘的，对吗？孝敬婆婆的，都爱吃这口。我跟你说，但都买不到这么好的，
0: 尤其是很多叔叔阿姨馋这口，馋了好多年，在外边买的咬不动的。
1: 对，
0: 您试试咱家这个啊，
1: 真的好吃，
0: 真的好吃
1: 啊！299直接带走9个整蹄儿，
0: 是，
1: 而且给您卤得了，都是德州。老字号的老口味儿，你直接一吃那就叫一个香啊，
0: 没错，
1: 唇齿留香，来40063718188，
0: 今天299给大家会带回去9个大整猪蹄儿啊，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8，
1: 哎，祝您订购成功，祝您好运，祝您健康，
0: 没错，不要走开，咱们的精彩继续。
3: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4: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5: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3: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6: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5: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5: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4: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7: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5: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8: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9: 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10: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11: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10: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12: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10: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房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浪，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浪，喝君畅。
3: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7: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8: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9: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4: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4: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0: 好的产品叫名牌，
11: 好的大夫叫名医，
10: 好的健康节目叫
1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2: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3: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2: 我中医的中药辨证
13: 要保证4种药，
12: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吕海涛，为大家来讲解体检发现胆囊息肉和肝囊肿要不要干预的话题。如果说您也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3，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也是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也可以在视频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如果说您还有更多问题，也可以搜索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视频号随时提问留言，当然也可以关注燕赵名医堂视频号发布的相关科普视频和相关直播。
1: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2: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随着健康意识的提升，每年定期体检成为了我们关爱自己的重要方式。然而当体检报告上出现了胆囊息肉啊或者肝囊肿这些医学术语的时候呢，不少朋友心里都会咯噔一下，充满了疑惑和担忧，说这到底是什么呢？是肿瘤吗？会不会癌变呢？需不需要马上手术？那今天的节目我们为大家

0: 大家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肝胆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吕海涛。吕教授呢，在肝胆胰腺的外科领域啊，有着近30年的深厚的造诣啊，尤其是擅长各类复杂的肝胆疾病的诊治。那今天的节目将会深入讲解体检时，如果说我们真的发现了胆囊息肉和肝囊肿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科学和理性的应对。如果说您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问题，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欢迎吕主任。吕主任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
0: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一个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可能很多朋友啊都会给我们反映，哎呀，体检报告上出现了刚才提到的胆囊息肉啦、肝囊肿啦，就会问，哎呀，这怎么办呀？能不能先给我们来科普一下这个体检上出现的这两个病，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1: 这个，随着现在这人们体检意识的升高啊，而且呢，随着咱们现在这个超声诊断的这个方便性，这个
0: 精细化了，
1: 对大家呢，就是说，每年我要做 B 超，做 B 超呢，往往就可以发现这些肝囊肿啊和息肉。这个呢，其实我们门诊呢也有好多病人去来咨询这些问题啊，那天都基本上还有很多这个朋友啊托关系啊，就说，哎呀，我发现肝囊肿，我发现个息肉，怎么。都非常害怕，因为毕竟嘛，这是机器可以看到，人看不到，看不到长什么样啊，对不对？割肚子看不到，那呢非常担心，不像咱皮黄长一个皮坠啊，长一个这个哪怕长个疖子啊，它疼一点，但你不害怕，这个呢非常害怕。其实呢，无论肝囊肿也好了，胆囊息肉也好了，如果非常确定的就是一个胆囊息肉或者是一个肝囊肿的话，它99%的可以说是良性的啊，这只有极少情况下，在我们这儿也比较少见的是恶性的，有可能，但是呢非常非常少啊。比如说胆囊息肉吧，尽管分很多种，有这个非肿瘤性的息肉啊，你比如说胆固醇息肉啊、炎性息肉啊，还有一些这个腺肌症啊等等，这个它恶变机会非常很少，胆固醇息肉可以说恶变率是零。那么这个炎性息肉和那个胆囊腺肌症呢，它往往是一个慢性胆囊炎啊、胆囊结石有关，那么它恶变率的也非常非常低，只有这个肿瘤性息肉啊，也就是说咱们一般的就是胆囊的这个腺瘤啊，它这个呢是可以恶变的。还有一种就是非常非常少的，就是它一发生其实就是一个这个腺癌，但是像它长得呢不像咱普通的腺癌是沿着这个胆囊壁长，它是一个非常类似于咱这个一个小息肉一样的，这样的话呢，有时候从影像上无论 B 超哈、CT 上、磁共振上等等非常难区分，但是这个呢毕竟胆囊癌的发生率非常非常低，而且呢往往它有其他的诱因，所以说呢这个占比率非常非常低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胆囊息肉了，你得了以后呢不用担心，首先呢最简单最可及的就是做 B 超。做 B 超的目的看看什么呢？看看大小，看看屁啊，老百姓就长那个把啊，就像咱那个梨把、苹果把一样啊，看看宽不宽，那个大小有多大。另外一个呢，拿 B 超测的血流，如果这个 T 很窄，然后呢个头又小，血流又不丰富，那这你就放心了，这可以说不能说100%的也差不多。这时候呢你下一步怎么办？就是我在观察它大小啊，用 B 超呢，我半年一年我做一个 B 超观察观察它就行了啊。那么这里头呢，我们为什么要观察大小呢？因为咱们这个息肉呢虽然说恶变率低啊，这个呢它也不是没有，所以说呢必须要观察它，定期的复查以后，如果短时间内生长特别快了，或者是大于1公分了，或者有些合并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合并慢性胆囊炎，胆囊壁特别厚，咱们胆囊壁呢一般不超过0.2，你都0.5了、0.6了，是这就非常厚了，那么这个时候合并慢性炎症的时候，或者合并胆囊结石了啊，另外一个呢，如果这个息肉呢短时间内长得特别快了，还有一个呢，如果 B 超一看，胆囊这个虽然是息肉状的东西，但是它壁这个壁呢特别宽，而且血流又丰富，那么这个时候呢， 必须的就得看看，跟大夫商量商量。

0: 再要手术啊，所以说这个不用特别担心。
1: 一般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个胆囊出现息肉啊？
0: 这个息肉的形成的原因呢还真不清楚，但是胆固醇息肉呢往往和咱们胆汁成分里头这个胆固醇结晶形成有关，就是说你胆汁里头胆固醇含量高，所以也涉及到治疗里头呢，就是说只有胆固醇息肉呢你可以吃一些利胆药，那么呢可以控制胆固醇息肉的生长速度啊，但是你像其他的腺瘤性息肉啊，或者这个炎性息肉啊，或者是这个腺肌症啊，这个呢你吃利胆药的可以说都是无效的。有时候呢你看比患者呢来了我们这儿来就诊来了，所以你看我第一大夫你说了不让我做手术，哎，你又让我观察，可是我提心吊胆的，你能不能给我开点药？他求着你开药，因为病人有时候心理压力太大呀，就只能告诉他，你如果是胆固醇息肉，我给你开这些药呢，可能有效，但是如果不是胆固醇息肉的话呢，这些药其实是无效的。而且胆固醇息肉呢，它也不是说我吃了以后那个息肉马上消失了，只能可能说体积稍微小一点，或者它不长。
1: 它叫胆固醇，它跟这个身体发胖会有影响吗？
0: 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一对一的关系，不是说我发胖肯定长这个胆固醇息肉，也不是说我长胆固醇息肉我就肯定胖，它跟你这个血脂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你的血脂高未必你胆固这个胆汁里头胆固醇含量就高。
1: 它
0: 俩对了，因为这个咱们这个血里的一些成分呢，要经过肝细胞代谢以后排泄到胆汁里，排泄到胆道里形成胆汁。那么在排泄的过程中呢，这里头有很多酶在参与，它不是说我这个是个大过滤器，我上面东西多，然后我下边某个成分也多，它不是这样的，它是有选择性的排泄的。所以说这个它俩不能一一对应，也不是说就是我高胆固醇血症的，我肯定要得这个胆结石或者胆固醇息肉。那不是那样的，
1: 还是比较精密的一个仪器哈，这个
0: 咱们肝细胞是非常非常精密的，涉及的酶太多了，所以说每一个反应呢都可能影响咱们胆汁的这个成分。
1: 咱们这个胆囊它的主要的工作就是为了消化吗？
0: 胆囊的工作，其实胆囊工作不是为了消化，胆囊工作呢是因为咱们肝脏嘛分泌胆汁，通过胆道呢进入肠道，这个胆汁呢是协助消化这个脂肪的，它不是说直接消化。那么这个呢，咱们胆管和这个肠道之间有一个单向开放的门儿。那么这个门呢，不是24小时我一直开着的，它是到了一定压力或者你一吃饭它一松弛的时候，这门就开了。那么这肝脏的分泌呢，它是持续的。当然你吃饭的时候它会分泌量增加，但是它持续分泌的时候呢，那么胆道压力增高，这个胆汁呢就逆向流入胆囊，胆囊是相当于一个就是类似于鄱阳湖和长江一样的关系，那么这个胆汁到了胆囊以后呢，它被这个胆汁的成分呢被浓缩，因为像咱的水壶呢，一壶水给它烧成一个壶底儿或者是1/3啊，就是浓缩一下，浓缩完了以后呢，为什么胆囊容易长结石啊，容易长这些息肉类的，那就是因为这个胆汁在这浓缩。一旦浓缩了以后呢，那你有一些东西不该析出的它析出了，也就形成结石了啊，这是又绕着说的结石的形成了。那么在咱们吃饭的时候，奥地利关节一松弛就那门开了，同时呢这个刺激胆囊呢它收缩，大量浓缩的胆汁呢进入肠道，帮助咱们脂肪的消化，是这么过程。所以说胆囊呢没什么其他功能，只是一个储存和浓缩胆汁的功能。其实好多这个病人来了说，哎呀大夫你非要给我切胆囊啊，甭管什么原因嘛，说我这个胆囊吃这个切了以后就不能吃东西了。我说不是，胆囊呢切除以后呢，它只是影响你胆汁的浓缩功能了，没有就不会说影响你的分泌功能，因为肝脏分泌的。而且呢这个它没有浓缩的胆汁以后呢，就是可以造成了类似于这个我一大便次数增多，就是我一吃东西啊，有些还高脂肪量的东西，那么没有一个浓缩的胆汁混合以后呢，可能有一部分就是刺激肠道蠕动更快，然后呢就出现这个大便次数增多。它也不是那种就是水阳泻啊什么的，也不是这样，但是呀就次数要多一点。另外胆汁呢压力高了以后它持续进入肠道了，胆汁本身可以刺激这个肠蠕动更快，也可以刺激大便次数增多。
1: 嗯，哎，所以咱们这个整个人体很精密啊，一个地方出现了问题，它可能整体这个就会做一点稍微的调整啊。对，尤其是这个对肝胆方面，确实也是人体当中最精密的这个仪器之一啊。那刚才其实我们说到这个胆囊息肉，可以这样总结啊，就是可能息肉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些肉疙瘩，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就是它的三类里边可能有极少数是这个坏分子啊，这大部分应该还可以，就是还是可以去观察的，可以这样去理解是吧？
0: 对对对，这个但是这个观察呢，我们现在呢从影像学上说，你比 B 超 CT 磁共振，除非极端的，你比如说它已经侵犯了肝脏了，或者侵犯了这个胆囊壁全层了等等，这样呢才能怀疑这个癌变。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从肿瘤学的发生上就晚了。那么咱们就大量的医学经验就总结了以后呢，就说有这么几条，一旦发生了以后，哎，咱就拿掉胆囊。第一，大小看个头，
1: 嗯，
0: 个头大了，你不一定是癌，就一公分啊，超过一公分了，建议你切掉。说我这时候肯定是癌嘛，不一定，但实际上呢，有癌的可能了。
1: 嗯、
0: 那么尤其是胆囊功能有限，那你赶紧把它切掉。再一个呢，你短时间内，你不是我不是让你观察了，你原来0.3、0.5。结果突然俩月以后一看，又涨0.3、0.5，一下快0.7、0.8了。尽管可能你不够这个，一公分，这也要建议你拿掉它了。不拿掉，咱万一恶变了，因为胆囊癌一旦这个得了以后，那么5年生存率是接近零的，非常非常小。现在最新出的一版这个调查里头呢，是有一个中心它超过了10%了，5年生存率，主要是非常低。啊，再一个呢，就是你看这个，如果你这个 T 比较宽，而且血流丰富，哎，这个时候呢，也要不行就早拿掉，因为我不是刚才已经说了吗？有一些腺瘤的，有一些息肉呢，它本身不是息肉，它一发病就是个癌。
1: 嗯，
0: 但是你要求这个临床大夫像神一样的一眼就给你看透，这是看不透的，所以说大家只是根据它的一些表象，它的一些征象来看，可是有时候呢。没有人能给你100%拿来，确定。你看咱们影像学的诊断，都是影像学意见，啊，叫你看 CT 报告，我们叫影像学意见或者是影像学提示，他都不给你写诊断。为什么不叫诊？因为他不敢100%定，他只是靠特征来决定。另外一个呢，如果胆囊息肉，你比如说合并了这个慢性胆囊炎，我说了胆囊壁特别厚，或者呢？这个有胆囊结石啊，这个呢就建议拿掉。其实咱们老百姓呢都怕胆囊息肉啊，一说哎呦我这肚子长了一块肉，我也不知道是啥，不知道良性恶性的。其实医生呢，我们医生不怕这个息肉，因为息肉的分辨率只有6%，我们是怕胆囊结石。真正的胆囊癌的发病呢，85%和胆囊结石有关啊，这是。它其实胆囊结石诱发胆囊癌的机会比胆囊息肉要大，因为胆囊息肉呢，总体来说腺瘤型息肉呢占的比例非常小，所以说这时候呢，我们是怕结石的。结石不但一个癌变的风险，还有一个结石呢，容易诱发急性胆囊炎、胆管炎和胰腺炎，还有急性发作的风险。所以说我们在临床，我们临床大夫头疼的是胆囊结石，而患者呢往往关心胆囊息肉，所以这就是一个知识的剪刀差。
1: 嗯，对，那这个患这个胆囊息肉的人是不是比这个胆囊结石的人要多呀？
0: 差不多，这两个发病率都差不多，都很多。但是现在很多人呢，因为我们胆囊结石呢是这样，好多人就是没有症状呢是可以观察的，就是你可以观察，但是现在其实很多人呢他是有症状的，只是呢他的症状不是特别典型的胆绞痛啊，这个。这个你看咱俩说有点那什么，其实都胆囊疾病啊，这个。胆绞痛呢，就是结石卡的那个，因为胆囊像个葫芦一样嘛，卡在葫芦口嘛。这时候胆囊剧烈收缩以后引起的胆绞痛。你看，人体有3大绞痛嘛，心绞痛、胆绞痛和肾绞痛。肾绞痛和胆绞痛都是结石引起的。那心绞痛呢，是心脏血管堵了啊，这个疼呢是非常厉害的。但是有一些人呢是结石引起的慢性胆囊炎，他的就是有时候上腹不适啊，有嗳气啊，他和胃肠道的症状非常难区分。啊，所以说这有时候呢，就是说他也是有症状的。我们呢，就是胆结石呢，如果见了以后，如果有慢性炎症，尤其是合并息肉的这个，一定要拿掉它，因为我们也是担心呢。你一个胆囊你切掉呢，实话说对你的生活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但是一旦得了胆囊癌，那就是死缓。
1: 嗯，那您刚才说到这个手术的时候啊，咱是直接摘胆囊，还是我们只切息肉就行了？
0: 这个现在的所有的指南里头啊，都是这个切胆囊，因为这个单独拿息肉呢，一个是将来复发的因素，因为你不知道它怎么形成的。
1: 嗯，
0: 那么我这个过不了几天，它又长了，它跟胃息肉啊、结肠息肉不一样。你看那个做胃镜、结肠镜我就 OK 了，但是我这个呢，你再怎么着，我要进入腹腔，然后要把胆囊打开，然后再取这个东西，这是非常麻烦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不建议这个。另外一个呢，如果是因为尽管有术中冰冻，那么术中冰冻呢，它准确率是95%。一旦你比如说我切下来了，术中冰冻是良性了，然后我就把胆囊又给缝上了，但是如果有5%的机会下来以后，哎呀，恶性了，那是很麻烦。所以说呢，有些胆囊功能是有限的，它就是一个浓缩和储存的功能。所以说权衡利弊的时候呢，有时候还是建议也做，就是切除。当然我们最近刚那个向医院申请了一个课题，就是说看看能不能把单发的息肉，如果接近1公分的或者是1公分左右的，就是大1公分的，这个呢能不能这个给它镜下取出来一个做冰冻，然后看看做一批这样的病人观察。但是这是要临床试验，要经过伦理的筛选，我们过了伦理才能开展这些试验。因为毕竟这个对人体或者是获益的，也或者是不获益的，这是必须过伦理。
1: 对，有一定的比例啊，这个是。
0: 对。
1: 嗯，那我们刚才说到的，如果说真是做这个胆囊的这个手术，咱这个就不能微创了吧？这得开大刀吗？
0: 不，这个胆囊息肉，这个可以说99.9%的都是腹腔镜完成。这个就是打几个眼儿，有人说打仨眼儿，有人打四眼儿，也有人做单孔。但是一样呢，这个都是大同小异。其实我觉得，如果想做手术，不在乎那一个眼儿、俩眼儿，因为它多的是0.5的，而且都是穿刺激的。所以说我建议，还是。规则一点，规范一点，因为尤其现在病人都相对来说比较胖，暴露好一点，安全一点，少一点副损伤更好。当然说我单孔也能做，也可以，那也可以，三孔也行，也不是说都不行，都能做。因为现在咱们腹腔镜这个机器好了，而且呢技术也成熟了。但实际上呢，随着这个技术的成熟和技术这个往下沉到这个县级医院，甚至有一些乡级医院也在开展这个手术，那么胆道损伤的发生率呢也越来越多。刚才这不，在您我进直播间之前呢，这不我们那边王主任呢又有例从下边做了手术，胆道损伤了。
1: 哦，
0: 这就是麻烦的。一旦胆道损伤以后了，那么下边呢，就是说你如果就是直接接上以后呢，你面临着胆道狭窄的问题，或者你做胆肠吻合，做胆肠吻合以后呢，还面临着时间长了以后，还有一部分这吻口的狭窄的问题，所以说非常麻烦。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我觉得呢，手术呢还应该把安全放在第一，不能说把美容或者少打一个眼多打一个眼放在第一位。
1: 嗯，咱们这个手术时间长吗？
0: 快的话10几分钟。好像我的记录啊，这是都是十几年以前的了。那时候，因为我在那做手术，他们给我掐的表，我不知道9分钟。
1: 哦，呀，那这个时间还是挺快的啊，非常快。常规情况下一般是多长时间啊？
0: 这个不是，这个可不说，你个个都这样。你胖好做的是这样，你胖不好做的可能一个小时就拿不下来了。我最长记录可能做了将近2个小时吧，一个半小时还多了。那是慢性炎症、急性发作的胆囊全肿，当然那不是胆囊息肉啊，那是个胆囊结石的，发病十几天了。哎呀，做的我是心惊胆颤，因为怕胆道损伤呀。
1: 嗯，
0: 因为一旦损伤了以后，给别人造成的是不可挽回的后果。
1: 嗯，这个手术得全麻吧？
0: 必须全麻，现在这个必须全麻，因为它要一个非常良好的肌松，因为咱腹腔要灌注气体，然后暴露这个才能暴露的，咱的镜子才能进去。
1: 嗯，那他这个既然把这个器官都给摘除了，那他后期维护的过程当中，他需要长期服药或者有什么注意的吗？
0: 一般不需要。像这个胆囊息肉的病人呢，有时候就我说的刚才不是说了吗？有时候大便次数要多一点，这个呢发生率大概也就。10%，而且呢，像这部分人呢，绝大部分呢，从他自我就能调节了，慢慢通过3个月到半年，自个儿就这个胃肠道功能就慢慢调过来了。还有部分人呢，就说还是不行，那就得靠吃药，吃一些瘦脸药，你像思密达啊这类的，吃这些药物，然后来控制一下。
1: 嗯，哎，确实现在这个技术也是越来越高超了，所以说也是提醒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尤其是患者朋友们，出现相关问题咱们不用担心啊，现在我们的技术很好，我们的大夫也很厉害，大家可以寻求专业的大夫进行相关的辅助啊。我们看到线上有一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接听一下看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好，来接听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
2: 我想问问专家，就是这个肝吧，那就是插体的时候有是中度脂肪肝儿，我想问问专家，这个要紧吧？跟胆有关系吗？
0: 这个中度脂肪肝啊，不太要紧，但是跟这个胆没有关系，主要是跟咱那个血脂有关系，跟您的饮食有关系。您看看您血脂高不高？如果您血脂也高，您要在体型偏肥胖的话，那您就那个控制控制血脂，控制控制体重，然后呢就应该好了。因为我听说您是个女性，应该不是喝酒，您不会大量喝酒对吧？
2: 不会。
0: 对对，那其实这个饮酒呢和脂肪肝的产生这个关系非常大。您要不饮酒的话，往往就是您血脂高啊，同时呢体重呢可能有点超标。
2: 我
0: 适当的运动加上调节饮食，调节饮食呢可不是让你光吃某一样东西，是综合的吃，就是说我肉啊、鸡蛋、奶啊、我这个面食我也都要吃，但是要总量控制啊，就是饮食呢一定要均衡，不要说我刻意的不吃某一些东西，那样不好，因为人体需要营养的不是某一方面的，是最好是综合吃，但是要控制总量，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少吃一些垃圾食品，再一个就是多运动。啊，
2: 少吃一些辣的吧。
0: 垃圾食品就是你像油炸的，这肯德基，这些高油脂的这些东西就要少吃了。
2: 啊，好，我再想问问专家，如果这脂肪肝我这三年呢，我今年72了，我想问问您，还用那个药干预呗？
0: 要是中度，您要通过饮食能调节下来的话，干嘛要用药呢？是药三分毒，您降血脂的药其实对我们肝功也有一定影响。
2: 那好嘞，谢谢您啊。
1: 好嘞啊，发现了啊。来，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啊，如果说大家还有一些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啊，03118669808286698083。刚才线上还有一位听众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来直接提问。
3: 我想叫主任问主任一个问题，就是说，B 超的时候，发现胆囊有那个泥沙式的那个。结石，像这种情况，是做手术好啊，还是药物治疗好？是中医吃中药往外开石行不行啊？还是必须做手术啊？
0: 这个问题我可以这样回答你啊，其实我刚才说了，我们怕结石不怕息肉，而且您这个呢，又恰恰是小结石，这都小结石呢。因为咱胆囊管连着胆囊，对，连胆管那个道啊非常细，你像2公分、1公分多的石头，非常难通过胆囊掉入这个胆管里。就是这种泥沙结石，0.2、0.3的这种小石头，才容易通过胆囊管掉胆管里，然后闹什么呢？闹胆管炎和胰腺炎，病人呢发现黄疸了、高烧了、寒战了，然后呢甚至出现胆源性胰腺炎。啊，这些急性发作的疾病，至于这个呢，所以说我们建议还是手术。至于说药物治疗呢，因为咱们目前来说，溶石的药物，有效率呢不到10%，也就是说10个人里不到一个有用的啊，有效的，就是你把石头彻底给溶掉。而且呢，你这个因为咱们成石的原因，不是现在也说了，不是特别清楚吗？它涉及到肝脏分泌胆汁成分的问题。那么这时候呢，如果你停药以后了，半年复发率极高了。所以说我们就是觉得你吃半天药白吃有可能啊，那你还不如呢早点拿掉它
3: 啊，
0: 把胆囊拿掉，不是把胆结石拿掉，因为结石拿掉你不能预防它怎么形成，那么可能很快又长了
3: 啊，就把胆囊切除比较好是吧？
0: 对，切除好发部位，我不跟你说了吗？ 那个胆汁啊，要在胆囊里啊浓缩，它浓缩呢，就相当于咱那一壶水啊烧成一个壶底了，啊，也就是说呢，这里头的水锈就出来了。
3: 啊，他现在吃的中药那个泥沙市里那个尺寸啊，小了一半，减少了一半了，还有一半。
0: 这个尺寸呢、啊，我跟你说啊，这个尺寸的衡量啊很难说，因为。不是你得同一个大夫、同一个机器、同一个方法去量。另外一个呢，石头在里头是动的。今天你量它那个石头不是一个特别规则的形状，它有三角的，有什么？那你今天量的这个横径，那明天量的纵径，那它就不一样。这个尺寸呢，不是那个唯一的标准。我们一般好多人来大夫说，你看我这尺寸对吧？我们不看尺寸，因为每一个大夫每天量这个东西都不一样。你今天量了，明天再这样再量去，那个尺寸又不完全一样了。
3: 啊，那个泥沙市里这个石头，还有那个单个的颗粒的石头，哪个比较严重啊？
0: 我们更怕泥沙样的结石，因为我们怕石头卡，怕石头掉。
3: 啊，
0: 因为像一公分多，它石头不会很难卡住，当然也可以，但是很少。另外一个，它肯定不会掉胆管里去。
3: 啊，它就怕这小石头，是吧？
0: 哎，就怕小石头容易急性发作，当然大石头呢容易恶变，容易出现米维综合征，那都是另一个概念了。所以说我们好多住院的人都是疼了两回了，然后甚至闹胆管炎了，然后来了病人黄了，来了你看掉胆管里去了。还得做十二肠镜取石头了，以后呢，多花好几万。
3: 啊，我知道了，跟那个，他那个什么，那你在门诊吧，在门诊，你星期几在门诊啊？找你看。
0: 我们这个门诊不是特别固定，您就因为我们是好几个人都轮着出，您就在网上一搜我们那个官方网站就行。我在本部和正定都出门诊。
3: 啊，在本部，我在石家庄市里，怎么得到本部去找你？
0: 啊，都行，本部我有每周有半天出门诊，然后正定有每周有半天出门诊。
3: 啊，来这边星期几半天呀？
0: 我这个不固定，您就那个在网上搜就行，因为这周下周我应该是周二，再下周是周三，就是我这往后一天天推。
3: 啊，不固定是吧？
1: 嗯，对，主任不固定。
3: 好好，
1: 您这样让子女在这个公众号上面找到省二院的这个公众号，然后直接预约就行了。上面写着啥时候就是啥时候，而且咱肝胆外科都非常的强大，所以说约各位大夫都可以。对对对，都可以啊。
3: 我就想上二院看看去。
1: 啊，行，好嘞。
3: 是，那主任姓吕呀，姓吕呀。
1: 吕，双口吕。
3: 双口里，
1: 对对对，
3: 滨海陶
1: 笃，哎，对对对对，好嘞好嘞，抓紧时间做相关治疗啊，好嘞，挂线了啊，
3: 好嘞。
1: 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两位听众的热线，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083。那今天请到直播间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吕海涛，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体检发现胆囊息肉、肝囊肿要不要干预啊？如果说大家还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好，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继续和吕主任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肝囊肿的一些治疗的一些方法。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8: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9: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8: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38。
9: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0: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肝胆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吕海涛吕主任，为大家来讲解体检时发现胆囊息肉、肝囊肿要不要干预、怎么干预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86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吕主任。吕主任您好。
1: 哎，您好。
0: 嗯，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刚才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问题。来，这位朋友你好。
2: 嗯，那个主持人好，主任好。我去年24年吧，23年24年都属胆囊空腹探查，胆囊形态大小正常，这个内膜超。腔内探及多个大小不等的前回声，较大的压8.8×6.2mm， 其后方半身影随体位的改变可见一重。我像我这个情况，会不会得癌症啊？
1: 这个癌变啊，不是说每个得胆囊结石就癌变啊，它癌变是有个过程的。您那个胆囊壁不厚，只是轻度毛糙，这个距离癌变可能还要远。但是一样呢，您小心，就是因为0.6×0.8的正结石呢，就是容易卡在胆囊筋管口那儿，出现这个急性胆囊炎。这个时候呢，您一定要注意啊。如果说您当然说没有症状，我也没有这个上腹不适啊。这个胆绞痛的症状，你可以说先不做手术，但是一样呢，您如果一旦有急性发作的，到医院里，你跟急诊科大夫一人拿B超单呢，你告诉他我有胆囊结石，让他呢很快可以做出一个非常好的诊断来。如果说你想通了呢，也可以手术。
2: 哎，我没什么症状。
1: 啊，是这个很多人都不愿意做手术，这是一个共性的问题，行吧？您看看啊。
0: 嗯，好嘞，好嘞啊，观察一下啊，好嘞，抱歉了啊。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另一位听众的热线，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都可以在节目结束以后啊，来给我们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刚才我们给大家一直聊到的是这个胆囊息肉这一块啊，还有一个肝囊肿的这个层面。如果说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这个肝囊肿，这个事儿要紧吗？
1: 肝囊肿呢，其实咱们说的99%的肝囊肿都是一种普通的先天性肝囊肿。这个呢，一般不要没有问题，就是看大小，如果体积不大，没有压迫症状，没有伴发其他症状，完全可以观察。就是以5公分为界吧。那么这里头小心一点的，就是一些寄生虫引起的肝包囊虫病。这里头呢，往往这个肝脏里头，这个囊肿里有赘生物啊等等。另外一个呢，还可以查一些特殊的这个，做一些特殊检查。另外，它往往有一个畜牧结头史，比如说我是做屠夫生意的，或者杀家里杀猪的，或者说我是放牧的，这个呢，往往出现。还有一个呢，就是更少见的呢，就是一个是肝囊腺瘤。肝囊腺瘤呢，其实它就是一个来源于胆管上皮的粘液性腺瘤，这种腺瘤是可以恶变的。咱们前面说的体检的发现囊肿啊，绝大部分就都是一个普通囊肿。普通囊肿呢，一般情况下没什么事儿。
0: 嗯，它是不是我们理解那种水泡泡呀？
1: 类似这样吧。但是这个囊肿呢，它也有需要处理的时候，就是一个囊肿体积大了，有压迫症状，因为这个囊肿毕竟咱腹腔里体积是有限的，你长大了，那么正常肝组织是被受压的。啊，另外一个呢，它还可以压迫一些管道。你像我们曾经这几年了嘛，见过几例这个肝囊肿压迫出现的梗阻型黄疸啊，就是它压迫胆道，这也可以。再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肝囊肿太大了以后呢，出现一些这个压迫这个膈肌啦，或者压迫胃啊等等等等这些症状。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囊肿呢有一些可以囊内出血，还有囊内继发感染，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囊肿呢这个破裂。啊，这时候呢都要手术干预。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如果有恶变倾向，你比如说这个囊肿壁突然变厚了，有了赘生物了，这个呢，这个时候一定要做 CT 做磁共振，实在不行就手术。
0: 嗯，他这个手术是要把这个囊肿给也是切掉剔除掉。
1: 这个普通囊肿啊，如果我们术前已经非常好的诊断，就比如说 CT 磁共振也做了，也没有赘生物，没有啥的，就是一个单纯囊肿，那么它有压迫症状，我们可以做囊肿这个开窗引流，比如说呢，就是把囊呢切一大部分走，
0: 嗯，
1: 但实际上呢，贴到这个肝脏内部的那些如跟那些胆道啊、血管啊结合比较紧密的地方呢，我们就不再切它了，让它完全敞开，它产生囊液呢就。直接流到腹腔里去，然后呢参加腹腔循环就行了。因为咱腹腔呢每天呢也有几百毫升的这个液体呢产生，因为咱们肠子呢是需要这些液体进行润滑的，不然的话肠子就坨在一起，就像咱饺子一样粘在一起了。
0: 嗯，
1: 所以这个呢就参加这个循环就行了。还有一种呢，如果比较小的一些的也可以做个穿刺，打一些硬化剂也可以。另外如果怀疑这个囊肿有恶变或者有什么的话，那就得做，就像您说的，得把肝切一部分。
0: 哦，那这个肝囊肿有没有可能通过吃药、食疗什么的非手术的方法治啊？
1: 嗯，没有，那个是没有的。我经常在门诊跟他们、跟病人有时候半开玩笑的就说，我说如果你把你脸上痦子能吃药能解决的话，这个就能解决，它是解决不了。
0: 哦，就是如果说出现了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还挺大的话，都必须得动手术了。
1: 对。这但是大部分绝大部分咱们临床见的这个啊，绝大部分不用，因为呢体积都不大。
0: 嗯，这个您刚才说的它的这个体积的标准是
1: 五公分以下，
0: 五公分
1: 咱们再看看啊。
0: 哦，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出现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可以去通过 B 超啊来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问题，然后再做相关的检查。那我们知道，其实肝胆方面啊是大家伙儿可能最关心的这么一个话题。节目最后能不能再给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出现了这个亚健康的状态，日常生活当中对于大家肝胆方面有什么养护的建议吗？
1: 养护的建议，尤其现在年轻人，第一一定要少熬夜。然后呢，工作压力尽量减小啊，不要太大。然后呢，不要卷得太厉害。其实这个气大伤肝，其实我过度劳累也是要伤肝的。再一个呢，就是生活习惯，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就是我刚才说的垃圾食品要少吃，咱那油炸的食品啊，天天要吃油炸那东西，对咱们肝脏损害很大，因为咱们所有进入这个咱们进入消化道的东西，最后都要通过肝脏转化以后，人体才能利用。啊，再一个呢，就是少喝点酒，
0: 对，
1: 少喝酒啊，这对于咱们男性来说，就是有时候应酬比较多，还是适当的要控制酒，因为咱们酒精呢对肝脏的损害特别大，有一种病叫酒精肝。
0: 嗯，对，而且还得减减肥，还有脂肪肝，对。
1: 那个也是，就是过度肥胖，应该好多这个垃圾饮食啊和不良生活习惯或者过度生活过度紧张都是有关系的。
0: 嗯，确实，所以说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每次聊节目的最后一点都要提醒大家，防和治是同样重要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提前预防，然后健康生活才可以。好，那今天非常开心请到吕主任给我们来做这么多专业的一些知识的介绍啊，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好，再见了。
1: 好嘞，再见。
0: 节目最后呢，给大家来稍微总结一下，刚才从吕主任的讲解当中啊，可以提炼两个我感觉是最核心的一个观点啊。第一个就是，面对体检报告上的一些异常的发现，咱们不要盲目的恐慌，也不要掉以轻心。第二呢，科学角色的关键在于，咱们一定要分清楚性质，看准指征。对于胆囊息肉，咱们要盯住它的大小、形态，还有它的生长的速度。那对于肝囊肿呢，咱们要关注一下它的尺寸和症状。健康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而科学的认知是守护这份财富的第一道防线。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啊，能够让大家豁然开朗。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如果说大家还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结束以后啊，来我们的线上给我们提问、留言都是可以的。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也可以随时给我们拨打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最后呢，再次提醒大家可以搜索关注一下燕赵明一堂的微信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当中我们每天都会发布相关的科普视频以及相关的科普直播，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都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当中给我们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

0: 和人用狂犬病疫苗。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由携带狂犬病毒的犬、猫等动物咬伤或抓伤所致，一旦发病，病死率达100%。根据接触方式和暴露程度，将狂犬病暴露分为三级：接触或者饲喂犬猫等动物，或者完好的皮肤被舔舐为一级暴露，裸露的皮肤被轻咬或者无明显出血的轻微抓伤、擦伤为二级暴露，单处或者多处贯穿性皮肤咬伤或者抓伤，或者破损皮肤被舔舐，或者开放性伤口黏膜被唾液或者组织污染，或者直接接触蝙蝠为三级暴露。判定为一级暴露者，清洗暴露部位无需进行医学处置。判定为二级暴露者，应处置伤口并接种狂犬疫苗。确认为二级暴露且严重免疫功能低下者，或者二级暴露者其伤口位于头面部且不能确定致伤动物健康状况时，按照三级暴露者处置。判定为三级暴露者，应处置伤口并注射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和接种狂犬病疫苗，如使用单克隆抗体应按照批准剂量使用。狂犬病疫苗一定要按照程序按时全程接种。伤口处置越早越好。对于二级和三级暴露，彻底的伤口处理非常重要，包括对伤口内部进行彻底的冲洗、消毒以及后续的外科处置。可以使用肥皂水或其他弱碱性清洁剂、专业冲洗液和一定压力的流动清水交替彻底冲洗所有咬伤和抓伤处约15分钟，然后用生理盐水将伤口洗净，最后用无菌脱脂棉将伤口处残留液吸进，避免在伤口处残留肥皂水或者清洁剂。较深伤口冲洗时，可用注射器或者专用冲洗设备对伤口内部进行灌注冲洗，做到全面彻底。伤口冲洗后，用碘伏消毒涂擦或消毒伤口内部，随后立即到正规医疗机构进行伤口处理、疫苗接种，再次暴露后处置。再次暴露发生在免疫接种过程中，应继续按照原有程序完成剩余剂次的接种。全程接种后3个月内再次暴露者一般不需要加强接种。全程接种后3个月及以上再次暴露者，应于0和3天各加强接种一剂次疫苗。按暴露前后程序完成的全程接种狂犬病疫苗者，除严重免疫功能低下者外，无需使用被动免疫制剂。饲养者要为犬猫接种受用狂犬病疫苗，防止犬猫发生狂犬病并传播给人。带犬外出时要系犬绳，防止伤人。
1: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3: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你知道吗？高冷气质也许是因为社交恐惧，孩子窝里横，家长才需要反思。不损不说话，

0: 朋友间互相挑毛病，却是增进感情的好方法。
1: 换个角度看身边，
0: 换个姿态过生活，
1: 也许你会发现不一样的答案。
2: 生活中的心理学。
3: 兄弟，咱这都喝到11点了，你也不用给嫂子去个电话？
4: 嗨，不用，他忙着管孩子作业呢，顾不上搭理我。悄悄告诉你啊，别说啊，晚上睡觉你嫂子都得陪孩子，孩子怕黑，我俩都分床睡好几年了。
5: 妈妈妈妈，你别给我加鱼了，给爸爸留着点儿。
6: 哎呀宝贝儿，你吃你吃，你吃好了呀，我跟爸爸都开心。
7: 对对对，快点吃吧宝贝儿。
8: 哎，我说丫头啊，你这都成家了，怎么天天还往我们这儿跑，而且来了就不走。
9: 哎呀妈，我就喜欢在您这儿，您不是说天底下最疼我的就是你和我爸了，老公哪能比得了。
1: 亲子、兄妹和父母，很多人把这些关系放在了生活当中的首位，唯独忽视了夫妻关系的重要性。其实在生活当中，夫妻关系才是家庭和谐温馨的基础。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赵素银：
10: 夫妻关系是家庭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因为夫妻关系好坏不但牵扯到夫妻双方的生活和工作质量，也牵扯着夫妻双方两个原生家庭多名家庭成员的生活质量，对社会稳定与否影响巨大。夫妻恩爱，家庭幸福，孩子们就能在安全的环境下快乐成长，老人们也能安享晚年。夫妻经常吵架，孩子左右为难，不愿意回家，双方的老人和兄弟姐妹不能安心生活，因此夫妻关系是家庭发展的核心，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是第一重要的人际关系。健康的夫妻关系仍然是两个最爱的人在一起，相互信任，相互扶持，共同发展，用爱与家人建立一个安全温暖的庇护所，让家人享受安宁幸福的生活，然后将爱不再传递。可是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忽视了夫妻关系的重要性，对配偶的需求和发展不予关心，导致夫妻关系破裂，转而寻求亲代和朋友的支持，激发了夫妻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紧张。夫妻关系不好，导致应该共同承担家庭责任的一方借机逃避，转而寻求朋友和父母的支持。长此以往，夫妻关系会更加紧张，还会激发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比如爸爸对儿子的忽视，丈夫对岳父岳母的不满。希望听众朋友们重视夫妻关系，搞好夫妻关系。
0: 你知道吗？高冷气质也许是因为社交恐惧，孩子窝里横，家长才需要反思。不损不说话，朋友间互相挑毛病，却是增进感情的好方法。
1: 换个角度看身边，
0: 换个姿态过生活，
1: 也许你会发现不一样的答案。
2: 生活中的心理学。
11: 哎，小王，你这干啥呢？给谁写贺卡呢？
12: 我呀，每个月给每一位客户会写一张贺卡寄给他
11: 们。你跟客户很熟啊？你这贺卡都写啥呀？
12: 我只写一句话，我喜欢你。
11: 啊？怎么写这个呀？
12: 要说呀，我喜欢你，你才会更喜欢我吧。我这是得让客户喜欢我，他们呢才能听我推销介绍产品。
11: 哟，你这销售冠军还真有一套啊。
1: 喜欢通常是相互的，要想让别人喜欢我们，我们就应该先发制人，主动的先喜欢别人，或者表达我们的喜欢。这在心理学上有什么依据吗？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赵素银：
10: 小王的这种做法在心理学上叫人际相悦律，其实它是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的一个个别的叫法。人际交往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就是平等和互利，那么按照这样的原则交往的话，交往的成功率会大大的提高。平等的原则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需要遵循平等，不仅在人格上平等，在物质的付出与回报和情感的付出与回报当中

0: 同样也需要平等，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投桃报李，不要指望投桃报金，也不要等待别人主动的去喜欢你和帮助你，他没有这个义务。要想得到别人的喜欢，你就要平等的去喜欢别人，要想别人帮助你，你就要培养自己帮助人的爱心和付出爱的行动，这样才能得到别人的喜欢和爱。第二个原则是互利原则，要想做到互惠互利，首先要知道自己有什么，也要知道对方没有什么或需要什么，这样才能在对方需要的时候及时的给予有利于他的帮助。比如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的交往效率高，违背互利原则的交往也难以维持。心理学上有一种防御机制叫假性利他，就是违背这种原则获得的苦果。比如失恋的一方，通常他们会说好心没好报，但是他们忘了他们在追求对方的时候倾尽他们所有去爱，但他没有做到投其所好，不知道对方喜欢什么，只是我有什么就送什么去了。这样的交往对方没有感觉到爱的热情。我们故事当中的王经理每个月给客户寄一个贺卡，表明他对客户的喜欢，这样的做法很好，能够很快地建立跟客户的关系，并且能够维持跟客户的良好关系，但是不要期望太高，也不能强人所难。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平原的部分地区是有雾的，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0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大部、唐山、秦皇岛、廊坊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南部呢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地区会有冰雹。那其他地区呢也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2到21度，其他地区是22到31度。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畅。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畅。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1: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0: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1: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听友朋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简易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啊，您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呢，也请您记好我们的直播间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866980883。那更多的节目内容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新闻客户端是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之后呢，您就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今天呢是9月28号，也是第20个世界狂犬病日。这个日子为什么会定在今天呢？因为啊，9月28号是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支狂犬病疫苗的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的逝世纪念日。那前不久呢，国家疾控局印发了通知，确定我国今年的宣传主题是同心聚力共抗狂犬病，倡导的就是同一健康的理念，人的健康、动物的健康、环境的健康，这得是一块儿抓。而咱们河北省疾控局呢，也是发文部署了推动狂犬病防控和文明养犬知识的进社区、进乡村、进家庭。在这儿呢，也提醒一句，最紧要的就是狂犬病是目前人类病死率几乎是100%的一个急性的传染病，可是呢，它偏偏是可防不可治，只要暴露之后规范的处置，几乎是能够达到100%的防止发病。那万一说被这个猫狗给咬了抓了，要记住有三步哈：冲、消、上医院。冲呢，就是用肥皂水或者说用一定压力的流动水来交替彻底的冲洗伤口，这个时间大约是15分钟。那进一步的就是最关键的哈，就是能够大大的减少病毒的量了。而消呢，就是我们冲完之后要用稀释的碘伏来涂抹伤口，然后呢尽快的到狂犬病暴露的预防处置门诊，由医生来判断分级。这里呢要纠正一个流传特别广的一个说法，就是没出血就没事儿，是吧？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其实是不对的。没有明显的出血的轻微的抓伤，这样的一个擦伤，它已经算是二级的暴露了，要处置伤口，要接种疫苗。那贯穿性的咬伤、抓伤、破损皮肤，这些舔舐黏膜被污染，那都属于三级了，还得加打被动的免疫制剂。那另外呢，有三句话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记牢哈，就是这个狂犬病疫苗呢，它是没有禁忌症的，像孕妇、哺乳期的也都是能够打的，超过24小时再打照样是有意义的，不存在说过期作废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家里啊养猫养狗的一定要记得每年带这些宠物要接种受用的狂犬病疫苗，出门的时候遛狗拴好绳，这才是从源头一个最管用的办法了。

0: 关注健康，人人有责。这一夜秋风一层凉，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了哈。尤其是在这两天早晚出门的时候，长袖大家也都穿上了。也正是在这几天，家里的这个血压计可能大家都觉得，哎，怎么是不是变得敏感了？有人发现自己的血压呢，就比夏天要高一截。有人夏天减过降压药的，这会儿是明显不够用了。同时呢，这个中秋节也刚过，国庆七天假就要到了，走亲访友，大鱼大肉，作息一乱，血压、血糖还有像心脏已经全部进入了一年当中哈最考验人的一个关口了。那稍后进行的我的健康我管理，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体检中心的韩静医生，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为什么一降温这个血压就往上跑，秋天哪些生活细节最容易诱发心梗和脑卒中，糖友朋友在秋天要特别留意哪几个坑，这份换季的体检清单又该怎么开呢？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困惑的话呢，也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280698038068068038。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都说这个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哈，可是对于家里有三高的朋友来说，却是一道不太好过的一个坎儿了。有人一量血压发现这个血压高了，就自己会加片药，有人觉得这个夏天那阵还挺平稳的，干脆就把药停了，还有人啊这天一凉就开始张罗贴秋膘炖肉进补，这些做法哪些靠谱，哪些是在给自己挖坑呢？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体检中心的韩静医生，我们从这个健康体检和慢病管理的角度，把换季这道坎啊跟我们的糖友朋友和有慢性病朋友哈一定要讲明白了，就是我们包括这个血压应该怎么测，血管怎么防，血糖怎么稳，体检应该怎么查，这些方面的问题呢，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将为我们的听友朋友来详细的讲解清楚。如果大家有任何困惑的问题的话呢，可以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268068038。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韩静医生。韩医生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段时间大家明显感受到了就是早晚的温差会变大了哈。我们知道有很多老年朋友这个家里都有血压计，大家这个段时间量血压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确实天一凉，就是我们这个血压比那个夏天热的时候又会变高了哈。想问一下您，就是这是一个巧合呢，还是说这个就是到了这个季节我们这个血压就是会升高了呢？
4: 其实这不是巧合，这也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情况。主要的原因呢是在气温下降之后，我们身体呢为了保温，外周血管会有一定的收缩，血液呢通过我们的血管时，它的压力就比夏天那个时候会明显的升高。除此之外呢，冷刺激还可能让我们的交感神经更加兴奋，心跳啊、血管的张力啊，还有一些升压的激素也会跟着变化，这些呢都导致我们的血压可能比夏天产生了一些波动。
0: 那您刚才说这个变化是不是针对是所有人，我们所有人到了这种天气变冷的时候这个血压都会升高了呢？有没有就是说有几类人就会格外的明显呢？
4: 那肯定不会是所有人都一样的，天气对我们血压的影响确实也是因人而异，但是有这样几类的人群，他可能需要格外的注意。第一呢，就是我们家里的老年人啊，这类人群呢，他的血管弹性比较差啊，血管弹性下降，随着年龄的增长，遇到冷空气的时候，他自身的调节肯定不如年轻人。第二呢，就是一些高血压的病人，尤其是那种病程比较长的，平时血压就容易波动的啊，这些人群他这会儿的变化可能也要格外明显一些。第三类呢，就是高血压，同时还和

0: 病了，糖尿病啊，肾脏疾病，冠心病，脑梗这些病史的人群，啊。第四呢，就是平时饮食不太规律，就是盐摄入超标了，或者是睡眠本身就比较差，运动很少，啊。还有第五类人群，就是我刚才您说到的夏天他自己停药了，或者是停减药了，这些人群他们在这个入秋或者是秋冬季节的时候，血压就会比较波动的明显一些。
1: 这提醒我们这些人群哈，刚才提到这些人，老年朋友，高血压年头时间长的，还有一些有其他慢性病的朋友哈，这个时候其实需要大家来格外的留意我们这个血压的这个变化，需要就是每天我们要，现在是讲究的是要三测血压还是两测血压呢？
0: 其实测血压这个，我们还是建议，如果就是合并了刚才说的我们血压波动的时候呢，我们测的可能要会更比平时更勤一点。我一般推荐的大家呢，就是一天至少要测，就是四五次血压。比如说早上，你刚起床一小时之内，我们可能要测一次血压，然后在排尿之后、吃早饭之前、吃降压药之前，我们可能都要测一测血压。另外，晚上睡觉之前也要再补充的测一次。一天通过多次测量，我们能够发现就是我们个人血压波动的一个整个的规律，这样对于我们调整降压药物啊，也是一个很好的依据。
1: 您刚才提到了，确实比如说到了夏天，有的朋友出现了这个血压还挺平稳的哈，有些老年朋友觉得，哎，我这个时间这个是不是我这高血压好了呢，我就把这个降压药给停了哈，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行为。但是我们发现了，就是随着这种天气的转凉，血压又上来了，那在这段时间他这个药应该怎么就是怎么调整一下呢？
0: 其实刚才那个文静你说的一个情况，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遇到，就是夏天一量血压挺平稳的，就自己减药停药了，但是这样的行为还是不太安全的。那所有就是降压药物的使用啦、改变啦、包括停药了，都要在医生指导下，然后我们再进行，这样能够确保我们血压就是比较稳定、比较平稳啊，千万不能自己擅自的停药啊，或者是随意的加量。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服用的降压药，它只有你达到了这个血药浓度稳定之后，我们的血压才能平稳，千万不能说血压高了就吃药，然后血压低了，然后或者是正常了又把药停了，这样容易造成我们血压的忽高忽低，血压的波动性特别大的时候，容易增加心梗啊、脑梗啊、脑出血，还有心衰或者主动脉夹层这些严重情况的风险。
1: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疾病就是到了这种寒冷季节就会一下子会
0: 比较多了，
1: 变多了哈，就是跟这个血压的不稳定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我们听友朋友，如果说您有这样的一些习惯，所谓的这都算是一个不良习惯啊，千万不要再自行的来减药或者说停药，或者说觉得血压高了我自行的加药哈，这都不行啊，都很危险。我们刚才聊到了，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血压波动的这个时段呢，其实推荐大家每天要多次的来测量这个血压哈，就是四到五次的。就是有的朋友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当我不舒服，我一头晕的时候，我就赶紧去量我的这个血压哈，这个时候一量可能血压一下子飙到了180-190了。甚至有的朋友就是他起床的时候，就是一起床可能还什么都没干呢，就赶紧的先去量血压。您跟大家来说一说吧，这个到底正确的量血压应该怎么量呢？
0: 其实我们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居家测血压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自我监测、自我管理的一个步骤。但是这些呢，它也是有一些讲究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测血压的时间，要选择一天多次测量，这样呢才能发现血压的整体情况。另外我们在测血压之前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啊，比如说你测血压之前不能喝一些浓茶呀、咖啡呀，不要吸烟呐，不要剧烈的运动啊，如果你刚刚活动完，你可能需要在那儿坐上3-5分钟再测血压啊，这样才能测出我们一些真实的情况啊。另外在家测血压，有些人可能就是躺在沙发上，靠在那个床那个靠背上，其实这样都不太好。我们正确测血压的姿势也是有讲究的 啊，我们正确测血压的姿势，它是要求坐在一个有靠背的椅子上，而且你要靠在上面，选择一个比较舒适放松的体位，双脚呢要平放在地面上，不能翘着二郎腿啊。绑血压计的这个袖带呢，也尽量就是绑在我们这个上臂啊，不能是穿着很厚的衣服测，那样测的血压也是不准的。我们要求的是血压计的这个袖带啊，血压计放置的这个位置以及和我们的心脏都在同一个水平，这样才能测出是一个正常的血压。
1: 嗯。
0: 啊，另外就是可能像刚才您说的，一测特别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可能需要间隔上一分钟左右，我们再测一次，然后取一个平均值，或者是有些特殊情况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平复一下，然后再来复测。我们每次测完血压了，不是说这个任务就完成了，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最后一步的任务是要把这个血压完整的记录下来。我们记录的内容呢，要包括我们测量的日期、测量的时间、血压的数值啊，还有我们一些当时服药的情况，都要有一个详细的记录。如果出现有血压过高的这个特殊情况，我们除了要记血压之外，还要就是自我分析一下有没有特殊情况，比如说前一天一整晚都没有睡好了，或者有没有一顿药我们漏服了，或者我刚刚运动完啊，以及我刚跟家人着急生气了，这些情况特殊的情况我们可能也要做一个备注，这样呢我们更容易和我们的医生进行沟通。以上这几点就是我们居家测血压的一些注意事项啊。
1: 嗯，是，哎，您刚才说到了，就是，我觉得这一点提醒的真的是非常有必要。有很多老年人，他这个测血压的这个习惯，哎，保持的挺好，但是这个记录的习惯可能就没有了啊。
0: 嗯、
1: 就是我们现在其实需要每天大概记一下您这个血压。我们经常说这个血压稳不稳，就是我们记下来，可能比我们当时就觉得啊。我当时测完了，哎呀，有点高了，或者说有点低了，就是这是一个数值哈。而这个数值，如果说您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记录，我们就能了解到我们这个血压控制的到底好不好，对吧？
0: 嗯，
1: 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些，就是记录下这些数值，就是比如说当它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变化的时候，就需要去医院去找大夫来调整一下这个方案呢。
0: 我们一般是有血压过高或者是过低的情况，我们都要及时的跟医生沟通。比如说血压已经到180，收缩压在180毫米汞柱，舒张压在120毫米汞柱的话，我们在复测之后还基本上是这个水平，那么它就可能会有一些高血压其他的一些危险情况了，我们可能要及时的跟医生沟通。但是如果血压过低，它也是不行的啊。收缩压低于90毫米汞柱，舒张压低于60毫米汞柱的话，那可能有一些其他的情况，我们也要及时的跟我们的医生进行沟通，看看是不是药物需要调整。嗯
1: 嗯，总之我们从这个数值上就能读懂，就是我们这个近段时间的这个血压平稳不平稳了哈。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血压的这种稳定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经常说秋天是一个多事之秋，因为一到这样的季节，我们医院里的，尤其是像咱们二院里头，可能会见到这样病人会更多，像心梗的、脑梗的病人哈。所以说呢，在这种温度开始下降之后呢，这段时间的这种血管的管理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啊。有一种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清晨是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的一个魔鬼的时间，说有很多意外呢就发生在起床那会儿时间。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咱们临床上接诊的这些患者，这是真的吗？就是咱们包括这个临床的这种表现。
0: 其实这个情况还确实是非常常见的，但是为什么就是早晨这个时间段容易出现一些就是危险的情况或者是紧急的这些事件呢？它其实和我们的人体的这些周期也是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我们早上刚起床的时候，我们的人体呢刚刚从一个睡眠的状态切换到清醒活动的状态，我们自身的这些交感神经呢可能立马就被调动起来，逐渐的兴奋啊，我们的心率啊，我们的血压呀，还有我们血小板的一些活性啊，都会逐渐的被激活啊。另外呢，有些人的血压可能还会出现一个晨起的峰值，就会早上出现的比较高啊，这些呢都容易导致一些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所以我们老年人在早上刚起床这个时间的话 活动呢一定要就是缓慢一些，不要过猛，让我们的情绪呢或者我们的交感神经呢不要过度的兴奋，也不要立刻去。

0: 与出门锻炼了，或者是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啊，这些啊，避免心脑血管突发事件的发生。
1: 对，所以说这段时间就是早晨刚刚起床的时候，大家可以就是慢一点哈，包括起床其实也有很多的讲究，尤其是有高血压的朋友，这个起床如果有时候大家起急了，就有一个这样的感受，就觉得有点晕哈。
0: 是早上就是起床这会儿呢，就是咱们老话，就老年人总说的，就是早上起床要有三个半分钟的一个准备。这个大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醒来之后呢，不要立刻马上很快的起身，不能像年轻人一样闹铃一响腾就坐起来了啊，还是可以在床上先躺上半分钟，缓一下啊，然后再坐起来半分钟，然后让自己这个身体充分的清醒啊，然后我们的双腿垂在床边，再坐上半分钟，最后呢我们再站立起来活动，这样呢也会防止老年人体位突然的变化导致血压的一个波动。
1: 对，而且有时候确实如果起猛了晕了，还有会有一个跌倒的一个危险了哈。
0: 是这样的。
1: 那除了这个哈，就是我们在秋天哈，在这样的一个开始变冷的这样的一个季节，还有哪些就是说看着不太起眼哈，但是其实是特别容易把这个血压给盯上去的这种小事儿呢？
0: 除了刚才咱俩聊的这个晨起起身太猛的这种情况呢，其他其实还有挺多的这个小的细节啊，比如说早上突然用特别凉的冷水啊洗脸啊，或者是用一些就是不太热的水洗澡啊，年轻人可能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我们老年人，尤其是有高血压、冠心病啊这些慢性病的患者，突然受到这些冷刺激的话啊，他的血管会突然的收缩啊，所以还是用温水这个洗漱更好一些。第二呢，就是我们晨起可能老年人会有一些排便的这个习惯啊，我们在大便的时候呢，不要用力的过猛啊，这些突然的这个就是腹压的增加，也会让我们血压瞬间的一个快速升高啊。老年人呢，还要需要预防便秘呀这些啊，在医生指导下保持我们大便的通畅。另外呢，就是刚才说了，不要接触过冷的水，那过热的水也是不行的。比如说我们洗澡啊，如果用水太热，洗的时间又特别长的话，还容易造成我们血管的扩张，出汗比较多，容易诱发低血压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头晕、摔倒这些情况也是有可能的。另外呢，我们还是推荐老年人不要情绪波动太大啊，不要跟家人着急呀、生气呀，让自己的情绪平稳一点，让我们的交感神经兴奋度没有那么高，这样我们血压呀、心率啊还能趋于一个平稳的状态。
1: 我们趋于平稳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刚才也聊到了，说这个早晨的时候是我们心血管的一个魔鬼的时间哈，这个时候也确实是心梗脑梗的一个多发的一个时段。那也提醒了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是不是就是说在早晨的时间，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老人他有一个早晨可能天不亮就出门锻炼了哈，就是是不是这个时间段他如果出门锻炼的话也比较危险呢？
0: 是，其实要是夏天天气亮的比较早的话还行，像现在因为我出门上班比较早嘛，6点多出门，天还真的不太亮呢，这个时间我觉得不太适合。为啥呀？就是第一呢，早上这会儿温差比较大，然后容易造成咱们血管的收缩，心血管事件发生增加。第二呢，就是早上这会儿天没有就是亮，太阳没有出来的时候，空气当中的污染物还有一些就是有害的这个物质，二氧化碳，它的浓度会比较高啊，空气质量也比较差，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如果再合并了呼吸系统疾病，在这个时间段锻炼是非常不好的啊，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天亮之后，或者是最好是温度达到一个平稳状态啊，上午9点以后了，或者是在下午这个风和日丽的时候，我们再去锻炼，这样的话也比较安全。
1: 也就是我们现在提倡的，就是在上午9点之后，下午4、5点其实是一个锻炼的比较适合的啊。我们一直在讲这个，确实我们在这个季节呢，要我们的有一期是。这个有高血压的朋友哈，需要把我们这血压好好控制住，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个心脑血管处于一个安全。

0: 展的一个状态。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了，确实这个冬季之后哈，就是它这个心梗脑梗的这种发生就会比较多了。比如说能不能跟大家来简单说一下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出现，什么样的一些症状需要我们的听友朋友哈，就是您就不能在家观察了，需要赶紧去就医了呢？
1: 哦，其实我觉得在秋冬季节比较危急的还是一些心脑血管事件啊。心血管事件呢，它也有它的一些就是临床上的表现，我们在家呢也能够通过一个简单的观察来识别自己的家人是不是真的有一些危险啊。比如说他有这个胸痛胸闷的症状，尤其是这个胸痛胸闷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长过10分钟15分钟了啊，以及这个他的这个疼痛像左肩啦、左臂啦、后背啊、下颌这块放射痛啊，伴有这个出汗、恶心，甚至这个压榨感非常的明显，会有濒死感、呼吸困难，我们就要警惕是不是出现了这个急性心血管事件啊。在这些时候呢，我们正确的做法呢，就是还是要让这个家人停止当时的活动，就地的休息，保持一些就是呼吸通畅了啊，我们及早的拨打120，然后联系医院，然后到急诊就诊。在这个等待救援的时间，我们可以做一些准备，比如说把这个慢性病的病历啊、平时吃的药品的清单呢、医保卡呀这些等等都要准备好，然后等待救援，第一时间送到医院进行救治。
0: 我觉得刚才韩静医生刚才提醒真的是很有必要，就是当您出现这些不适应的症状的时候，一定要首先呢是拨打我们的120哈，因为120它能够快速的到达，而且到达之后还会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紧急的抢救等等哈，比我们自己比如说家里开着车去医院这样子更安全一些。
1: 千万不能自己开车，有些可能觉得自己开车可能更快一点，我就马上就走了，但是就是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它路上可能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然后我们120车上它有一些急救的一些设备、药品，还有一些医生的跟车，这样的话才能确保我们就是这个病人的安全啊。
0: 好，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体检中心的韩静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聊一聊在这样的秋凉之后我们的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的自我管理哈。我们刚才聊到的是关于这个高血压还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紧急的管理以及急救的办法，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请韩静医生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分享哈，这个糖尿病在这个秋季管理方面都有哪些注意事项。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0: 包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5: 我的身体我负责。
4: 你的健康谁管理？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6: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7: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体检中心的韩静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从健康体检和慢病管理的角度哈，带大家来了解换季时节血压血糖血管为什么会起变化，来讲一讲防住心梗脑卒中的一些关键的做法，说一说这个秋天我们应该怎么吃怎么动怎么查。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068083。接下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韩静医生。韩静你好。
8: 主持人你好。
7: 刚才我们聊完的是血压血管哈，我们接下来来聊一聊控糖这件事儿吧。其实到了这个
8: 问题，
7: 对秋天其实对于我们糖友朋友来说真的是挺难的哈。你看这个时候这个水果
8: 太多了，
7: 对水果又那么多，然后好吃的那么多哈，这个时候可能很多糖友就是很难控制，但是在这个控制当中大家在纠结，那这些水果像这种比如说像柿子啊、石榴啊、葡萄啊、冬枣啊这些现在的应急水果，还有像红薯啊、南瓜，我们糖友朋友他到底能不能吃呢？
8: 其实是这样的啊，不是说糖尿病的就是朋友们一点水果都不能吃，那肯定是不行的，它也需要这个我们的膳食纤维还有一些维生素啊。但是吃水果还是要有一些讲究的啊，像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些水果呢，我们一般是建议在血糖就是稳定的情况下放在两餐之间吃啊，不能说像咱们在饭店吃饭，马上吃完饭马上上个果盘，这其实不太健康的一个习惯啊。就是咱们的膳食指南其实推荐我们每天就是水果的摄入量要在200克左右，大约就是一个拳头这么大啊，我们还是需要一些水果的。但是选择水果呢，我们推荐糖友选择含糖量相对比较低、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些水果，比如说我们的苹果、梨，还有猕猴桃 这些呢都是含糖量没有那么高，吃完之后对我们的血糖波动影响没有那么大啊。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个葡萄啊、冬枣啊、石榴啊，这些从口感上非常的甜，非常的诱人，但是含糖量尤其的高，我们还是建议少吃。
7: 就是尽量要少吃这些哈。
8: 对对，刚才您还说的就是板栗啊、红薯啊，也是秋天这个收获的一些食物，甜甜糯糯的，非常受就是女性朋友的欢迎，也很好吃。但是这些食物当中呢，它们的淀粉含量非常的高啊，可以就是相当于我们的主食。其实对于糖尿病朋友来说，这些食物可以替代主食，吃了它们之后呢，就要相应的少吃米饭、馒头、面条啊，这样呢才能保障我们血糖的一个平稳。

0: 你看吃不能不能说不能吃哈，但是其实说是可以吃。这样子的话，比如说我们吃点红薯，吃点南瓜，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些这个
1: 粗粮、
0: 啊、哈。
1: 对，
0: 那我们就相应的把这个主食，比如说我们吃到的这种馒头啊、米饭啊、面条啊，一定要减量了哈。
1: 是的，
0: 这个所以说呢，我们很多糖友朋友在这个时候纠结的时候哈，大家有时候面对这些水果，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含糖量低一点的水果哈，这些其实适当的吃一点，吃对时间啊，这是很重要的，都是可以吃的哈。
1: 对，在这儿我想不好意思啊，
0: 您说您。
1: 在这儿我想提醒一下，如果就是近期血糖波动非常大，或者是血糖水平非常高的时候，那么还是不建议吃水果的，一定要在我们血糖平稳的时候再吃。
0: 确实是，如果这段时间您就是特别馋，但是一测这个血糖，哎，控制的不好，那我们还是要严格执行我们这个控糖饮食的。
1: 是的，
0: 我们知道到这个秋天呢，它本来就是一个感冒的一个高发的季节，就容易出现秋季腹泻，尤其是我们这些老年朋友哈，就是特别容易发生这些问题。那想问一下，在生病的时候，像我们这些降糖药啊，包括我们刚才提到高血压要吃的降压药，这些药品它还能正常吃吗？
1: 其实这个也是经常在体检的时候，就是体检者问我的一些啊，就是我生病了，或者我来体检，我就不吃药，停药了，这样绝对是不可取的啊。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他生病的时候啊，尤其是感冒啊，就是肺部感染啊，本身身体就处在一个应激的状态，血糖呢可能比平时更高，如果在这个阶段擅自停药的话，很容易造成血糖的明显的升高，导致一些糖尿病急性并发症的出现啊，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就是按时吃药。当然出现一些特殊情况的话，比如说已经有发热了、腹泻、呕吐不能吃饭脱水，或者是血糖持续过高，在这样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医，在医生的指导下调整我们的药物啊，不能说自己来停药或者是加量减量这样的。
0: 对，确实是我们不管是这个糖尿病啊，还是我们的高血压一样，我们这个药物的调整都需要由我们专业的医生来帮您调整哈。
1: 是的，
0: 所以说也提醒我们的患有这些慢病的朋友，一定其实要定期的到医院，其实要做好一个随访一个监测的啊。我们知道这个血压这个血糖哈，有时候它会出现也是像血压一样会有波动，控制的不是很好，包括它会血糖高，但是对于我们糖友朋友来说，它还特别容易出现低血糖的这个情况哈。
1: 是，其实刚才像文静你说的低血糖对于一个糖尿病朋友来说，它的危险可能会更高，然后对我们的健康呢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严重后果，所以咱们也要格外的重视。
0: 是不是这个时候也提醒我们很多糖友朋友，在出门的时候我们这个包里一定要带上一些糖呢？
1: 是，这个确实是应该的啊，尤其是我们在就是在家里可能还好一点，出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随身携带一些就是应急的一些食品糖果啊，在出现低血糖的时候，然后及时的补充我们这个糖分啊。出现低血糖其实它有一些明显的表现，比如说有心慌了、出汗、手抖，有明显的饥饿感啊、头晕、乏力啊，严重的时候如果血糖水平特别低的，甚至能够出现意识模糊啊、昏迷的情况啊，在这个出现低血糖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补充糖分，来保持我们血糖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
0: 而且这个低血糖有时候这个一发作真的是会非常的危险哈。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健康的人群，我们有时候大家说了，有发生这低血糖一问就可能出现了是没吃早餐，可能会出现这些情况哈。这是提醒我们很多的听友朋友哈，一定要就是吃好这个早餐。那对于我们糖友朋友来说，您在包里随身一定要带个小零食，带个糖啊，以防出现这种低血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去补充糖分哈。我们知道这个血糖对于我们糖友朋友来说，不仅仅是让他的这个血糖值会变高，或者说出现这种低血糖情况，他可能还会伴随着就会有很多的并发症，尤其是像 糖尿病病足，这是非常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对于糖友朋友来说哈。
1: 在这个季节，秋冬季节天气比较干燥，我们的皮肤呢可能也会比较的干燥，所以保护我们的就是手脚啊，尤其是我们的脚丫呢，可能就会更需要更加细心一些啊。糖尿病朋友他护脚是更重要的啊。我在这儿呢，就是因为到了这个季节了，我也想提醒一下我们就是糖友啊，经常有就是到了天凉了，然后要烫一烫脚、洗一洗脚这样的习惯啊，在这个时候呢，尤其要注意啊，因为在我们洗脚的时候，水温千万不要太烫啊，这个时候可以让我们的家人或者是啊，我们用温度计先试一试水啊，这样的话避免我们的脚烫伤，因为糖尿病病人他可能容易合并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叫。周围神经病变，它对这个温度的感觉不如我们正常人那么敏感啊，我们可能感知不到这个水温有那么烫，但是实际上可能已经把我们的脚烫伤了。另外洗完脚之后，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脚趾都擦干，然后再涂上一些润肤霜，然后避免出现一些皲裂的情况啊。另外糖尿病的病人剪指甲的时候也要，我想提醒一下，不要剪得太短啊，这样的话容易造成一些甲沟炎啊，这样也会引起就是一些感染。穿鞋子呢，也尽量穿一些宽松的、软底儿的啊，这样的鞋子啊，保护我们的脚，避免糖尿病足的发生。
0: 确实，这些生活上的这些细节还是非常重要的哈。
1: 都是一些小的细节。
0: 但是这些小的细节，它可能会避免一些大的麻烦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糖友朋友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这是关于我们这个血糖方面的一些嘱托了哈。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确实是在这种天气转凉的时候，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明显就是我们这个胃口会好起来了。比如说我们会大家。这种火锅呀、炖肉啊等等啊，就是所谓的贴秋膘又要登场了。哎，
1: 一说之后我就开始贴。
0: 对对对，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也是需要我们在日常饮食当中，我们的大家伙都要特别注意到的，就是控盐哈。其实说到这个控盐，这个时候也是我们经常会讲到健康的生活方式。首先第一点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做好这个控盐、控糖这一点哈。在这个饮食方面，你有什么需要给大家嘱咐的呢？
1: 其实刚才文静你说的这个贴秋膘真的是咱们很多人的习惯，但是我们秋补不是让补大鱼大肉，而是要补充我们人体当中的一些营养的元素来进行补充。另外这个进补，秋季进补的烹饪方法也更加推荐清蒸啊、炖煮啊这样的方法，少吃油炸，少吃油腻，吃的清淡一点啊，保证我们的优质蛋白摄入，比如说这个鱼啊、禽肉啊、蛋、奶、豆制品等等啊。还有刚才您说这个盐的摄入也是容易，秋天很喜欢吃一些口味稍微重一点的食物。
0: 对，
1: 但是咱们最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咱每天成人食盐摄入量不能超过5克。5克，有的时候说5克有多少啊，就是咱们拿那个啤酒瓶盖，一瓶盖的量就是5克啊，大概的估算一下啊，这个5克呢是一个人一天的量，不是咱一顿饭的量。另外呢，我们可能还要就是注意一些隐性的这个盐的摄入，像我们日常的一些调味品，酱油、醋、蚝油、豆瓣酱，还有就是一些方便食品，像那个咸菜啊、腊肉啊、火腿肠啊等等，饼干，火锅底料，这些里边都有盐。我们吃了这些就是做调料之后呢，我们就是摄入那个食盐也要尽量的减少。
0: 我们看看这个时间，真的是这个国庆七天假就要到了哈。在这个时候大家都会有一些出行的计划，有聚餐的计划，整个可能这个作息特别容易打乱了。那接下来就是您对于准备出门的这个朋友们哈，就是来跟大家做一个健康的提示吧，就包括我们的糖尿病啊、高血压的朋友，他们的药品应该怎么带呢？就是我们在出门的时候还要不要做好监测，这方面都有哪些需要嘱咐大家的呢？
1: 好的，马上就要到国庆了，出门旅游聚餐这肯定是少不了的。我在这儿也想提醒我们的朋友几个注意的点。首先呢，慢性病患者我们常吃的药一定要随身携带，就是尤其是去旅行的时候，我们走几天就要代购几天的量。

0: 这个就餐少不了这个油腻的食物了，还有一些饮酒的情况，我们还是推荐一定要注意，不要暴饮暴食，吃的要尽量的清淡啊，少吃这些就是重口味啊，就是油炸的食品。饮酒对于我们无论是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其实它都是不推荐的。我们尽量的是就是不要饮酒，尤其正在用药的情况下啊，饮酒可能会导致这个药物的相互作用，我们也要尽量的避免啊。总的来说呢，就是假期也要保持我们血压血糖的一个平稳，
1: 对，还是保持一个规律的生活哈。虽然可能就是我们的出行会给我们带来这种地点的转换，但是我们希望大家这种包括我们的作息呀，还是相对保持一个规律的状态，这样子的话呢，血糖血压也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好控制了哈。
0: 对，
1: 嗯，您呢是咱们二院体检部的哈，就比如说我们的老年朋友，我们刚才强调了，就是我们的高血压呀、高血糖的这个患者朋友，在生活上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在这个换季的时候，我想去咱们体检中心做个体检，就是有没有针对性的一些项目需要让大家特别要注意的呢？要做哪些检查？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0: 其实我们在现在制定这个体检套餐的话，也是要进行一个个性化的一个建议。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患者，我们可能就要根据他的血压情况推荐他进行心电图啊、血脂、血糖、肝肾功能、电解质啊、尿常规、尿白蛋白这些检测。另外呢，如果血压有波动的话，还可能会建议查就动态血压监测、心脏彩超、颈动脉超声等等。糖尿病患者啊，常规的除了空腹和餐后血糖，我们可能还要加测糖化血红蛋白、血脂，然后尿白蛋白、眼底、足部的检查啊，这样来筛查一些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心脑血管慢性病的，我们可能就更注重这些代谢，比如说血压、血脂、血糖、心电图、心脏彩超、颈动脉超声，还有一些血管相关的检查，动脉硬化检测了、多普勒检测了啊，这样能全面的评估啊慢性病以及它并发症的一个综合情况。
1: 嗯，我们确实，我们现在这个体检确实讲究的是这种个性化的，因为每个人可能这个身体状态不太一样，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会需要制定不同的这种体检套餐哈。那如果说他要想去咱们医院做一个这种系统性的这种检查的话，就是在体检之前有什么就是需要做什么准备吗？
0: 其实来体检，尤其是对一些慢性病的朋友来说，我觉得做体检还要做一些准备工作啊，比如说。近期这个慢性病的一些记录，血压的记录、血糖的记录啊，我们居家测量呢可以带过来啊。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在吃着哪些药物啊？我们无论是就是针对慢性病的药物、保健品，还有一些就是营养的药品，我们都可以就是记录下来。还有就是我们既往的一些病史啊，还有手术的资料。以及以前做过的化验、影像、心电图的报告啊，都可以拿过来，然后让医生作为一种参考啊。我们既要兼顾到就以前出现的一些异常情况，我们这次体检要进行一个复查，另外呢，也要根据他的病史，然后全面的评估他现在的一个控制情况。
1: 嗯，对，确实哈，这样子的话也有利于这个医生更好的去了解您的这个身体状态了哈。我们最后几分钟来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吧，我们今天的节目重点哈，因为我们今天重点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就是在这样的换季的时候，我们的慢病患者在我们的健康方面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提醒。那我们接下来请韩静医生再给大家做一个最后的一个嘱托吧，就是对于比如说像高血压的朋友，像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朋友，在这个健康方面换季的时候都有哪些注意事项，您再重点的跟大家强调几句吧。
0: 嗯，行，好的。在这个秋季到来了之后，我们这个慢性病的管理也会有一些注意的事项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所有的病情的监测千万不能靠我们的感觉，一定要记录和一定要检查和记录，比如血压呀、血糖啊，我们动态的观察记录之后评估它的一些变化趋势，比我们单独测一次可能更重要啊。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药品的使用一定要遵医嘱规律用药啊，不能就是擅自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加药、减药、停药都不行。 尤其是我们的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患者。

0: 者。第三呢，就是出现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要正确的判断，并且及时的就是送医啊。如果出现了刚才说的口角歪斜、四肢无力、说话不清楚啊、胸痛、胸闷、头疼、恶心、呕吐这些非常危急的情况，我们不要在家里就是耽误，一定要第一时间及早的就医啊。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秋季养生呢当成我们的一个生活习惯啊，我们吃的清淡一点啊，动作呢平稳一点，睡眠呢充足一点，我们的心态呢放宽一点，这样呢就能让我们顺利度过这个秋季。
1: 嗯，也非常感谢今天韩静医生耐心也接地气的分享哈。我们也提醒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在这样换季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可以给自己或者说家人来安排一次体检，来了解我们现在的身体状态哈。而且呢，国庆假期就要到了，我们也祝韩静医生包括我们的听友朋友节日快乐，在这样的一个假期里哈，都能够吃好、动好、睡好，把我们的健康的稳稳的攥在自己手里。也谢谢韩静医生的分享。
0: 好的，好的，
1: 好的，再见。谢谢您。

好的，各位听友，那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也欢迎大家在明天下午的5点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明天呢是9月29号世界心脏日，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老年康复科的尹广利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分享，当我们的心脏出现问题的时候都会有哪些求救的信号。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286698068083。

0: 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 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5: 这些条件无疑

0: 咱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一早我起床的时候，穿衬衣稍微一使劲，袖子就裂了一个口，我愣了一下，第一反应就是想找针线盒，然后再找一块颜色相近的布打个补丁，缝一缝继续穿。但是这块布我一时半会儿没找着，也没缝，直接就将就着穿上以后出门了。这件衬衣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它是12年前我老母亲送给我的，不经意间穿到了现在。我不介意穿坏的衣服，在里面谁也看不出来，而且除开破的那一块，其他的地方都还是好的，扔掉了怪可惜的。另外这件衬衣跟着我10来年了，几乎跟我的身体融为一体了，软软贴贴，舒舒服服。如今它破了就抛弃它，那是寡情寡义，要不得的。当然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这衣裳是母亲送给我的。现在老人家已经去世10来年了，我母亲走的时候99岁，也是高寿，她的物件多数都随她去了，而这件衬衣是他留给我的为数不多的念想，我不舍得把它丢掉，能穿就穿，穿不了那天我也会把它封存起来，不会丢的。这件衣服不仅能给我带来身体的温暖，还有内心的温暖，穿上的时候总觉得热乎乎的。打补丁这件事情上，母亲也曾说过我。我记得有一年过年回家，我问母亲要针线，母亲问我做什么，我说裤子破了，在外边放鞭炮的时候不小心烫了一个洞，想补一下。母亲说那破成这样了再换一件呗，我说就这一处是破的，补补还能穿。我母亲摇头表示抗议，她说何必费这么大劲儿，又不是买不起新的。我说我倒不是舍不得买，主要是因为一个洞就把整条裤子都扔了，实在是可惜呀。我母亲很感慨，这么省吃俭用的犯不上。母亲她老人家如此说我，但她自己其实也没好多少。有一回我去她的卧室里拿东西，她的床铺上叠的那一床薄被子上面就有一块特别大的补丁，这床被子过去是我的外孙女上大学的时候盖的，后来拿回家母亲就相中了，她特意要来继续接着盖。我外孙女博士毕业都16年了，这床被子居然还在用，

我很震惊，我建议他把旧被子淘汰掉，因为被子不像衣裳，被子里边藏污纳垢，盖的时间久了真的对身体不好，尤其是对气管和肺，还有爱过敏的人，像过敏性鼻炎、皮肤过敏，有这类问题，被子一定要勤洗勤换。但是我母亲死活不肯，她说我一个老太婆盖什么不是盖，不在乎这些的。我母亲自己节俭，但是要求孩子们出门在外必须干净利落。她最爱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你是在外面闯荡的人，要穿好一点，不要抠手抠脚的。我总说晓得晓得，但一直没有什么行动。人呐，最难改的就是生活习惯，尤其是对于岁数大一点的人来说不好改呀，十有八九是改不了的。以前我看过一条新闻，有一个不到六十岁的，我叫老弟吧，这位老弟他在上海打工做绿化工作，过节了想买张火车票回家，前五次来火车站他在售票窗口排长长的队，每次等到他的时候票总是卖完了，结果第六次他又去排队买票的时候，被工作人员告知从上海到老家的票要在网上买才行，因为网上买又快又方便还不用排队。工作人员是好心呐，他看见这位老弟总排队总买不着票，给他想了一个办法，但是没想到的是这时候这个老弟他情绪一下就失控了，他在火车站崩溃大哭。为啥哭呢？他说网上买票我不会，他着急了，不会的事儿你让他咋做？会在网上买票的人觉得这事儿多容易，很简单啊，但是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在网上买票真不会，包括我在内我也不会。我出差的时候都是让我单位给我买，让我学生给我买，我们老年人习惯在火车站的人工窗口买票，买了一辈子了，但是突然间告诉我们上手机里买票去，我们操作不明白就抓瞎，而且有的老年人用的还是老年机，没有智能机就更没法买了。说你家孩子呢，咋没找孩子帮帮忙呢？那位老弟说，虽然自己女儿在苏州打工也有车，但实在不想麻烦女儿跑来接自己，也不好意思让孩子花钱给自己买票，就想靠自己，宁可急到自己哭也不愿意麻烦孩子，给孩子添麻烦的事儿，老人不爱干。那么当老年人的有固执的一面，有不被人理解的一面，当然啦也有智慧的一面。我刚才提到了我母亲，我的老母亲她的智慧就很超前。大家知道如果皮肤不小心被烫伤之后，第一件事

该干什么吗？第一件事儿，绝对不是送医院，也不是上药房买烫伤膏，第一件事儿就是用冷水冲洗烫伤的位置。这个方法是我小时候我母亲教给我的。我小时候馋呢，我们家生炉子，那个炉篦子烧得通红滚热的，我拿一个土豆塞到炉篦子底下，我要烤土豆吃，结果一不小心就把手给烫了，从拇指根手指肚上面一直到手臂，烫了老大一块了，疼啊，疼得我嗷嗷直叫。我母亲看见了，赶紧就拽着我把我胳膊塞到了水缸里头，水缸里头全是从井里打上来的冷水，刚塞进去的一刻，我机灵一下，凉啊，但是紧跟着我就发现刚刚烫伤的位置不疼了。如果把手从水缸里拔出来，烫伤的位置马上就疼，一放进去就不疼了。那时候我母亲按着我的胳膊在水缸里泡了有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好了，也没起泡，手也没肿，也不疼了。第二天我该干嘛干嘛，什么也不耽误，手上也没做疤，身体也没什么影响，所以这个方法非常好，不花钱，不用抹药膏，但是一定要在刚烫伤之后的最好一分钟之内做这种应急处理，这是我母亲教给我的方法。现在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很少用那种储水的水缸了，但是家里不是有淋浴吗，有水管吗，所以烫伤以后您就拧开冷水一直冲就可以了，至少冲一个点儿，烫伤的问题就解决了，不会留疤。我讲的这些方法大家记下来，将来遇到类似的情况您就照着做，肯定好使。我们家邻居住我们家楼下的，以前我们闲聊天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他烫伤了怎么弄，然后有一回他家用高压锅煮粥，那个盖子应该没扣紧就爆掉了，里面的粥都崩出来了，然后那个粥就沿着他的胸脯和他腹部往下烫，那粥全都溅到身上了，烫得要命。他就想起来了我跟他说过的用凉水冲的办法，所以他赶紧进厕所拿着水龙头就往身上冲，一直冲。后来他跟我说他冲了好几个小时，他害怕呀，害怕起水泡，然后又得花钱住院治疗什么的，所以他就一直在厕所里冲水。第二天真没事了，他还特意上我家感谢我，我也替他高兴，这不比上医院住院治疗强吗？所以越是我的方法大家用完之后受益了，我心中有个想法就越强烈，我想趁着我身体还行，耳朵不背，脑子反应还可以，我逮着空就会不间断的跟大家分享一些好方法，小

病咱们就用小方法去治，大病实在难缠的也不要紧，咱们还有胡家老高。老年人要想活得充实，就得为社会做贡献。一个月之前，我刚治过一个患者，岁数跟我差不多的一个老妹子，她人也好，她住一个老小区，没物业，小区环境和楼道卫生非常差，没人打扫。这老妹子体格好的时候，她就出去给邻居们扫楼梯，义务的，没有人给她钱，她也不要钱，从顶楼到一楼，所有的台阶上面的灰，隔三差五就清理一遍，扫完了，还撒点水，压压尘土。到天冷的时候，他看见楼道里的窗户破了，没人收拾打扮。这个老妹子80多岁的人了，爬到凳子上，给楼道里所有破玻璃的窗户都钉上了纸壳。心多善呐、啊，这是多好的老人啊。后来通过给他治病，我才了解到他家里的条件很一般，老伴儿去世了，他的生活包括和他一起住的儿子儿媳的生活都不富裕。我听说为了省电，他不用冰箱，不看电视，晚上上厕所不允许开灯，只用手电，洗衣用水，洗菜用水，不随便倒，都攒起来用来冲卫生间。这样的人自己的生活紧巴巴的，但是为了大家，为了公共环境的卫生，老妹子无私奉献，为整个的一单元的邻居义务扫楼梯，扫了几十年，我给他竖大拇哥，我很钦佩他。这个事儿一直干到3个月之前，最近这一段停了，干不动了，他的心脏功能不行了。本来家里想给做支架，用老妹子的话讲，糊弄再活几年就行了，也80多够本啦。后来去医院给脑动脉插管子做造影，造影头走到哪儿一碰血管壁都是硬邦邦的，血管弹性没了，医生说做了也是白做，不适合做支架的，只能搭桥建旁路侧支，但成功率只有30%，也许下来台，也许下不来台，儿子儿媳没法选择，不敢决定，问他说到底是搭桥不搭桥，他说这个岁数还搭个啥桥，搭是搭成了，也是微桥，挺个1年2年的还是老路子，10几万没了何苦呢，挺着吧，爱咋咋地。但心脏这个毛病只要血管堵了就憋得慌，整天倒气儿，大冬天憋难受了，站窗户跟前倒气儿。儿子想给他买一台呼吸制氧机，他舍不得花钱，不让儿子买，因为他也跟人打听过，说那个东西啊用了好一些，停了还憋，那玩意儿也不能天天用啊。后来听广播听到咱们节目了，来电话找我问，说胡老哥我咋办，我说

0: 用中药吧，祖国的瑰宝能让你舒服。回归本源是第一选择，本和源是人活着的基础条件。用胡家老膏，就先拿一个疗程，回去一天三次，一次一大口，记住一大口，不是一小口。等症状缓下来，一次一小口就行了。先攻坚阶段，后缓和阶段，然后就进入了平复阶段。只要进入到缓和阶段，花钱就非常少了。上医院做个心脏造影得花大几千呢，够喝老长时间的胡椒老膏啦。所以与其那样，不如这样，喝老膏喝他个半年一载的。他说那太好了，我一定按照胡老哥你说的一天三口膏。我说你就来吧，过程咱不看，咱就看结果。第一瓶四天之内一定给他喝光了，你看缓解不缓解？缓解了，备个10瓶20瓶的，因为平时这个老膏不总有，生产一批得好几个月。他说那行，他用了老膏10几天，不到2周就来电话，说自己个儿能上来气儿了。我说老妹子，你可千万说实话，千万别按照思想上的感受去说。他说真的见好了很多，每天我都要开窗户透气，每天10几次。昨天我试试不开窗户行不行，一天没开也都顺畅，不憋闷了。这种感受真的比吃好吃的还舒服。过去见天活在上不上下不下这个感觉里头就别提了。我说都吃了3瓶了吧，他说是啊，3瓶药吃没了。我说明天开始一天5大口膏，只要见效就猛攻，胃肠啥的消化吸收不都没问题吗？他说没问题。我说那就好，身体棒就受补，胃肠好吸收就强。用了20多天以后，上一周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告诉我说，胡老，我们楼梯口的清扫工作我又捡起来了，心脏不像之前犯病时那么难受了，闲不住，所以又可以出去帮邻居们打扫卫生了。这老太太人好啊，但是我特意提醒她，我说你千万别逞强，能干多少干多少，累了就歇着。这个心脏病用胡家老膏的治疗周期至少是半年，达到搭桥程度的，有1年时间能稳住就不错了。你这刚吃1个来月，千万别大意，别累着，别吓着，别太忙叨，要静静的养，想活动活动可以，但是适可而止，不要劳累过度。老妹子说行，胡老哥我听你的，我尽量不爬楼梯，我就扫扫我家门口和楼上楼下就行了。我说那也行，爱干活的人你不能按着他，让他一点活不干，他会难受的。他只要活动活动，心里敞亮， 也是有助于心脏病的恢复的。老妹子现在用药用的时间短，但是她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前些年也有很多像这位老妹子一样的病人，用老膏基本上没做支架，没搭桥，问题也都解决了。所以对于胡家老高调整心脏问题这一块，谁也别跟我说他不行，这话我不爱听。你说他不行，为啥你的症状都没了？你说他不好，为啥喝完一瓶你还继续喝？这个老高是笨方法，熬了50天才出一锅的中药，也不便宜，但是绝对是把好钢用在了刀刃上。它可以帮我们把干枯的、朽烂的生命力调转回来，回归本源。本源回来了，病就不占主导了，甚至病症直接都消失了，减弱了，我们基本上感受不到了。这可不是说着玩的，这经过验证的，这也是智慧，是博大的中医传承。所以吃胡家老高别吃瞎了，它值钱，而且值大钱，能治病救命，这个价值是没法用金钱衡量的。胡家老高有自己的力度和能量，能帮助很多重症病人好转起来。好多跟这个老妹子一样的得冠心病的患者，所以咱们胡家老高大多数用过的人都受益了，能说他不好吗？另外一点，大家受益了，我也受益，因为我年纪这么大，我靠什么实现我人生的价值呢？主要的、重点的，都在这个老高上面。我是胡家老高传承人，也是胡家老高的传播者。我的愿望就是把这个老高传播给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用，大伙用上受益，不难受了，我也替你开心。这个老高你用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啊，你好，
0: 啊，
3: 我是您的听众。我很喜欢听你的课，我吧听你的讲课从开始到现在基本吧一天都没落过
0: 啊。好，谢谢你的爱戴。
3: 但是你呢电话吧真的非常难打呀，胡老。今天呢难得有机会能和你通上话。胡老，我是那个辽宁阜新人。我吧今年都68了。我虽然吧那个用咱们胡家老高吧时间不算太长，我现在用了有7-8个月吧。哎呀，可是吧我身体的变化呀非常喜人呐，信心十足，一定要跟着你胡老一直走下去。
0: 好的，这个方法还有这个方向是正确的。那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
3: 我啊，跟你汇报一下吧，我是吧那个老。

0: 糖人了，我都得糖尿病呀，20多年了。
1: 哦、糖尿病，嗯。
0: 那这血糖一直控制的也不好，现在吧，一直就是现在这并发症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来了。
1: 嗯、
0: 哎呀，把我折磨的，真的，真是生无可恋的。
1: 啊。
0: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吃那个二甲双胍。
1: 啊啊啊！
0: 后来就换那个代糖瓶。哎呀，换了还有什么来着？哎呀，反正我这药啊，真是都换了好几样了，我现在都记不住了。
1: 啊啊！
0: 反正用的效果吧，一直都不怎么样。
1: 啊。
0: 后来吧，我就改成了就扎那胰岛素，一天那个早上晚上各扎一次。
1: 哦。
0: 血糖控制的吧还行。
1: 嗯。
0: 有的时候吧也是控制不太好，有时候高有时候低的。完了早上空腹吧，就是8.6。到那个10.3，
1: 啊，
0: 因为那餐后那就更高了，17-18左右。
1: 哦，太高了。嗯，
0: 有的时候都20来个呀。
1: 嗯，
0: 呀，就这样吧，我这并发症了，就都出来了。
1: 哎
0: 呀，我这浑身呐，就一点劲儿也没有，这脑供血也不足，我供不上去血了。哎呀，这皮肤痒的呀，哎呀，那简直的特别难受啊。
1: 男人，
0: 这都不是
1: 吧？
0: 啊，这都不值得一提啊，最让我闹心的就是这两个眼睛啊。
1: 哦。
0: 这两个眼睛啊都是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
1: 哦，
0: 看不清楚。
1: 嗯。
0: 还老是干干巴巴的，特别的难受啊。
1: 嗯 嗯。
0: 左眼睛吧比较严重，就做了那个镜体，就是换那个手术。
1: 啊。
0: 做完了吧效果吧也不太好，看东西吧，
1: 啊，
0: 还是模糊。
1: 啊。
0: 哎呀，我这个脑袋吧，整天呐就昏昏沉沉的，迷迷糊糊啊！哎呀，这记忆力呀，也不好，说个啥事儿啊？哎，这边说的那边就忘了。
1: 嗯。
0: 大夫说我这是脑供血不好，说我这脑血管啊狭窄。
1: 对对对，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所引起来的这些个症状和疾病啊。
0: 对，供不上血。
1: 没错。
0: 还有啊，就是这身上这个皮肤这个痒啊，哎呀难受啊，就像那个身上长了，哎呀就长了多少虱子似的，根本就忍不了啊，就用手去使劲的挠啊，挠破了都不解刺挠啊，挠的浑身的都一道的一道的那血印的，
1: 非常难过，
0: 挠出的血印子还不爱好。
1: 嗯。
0: 哎呀，再就是我这个肾呐，在医院吧查出来有那个肾小球肾炎。
1: 哦，
0: 尿里有潜血。
1: 嗯。
0: 尿都是那浑的。
1: 啊。
0: 一点都不清亮。您说胡老，这么多个并发症都出来了，你说我，
1: 哎，
0: 我不得治吗？
1: 就是就是。
0: 一直啊我就也治不好，我都失去信心了。
1: 啊，
0: 为了这病啊，我就寻思这病都好不了了。一天呢，啊，这病把我折磨的。哎呀。
1: 这主要是什么？咱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治疗这个糖尿病和它的合并症的这个方法，找不到，是不是？所以咱痛苦是一个加之一个的都来了，是不是？嗯
0: 嗯，一想到这些，我们全家都为我发愁。
1: 嗯，
0: 就是家人呢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吧，就我这老伴儿就听到你的广播的讲座了，
1: 哦，
0: 他就让我听啊。
1: 啊，
0: 我听了几天这个胡老，你讲这个胡家老高怎么找回身体的那个本源。
1: 嗯，
0: 不少这个老慢性病患者吧用的效果都非常的好。
1: 嗯，
0: 我一听这回呀我可有救了。哎呀，我就毫不犹豫的就把这胡家老高用上了。
1: 嗯嗯。
0: 哎呀，还别说胡老，我跟你说呀，我这用了有10来天吧。
1: 啊。
0: 嗯，这血糖吧就开始往下走了。
1: 你看看，
0: 等我用了有1个来月的时候吧，这我这头啊就不那么晕沉沉的了，就感觉吧，
1: 嗯，
0: 比以前清亮了。
1: 啊，
0: 早上起来的时候吧，就是神清气爽了，就是反应嘛，
1: 嗯，
0: 也比以前快了，
1: 太好，
0: 也不丢三落四的了啊。
1: 嗯嗯嗯，
0: 我就用到有3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这尿啊就不像以前像那淘米水那浑了，
1: 嗯，
0: 哎，比以前也清亮了。
1: 那说明，
0: 哎，还有这
1: 的功能好了。嗯，
0: 还有这折磨我晚上连觉都睡不好，这个皮肤这个痒吗？不是，
1: 嗯，
0: 哎呀也比以前好多了，基本嘛都不那么痒了，偶尔痒一下的时候，
1: 嗯，
0: 也不用手指甲去挠了，就用手搓一

0: 锅，哎，这养过一会儿就过去了。
1: 啊、你看多好，嗯。
0: 嗯，哎呀，我这用了有半年了吧的时候，我就、
1: 啊、
0: 这个血糖，哎呀，我就非常平稳。
1: 啊啊。
0: 这早餐嘛，我就测下血糖能五点多，餐后七八之间吧，就、
1: 嗯、
0: 那样。
1: 嗯。
0: 现在这胰岛素吧，我都减量了。
1: 啊。
0: 现在啊、我就现在觉得浑身吧就有点劲儿了，不像那时候都拿不成个，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
0: 哎呀，让我最高兴的这个皮肤吧，也不痒了、
1: 啊，
0: 也不那么干巴了。
1: 这是最根本的一种表现啊！它已经明显的见好了，
0: 嗯、
1: 太好了。
0: 对呀、
1: 啊嗯，
0: 也能让我睡个好觉了。这皮肤不痒了，
1: 嗯、
0: 就那挠破那个血印子，哎，现在都好了，皮肤也光滑了。
1: 你看多好。啊，视力怎么样呢、
0: 嗯？哎呀，我现在也行啊，不是以前这个眼睛吧，
1: 啊、
0: 我不是最担心嘛。哎，现在吧，哎，你说我用这个胡家老膏有七八个月了吧，我这眼睛嘛、
1: 嗯、
0: 明显的变化，
1: 啊，
0: 这眼睛也不干了，看东西也比以前亮堂了。就以前呢，眼前不有这个像蒙了一层的雾似的吗？
1: 嗯。
0: 哎，就慢慢的就变薄了，现在就看东西就
1: 清
0: 楚了，
1: 啊、
0: 嗯。
1: 没有什么东西挡着呀，那说明你
0: 哎对
1: 哎晶体的浑浊明显见好了，
0: 昏昏沉沉的，现在吧就是亮堂了，就不那么那个那什么了，就是看东西吧可清楚了。现在
1: 好，
0: 以前呢我连看电视吧我都看不清楚，
1: 嗯，
0: 我在家吧只能简单的能自理，家人的都习惯了
1: 啊。
0: 哎呀，这不说这前两天我这孙子来了，大伙都在那看电视嘛，我老伴就逗我孙子。说的那个，你将来找个什么样的媳妇？还没等我孙子说，我就开玩笑说，我就说找的呢，就这小萌这样的就挺好，长得还漂亮，还善良，人又好。哎呀，大伙一听我说这话都愣了，就问我你能看清楚人家长啥样啊？哎呀，我说呀，哎呀，这鼻子眼睛我都能看见了。我老伴一听啊，哎呀，可高兴了，都高兴的直拍手。
1: 啊，明显见好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嗯。胡老啊，你这、
1: 啊、
0: 你这胡家老高太神奇了，不知不觉的啊、
1: 嗯，
0: 就是我这些毛病吧，都好了。
1: 就是就是。
0: 我有的时候都不敢相信，就像做梦一样。这跟你说实话，
1: 啊、
0: 以前说在的，我真是什么药都用，都没有什么效果。哎，这次真是我都没抱多大希望。哎，我现在
1: 为了挣了这次，嗯。
0: 哦，
1: 哎、
0: 我就是现在真的高兴啊。
1: 哎哎哎。好极了，
0: 哎呀，
1: 那您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呢？这就是由于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
0: 嗯、
1: 它的本源疗法所引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
0: 嗯、
1: 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咱经常提到了我的气血，我的能量啊，我的免疫功能、
0: 嗯、
1: 啊，是不是充沛，这些都充沛都活跃起来，任何疾病都不会再发生了。所以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
0: 嗯、
1: 每样器官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啊，来维护了咱们的健康。如果咱们没有这种滋养，它就容易得病了。所以这样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就是把、
0: 嗯
1: 咱们疾病的根本给抓住了，解决了疾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所以说胡家老膏好的呢、
0: 嗯、
1: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0: 哎呀、
1: 嗯、
0: 是啊，我相信我这身体用这个药会越来越好。
1: 没错、
0: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1: 哎，好，谢谢你。
0: 哎，
1: 咱们先谈到这。
0: 好， 再见。
1: 好吧，
0: 嗯，
1: 好的，再见、啊、
0: 好的，再见、
1: 啊、老朋友。
0: 哎，还
1: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

0: 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2: 您好您好。我是青岛的患者。
1: 哦。
2: 我们两口吧就是都八十三四了吧。
1: 哦。
2: 吃您这个老膏啊，吃了有3-4个月吧。
1: 嗯。
2: 3-4个月呢，我们老伴儿啊就是原来心脏不好。吃了老膏以后呢，这个觉得心脏平稳多了。原来你看吸氧啊，又是吃这个药吃那药的，原来都是这个心脏总觉得好像一天到晚就不平稳似的。
1: 嗯嗯。
2: 现在基本上没事了，心脏比较稳当了，也没有不舒服感觉了，像这其他那些药基本都停了，都不吃了。
1: 你看多好啊！
2: 哎，对对对，就这个效果特别好。这是我们老伴儿，他这个我呢就是对吧，老伴儿还有一个这个腰，他这个腰啊有时候就是站太久了以后疼很难受吧，站太久了疼，坐一坐躺一躺呢就缓解一些。
1: 嗯。
2: 现在比以前呢也觉得清楚多了，清楚了啊。
1: 还是用胡椒老膏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这种病那非常容易啊，用胡椒老膏、啊、
2: 对对对对对、
1: 啊、
2: 因为您说了这个都是有病一病，没病还要健身呢、还要养生呢嘛，是吧？
1: 没错、
2: 哎，说这是个很难得的这么个药，是吧？
1: 嗯嗯嗯嗯，
2: 一般的药不能两面都兼顾的，没有这个药，是不是？
1: 嗯嗯嗯
2: 啊，说这很难得。
1: 没错，这是您的福分呐、
2: 哎呀，那真是，真像您说的是福分，福分，真是福分缘分。
1: 嗯嗯嗯。
2: 哎，我就说说我这事儿吧。
1: 哎，好的。
2: 我呢没什么其他的病，就是也是腰不合适，腰年轻的时候受过伤。
1: 嗯。
2: 那个时候这个开荒的时候啊，我后边一个同学的呀、一搞就抛到腰上了。
1: 哎呦。
2: 跑到腰上，当时就坐在那儿了，坐在那儿待一会儿呢，又缓解了，缓解这就没怎么治疗，这就继续在那儿，但因为都是学生嘛，一块干活，这是一次，再一次呢是在70几年呢，那时候我到甘肃参加劳动，
1: 哦，
2: 正是麦秋的时候嘛，收完麦子以后呢，就往垛上啊扛麦包，扛麦粒的那个装的那个麻包，
1: 嗯嗯嗯嗯。
2: 那个时候才30多岁啊，那应该是体力最好的时候啊，但是咱没干过这个活儿，人家别人都在扛，咱们也不好躲在一边也在扛，结果扛了2次，第3次因为两个人往肩上搭嘛，两个人一搭一走，一搭一走的嘛，第3次撂到肩上就坐在那儿了，就把我压着坐在那儿了，
1: 可厉害呀、
2: 哎呀，我当时没办法了，这次不行了，这次回到兰州的医院。拍了个片子，说是这个脊椎裂，
1: 哎呦，
2: 腰的脊椎有
1: 很厉害、
2: 啊、有裂缝，
1: 这个、外伤啊，嗯，
2: 对，我估计我这个腰疼啊是跟这个大概有关系，
1: 有关系，
2: 是啊，是外伤嘛，是不是？
1: 对，
2: 但是我现在没这个吃了这个老膏以后啊，我这个没什么太疼的感觉了，就不疼了，没感觉，但是走路呢不是那么很利索，得要慢点走。
1: 哦
2: 哎，
1: 效果是有了，对吧？
2: 哎哎，对对对，反正我也有信心，慢慢的愈合吧，慢慢来。
1: 嗯嗯嗯嗯，
2: 对，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特别感激，特别感激胡老。
1: 哎，
2: 一个是我们遇到这样好的东西，再一个呢，在我们身上产生了一些好的效果，我们要坚持做下去。
1: 好。
2: 您对我们这事儿还有什么具体的嘱咐的？跟我们说两句。
1: 好的。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啊。
2: 对
1: 啊，用了胡椒老膏，您和您的老伴儿都有明显的效果了，尤其您这个扛大包造成的这个严重的疼痛这个后遗症，用了胡椒老膏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事太好了，而且我可以跟您说，告诉您，
2: 哎，
1: 胡椒老膏对于这个外伤的这个疼痛，还有什么心脑血管病啊，其他的一些问题，高血压呀，啊，
2: 对，
1: 等等等等吧，都有非常有把握的。

0: 哎，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0: 哎，你好，胡老。哎，我是个胡家老庄的受益者。
1: 啊。
0: 哎，我今年66岁了。
1: 啊。
0: 平时吧，也很注意这个保健。
1: 嗯。
0: 虽然没有特别大的这个要人命的那种病吧，但是啊，有些这个很难缠的疾病啊，也确实是困扰着我，让我这很痛苦啊。
1: 嗯，那可不是吧。
0: 所以啊，我这一直啊在寻找这个治病的好办法，一直到我姐啊给我这个介绍了胡老师啊你的讲座之后啊，我知道了你啊，然后呢，我又在这个广播里啊，收听了你这个一段时间的你这个讲座啊，哎呀，就是这段时间啊，让我这个对这个回归本源有了更深的了解啊。
1: 哦。
0: 同时啊，也对你这个十分认可和相信啊，所以啊，我就购买了咱这个胡家老膏啊。
1: 啊。
0: 你看，因为吧，我平时吧，自身吧，我这个体质啊比较差。
1: 啊。
0: 非常这个容易感冒，有这个严重的鼻炎啊。在这个医生的建议下，我就摘除了那个扁桃体了。说摘掉了就是好了，结果呢？我这个鼻炎没好啊，还越来越重了。又得了这个咽炎，你看这每年的这5月份啊、9月份啊，我这个鼻炎发作的时候啊，都得吃的一种这个抗过敏的药。
1: 哦。
0: 到后来啊，都得吃两种，也控制不住。你不吃药的话，那个擤鼻涕都不断，也头晕目眩的。你吃了以后吧，头也更晕，有时候都走不了路，非常痛苦啊。
1: 那可不是吧。
0: 但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1个月以后啊，我这个鼻炎，就算这个不吃药啊，那种这个流鼻涕的情况也减少了很多。
1: 哦，太好了啊！
0: 是啊，这人啊也有这个精神了，头也不晕了，这眼也不花了。你看，另外呢，我到我这个前年6月份中旬啊，我还得了那个单足啊。
1: 啊。
0: 当时都是发高烧，恶心呕吐，你看左下腿啊红肿，都不能走路。
1: 你看看，
0: 但是啊，你看都服用这个胡家老膏啊，那时候才这个没几个月啊，你看几天就好了。
1: 你看看啊，多好啊！
0: 对对对，这个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是太神奇了。胡老，还有这个我你看还有这个，下肢啊静脉曲张啊。就是我这个左边那个小腿啊，有一层的筋啊，就像那些
1: 好青筋，实际是静脉血管这个扩张啊，就叫静脉曲张。
0: 就跟那个蚯蚓一样，你看凸出来了
1: 啊，
0: 就长在我这个腿上啊，你看全是那个紫黑色的
1: 啊，
0: 连那个小血管啊都是那个紫黑色的，大概有那也有30多年了。
1: 静脉曲张相当厉害呀，是吧？
0: 对对对，我也是个每天你看到这个腿啊，都气得要死啊。你看，就是我那会是年轻啊，我也上这个医院去看过，还看过这个不止一次呢。你像这个上海啊、苏州啊，我也都问过大夫，大夫说我这个是个静脉曲张。说你要么就要手术，要么你就得这个保守治疗。我说那我就是做手术吧，它好得快啊。但是我做完那个激光手术啊，完了也就是有这个5、6年吧。这又复发了，那我都泄气了。
1: 没有去了根儿啊，反而更严重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这每当我看到我这个腿，我都很难受。你看后来你看又得了这个单独，这次的雪上加霜，真是太痛苦了。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单独啊就再也没犯过了。大概也就是4个来月的时候吧，我都发现我突出的那个大血管那个颜色啊，都淡了也。不像那原来啊那个黑色啊都像中毒似的了。
1: 你看看啊，说明静脉回流的好了啊，这个曲张是比较减轻了啊，这是很好啊，这是多快。

0: 呀，您说是不是？嗯，
1: 对对是，那个颜色那都浅蓝，都不少都看着。就是呢，最突出的是就是那个，你看像秋泥那条静脉啊。
0: 嗯。
1: 你看着挺烦人的那颗，哎，它也这个有点的平了，不那么突出了。
0: 嗯嗯嗯嗯。
1: 我还那个仔细的观察过，那个一椎啊，那细细的像那个针那么细的那个血管啊，
0: 啊，
1: 哎，他们的颜色啊也都淡了。
0: 嗯。
1: 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啊，我都不在意这个静脉曲张，你看做完手术复发，它都复发呗，也没啥。
0: 嗯。
1: 这时候啊，你看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个静脉曲张。
0: 啊啊啊！
1: 都发展成那个下肢啊，这个静脉炎了。
0: 对，哎，这样很多呀，啊。
1: 是，这他今天治的那个大夫说啊，要是越来越是控制不住的话，那以后就得截肢啊。
0: 那可不是嘛，啊，非常厉害呀、啊，发展越来越快啊，他的合并症也就越来越多，给咱们带来多大损失啊？您说对不对？嗯，
1: 哎呀，是啊，你当时也给我吓住了。虽然说你我的病呢没有他那么严重吧，但是你的居安思危这个事情，我还是有的。
0: 嗯。
1: 哎呀，不然我也不会听你这个节目啊。
0: 嗯。
1: 我现在用咱这个胡家老高这也快一年了。
0: 啊。
1: 我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已经好了。
0: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
1: 是啊。
0: 嗯、
1: 我这个腿上那个颜色啊，跟其他这个皮肤。颜色现在都一样了，
0: 嗯，正常的颜色了啊，静脉曲张好了啊，而且还避免了静脉曲张造成的血栓呐、啊，下肢的静脉血栓容易脱落啊，脱落以后可以到脑子里头啊，可以到心脏里头，那是非常危险的，造成梗塞呀，是非常麻烦的啊，甚至影响咱们生命啊。这是非常啊危险的一种疾病啊！
1: 对对对，这你看腿瘸那个血管啊，也平下来了，你看着都跟那个平常的人的腿的一样了。
0: 嗯、
1: 你现在啊走路什么的，这腿也不沉了，都感觉这轻巧多了。
0: 这多好！
1: 现在呢，我身体的各个方面现在也都非常好，
0: 嗯、
1: 我现在是非常满意，我感觉 啊这个体质啊是越来越好了。
0: 啊，太好了，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1: 是啊，
0: 他不仅病好了啊，最主要是解决了痛苦，您说对不对啊？哎，
1: 对对，胡老，哎呀，这很幸运遇见你这样的好大夫，真的是打心里的感谢你啊！
0: 好、啊，您别客气啊，您选用对了，选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1: 是。
0: 那您用的这个胡家老高，它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这个抗病的能力啊，它就能够解决了您这血管的这个疾病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那么五脏六腑啊，还有咱们的全身各个器官吧啊，它的本源物质。来滋养咱，来维护咱的健康，啊！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所以使得咱疾病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很好的恢复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方法。好，我祝福您啊！
1: 哎呀，是哈，胡总，我们全家都得感谢你啊！
0: 好，祝福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哎，
1: 好好好，祝这个胡老这个身体健康。
0: 好，也谢谢您，祝您健康
1: 好好
0: 好
1: 好好，好
0: 吧？好，
1: 好好
0: 再见啊，老朋友。
1: 谢谢好好
0: 嗯。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一早我起床的时候，穿衬衣稍微一使劲，袖子就裂了一个口，我愣了一下，第一反应 就是想找针线盒。

然后再找一块颜色相近的布打个补丁，缝一缝继续穿。但是这块布我一时半会儿没找着，也没缝，直接就将就着穿上以后出门了。这件衬衣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它是12年前我老母亲送给我的，不经意间穿到了现在。我不介意穿坏的衣服，在里面谁也看不出来，而且除开破的那一块，其他的地方都还是好的，扔掉了怪可惜的。另外这件衬衣跟着我10来年了，几乎跟我的身体融为一体了，软软贴贴，舒舒服服。如今它破了就抛弃它，那是寡情寡义，要不得的。当然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这衣裳是母亲送给我的。现在老人家已经去世10来年了，我母亲走的时候99岁，也是高寿，她的物件多数都随她去了，而这件衬衣是她留给我的为数不多的念想，我不舍得把它丢掉，能穿就穿，穿不了那天我也会把它封存起来，不会丢的。这件衣服不仅能给我带来身体的温暖，还有内心的温暖，穿上的时候总觉得热乎乎的。打补丁这件事情上，母亲也曾说过我。我记得有一年过年回家，我问母亲要针线，母亲问我做什么，我说裤子破了，在外边放鞭炮的时候不小心烫了一个洞，想补一下。母亲说那破成这样了再换一件呗，我说就这一处是破的，补补还能穿。我母亲摇头表示抗议，他说何必费这么大劲儿，又不是买不起新的。我说我倒不是舍不得买，主要是因为一个洞就把整条裤子都扔了，实在是可惜呀。我母亲很感慨，这么省吃俭用的犯不上。母亲她老人家如此说我，但她自己其实也没好多少。有一回我去她的卧室里拿东西，她的床铺上叠的那一床薄被子上面就有一块特别大的补丁。这床被子过去是我的外孙女上大学的时候盖的，后来拿回家母亲就相中了，她特意要来继续接着盖。我外孙女儿博士毕业都16年了，这床被子居然还在用，我很震惊。我建议她把旧被子淘汰掉，因为被子不像衣裳，被子里边藏污纳垢，盖的时间久了真的对身体不好，尤其是对气管和肺，还有爱过敏的人，像过敏性鼻炎、皮肤过敏，有这类问题被子一定要勤洗勤换。但是我母亲死活不肯，他说我一个老太婆盖什么不是盖，不在乎这些的。我母亲自己结

节俭，但是要求孩子们出门在外必须干净利落。他最爱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你是在外面闯荡的人，要穿好一点，不要抠手抠脚的。我总说晓得晓得，但一直没有什么行动。人呐，最难改的就是生活习惯，尤其是对于岁数大一点的人来说不好改呀，十有八九是改不了的。以前我看过一条新闻，有一个不到60岁的，我叫老弟吧，这位老弟他在上海打工，做绿化工作，过节了想买张火车票回家，前五次来火车站，他在售票窗口排长长的队，每次等到他的时候票总是卖完了，结果第六次他又去排队买票的时候，被工作人员告知从上海到老家的票要在网上买才行，因为网上买又快又方便还不用排队。工作人员是好心呐，他看见这位老弟总排队总买不着票，给他想了一个办法，但是没想到的是，这时候这个老弟他情绪一下就失控了，他在火车站崩溃大哭。为啥哭呢？他说网上买票我不会，他着急了，不会的事儿你让他咋做？会在网上买票的人觉得这事儿多容易，很简单啊，但是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在网上买票真不会，包括我在内我也不会，我出差的时候都是让我单位给我买，让我学生给我买。我们老年人习惯在火车站的人工窗口买票，买了一辈子了，但是突然间告诉我们上手机里买票去，我们操作不明白就抓瞎，而且有的老年人用的还是老年机，没有智能机就更没法买了。说你家孩子呢，咋没找孩子帮帮忙呢？那位老弟说，虽然自己女儿在苏州打工也有车，但实在不想麻烦女儿跑来接自己，也不好意思让孩子花钱给自己买票，就想靠自己，宁可急到自己哭也不愿意麻烦孩子，给孩子添麻烦的事儿，老人不爱干。那么当老年人的有固执的一面，有不被人理解的一面，当然啦也有智慧的一面。我刚才提到了我母亲，我的老母亲她的智慧就很超前。大家知道如果皮肤不小心被烫伤之后，第一件事该干什么吗？第一件事绝对不是送医院，也不是上药房买烫伤膏，第一件事就是用冷水冲洗烫伤的位置。这个方法是我小时候我母亲教给我的。我小时候馋呐，我们家生炉子，那个炉壁子烧得通红滚热的，我拿一个土豆塞到炉壁子底下，我要烤土豆吃，结果一不小心就把手给烫了，从拇指根
手指肚上面，一直到手臂，烫了老大一块了，疼啊，疼得我嗷嗷直叫。我母亲看见了，赶紧就拽着我，把我胳膊塞到了水缸里头。水缸里头全是从井里打上来的冷水，刚塞进去的一刻，我激灵一下，凉啊，但是紧跟着我就发现刚刚烫伤的位置不疼了。如果把手从水缸里拔出来，烫伤的位置马上就疼，一放进去就不疼了。那时候我母亲按着我的胳膊在水缸里泡了有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好了，也没起泡，手也没肿，也不疼了。第二天我该干嘛干嘛，什么也不耽误，手上也没做疤，身体也没什么影响，所以这个方法非常好，不花钱，不用抹药膏，但是一定要在刚烫伤之后的最好一分钟之内做这种应急处理，这是我母亲教给我的方法。现在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很少用那种储水的水缸了，但是家里不是有淋浴吗？有水管吗？所以烫伤以后您就拧开冷水一直冲就可以了，至少冲一个点儿，烫伤的问题就解决了，不会留疤。我讲的这些方法大家记下来，将来遇到类似的情况您就照着做，肯定好使。我们家邻居住我们家楼下的，以前我们闲聊天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他烫伤了怎么弄，然后有一回他家用高压锅煮粥，那个盖子应该没扣紧就爆掉了，里面的粥都崩出来了，然后那个粥就沿着他的胸脯和他腹部往下烫，那粥全都溅到身上了，烫得要命。他就想起来了我跟他说过的用凉水冲的办法，所以他赶紧进厕所拿着水龙头就往身上冲，一直冲。后来他跟我说他冲了好几个小时，他害怕呀，害怕起水泡，然后又得花钱住院治疗什么的，所以他就一直在厕所里冲水。第二天真没事了，他还特意上我家感谢我，我也替他高兴，这不比上医院住院治疗强吗？所以越是我的方法大家用完之后受益了，我心中有个想法就越强烈，我想趁着我身体还行，耳朵不背，脑子反应还可以，我逮着空就会不间断的跟大家分享一些好方法。小病咱们就用小方法去治，大病实在难缠的也不要紧，咱们还有胡家老高。老年人要想活得充实，就得为社会做贡献。一个月之前我刚治过一个患者，岁数跟我差不多的一个老妹子，她人也好，她住一个老小区，没物业，小区环境和楼道卫生非常差，没人打扫。这老妹子体格好的时候，她就出去给邻居们扫楼梯，
一

0: 丢的，没有人给他钱，他也不要钱。从顶楼到一楼，所有的台阶上面的灰，隔三差五就清理一遍，扫完了还撒点水，压压尘土。到天冷的时候，他看见楼道里的窗户破了，没人收拾打扮。这个老妹子80多岁的人了，爬到凳子上，给楼道里所有破玻璃的窗户都钉上了纸壳。心多善呐、啊，这是多好的老人啊。后来通过给他治病，我才了解到他家里的条件很一般。老伴儿去世了，他的生活，包括和他一起住的儿子儿媳的生活，都不富裕。我听说为了省电，他不用冰箱，不看电视，晚上上厕所不允许开灯，只用手电，洗衣用水，洗菜用水，不随便倒，都攒起来用来冲卫生间。这样的人自己的生活紧巴巴的，但是为了大家，为了公共环境的卫生，老妹子无私奉献，为整个的一单元的邻居义务扫楼梯，扫了几十年，我给他竖大拇哥，我很钦佩他。这个事儿一直干到3个月之前，最近这一段停了，干不动了，他的心脏功能不行了。本来家里想给做支架，用老妹子的话讲，糊弄再活几年就行了，也80多够本啦。后来去医院给脑动脉插管子做造影，造影头走到哪儿一碰血管壁都是硬邦邦的，血管弹性没了，医生说做了也是白做，不适合做支架的，只能搭球建旁路侧支，但成功率只有30%，也许下来台，也许下不来台。儿子儿媳没法选择，不敢决定，问他说到底是搭桥不搭桥，他说这个岁数还搭个啥桥，搭是搭成了，也是微桥，挺个1年2年的还是老路子，10几万没了何苦呢，挺着吧，爱咋咋地。但心脏这个毛病，只要血管堵了就憋得慌，整天倒气儿，大冬天憋难受了，站窗户跟前倒气儿。儿子想给他买一台呼吸制氧机，他舍不得花钱，不让儿子买，因为他也跟人打听过，说那个东西啊用了好一些，停了还憋，那玩意儿也不能天天用啊。后来听广播听到咱们节目了，来电话找我问说，胡老哥我咋办，我说用中药吧，祖国的瑰宝能让你舒服，回归本源是第一选择，本和源是人活着的基础条件，用胡家老膏就先拿一个疗程，回去1天3次，一次一大口，记住一大口不是一小口，等症状缓下来一次一小口就行了，先攻坚阶段后缓和阶段，然后就进入了平复阶段，只要进入到缓和阶段， 花钱就非常少了。上医院做个心脏造影得花大几千呢，够喝老长时间的胡椒老膏了。所以与其那样，不如这样，喝老膏，喝他个半年一载的。他说那太好了，我一定按照胡老哥你说的，一天三口膏。我说你就来吧，过程咱不看，咱就看结果。第一瓶四天之内一定给他喝光了，你看缓解不缓解，缓解了备个十瓶二十瓶的，因为平时这个老膏不总有，生产一批得好几个月。他说那行，他用了老膏十几天，不到两周就来电话说自己个儿能上来气儿了。我说老妹子，你可千万说实话，千万别按照思想上的感受去说。他说真的见好了很多，每天我都要开窗户透气，每天十几次。昨天我试试不开窗户行不行，一天没开也都顺畅，不憋闷了。这种感受真的比吃好吃的还舒服。过去见天活在上不上下不下这个感觉里头就别提了。我说都吃了三瓶了吧，他说是啊，三瓶药吃没了。我说明天开始一天五大口膏，只要见效就猛攻，胃肠啥的消化吸收不都没问题吗？他说没问题。我说那就好，身体棒就受补，胃肠好吸收就强。用了二十多天以后，上一周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告诉我说，胡老，我们楼梯口的清扫工作我又捡起来了，心脏不像之前犯病时那么难受了，闲不住，所以又可以出去帮邻居们打扫卫生了。这老太太人好啊，但是我特意提醒她，我说你千万别逞强，能干多少干多少，累了就歇着。这个心脏病用胡家老高的治疗周期至少是半年，达到搭桥程度的，有一年时间能稳住就不错了。你这刚吃一个来月，千万别大意，别累着，别吓着，别太忙叨，要静静的养，想活动活动可以，但是适可而止，不要劳累过度。老妹子说行，胡老哥我听你的，我尽量不爬楼梯，我就扫扫我家门口和楼上楼下就行了。我说那也行，爱干活的人你不能按着他让他一点活不干，他会难受的。他只要活动活动心里敞亮，也是有助于心脏病的恢复的。老妹子现在用药用的时间短，但是他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前些年也有很多像这位老妹子一样的病人，用老膏基本上没做支架没搭桥，问题也都解决了。所以对于胡家老高调整心脏问题这一块，谁也别跟我说他不行，这话我不爱听。你说他不行，为啥你的症状都没了？ 你说它不好，为啥喝完一瓶你还继续喝？这个老高是笨方法，熬了50天才出一锅的中药，也不便宜，但是绝对是把好钢用在了刀刃上，它可以帮我们把干枯的朽烂的生命力调转回来，回归本源，本源回来了，病就不占主导了，甚至病症直接都消失了，减弱了，我们基本上感受不到了，这可不是说着玩的，这经过验证的，这也是智慧，是博大的中医传承。所以吃胡家老高别吃瞎了，它值钱，而且值大钱，能治病救命，这个价值是没法用金钱衡量的。胡家老高有自己的力度和能量，能帮助很多重症病人好转起来，好多跟这个老妹子一样的得冠心病的患者，所以咱们胡家老高大多数用过的人都受益了，能说他不好吗？另外一点，大家受益了，我也受益，因为我年纪这么大，我靠什么实现我人生的价值呢？主要的重点的都在这个老高上面，我是胡家老高传承人，也是胡家老高的传播者，我的愿望就是把这个老高传播给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用，大伙用上受益，不难受了，我也替你开心，这个老高你用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啊，你好、
0: 啊、
2: 我是你的听众、
0: 啊，
2: 我很喜欢听你的课，我吧听你的讲课从开始到现在基本吧一天都没落过
0: 啊。好，谢谢你的爱戴。
2: 但是你呢电话吧真的非常难打呀胡老。今天呢难得有机会能和你通上话。胡老，我是那个辽宁阜新人、
0: 啊哦、
2: 我吧今年都68了。
0: 啊啊啊，
2: 我虽然吧那个用咱们胡家老高吧时间不算太长，我现在用了有7-8个月吧。哎呀，可是吧我身体的变化呀非常喜人呐、啊、哎，信心十足啊、
0: 嗯、
2: 一定要跟着你胡老一直走下去、
0: 啊、好的，这个方法还有这个方向是正确的。那您所得的是什么病、嗯、您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
2: 我啊跟你汇报一下吧，我是吧那个老糖人了，我都得糖尿病呀20多年了、
0: 哦、糖尿病。嗯，
2: 那这血糖一直控制的也不好，现在吧一直就是现在这并发症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来了、
0: 嗯、
2: 哎呀把我折磨的真是生无可恋的
0: 啊。
2: 刚开始的时候吧、
0: 啊、
2: 我就吃那个二甲双胍
0: 啊啊啊，
2: 后来就换那个代糖瓶，哎呀换了还有什么来着，哎呀反正我这药啊真是都换了好几样了、
0: 嗯、
2: 我现在都记不住了
0: 啊啊，
2: 反正用的效果吧一直都不怎么样
0: 啊。
2: 后来吧我就改成了就扎那胰岛素，一天那个早上晚上各扎一次，
0: 哦，
2: 血糖控制的还行。
0: 嗯。
2: 有的时候吧也是控制不太好，有时候高有时候低的。完了早上空腹吧，就是8.6，到那个10.3。
0: 啊。
2: 那餐后那就更高了，17-18左右。
0: 哦，太高了。嗯。
2: 有的时候都20来个呀。
0: 嗯。
2: 哎呀，就这样吧，我这并发症吧就都出来了。
0: 哎
2: 呀，我这浑身呐，就一点劲儿没有，这脑供血也不足，供不上去血了。哎呀，这皮肤痒的
0: 啊，
2: 哎呀，那简直的特别难受啊。
0: 男人，
2: 这都不是
0: 吧？
2: 啊，这都不值得一提啊。最让我闹心的就是这两个眼睛啊。
0: 哦。
2: 这两个眼睛啊，都是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0: 嗯。
2: 还老是干干巴巴的，特别的难受啊。
0: 嗯嗯，
2: 左眼睛吧比较严重，就做了那个镜体，就是换那个手术
0: 啊。
2: 做完了吧，效果吧也不太好，看东西吧、
0: 啊、
2: 还是模糊。
0: 啊，
2: 哎呀，我这个脑袋吧，整天呐就昏昏沉沉的，迷迷糊糊啊。哎呀，这记忆力呀、
0: 啊、
2: 也不好，说个啥事儿啊？哎，这边说的那边就忘了。
0: 嗯嗯。
2: 大夫说我这是脑供血不好。说我这脑血管啊狭窄，
0: 对对对，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所引起来的这些个症状和疾病啊，
2: 对，供不上血，
0: 没错。
2: 还有啊，就是这身上这个皮肤这个痒啊，哎呀难受啊，就像那个身上长了，哎呀，就长了多少虱子似的，根本就忍不了啊，就用手去使劲的挠啊，挠破了都不解刺挠啊。挠的浑身呢都一道的一道的那血印的，
0: 非常难过、
2: 挠出的血印呢还不爱好。
0: 嗯，
2: 哎，再就是我这个肾呢、啊、在医院吧查出来有那个肾小球肾炎。
0: 哦，
2: 尿里有潜血。
0: 嗯，
2: 尿都是那浑的
0: 啊
2: 一点都不清亮。您说胡老，这么多个并发症都出来了，你说我、
0: 哎、
2: 我不得治吗？
0: 就是就是。嗯
2: 嗯，一直啊我就也治不好，我都失去信心了、
0: 啊、
2: 为了这病啊、我就寻思这病都好不了了，一天呢、这病把我折磨的，哎呀、
0: 这主要是什么、咱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治疗这个糖尿病和它的合并症的这个方法，找不到，是不是？所以咱痛苦是一个加着一个的都来了，是不是？嗯
2: 嗯，一想到这些，我们全家都为我发愁。
0: 嗯，
2: 就家人呢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吧，就我这老伴儿就听到你的广播的讲座了，他就让我听、我听了几天这个胡老，你讲这个胡家老高怎么找回身体的那个本源。不少这个老慢心病患者吧用的效果都非常的好。我一听这回呀我可有救了。哎呀，我就毫不犹豫的就把这胡家老膏用上了。
0: 嗯嗯。
2: 哎呀，还别说，胡老，我跟你说呀，我这用了有10来天吧。
0: 啊。
2: 嗯，这血糖吧就开始往下走了。
0: 你看看。
2: 等我用了有1个来月的时候吧，这我这头啊就不那么晕沉沉的了，就感觉吧比以前清亮了。
0: 啊。
2: 早上起来的时候吧，就是神清气爽了，就是反应嘛也比以前快了。也不丢三落四的了啊。
0: 嗯嗯嗯。
2: 我就用到有3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这尿啊就不像以前像那淘米水那浑了。
0: 嗯。
2: 哎，比以前也清亮了。
0: 那说明、
2: 还有这
0: 的功能好了。
2: 还有这折磨我晚上连觉都睡不好，这个皮肤这个痒嘛不是、哎呀，也比以前好多了，基本嘛都不那么痒了，偶尔痒一下的时候啊、也不用手指甲去挠了，就用手搓一搓。哎，这痒过一会儿就过去了，
0: 你看多好。嗯
2: 嗯，哎呀，我这用了有半年了吧的时候，我就这个血糖，哎呀，我就非常平稳
0: 啊。
2: 就早餐嘛我就测下血糖能5点多，餐后7-8之间吧，有那样。
0: 嗯，
2: 现在这胰岛素吧我都减量了
0: 啊。
2: 现在啊，我就现在觉得浑身吧就有点劲儿了，不像那时候都拿不成个，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2: 哎呀，让我最高兴的这个皮肤吧，也不痒了，也不那么干巴了。
0: 这是最根本的一种表现啊，它已经明显的见好了， 太好了。
2: 对呀、啊嗯，也能让我睡个好觉了。他欺负

0: 痒了，就是挠破那个血印子，哎，现在都好了，皮肤也光滑了。
1: 你看多好啊！视力怎么样呢？
0: 哎呀，我现在也行啊，不是以前这个眼睛嘛，我不最担心嘛。哎，现在吧，哎，你说我用这个胡家老膏有七八个月了吧，我这眼睛嘛，明显的变化，这眼睛也不干了，看东西也比以前亮堂了。就以前呢，眼前不有这个像蒙了一层的雾似的吗？
1: 嗯。
0: 哎呀，就慢慢的就变薄了，现在就
1: 看
0: 东西就
1: 清楚
0: 了，嗯，
1: 没有什么东西挡着呀。那说明那个晶体的弧度明显见好了，
0: 昏昏沉沉的，现在吧就是亮堂了，就不那么那个那什么了，就是看东西吧可清楚了。现在
1: 好，
0: 以前呢我连看电视吧我都看不清楚。
1: 嗯，
0: 我在家吧只能简单的能自理，家人呢都习惯了
1: 啊。
0: 哎呀，这不说这前两天我这孙子来了，大伙都在那看电视嘛，我老伴就逗我孙子说的那个，你将来找个什么样的媳妇？还没等我孙子说，我就开玩笑说，我就说找的呢，就这小萌这样的就挺好，长得还漂亮，还善良，人又好。哎呀，大伙一听我说这话都愣了，就问我你能看清楚人家长啥样啊？哎呀，我说呀，哎呀，这鼻子眼睛我都能看见了。我老伴一听啊，哎呀，可高兴了，都高兴的直拍手。
1: 啊，明显见好了，是不是？太好了。
0: 胡老啊，你这胡家老膏太神奇了，不知不觉的啊，就是我这些毛病吧都好了。
1: 就是就是。
0: 我有的时候都不敢相信，就像做梦一样，就跟你说实话。以前说在的，我真是什么药都用，都没有什么效果。哎，这次真是我都没抱多大希望。哎，我现在。
1: 真正贵了挣了这次。
0: 哦，我就是现在真的高兴啊。
1: 好极了。
0: 哎呀，
1: 那您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呢？这就是由于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的本源疗法所引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咱经常提到了我的气血，我的能量啊，我的免疫功能啊，是不是充沛？这些都充沛都活跃起来，任何疾病都不会再发生了。所以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啊，来维护了咱们的健康。如果咱们没有这种滋养，它就容易得病了。所以这样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回归了本源，就是把咱们疾病的根本给抓住了，解决了疾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所以说胡家老膏好在哪，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0: 哎呀，是啊，我相信我这身体用这个药会越来越好。
1: 没错，
0: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1: 哎，好，谢谢你。
0: 哎，
1: 咱们先谈到这。
0: 好，再见。
1: 好吧，好的，再见。
0: 好的，再见，
1: 老朋友。
0: 哎，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好你好。我是青岛的患者。
1: 哦，
3: 我们两口吧，就是都83、84了吧。
1: 哦，
3: 吃您这个老膏啊，吃了有3-4个月吧。
1: 嗯，
3: 三四个月呢，我们老伴儿啊，就是原来心脏不好，吃了老膏以后呢，这个脚的心脏平稳多了。
1: 啊。
3: 原来你看吸氧啊，又是吃这个药吃那药的，原来都是这个心脏总觉得好像一天到晚就不平稳似的。
1: 嗯嗯。
3: 现在基本上没事了， 心脏比较稳当了，也没有不舒服感觉了，像这其他那些药基本都停了，都不吃了。
1: 你看多好啊！
3: 哎，对对对，就这个效果特别好。
1: 嗯，
3: 这是我们老伴儿。那这个我呢，就是就是老伴儿还有一个这个腰，他这个腰啊，有时候就是站太久了以后疼，
1: 啊
3: 难受吧，站太久了疼，坐一坐躺一躺的就缓解一些。现在比以前呢也觉得清楚多了，清楚了，
1: 还是用胡椒老膏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这种病那非常容易啊，用胡椒老膏、啊。
3: 对对对对对，因为您说了，这个都是有病医病，没病还要健身呢、还要养生呢嘛，是吧？
1: 没错，
3: 说这个是个很难得的这么个药。是吧？
1: 嗯嗯嗯，
3: 一般的药不能两面都兼顾的，没有这个药，是不是？
1: 嗯嗯嗯，
3: 啊，说这很难得。
1: 没错，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3: 哎呀，那真是，真像您说的是福分，福分，真是福分缘分。
1: 嗯嗯嗯，
3: 哎，我就说说我这事儿吧。
1: 哎，好的。
3: 我呢没什么其他的病，就是也是有这腰不合适，腰年轻的时候受过伤。
1: 嗯。
3: 那个时候这个开荒的时候啊，我后边一个同学的呀、一搞就抛到腰上了，
1: 哎呦，
3: 抛到腰上当时就坐在那儿了、坐在那儿待一会儿呢又缓解了，缓解这就没怎么治疗，这就继续在那儿，但因为都是学生嘛，一块干活
1: 啊，
3: 这是一次。再一次呢、是在70几年呢，那时候我到甘肃参加劳动，正是麦秋的时候嘛，收完麦子以后呢，就往垛上啊扛麦包，扛麦粒的那个装的那个麻包。
1: 嗯嗯嗯嗯，
3: 啊，那个时候才30多岁啊，那应该是体力最好的时候啊，但是咱没干过这个活儿。人家别人都在扛，咱们也不好躲在一边也在扛，结果扛了2次，第3次因为两个人往肩上搭嘛，两个人一搭一走，一搭一走的嘛，第3次撂到肩上就坐在那儿了。就把我压着坐那儿了、
1: 可厉害呀、
3: 哎呀，我当时没办法了，这次不行了，这次回到兰州的医院拍了个片子、说是这个脊椎裂，
1: 哎呦、
3: 腰的脊椎有裂、有裂缝
1: 外伤啊、
3: 对，我估计我这个腰疼啊是跟这个大概有关系，
1: 有关系、
3: 是啊，是外伤嘛，是吧？
1: 对，
3: 但是我现在没这个吃了这个老膏以后啊，我这个没什么太疼的感觉了，不疼了，没感觉。但是走路呢不是那么很利索，得要慢点走。这
1: 效果是有了，对吧？
3: 对对对，反正我也有信心，慢慢的愈合吧，慢慢来。对，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特别感激，特别感激胡老。一个
1: 是
3: 我们遇到这样好的东西，再一个呢，在我们身上产生了一些好的效果，我们要坚持做下去。
1: 好，
3: 您对我们这事儿还有什么具体的嘱咐的，跟我们说两句。
1: 好的，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啊。用了胡椒老膏，您和您的老伴儿都有明显的效果了，尤其您这个扛大包造成的这个严重的疼痛。这个后遗症，用了胡椒老膏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事太好了。而且我可以跟您说，告诉您，胡椒老膏对于这个外伤的这个疼痛，还有什么心脑血管病啊，其他的一些问题，高血压呀，等等等等吧，都有非常有把握的效果。这不是随便说了，因为胡家老高已经是100多年了。
3: 对对对。
1: 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得到非常好的结果。
3: 是。
1: 啊、
3: 对。
1: 所以呢，您就放心，坚持使用啊。
3: 这是非常难得的这一味药，
1: 没错啊。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

0: 得到我姐啊给我这个介绍那个胡老师啊你的讲座之后啊，哎，我知道了你啊，然后呢我又在这个广播里啊，哎，收听了你这个一段时间的你那个讲座啊，哎呀，就是这段时间啊，哎，让我这个对这个回归本源有了更深的了解啊，
1: 哦，
0: 同时啊也对你这个十分认可和相信啊，所以啊，我就购买了咱这个胡家老糕啊，你看因为吧我平时吧自身吧我这个体质啊比较差
1: 啊，
0: 非常这个容易感冒，有这个严重的鼻炎啊，在这个医生的建议下我就追出了那个扁桃体了，说追掉了就是好了，结果呢我这个鼻炎没好啊，还越来越重了，又对了这个咽炎，你看这每年的这五月份啊九月份啊我这个鼻炎发作的时候啊都得吃的一种这个抗过敏的药，到后来啊都得吃两种也控制不住，你不吃药的话那个擤鼻涕都不断，也头晕目眩的，你吃了以后吧，哎，头也更晕，哎，有时候都走不了路，非常痛苦啊。
1: 那可不是吧，
0: 但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一个月以后啊，我这个鼻炎，就算这个不吃药啊，哎，那种这个流鼻涕的情况也减少了很多。
1: 哦，太好了啊！
0: 是啊，这人啊也有这个精神了，头也不晕了，这眼也不花了。
1: 你看，
0: 另外呢，我到我这个前年六月份中旬啊，我还得了那个单独啊。
1: 啊。
0: 哎呀，当时都是发高烧，恶心呕吐，你看左下腿啊红肿，都不能走路。
1: 你看看，
0: 但是啊，你看都服用这个胡家老糕啊，那时候才这个没几个月啊，你看几天都好了。
1: 你看看啊，多好啊！
0: 对对对，这个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是太神奇了。胡老，还有这个我呢，还有这个下肢啊静脉曲张啊。就是我这个左边那个小腿啊有一层那个筋啊，
1: 掌心好青筋，实际是静脉血管这个扩张啊，就叫静脉曲张。
0: 哎呀，就跟那个蚯蚓一样，你看凸出来了
1: 啊，
0: 就长在我这个腿上啊，你看全是那个紫黑色的
1: 啊，
0: 连那个小血管啊都是那个紫黑色的，大概有那也有三十多年了。
1: 静脉曲张相当厉害呀，是吧？
0: 对对对，我也是个每天你看到这个腿啊，都气得要死啊。你看，就是我那会是年轻啊，我也上这个医院去看过，还看过这个不止一次呢。也像这个上海啊、苏州啊，我也都问过大夫，大夫说我这个是个静脉曲张。说你要么就要手术，要么你就得这个保守治疗。我说那我就是做手术吧，它好得快啊。但是我做完那个激光手术啊，完了也就是有这个五六年吧。这又复发了，那我都泄气了。
1: 没有去了根儿啊，反而更严重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这每当我看到我这个腿，我都很难受，你看后来你看又得了这个单独，这次呢雪上加霜，真是太痛苦了。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啊，我这个单独啊，再也没犯过了。大概也就是四个来月的时候吧，我都发现，我突出的那个大血管那个颜色啊，都淡了也。不像那原来啊，那个黑色啊，都像中毒似的了。
1: 你看看啊，说明静脉回流的好了啊，这个曲张是比较减轻了啊，这是很好啊，这是多快啊，您说是不是？
0: 对对，是那个颜色啊，你看都浅了，都不少都看着。就是你看最突出的是，就是那个你看像蚯蚓那条静脉啊，你看着挺烦人的那个，它也这个有点的平了，不那么突出了。我还那个仔细的观察过，那个一椎啊，那细细的像那个针那么细的那个血管啊，他们的颜色啊也都淡了。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啊，我都

0: 不在意这个静脉曲张，你看做完手术复发，那都复发呗，也没啥。这时候啊，你看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个静脉曲张，都发展成那个下肢啊，这个静脉炎了。
1: 对，这样很多呀，
0: 是，给他年治的那个大夫说啊，要是越来越是控制不住的话，那以后就得截肢啊。
1: 那可不是嘛，非常厉害呀、发展越来越快啊，他的合并症也就越来越多，给咱们带来多大损失啊，您说对不对？
0: 也是啊，你当时也给我吓住了，虽然说你我的病呢没有他那么严重吧，但是你的居安思危这个事情我还是有的。哎呀，不然我也不会听你这个节目啊。我现在用咱这个胡家老高这也快一年了我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已经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是啊。我这个腿上那个颜色啊跟其他这个皮肤颜色现在都一样了。
1: 正常的颜色了静脉曲张好了。而且还避免了静脉曲张造成的血栓呢、下肢的静脉血栓容易脱落。脱落以后可以到脑子里头可以到心脏里头。那是非常危险的，造成梗塞呀，是非常麻烦的甚至影响咱们生命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疾病
0: 对对对，这你看腿瘸那个血管也平下来了，你看着就跟这个平常的人的腿的一样了。你现在走路什么的，这腿也不疼了，都感觉到轻巧多了。
1: 这多好！
0: 现在呢，我身体的各个方面现在也都非常好。我现在是非常满意，我感觉这个体质是越来越好了。
1: 太好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啊。
1: 他不仅病好了最主要是解决了痛苦，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胡老。哎呀，这很幸运遇见你这样的好大夫，真的是打心里的感谢你啊。
1: 您别客气您选用对了，选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您用的这个胡椒老膏，它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这个抗病的能力它就能够解决了您这血管的这个疾病了，这是非常难得的那么五脏六腑还有咱们的全身各个器官吧它的本源物质来滋养咱，来维护咱的健康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所以使得咱疾病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很好的恢复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方法。好，我祝福您
0: 是啊，胡总，我们全家都得感谢你
1: 好，祝福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
0: 好好好，祝这个胡老这个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祝您健康长寿。 好吧，
0: 好，
1: 再见啊，老朋友。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7: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5: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8: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9: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0: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0: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0: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9: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扭旋朝下光闪闪绕日月举目远观路途遥安之同护送朝大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3: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4: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弟兄分别数年，今日相见，为何一言不发，提枪就我此？
1: 胡连殿，你归顺那曹营，还有何脸面来见弟兄？你休走看得枪！
0: 三弟呀，愚兄战归曹营，却并非真心降曹，
1: 你知人了。红脸的降曹虽不休，你在西昌多年落逍遥，当年结拜的誓言你全忘了，那孤山火大过受尽煎熬
0: 啊。三弟，愚兄若是真心降曹，焉能过五关斩六将？三弟，你不可多疑。
1: 呀呀呸！休得巧言把是非讲，分明本性起来相讨。三言两，朱文丑，害得大哥险些命难逃。有我连连来相见，快快马前一个死，免得你张三爷来。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一早我起床的时候，穿衬衣稍微一使劲，袖子就裂了一个口。我愣了一下，第一反应就是想找针线盒，然后再找一块颜色相近的布打个补丁，缝一缝继续穿。但是这块布我一时半会儿没找着，也没缝，直接就将就着穿上以后出门了。 这件衬衣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它是12年前我老母亲送给我的，不经意间穿到了现在。我不介意穿坏的衣服，在里面谁也看不出来，而且除开破的那一块，其他的地方都还是好的，扔掉了怪可惜的。另外，这件衬衣跟着我10来年了，几乎跟我的身体融为一体了，软软贴贴，舒舒服服。如今它破了，就抛弃它，

那是寡情寡义，要不得的。当然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这衣裳是母亲送给我的。现在老人家已经去世十来年了，我母亲走的时候99岁，也是高寿，她的物件多数都随她去了，而这件衬衣是她留给我的为数不多的念想，我不舍得把它丢掉，能穿就穿，穿不了那天我也会把它封存起来，不会丢的。这件衣服不仅能给我带来身体的温暖，还有内心的温暖，穿上的时候总觉得热乎乎的。打补丁这件事情上，母亲也曾说过我。我记得有一年过年回家，我问母亲要针线，母亲问我做什么，我说裤子破了，在外边放鞭炮的时候不小心烫了一个洞，想补一下。母亲说那破成这样了再换一件呗，我说就这一处是破的，补补还能穿。我母亲摇头表示抗议，她说何必费这么大劲儿，又不是买不起新的。我说我倒不是舍不得买，主要是因为一个洞就把整条裤子都扔了，实在是可惜呀。我母亲很感慨，这么省吃俭用的犯不上。母亲她老人家如此说我，但她自己其实也没好多少。有一回我去她的卧室里拿东西，她的床铺上叠的那一床薄被子上面就有一块特别大的补丁，这床被子过去是我的外孙女上大学的时候盖的，后来拿回家母亲就相中了，她特意要来继续接着盖。我外孙女博士毕业都16年了，这床被子居然还在用，我很震惊。我建议他把旧被子淘汰掉，因为被子不像衣裳，被子里边藏污纳垢，盖的时间久了真的对身体不好，尤其是对气管和肺，还有爱过敏的人，像过敏性鼻炎、皮肤过敏，有这类问题，被子一定要勤洗勤换。但是我母亲死活不肯，她说，我一个老太婆，盖什么不是盖，不在乎这些的。我母亲自己节俭，但是要求孩子们出门在外必须干净利落。他最爱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你是在外面闯荡的人，要穿好一点，不要抠手抠脚的。我总说晓得晓得，但一直没有什么行动。人呐，最难改的就是生活习惯，尤其是对于岁数大一点的人来说不好改呀，十有八九是改不了的。以前我看过一条新闻，有一个不到60岁的，我叫老弟吧，这位老弟他在上海打工做绿化工作，过节了想买张火车票回家，前5次来火车站，他在售票窗口排长长的队。

每次等到他的时候，票总是卖完了。结果第六次他又去排队买票的时候，被工作人员告知从上海到老家的票要在网上买才行，因为网上买又快又方便，还不用排队。工作人员是好心呐，他看见这位老弟总排队总买不着票，给他想了一个办法。但是没想到的是，这时候这个老弟他情绪一下就失控了，他在火车站崩溃大哭。为啥哭呢？他说网上买票我不会。他着急了，不会的事儿你让他咋做？会在网上买票的人觉得这事儿多容易，很简单啊。但是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在网上买票真不会，包括我在内，我也不会。我出差的时候都是让我单位给我买，让我学生给我买。我们老年人习惯在火车站的人工窗口买票，买了一辈子了，但是突然间告诉我们上手机里买票去，我们操作不明白就抓瞎。而且有的老年人用的还是老年机，没有智能机就更没法买了。说你家孩子呢，咋没找孩子帮帮忙呢？那位老弟说，虽然自己女儿在苏州打工也有车，但实在不想麻烦女儿跑来接自己，也不好意思让孩子花钱给自己买票，就想靠自己，宁可急到自己哭也不愿意麻烦孩子，给孩子添麻烦的事儿，老人不爱干。那么当老年人的有固执的一面，有不被人理解的一面，当然啦也有智慧的一面。我刚才提到了我母亲，我的老母亲她的智慧就很超前。大家知道如果皮肤不小心被烫伤之后，第一件事该干什么吗？第一件事绝对不是送医院，也不是上药房买烫伤膏，第一件事就是用冷水冲洗烫伤的位置。这个方法是我小时候我母亲教给我的。我小时候馋呐，我们家生炉子，那个炉壁子烧得通红滚热的，我拿一个土豆塞到炉壁子底下，我要烤土豆吃，结果一不小心就把手给烫了，从拇指根手指肚上面一直到手臂，烫了老大一块了，疼啊，疼得我嗷嗷直叫。我母亲看见了，赶紧就拽着我把我胳膊塞到了水缸里头，水缸里头全是从井里打上来的冷水，刚塞进去的一刻我激灵一下，凉啊，但是紧跟着我就发现刚刚烫伤的位置不疼了。如果把手从水缸里拔出来，烫伤的位置马上就疼，一放进去就不疼了。那时候我母亲按着我的胳膊在水缸里泡了有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好了，也没起泡，手也没肿，也不疼了。第二天我该干嘛干嘛，
什么也不耽误，手上也没做疤，身体也没什么影响，所以这个方法非常好，不花钱，不用抹药膏，但是一定要在刚烫伤之后的最好一分钟之内做这种应急处理，这是我母亲教给我的方法。现在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很少用那种储水的水缸了，但是家里不是有淋浴吗？有水管吗？所以烫伤以后您就拧开冷水一直冲就可以了，至少冲一个点儿，烫伤的问题就解决了，不会留疤。我讲的这些方法大家记下来，将来遇到类似的情况您就照着做，肯定好使。我们家邻居住我们家楼下的，以前我们闲聊天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他烫伤了怎么弄，然后有一回他家用高压锅煮粥，那个盖子应该没扣紧就爆掉了，里面的粥都崩出来了，然后那个粥就沿着他的胸脯和他腹部往下烫，那粥全都溅到身上了，烫得要命。他就想起来了我跟他说过的用凉水冲的办法，所以他赶紧进厕所拿着水龙头就往身上冲，一直冲。后来他跟我说他冲了好几个小时，他害怕呀，害怕起水泡，然后又得花钱住院治疗什么的，所以他就一直在厕所里冲水。第二天真没事了，他还特意上我家感谢我，我也替他高兴，这不比上医院住院治疗强吗？所以越是我的方法大家用完之后受益了，我心中有个想法就越强烈，我想趁着我身体还行，耳朵不背，脑子反应还可以，我逮着空就会不间断的跟大家分享一些好方法。小病咱们就用小方法去治，大病实在难缠的也不要紧，咱们还有胡家老高。老年人要想活得充实，就得为社会做贡献。一个月之前我刚治过一个患者，岁数跟我差不多的一个老妹子，她人也好，她住一个老小区，没物业，小区环境和楼道卫生非常差，没人打扫。这老妹子体格好的时候，她就出去给邻居们扫楼梯，义务的，没有人给她钱，她也不要钱，从顶楼到一楼，所有的台阶上面的灰隔三差五就清理一遍，扫完了还洒点水压压尘土。到天冷的时候他看见楼道里的窗户破了，没人收拾打扮，这个老妹子80多岁的人了，爬到凳子上给楼道里所有破玻璃的窗户都钉上了纸壳，心多善呐、这是多好的老人呀、后来通过给他治病我才了解到他家里的条件很一般，老伴儿去世了，他的生活包括和他一起住的儿子儿媳的生活都不富裕。我听说为了省电
它不用冰箱，

0: 不看电视，晚上上厕所不允许开灯，只用手电，洗衣用水，洗菜用水，不随便倒，都攒起来用来冲卫生间。这样的人自己的生活紧巴巴的，但是为了大家，为了公共环境的卫生，老妹子无私奉献，为整个的一单元的邻居义务扫楼梯，扫了几十年，我给他竖大拇哥，我很钦佩他。这个事儿一直干到三个月之前，最近这一段停了，干不动了，他的心脏功能不行了。本来家里想给做支架，用老妹子的话讲，糊弄再活几年就行了，也80多够本了。后来去医院给脑动脉插管子做造影，造影头走到哪儿一碰血管壁都是硬邦邦的，血管弹性没了，医生说做了也是白做，不适合做支架的，只能搭球建旁路侧支，但成功率只有30%，也许下来台，也许下不来台。儿子儿媳没法选择，不敢决定，问他说到底是搭桥不搭桥，他说这个岁数还搭个啥桥，搭是搭成了，也是微桥，挺个一年两年的还是老路子，十几万没了何苦呢，挺着吧，爱咋咋地。但心脏这个毛病只要血管堵了就憋得慌，整天倒气儿，大冬天憋难受了，站窗户跟前倒气儿。儿子想给他买一台呼吸制氧机，他舍不得花钱，不让儿子买，因为他也跟人打听过，说那个东西啊用了好一些，停了还憋，那玩意儿也不能天天用啊。后来听广播听到咱们节目了，来电话找我问说，胡老哥我咋办，我说用中药吧，祖国的瑰宝能让你舒服，回归本源是第一选择，本和源是人活着的基础条件，用胡家老膏就先拿一个疗程，回去一天三次，一次一大口，记住一大口不是一小口，等症状缓下来一次一小口就行了，先攻坚阶段后缓和阶段，然后就进入了平复阶段，只要进入到缓和阶段花钱就非常少了，上医院做个心脏造影得花大几千呢，够喝老长时间的胡椒老膏啦。所以与其那样不如这样，喝老膏喝他个半年一载的。他说那太好了，我一定按照胡老哥你说的一天三口膏。我说你就来吧，过程咱不看，咱就看结果，第一瓶4天之内一定给他喝光了，你看缓解不缓解，缓解了备个10瓶20瓶的，因为平时这个老膏不总有，生产一批得好几个月。他说那行，他用了老膏10几天，不到2周就来电话说自己个儿能上来气儿了。我说老妹子， 你可千万说实话，千万别按照思想上的感受去说。他说真的见好了很多，每天我都要开窗户透气，每天十几次。昨天我试试不开窗户行不行，一天没开也都顺畅，不憋闷了。这种感受真的比吃好吃的还舒服。过去见天活在上不上下不下这个感觉里头就别提了。我说都吃了三瓶了吧，他说是啊，三瓶药吃没了。我说明天开始一天五大口膏，只要见效就猛攻，胃肠啥的消化吸收不都没问题吗？他说没问题。我说那就好，身体棒就受补，胃肠好吸收就强。用了20多天以后，上一周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告诉我说，胡老，我们楼梯口的清扫工作我又捡起来了，心脏不像之前犯病时那么难受了，闲不住，所以又可以出去帮邻居们打扫卫生了。这老太太人好啊，但是我特意提醒她，我说你千万别逞强，能干多少干多少，累了就歇着。这个心脏病用胡家老高的治疗周期至少是半年，达到搭桥程度的，有一年时间能稳住就不错了。你这刚吃一个来月，千万别大意，别累着，别吓着，别太忙叨，要静静的养，想活动活动可以，但是适可而止，不要劳累过度。老妹子说行，胡老哥我听你的，我尽量不爬楼梯，我就扫扫我家门口和楼上楼下就行了。我说那也行，爱干活的人你不能按着他让他一点活不干，他会难受的。他只要活动活动心里敞亮，也是有助于心脏病的恢复的。老妹子现在用药用的时间短，但是她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前些年也有很多像这位老妹子一样的病人，用老高基本上没做支架没搭桥，问题也都解决了。所以对于胡家老高调整心脏问题这一块，谁也别跟我说他不行，这话我不爱听。你说他不行，为啥你的症状都没了？你说他不好，为啥喝完一瓶你还继续喝？这个老高是笨方法，熬了50天才出一锅的中药，也不便宜，但是绝对是把好钢用在了刀刃上。它可以帮我们把干枯的朽烂的生命力调转回来，回归本源，本源回来了，病就不占主导了，甚至病症直接都消失了，减弱了，我们基本上感受不到了，这可不是说着玩的，这经过验证的，这也是智慧，是博大的中医传承。所以吃胡家老高别吃瞎了，它值钱，而且值大钱，能治病救命，这个价值是没法用金钱衡量的。 胡家老高有自己的力度和能量，能帮助很多重症病人好转起来。好多跟这个老妹子一样的得冠心病的患者，所以咱们胡家老高大多数用过的人都受益了，能说他不好吗？另外一点，大家受益了，我也受益，因为我年纪这么大，我靠什么实现我人生的价值呢？主要的、重点的，都在这个老高上面。我是胡家老高传承人，也是胡家老高的传播者。我的愿望就是把这个老高传播给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用，大伙用上受益，不难受了，我也替你开心。这个老高你用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啊，你好。
0: 啊，欢迎
3: 你。我是你的听众。我很喜欢听你的课，我吧听你的讲课从开始到现在基本吧一天都没落过
0: 啊。好，谢谢你的爱戴。
3: 但是你那电话吧真的非常难打呀，胡老。今天呢难得有机会能和你通上话。胡老，我是那个辽宁阜新人。我吧今年都68了。我虽然吧那个用咱们胡家老高吧时间不算太长，我现在用了有7-8个月吧。哎呀，可是吧我身体的变化呀非常喜人呐。信心十足啊，一定要跟着你胡老一直走下去。
0: 好的，这个方法还有这个方向是正确的。那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
3: 我呀、跟你汇报一下吧，我是吧那个老糖人了，我都得糖尿病呀20多年了。
0: 糖尿病。
3: 那这血糖一直控制的也不好，现在吧一直就现在这并发症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来了。哎呀，把我折磨的真是生无可恋的。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吃那个二甲双胍。后来就换那个代糖瓶。哎呀，换了还有什么来着？哎呀，反正我这药啊，真是都换了好几样了，我现在都记不住了。反正用的效果吧，一直都不怎么样。后来吧，我就改成了就扎那胰岛素，一天那个早上晚上各扎一次。血糖控制的还行。有的时候吧也是控制不太好，有时候高有时候低的。完了早上空腹吧，就是8.6。到那个10.3，那餐后那就更高了，17-18左右。
0: 哦，太高了。
3: 有的时候都20来个呀。呀，就这样吧，我这并发症吧就都出来了。我这浑身呐就一点劲儿没有，这脑供血也不足，供不上去血了。这皮肤痒的呀、那简直的特别难受啊。
0: 男人。
3: 这都不
0: 是吧。
3: 这都不值得一提呀、最让我闹心的就是这两个眼睛啊。这两个眼睛啊都是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还老是干干巴巴的，特别的难受啊。左眼睛吧比较严重，就做了那个镜体，就是换那个手术。做完了吧效果吧也不太好，看东西吧还是模糊。哎呀，我这个脑袋吧整天呐就昏昏沉沉的， 迷迷糊糊啊，哎呀，这记忆力啊也不好，说个啥事儿啊，哎，这边说的那边就忘了。
0: 嗯，
3: 大夫说我这是脑供血不好，说我这脑血管啊狭窄。
0: 对对对，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所引起来的这些个症状和疾病啊。
3: 对，供不上血。
0: 没错。
3: 还有啊，就是这身上这个皮肤这个痒啊，哎呀难受啊。就像那个身上长了，哎呀，就长了多少虱子似的，根本就忍不了啊！就用手去使劲的挠啊，挠破了都不解刺挠啊，挠的浑身呢都一道子一道子的血印的，
0: 非常难过，
3: 挠出的血印子还不爱好。
0: 嗯，
3: 哎，再就是我这个肾呐，在医院吧查出来有那个肾小球肾炎，
0: 哦，
3: 尿里有潜血，
0: 嗯，
3: 尿都是那浑的。嗯、
0: 啊，
3: 一点都不清亮，您说胡老、
0: 嗯、
3: 这么多个并发症都出来了，你说我、
0: 哎、
3: 我不得治吗？
0: 就是就是，嗯
3: 嗯，一直啊我就也治不好，我都失去信心了、
0: 啊、
3: 为了这病啊、
0: 嗯、
3: 我就寻思这病都好不了了，一天呢、啊、这病把我折磨的，哎呀、
0: 嗯、这主要是什么、哎，咱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治疗这个糖尿病和它的合并症的这个方法，找不到，是不是、啊、所以咱痛苦是一个加之一个的都来了，是不是、啊、嗯
3: 嗯，一想到这些我们全家都为我发愁，
0: 嗯，
3: 就家人呢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吧，就我这老伴儿就听到你的广播的讲座了、
0: 哦、
3: 他就让我听啊。
0: 啊，
3: 我听了几天这个胡老你讲这个胡家老高怎么找回身体的那个本源，哎，不少这个老慢心病患者吧用的效果都非常的好，我一听这回呀我可有救了，哎呀，我就毫不犹豫的就把这胡家老高用上了。
0: 嗯，
3: 哎呀还别说胡老，我跟你说呀，我这用了有十来天吧，嗯，这血糖吧就开始往下走了，
0: 你看看，
3: 等我用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吧，这我这头啊就不那么晕沉沉的了，就感觉吧、
0: 嗯、
3: 比以前清亮了。
0: 啊，
3: 早上起来的时候吧，就是神清气爽的，就是反应嘛、
0: 嗯、
3: 也比以前快了，
0: 太好，
3: 也不丢三落四的了啊。
0: 嗯嗯嗯，
3: 我就用了有三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这尿啊就不像以前像那淘米水那浑了，
0: 嗯，
3: 哎，比以前也清亮了。
0: 那说明、
3: 哎、还有这
0: 的功能好了，嗯，
3: 还有这折磨我晚上连觉都睡不好，这个皮肤这个痒嘛不是、
0: 嗯、
3: 哎呀也比以前好多了，基本嘛都不那么痒了，偶尔痒一下的时候、
0: 嗯、
3: 也不用手指甲去挠了，就用手搓一搓，哎，这痒过一会儿就过去了、
0: 啊、你看多好。嗯
3: 嗯，哎呀我这用了有半年了吧的时候，我就、
0: 啊、
3: 这个血糖，哎呀我就非常平稳
0: 啊啊，
3: 就早餐嘛我就测下血糖能五点多，餐后七八之间吧，就那样。
0: 嗯，
3: 现在这胰岛素吧我都减量了
0: 啊，
3: 现在
0: 太好了
3: 啊，我就现在觉得浑身吧就有点劲儿了，不像那时候都拿不成个，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3: 哎呀，让我最高兴的这个皮肤吧也不痒了、
0: 啊、
3: 也不那么干巴了，
0: 这是最根本的一种表现啊，它已经明显的见好了、
3: 嗯，
0: 太好了，
3: 对呀、
0: 嗯、
3: 也能让我睡个好觉了，这皮肤不痒了、
0: 嗯、
3: 就能挠破那个血印子，哎，现在都好了，皮肤也光滑了，
0: 你看多好啊、
3: 嗯、
0: 视力怎么样呢？
3: 哎呀我现在也行啊，不是以前这个眼睛吗、
0: 啊、
3: 我不最担心吗，哎，现在吧，哎，你说我用这个胡家老高有七八个月了吧，我这眼睛嘛、
0: 嗯、
3: 明显的变化
0: 啊，
3: 这眼睛也不干了，看东西也比以前亮堂了，就以前呢眼前不有这个像蒙了一层的雾似的吗？
0: 嗯，
3: 哎呀，就慢慢的就变薄了，现在就看东西就
0: 清
3: 楚了。
0: 嗯，没有什么东西挡着呀，那说明你
3: 哎对
0: 晶体的浑浊明显见好了，
3: 昏昏沉沉的，现在吧就是亮堂的，就不那么那个那什么了，就是看东西吧可清楚了，现在
0: 好。
3: 以前呢我连看电视吧我都看不清楚，
0: 嗯，
3: 我在家吧只能简单的能自理，家人的都习惯了
0: 啊。
3: 哎呀这不说这前两天我这孙子来了、
0: 嗯、
3: 大伙都在那看电视嘛，我老伴就逗我孙子、
0: 啊、
3: 说的那个你将来找个什么样的媳妇、
0: 啊、
3: 还没等我孙子说，我就开玩笑说，我就说找这个。

0: 就跟小萌这样的就挺好，长得还漂亮，还善良，人又好。哎呀，大伙一听我说这话都愣了，就问我你能看清楚人家长啥样啊？哎呀，我说呀，哎呀，这鼻子眼睛我都能看见了。我老伴一听啊，哎呀，可高兴了，都高兴的直拍手。
1: 啊，明显见好了，是不是？太好了。
0: 胡老啊，你这、
1: 啊、
0: 你这胡家老高太神奇了，不知不觉的。就是我这些毛病吧，都好了。
1: 就是就是。
0: 我有的时候都不敢相信，就像做梦一样。这跟你说实话，以前说在的，我真是什么药都用，都没有什么效果。哎，这次真是我都没抱多大希望。哎，我现在
1: 为了挣了这次。
0: 我就是现在真的高兴啊。
1: 好极了。
0: 哎呀，
1: 那您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呢？这就是由于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它的本源疗法所引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咱经常提到了我的气血，我的能量啊，我的免疫功能啊，是不是充沛？这些都充沛都活跃起来，任何疾病都不会再发生了。所以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啊，来维护了咱们的健康。如果咱们没有这种滋养，它就容易得病了。所以这样呢，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回归了本源，就是把咱们疾病的根本给抓住了，解决了疾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所以说胡家老高好在哪，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0: 哎呀，是啊，我相信我这身体用这个药会越来越好。
1: 没错，
0: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1: 哎，好，谢谢你。
0: 哎，
1: 咱们先谈到这。
0: 好，再见。
1: 好吧，好的，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哎，
0: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好，你好。我是青岛的患者。
1: 哦，
3: 我们两口吧，就是都八十三四了吧。
1: 哦，
3: 吃您这个老膏啊，吃了有三四个月吧。三四个月呢，我们老伴儿啊，就是原来心脏不好，吃了老膏以后呢，这个脚心脏平稳多了。原来你看吸氧啊，又是吃这个药吃那药的，原来都是这个心脏总觉得好像一天到晚就不平稳似的。现在基本上没事了，心脏比较稳当了，也没有不舒服感觉了，像这其他那些药基本都停了，都不吃了。
1: 你看多好啊。
3: 对对对，就这个效果特别好。这是我们老伴儿，他这个我呢就是。就是老伴儿还有一个这个腰，他这个腰啊，有时候就是站太久了以后疼，难受吧，站太久了疼，坐一坐躺一躺呢就缓解一些。现在比以前呢也觉得清楚多了，清楚了。
1: 还是用胡家老高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这种病那非常容易啊，用胡家老高、啊。
3: 对对对对对。因为您说了，这个都是有病医病，没病还要健身呢，还要养生呢嘛，是吧？
1: 没错。
3: 说这是个很难得的这么个药，是吧？一般的药不能两面都兼顾的，没有这个药，是不是？说这很难得。
1: 没错，这是您的福分呐、
3: 啊。哎呀，那真是，真像您说的是福分，福分，真是福分缘分。
1: 对。
3: 我就说说我这事儿吧。
1: 哎，好的。
3: 我呢没什么其他的病，就是也是有这腰不合适，腰年轻的时候受过伤。
1: 嗯。
3: 那个时候这个开荒的时候啊，我后边一个同学的呀，一搞就抛到腰上了。
1: 哎呦。
3: 抛到腰上，当时就坐在那儿了。坐在那儿待一会儿呢又缓解了。缓解这就没怎么治疗。这就继续在那儿。但因为都是学生嘛，一块干活。这是一次。再一次呢是在1970年呢，那时候我到甘肃参加劳动。正是麦秋的时候嘛。收完麦子以后呢就往垛上啊扛麦包，扛麦粒的那个装的那个麻包。那个时候才30多岁啊，那应该是体力最好的时候啊，但是咱没干过这个活儿。人家别人都在扛，咱们也不好躲在一边也在扛。结果扛了2次，第3次有2个人往肩上搭嘛，2个人一搭一走，一搭一走的嘛。第3次撂到肩上就坐在那儿了，就把我压的坐在那儿了。
1: 可厉害呀、
3: 哎呀，我当时没办法了，这次不行了。这次回到兰州的医院拍了个片子，说是这个脊椎裂。
1: 哎呦。
3: 腰的脊椎有
1: 裂、啊这个
3: 哎、有裂缝
1: 外伤啊。
3: 对。我估计我这个腰疼啊是跟这个大概有关系。
1: 有关系。
3: 是啊，是外伤嘛，是吧？
1: 对。
3: 但是我现在没这个吃了这个老膏以后啊，我这个没什么太疼的感觉了，不疼了，没感觉。但是走路呢不是那么很利索，得要慢点走。
1: 哎，
3: 这
1: 效果是有了，对吧？
3: 哎，对对对，反正我也有信心，慢慢的愈合吧，慢慢来。对，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特别感激胡老。一个
1: 是
3: 我们遇到这样好的东西，再一个呢，在我们身上产生了一些好的效果，我们要坚持做下去。
1: 好。
3: 您对我们这事儿还有什么具体的嘱咐的，跟我们说两句。
1: 好的。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啊。
3: 对。
1: 用了胡家老膏，您和您的老伴儿都有明显的效果了，尤其您这个扛大包造成的这个严重的疼痛。这个后遗症用了胡椒老膏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事太好了。而且我可以跟您说，告诉您，胡椒老膏对于这个外伤的这个疼痛，还有什么心脑血管病啊，其他的一些问题，高血压呀，等等等等吧，都有非常有把握的效果。这不是随便说了，因为胡家老高已经是100多年了。
3: 对对对。
1: 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
3: 对。
1: 所以呢，您就放心，坚持使用啊。
3: 这
1: 是
3: 非常难得的这一味药，难得
1: 啊。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4: 哎，你好，胡老。我是那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啊。
4: 我今年66岁了
1: 啊。
4: 平时吧也很注意这个保健，
1: 嗯，
4: 虽然没有特别大的这个要人命的那种病吧，但是啊，有些这个很难缠的疾病啊，也确实是困扰着我，让我这很痛苦啊。
1: 嗯，那可不是吧。嗯。
4: 所以啊，我这一直啊在寻找这个治病的好办法，一直到我姐啊给我这个介绍了胡老师啊你的讲座之后啊，我知道了你啊，然后呢我又在这个广播里啊，收听了你这个一段时间的你这个讲座啊。哎呀，就是这段时间啊，让我这个对这个回归本源有了更深的了解啊。同时啊也对你这个十分认可和相信啊，所以啊，我就购买了咱这个胡家老膏啊。你看，因为吧，我平时吧，自身吧，我这个体质啊比较差
1: 啊，
4: 非常这个容易感冒， 有这个严重的鼻炎啊，在这个医生的建议下，我就追出了那个扁桃体了。
1: 嗯嗯嗯。
4: 说针灸。

0: 多。
1: 哦，太好了啊！
0: 是啊，这人呀也有这个精神了，头也不晕了，这眼也不花了。
1: 嗯嗯嗯嗯。
0: 你看，另外呢，我到我这个前年六月份中旬啊，我还得了那个单足啊。
1: 啊。
0: 哎呀，当时都是发高烧，恶心呕吐，你看左下腿也红肿，都不能走路。
1: 嗯嗯嗯，你看看。
0: 但是啊，你看都服用这个胡家老膏啊，那时候才这个没几个月啊，你看几天都好了。
1: 你看看啊，多好啊！
0: 对对对，这个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哎，
0: 胡老，还有这个我呢，还有这个下肢啊，静脉曲张。
1: 哦。
0: 就是我这个左边那个小腿啊，有一层那个筋啊。
1: 感谢好青筋，实际是静脉血管这个扩张啊，就叫静脉曲张。
0: 哦啊、嗯，哎呀，就跟那个蚯蚓一样，你看凸出来了
1: 啊，
0: 哎，就长在我这个腿上，你看全是那个紫黑色的。
1: 啊啊啊啊！
0: 哎，连那个小血管啊都是那个紫黑色的，大概有那也有30多年了。
1: 哦，静脉曲张相当厉害呀、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对，哎，我也是个每天你看到这个腿啊。哎呀，都气得要死啊！
1: 嗯，
0: 你看，就是我那会是年轻啊，我也上这个医院去看过，
1: 啊，
0: 还看过这个不止一次呢。也上这个上海啊、苏州啊，我也都问过大夫，大夫说我这个是个静脉曲张。
1: 嗯嗯嗯嗯。
0: 哎，说你要么就要手术，要么你就得这个保守治疗。
1: 嗯嗯嗯。
0: 哎，我说那我就是做手术吧，它好得快啊！
1: 啊啊啊！
0: 但是我做完那个激光手术啊，完了也就是有这个5-6年吧。
1: 啊！
0: 哎，这又复发了，那我都泄气了。
1: 啊！没有去了根儿啊，反而更严重了，是不是啊？嗯。
0: 哎，对对对，哎，这每当我看到我这个腿，我都很难受。你看后来人家又得了这个单足。这次的雪上加霜，哎呀，真是太痛苦了。
1: 嗯。
0: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单足啊，实在也没犯过了。
1: 嗯。
0: 大概也就是4个来月的时候吧，哎，我都发现，我突出的那个大血管那个颜色啊，都淡了也。
1: 嗯。
0: 不像那原来啊，那个黑色啊，都像中毒似的了。
1: 你看看啊，说明。静脉回流的好了啊，这个曲张是比较减轻了啊，这是很好啊，这是多快啊，您说是不是？嗯，
0: 对对是，那个颜色你看都浅了，都不少都看着。
1: 啊，
0: 就是你看最突出的是，就是那个你看像蚯蚓那条静脉啊，
1: 嗯，
0: 你看着挺烦人的那颗，哎，它也这个有点的平了，不那么突出了。
1: 嗯嗯嗯嗯。
0: 我还那个仔细的观察过，那个一椎啊，那细细的像那个针那么细的那个血管啊，
1: 啊，
0: 哎，他们的颜色啊也都淡了。
1: 嗯，
0: 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啊，我都不在意这个静脉曲张，你看做完手术复发，它都复发呗，也没啥。
1: 嗯，
0: 这时候啊，你看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个静脉曲张。都发展成那个下肢啊，这个静脉炎了。
1: 对，哎，这样很多呀，啊。
0: 是，给他年治的那个大夫说啊，要是越来越是控制不住的话，那以后就得截肢啊。
1: 那可不是嘛，啊，非常厉害呀、啊，发展越来越快啊，他的合并症也就越来越多，给咱们带来多大损失啊？您说对不对？嗯，
0: 哎呀，是啊，你当时也给我吓住了。虽然说你我的病呢没有他那么严重吧，但是你的居安思危这个思想，我还是有的。
1: 嗯，
0: 哎呀，不然我也不会听你这个节目啊。
1: 嗯，
0: 我现在用咱这个胡家老膏这也快1年了。
1: 啊，
0: 哎，我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已经好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
0: 是啊，因为我这个腿上那个颜色啊，跟其他这个皮肤。颜色现在都一样了，
1: 嗯，正常的颜色了、啊，静脉曲张好了啊，而且还避免了静脉曲张造成的血栓呢、啊，下肢的静脉血栓容易脱落啊，脱落以后可以到脑子里头啊，可以到心脏里头，那是。

0: 非常危险的，造成梗塞呀，是非常麻烦的啊，甚至影响咱们生命啊，这是非常啊危险的一种疾病啊。
1: 对对对，这你看腿瘸那个血管啊，哎呀平下来了，你看着都跟这个平常的人的腿的一样了。你现在啊走路什么的，这腿也不腿了，都感觉这轻巧多了。
0: 这
1: 现在呢，我身体的各个方面啊，现在也都非常好。我现在是非常满意，我感觉啊，这个体质啊是越来越好了。
0: 啊，太好了，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1: 是啊。
0: 他不仅病好了啊，最主要是解决了痛苦，您说对不对啊？哎，
1: 对对，胡老。哎呀，这很幸运遇见你这样的好大夫，真的是打心里的感谢你啊。
0: 啊，您别客气啊，您选用对了，选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那您用的这个胡椒老膏，它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这个抗病的能力啊，它就能够解决了您这血管的这个疾病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那么五脏六腑啊，还有咱们的全身各个器官吧，啊，它的本源物质来滋养咱，来维护咱的健康，啊，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所以使得咱疾病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很好的恢复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方法。好，我祝福您啊。
1: 哎，是啊，胡总，我们全家都得感谢你啊。
0: 好，祝福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哎，
1: 好好好，祝这个胡老这个身体健康。
0: 好，也谢谢您，祝您健康长寿。 好吧。
1: 好，
0: 再见啊，老朋友。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演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8: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老旦的唱腔。老旦呢，虽然也属于旦行中的一种，但是老旦演。

唱的时候呢，它不同于其他的单行，因为无论清音阶也好啊，花旦也好啊，他们用的都是假声，我们内行话叫做小嗓。老旦行呢，演唱的时候用的是真声，也就是大嗓。老旦扮演的角色呢，一般都是老年妇女，用高亢的唱腔、诚实的道白来塑造人物。一般呢，大都饰演那些慈爱善良、深明大义或者是循规蹈矩的中国妇女形象。老旦的剧目啊，常见的有《吊金龟》《望儿楼》《徐母骂曹》《李逵探母》，以及《铡美案》当中的国泰，《玉后龙袍》中的李后，《辕门斩子》当中的佘太君，《甘露寺》当中的吴国泰等等。这些呢，都是以老旦为主的剧目。早年间老旦演员呢，一般都是男演员，比如你像同光十三绝的郝蓝田，稍后一些的什么像周长顺呐、郭兴洲啊、陈文起呀、罗福山呀、还有谢宝云、龚云甫以及英宝莲、杨瑞婷、李多奎等等，以至后来的像李金泉呀、王玉敏等等，他们的共同特点呢是嗓子好、刚柔相济，而且呢还能有的演员还兼演老生戏，而且能翻能打，文武兼备。那么今天借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男性老旦演员李金泉先生。李金泉呢是当代著名的老旦演员，他的嗓音特别好，音质纯正，演唱风格独具特色，表演细腻。那么最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位老先生呢还能设计唱腔。那么大家在听李金泉演唱的时候，如果要是事先不知道他是位男老旦，是绝对听不出来的。他的演唱啊，刚劲挺拔，行腔流畅，尤其是老年妇女那种苍音叟音唱得非常到位。好，今天呀，我就播放几段由李金泉老先生演唱的老旦选段。首先请大家欣赏《罢宴》。那么《罢宴》这段唱腔呢，说的是啊，这个宋朝名相寇准升官之后呢，忘记了往日的贫困，贪图奢侈豪华，为了给自己过生日大摆酒宴，结果呢受到了他的仆人刘妈妈的批评。这段唱腔呢就是《二黄碰板》，由李金泉演唱。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君前演唱的《大雁》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他演唱的《岳母刺字》选段。那么这出戏呢说的是岳飞啊在军中不得重用，尤其是呢对主帅的无能呢非常气愤，因此啊准备告旨还乡侍奉母亲。岳母呢为了激励岳飞杀敌报国的决心呢，在他的背上刺上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好，下面请大家欣赏这段唱腔。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君前先生呢演唱的《岳母刺字》选段，最后请大家欣赏呢李君前演唱的《李逵探母》选段。那么这出戏呢是李君前先生的拿手好戏，曾经被拍成过电视艺术片，在观众中啊很有影响。好，下面请大家欣赏《李逵探母》选段。

0: 大，你笑嘛？你亏有桃李下，老身虽有死，堂儿在眼痛下。
1: 亏儿啊，

老娘，你保重了。

0: 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略知一二，这一时段咱们来聊聊中国历史上几对著名的死对头：越王勾践、吴王夫差。卧薪尝胆的故事家喻户晓，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啊，最先忍辱负重、以图报复的却是夫差。醉里一战，夫差的父亲阖闾被勾践打败，受伤身亡。临死前嘱咐夫差一定要给自己报仇，从此拉开了夫差和勾践长达20多年的恩怨。两年之后，夫差兴兵南征，夫交之战，吴军几乎是全歼越军。就在越国唾手可得之际，夫差却答应了勾践的投降请求，给了死对头以喘息之机。之后的几年间，勾践像奴隶一样侍奉着夫差，把这仇恨啊深深地埋进了自己的心里。麻痹的夫差最后还是放勾践回了国，死中得活的勾践励精图治，准备了整整20年，终于等到了报复的机会，一举全歼吴军，把夫差逼到了绝路。孙膑、庞涓。传说中，孙膑和庞涓两个人都是世外高人鬼谷子的门徒，但是呢，阴险的庞涓深知师弟孙膑的才能远在自己之上，所以下山之后他时刻关注着孙膑的去向。在魏国，庞涓受到了魏王的重用，指挥着魏军横行中原，是战无不胜啊。但当他听说师弟孙膑下山的消息后，就把他骗到了魏国，对他开展了一系列的迫害。被挖去了膝盖骨的孙膑利用自己的智慧逃出了师兄的魔爪，来到了齐国。从此师兄弟二人利用齐魏两个大国的军队上演了一场斗智的好戏，最终心术不正的师兄在马陵道当中中了师弟的埋伏，全军覆没，自杀身亡。刘邦、项羽。鸿门宴、楚河汉界、四面楚歌、十面埋伏，这些咱们国人耳熟能详的成语和典故，都是刘邦和项羽这对老冤家奉献的。这对曾经的结拜兄弟为了江山大打出手，杀的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双方都曾被彼此逼得九死一生。最终啊，还是老辣的刘邦技高一筹，迫使自己的义弟在上演了一幕霸王别姬的千古悲剧之后，横剑自刎在乌江边。诸葛亮、司马懿。三国演义当中，周瑜死的时候曾经大呼既生瑜何生亮，含恨而终。其实啊，这句话应该改成诸葛亮来说既生亮何生义。在后曹操、后刘备时代的三国，诸葛亮和司马懿之间的斗智是最精彩的部分。假设魏国没有司马懿，恐怕诸葛亮早就突破了岐山防线，北进中原了。而弱小的蜀国如果没有诸葛丞相，可能刘禅也没有机会安安稳稳当了40多年的皇帝。这两个人可谓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现代汉语啊，承袭了古代汉语典雅得体的特征，尤其是跟人打交道，一张嘴就是千词敬语，自然要讲究尊卑长幼。这谦称和敬称都涉及对人的称谓，这些语汇啊有固定的说法。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国人，应该具备这点基本常识，否则呀，容易弄巧成拙，贻笑大方。以下是几个比较容易用错的称谓，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乃父乃师，不是他的父亲、他的老师，而是你的。这个近乎文言文的称谓经常被现在的文化人揪出来引用。乃呀，是第二人称代词，你的意思，而不是第三人称代词。陆游在《示儿》这首诗里说，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乃翁啊，是你父亲，代指诗人自己。看来啊，把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弄颠倒了，意思啊就比较滑稽了。夫人，不要这样叫自己的老婆，应该留给别人的太太。辞海里明确标注夫人这一词条的五种解释：一、周代称诸侯的妻子；二、古代称帝王的妾；三、命妇的称号；四、妇人的尊称；五、尊称对方的妻子。可见啊，称女士为夫人往往是礼多人不怪。在家里啊，跟自己的老婆叫夫人呢也无可厚非，但是比较露怯的就是在正式场合向别人介绍自己的老婆，张口闭口叫我的夫人。 古代社会呢，妇女是没有资格抛头露面登堂入室的，男人便牛哄哄的把她谦称为什么着精啊、贱内啊、内子啊。显然这种老掉牙的词儿已经被扫进历史的垃圾箱了。但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介绍自己的老婆呢是我夫人，这个似乎呢也有点脸皮厚了。外交辞令讲究严格的尺寸，这个是最起码的文化修养，不应该弄错。兄不一定指哥哥，不一定限于男性。兄啊指哥哥，在文化人的交往当中啊则超出了这个意义。朋友互相尊称便启用这个词儿，书面体中尤为常见，比如说仁兄、学兄、大兄，甚至干脆称为某某兄。首先啊，关系亲密的哥们儿之间可以这样文雅的称呼。古代同科进士年龄有的相差悬殊，甚至啊奶油小生和糟老头子们都同出一门，没办法呀，肩膀齐为弟兄，即便相隔60岁也只能以年兄年弟来相称。此外呀，普通长者也可以这样亲切地称呼年轻的后学。当然了，年轻人可千万别不识抬举，不可以这样称呼尊长。还有啊，男人也可以这样恭敬地尊称女士。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觉得呀，对京剧艺术的发展和提高啊，贡献最大的呢，应当说是属于谭氏家族。谭氏家族大家大概都很熟悉，就是谭鑫培啊、谭小培啊、谭富英啊、谭元寿啊，这个谭氏家族。那么谭门一家七代人呢，从事京剧事业，可谓对中国的京剧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那么谭氏家族到目前为止啊，这七代人从事京剧事业，那么影响最大的啊，谭鑫培、谭小培、谭富英、谭元寿这四代人。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谭鑫培可以说是京剧的创始人之一。那么他在继承程长庚、余三胜、王九龄等前辈艺术家的成就的基础上呢，博采众长，并且根据自己的条件呢，创造出一种悠扬委婉、韵味深长的唱腔，形成了影响极广的京剧艺术流派，那就是谭派。当年呀，最为走红的时期呢，谭鑫培呢被朝廷选为玉戏，享有这个朝廷的供奉。在我国早期无声电影刚刚起步的时候啊，他还这个拍成了电影艺术片，就是那个谭鑫培啊演出的传统京剧《定军山》，在1905年呢被拍成了首部无声电影。由于谭鑫培的嗓子很好呢，人称谭叫天，他的武功基础也非常好，文武兼备，尤以靠谱老生戏呢最为拿手。那么好，下面就首先请大家欣赏谭鑫培演唱的《战太平》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谭派的创始人谭鑫培老先生呢演唱的《占太平》选段。那么谭小培呢是谭派的第二代传人，他在继承父业方面呢卓有成就。不过呢，要说他成就最大的，应该说是他培养了第三代谭派传人，就是谭富英先生。这个谭小培啊，他演唱的功力乃至继承谭派的这个方面呢也都相当不错的。那么后来他为了培养自己的儿子呢，他就放弃了演出，专心致志地培养他的儿子。由于过去大家呀很少听过谭小培的唱腔，好，下面请听泽英会选段。

上官，日在故宫绕不上花，死于冤家无家，不求仆人。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谭小培演唱的《泽英会》选段。谭福英啊，就是谭派三代传人。谭福英呢，12岁入傅连城科班学戏，开始啊，他是学武生的，后来呢，改学老生，得以萧长华、雷喜福教授。那18岁出科，出科以后啊，他又拜了余叔岩为老师。谭福英呢，有一副好的嗓子，又宽又亮，扮相也不错，而且武功很扎实，因此啊，谭福英成名比较早。谭福英呢，是位文武全才的演员，他的唱腔呢，具有朴实、流畅、爽快、大方的风格，演唱用气出口即是，听起来呢，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他受其祖父的影响啊，也擅长演靠边老生戏，比如你像《定军山》呀、《阳平关》呀、《南阳关》呀、《战太平》啊，都是他的拿手好戏。他演唱的舵板喷口有力，字字清晰，加上娴熟的武打技巧呢，每次演出都能博得观众的热烈喝彩。谭福英先生一生虽然没有许多的创新剧目，但是他在继承传统艺术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代表剧目《定军山》《阳平关》一直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被视为谭门的看家戏。据说过去谭氏外地巡回演出呢，首场必演《定军山》，取其一战成功的含义。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谭富英和谭小培他们父子合唱的《洪崖洞》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谭富英和谭小培父子合唱的《洪崖洞》选段。谭元寿啊，是谭氏的第四代传人，他也是福连城的这个科班的学生，他大概是属于第六科学生。谭元寿在继承谭派艺术方面呢，不仅是继承，而且呢有发展，他要比那谭富英呢那个有发展。他的唱腔啊自然流畅，听起来呢非常舒展大方。他的吐字发音呢、在谭派的基础上呢又有明显的改进。谭氏的进步呢可以说在他这一代体现的是最为明显的。谭元寿不仅传统京剧演唱得好，而且现代京剧演出啊也都不错，可以说开创了谭氏演现代戏的新局面。大家都知道他主演的现代京剧沙家浜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谭元寿演唱的传统京剧《问桥闹府》选段。

0: 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

八面威风。八面威风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声势显赫、威望极盛的样子。这则成语来源于元、郑德辉三战吕布。元朝末年，封建朝廷愈加腐败，各地农民纷纷举起义旗反抗元朝的统治。这时朱元璋已经领兵攻下安徽合阳，准备继续南下。在过年那天，他与大将徐达同乘一条小船，从长江北岸渡过长江。船主是一对老夫妻，船夫知道船上坐着的是大名鼎鼎的朱元璋，便高声喊着号子向他庆贺说：圣天子六龙护驾，大将军八面威风。朱元璋明白这是祝贺帝王的话，心里非常高兴，便和徐达轻轻地踢着脚，互相表达庆贺之意。后来朱元璋统一全国，建立了明朝，他成为历史上闻名的皇帝明太祖。明太祖找到当年的船夫，给了他封赏，又将他那只小船涂上朱红颜色，表示有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8000岁说大宋国灭亡了，有这样的皇帝，黎民百姓能不遭涂炭吗？半年多不上朝了，可是8000岁抑郁在胸，郁结成病，现在这病重就这么回事。但是8000岁不能把这些事情跟汤浅牛讲啊，他能说因为皇上逛窑子我们俩干起来了？所以8000岁只说跟皇上打起来，汤浅牛也心里有数，安相我不能再往下问了。好吧，王爷，您呐是有口气窝在这儿的，所以呢时不思茶不想。好吧，这个事儿我给您抓一副药吃下去就好啊。不过这个药啊我没带着，我得回去一趟， 我回去一趟啊，我给您取药去。我看看要有药的话，就把药直接给您拿来了；要没有药的话呢，我给您开药方子。八千岁一听，哦，顾大夫，那你回去拿，还回你的城南古家庄吗？唐天庭一听，哦，城南古家庄，大哥，这古大夫住到古家庄啊。唐天庭说，不用回城南古家庄了，我这个药啊，在我一个亲戚家里边放着，我这个亲戚家住的离这儿不远。哦，那好吧，来呀，马太监，旁边有一个太监过来，是王爷，派一乘小轿，挑着我的官显灯，送古大夫回家取药，取完了药，马上再把他接回来。
13: 是，
12: 这太监马上就站起身来了。哎，古大夫，您请吧，外边给您备轿，您坐轿走。唐铁牛一听，对，要是王爷派个轿抬着我去，大概没什么事儿了。唐铁牛站起身来就出来了，来到院子里边。此时刻就听见外边这大街小巷呜呜嚷嚷直乱叫唤，哎，抓了！他说那边要有人没有？怎么办？都别动弹！唐铁牛心想，外边吃紧呐。他看了看这太监，外边出什么事儿了？满街那么乱，我坐王爷这小轿能回家吗？唐铁牛是提心吊胆。这太监一乐，你放心，有王爷这乘轿送您，谁也不敢拦您。那就好，那就好。一会儿的功夫，四人小轿搭过来了，在院子里边这么一放，唐铁牛来个老虎大威窝，就坐在这轿里了。轿帘往下一撂，头前专门有两个人挑着南清宫八千岁两只官显灯，这两个灯开路，连这不大，但是灯笼上写的这个字儿可厉害。挑着灯笼，由打这南清宫的王府正门就出去了。唐铁牛坐在这小轿里，喝山喝山，颤颤巍巍，自觉得挺美。隔着小轿的窗户往两边一看，哎呦，满街上都是官军呐！唐铁牛心想：万没有想到，唐铁牛福大命大造化大。官军追拿我，现在我坐上八千岁的轿了，兔崽子，我看你们哪个胆大！正琢磨这儿呢，前面轿停了。呀，怎么回事？就听轿外边有人问话：“轿里边坐在什么人？”头前打灯人说：“八千岁请的大夫，回家去取药。”哦，好，请您过去。唐铁牛一听说话的声音而瘦。想到唐三爷就在这坐着，这轿抬着，唐铁牛在轿里边指挥着，就来到状元府。到了状元府的门口这儿，唐铁牛吩咐：“轿在这儿，在这儿落驾。”轿一落地，唐铁牛先把这轿帘掀开，伸出脑袋来往周围看看，附近没有官兵，蹭楞出去，滋溜，跟耗子一样就进门。把抬轿的吓一跳，哎，这位怎么走道这么快？这功夫，唐铁牛进了状元府的院子，匆匆忙忙直接够奔周景龙的住室。来到周景龙的住室一看，哎呀，你可回来了，三哥，怎么就到点？别提，什么事儿都别提啊，我现在可忙着呢，八千岁有事找我，咱回头见，回来再跟你们细说。他出来了，把一屋子人都给闹愣了，他怎么回事啊？八千岁找他，八千岁怎么能找他呢？唐铁牛由打屋子里边出来后，直接奔后宅，奔女眷的住房来了。找谁来了？找陈清秋跟盖娇娘来了。来到这屋子里边，一见陈清秋，弟妹呀，我告诉你，拉下来了，今天能不能救三哥这条命，就全在你了。你快点给三哥想想办法。陈清秋让唐铁牛给闹愣了啊！三哥，出什么事儿了？我问你们家有没有治这个心里边堵的那种药？要有那种药就快拿出来给我，没有那种药给我药方子也行。要什么都没有，今天我就算玩完。怎么地了？你别的了，八千岁这儿堵住了，得需要你这药给通一通，明白不？陈清秋一听，哎呦，您还别说，我真有这种药。 昨天呢，我们跟着一块儿监去探我的叔叔去了。盖世英他现在心里边堵得慌，我刚给他配了那么一副药在这呢，快拿来给我。陈清秋赶忙把这药拿来，铁牛把这药往怀里边一揣，转身往外就走，二话不说直接就出了这府门。那轿还在门口等着呢，唐铁牛到里边吩咐一声，人抬轿起回转南清宫。唐铁牛坐这个小轿又回来了，这一路上大街上没有行人了。唐铁牛借着轿的两边的窗户往外观瞧，有很多的军士堵着大街小巷盘查过往行人。今天晚上整个东京全都宵禁了。唐铁牛暗想啊，该着我是有福气呀，遇险成疑，我这回坐着八王南清宫没人敢盘查。唐铁牛回来了，来到南清宫的后门，轿一落地，唐铁牛又打轿里边出来，进后花园奔走。马太监领着唐铁牛就来到了八王千岁的卧室，到卧室门外让唐铁牛等了一会儿，里边传禀把唐铁牛叫进去。唐铁牛一看八千岁正在床上斜倚着呢，
13: 吴大夫要取来了吗？
12: 王爷取来，快点给王爷打一碗温水来啊，不要凉的也不要烫的，是好了再端过来。
13: 是，
12: 有手下的从打了一碗温水放到这桩案上，唐铁牛往怀里边一伸手，把这药包就掏出来。打开药包之后，大包里

边包着小包，先拿出一小包撂这儿，我这大包包不包不又揣起来。哎，妈咪，这个药啊，是我们家祖传，按说是专治您这种病的。您呢，今天晚上把这一包先喝下去，看看药效如何。如果明天早晨起来病要渐轻，就说明这药对了黄了。如果明天早晨起来您这病不见轻，那说明这药就不对路，您就得另请高，我呀就治不了您这病了。这个药有个名字叫化气解瘀散呐。王爷，这药啊，我给放到这唇上，您呢自个儿拿水往下送。王爷如何？八千岁得相信这大夫，他也不知道这是唐铁牛啊。八千岁斜倚在那儿，把嘴就张开了。唐铁牛把这个小药包打开之后，把这药包递到他的嘴唇跟前。王爷把这舌一伸，他把这药就倒到这舌头上。王爷，您自个儿喝水。八千岁端起碗来，把这药就喝下去。喝下去之后，唐铁牛还是手又掏出一包，把一包又拿出来放在桌子上。这包药明天早晨看看效果如何，您接着再吃啊。哎，王爷，您歇着吧，我就告退了。八王说，马太监，你送古先生去休息，今天晚上就让他住在我的南清宫中，明天早晨看看药效如何。好，哎，古先生，您跟我来。唐铁牛这位马太监就出来，他把唐铁牛安排到一间闲屋里，这屋子里边床铺铺盖全都是齐整的。安排唐铁睡之后，这位马太监走了，唐铁牛把房门关上，躺在这床上，他自个儿心里就合计呀，哎呀，今天我万万没想在八千岁的南清宫里边过一夜呀，这药喝下去怎么样也不知道啊，他们怎么管我叫古先生古大夫呢？这古大夫怎么回事？甭问，八千岁病重，他们要请一个大夫，这大夫姓古。

0: 一见了面，这面前出来俩古大夫，这事可就麻烦了。哎呀，我的妈呀！但愿古大夫别来，别琢磨了，再琢磨就睡不着觉了。不管怎么说，我先睡着了再说吧。明儿见咱们。唐简牛就这么一个人，不想百年事，只求得过且过。他睡了，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起来五更天。唐简牛起来之后，这马太监又来了，领着唐简牛漱了口、净了面、用罢了早饭，就来到了八千岁的卧室门外。到卧室门外，唐铁牛这心里边暗暗的直跳。为什么？唐铁牛心里合计，这药可不知道疗效如何。马太监进去不大会儿的功夫出来了，王爷有请。哎，王爷怎么样？您进去吧。哎，好。唐铁牛拐拐的进来，一看呐，王爷旁边还有一个女的。这位就是王妃，王爷病重，晚上都是王妃陪着在这伺候着，白天是太监在这伺候着。唐铁牛进来之后，这马太监给他一指引，唐铁牛先给王妃见礼，然后转过身来，他瞧了瞧半卧在床上的八千岁，王爷，您家的怎么样啊？唐铁牛这一问。就看躺在床上的八千岁面有喜色，古大夫，果真是名医良药啊！昨天晚上孤王把你的药喝下去之后，只觉得十二重楼咕噜噜的作响，茅塞顿开，上下通畅，我这心里边好像开了一扇窗一样。孤王现在觉得有点饿了，来呀，给我准备点什么吃的。哎呦，八千岁一说饿了，这是多少天的八千岁没说过的话了。太监一听，好，王爷，我就马上给您去做去。这太监颠颠的就出去。八千岁一说这个药有疗效了，唐铁牛一块石头落地了，心想有门儿。陈清秋不愧是神医安道全的徒弟，哎，王爷，这副药您吃了，要是见好，待会儿您再接着吃啊！好，好，好，快快请坐，请坐。唐铁牛一看旁边有一把椅子，他一下子就坐到这椅子上了。带着八千岁，好像心情比较愉快，打算要跟这古大夫要聊一聊。请问，古大夫？你这么高的医术，为什么老在这古家庄住着呢？怎么不搬到东京汴梁城里边来开一个药店，当一个坐堂的先生呢？他的娘心想，我哪知道啊？哎，王爷，他是这么回事儿，为什么我不离这古家庄呢？这个古家庄啊，是我的老家，祖祖辈辈都在这古家庄住。我们那村里边有一个算卦的先生，算得特别灵。他曾经给我算过一卦，他说我呀不能离开那个地方，那地方有风水。我要离开那个地方，我就得走倒霉运。冲这一点呢，我不打算动。另一点来说呢，跟乡里乡亲们混得都挺熟，我这人呢人缘不错。俗话说，故土难离，乡亲为重。我就一直没离开过那地方。
1: 哦，古大夫，
0: 你是跟老师学的医呀，还是家传呢？我们呢，家传。我爹是干这个的，我爷爷也是干这个的，我太爷还是干这个的。
1: 哦，照这么说，你是四辈儿传医。
0: 对对对，我准备要有了儿子，还让他干这个，凑五辈儿。唐铁牛顺嘴在那瞎胡说呀，王爷都信以为真。嗯，好啊好啊，等着孤王病好之后，我在东京汴梁给你找一个地方，让你在这开设一个药店，你在这里坐堂。你看如何？
2: 哎呀，那感情好了，我谢谢王爷，
0: 正说。

0: 说到这儿，外边有一个小太监慌慌忙忙的进来禀报：“启禀王爷，古大夫来了。”这一句话说出来之后，王爷当时就一激灵：“什么？古大夫来了？啊，古大夫刚到，从后门进来的，您看怎么办？”“古大夫不是已经来了吗？”“哎，就是啊，又来一古大夫。”八千岁一听，怎么这么多古大夫？他下意识的往旁边一歪头，他看了看唐铁牛，唐铁牛啊，刚才在这椅子上坐着呢。那小太监进来一禀报说古大夫来了，唐铁牛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就明白了。当王爷一回头的时候，唐铁牛已经从那椅子上出溜下来了，出溜下来之后，咕噔就跪在那儿了，立时就矮了半截。王爷拿眼睛往椅子上一看，找不着这人了。一看这不跪地下了，古大夫，你这是怎么回事啊？王爷，我有罪。古大夫，何出此言？王爷，事到如今，我是不得不说，不得不讲了。我跟您说，我不是古大夫。
1: 你不是古大夫，那你是什么大夫？
0: 我不是大夫。
1: 你不是大夫，怎么把孤王我的病给治好了呢？
0: 这玩意儿就是黑猫白猫抓住耗子是好猫。我们家里边有那么祖传的一个秘方，您得这病啊，正跟我们家那秘方碰上，所以说我把这药拿来，您喝了就好了。这合着我跟王爷您呢，咱俩有缘分。实不相瞒，我姓唐，我叫唐铁牛，我是当今皇上殿上亲封的四品都尉。
1: 哦，你是唐都尉，
0: 对对对，正是。
1: 唐铁牛，听说过这个名字，久仰久仰。
0: 岂敢岂敢，王爷，今天我有蒙君之罪了，王爷千岁，不管怎么说，您饶恕我吧。
1: 哎，你把我的病治好了，并没有欺骗孤王。不过，唐都尉，你怎么冒充古大夫来到我的府中啊？
0: 王爷，这话啊，那么说吧，小孩没娘，提起来话长，咱是长话短说。这事儿就是在昨天，您听说过没有？荆轲有个状元，武状元叫阮英，文状元叫陈景龙。当今皇上在皇宫里边丢失了一件宝贝，叫九龙珍珠冠呢。在陈景龙和阮英这两位状元的率领之下，还有我们小八义的弟兄，领着众多的官军去到藏军山去剿山灭寇，夺取国宝。最后啊，这武状元阮英身先士卒，出生入死，剿灭了藏军山上的贼寇，捉住了藏军山上的匪首，又得到了国宝九龙珍珠冠。我们这伙子人得胜之后班师还朝回来呢，皇帝就怪罪阮英，愣说阮英在3天前曾经夜入皇宫，手持钢刀，酒后无德，杀死了太监冯恒。你说把太监冯恒杀死，怎么能是阮英干的呢？作案的这个时间，阮英正在前线上跟着我们大家伙一块儿剿山灭寨呢。我们就在金殿之上对皇上就说这个事儿，辩这个理儿。可是当今圣上也不知怎么的就认准了，说是阮英办的这个事儿。王家千岁，你想想啊，那阮英那是爷家的武状元，他哪能够明明的知法，反而前来犯法呢？皇帝愣说阮英是绿林草寇出身，他会夜行之术，准是半夜之间喝完了酒，潜入城中，跳进皇宫，杀死了太监。我说八千岁，没有您那么明白的了。您说阮英这个人，他是吃饱了撑的，闲着难受啊，回家杀人玩儿的啊？我们怎么说，皇上就说什么也不听，不听没有办法，只好把阮英暂时就压制在了御史台的监狱里边，听候着审问呢。王爷， 这阮英跟我是亲师兄弟，跟我们大家伙又是把兄弟，他坐了监牢了，您说我们心里边能不难受吗？所以我们几个弟兄到监牢里边就想去看看他，可是把牢门的偏偏有这么一个经营团练，他不让我们进去，我给他50两银子他也不让我们进去，最后他抽出宝剑了一劲直剁我，我是个大活人呢，就是木头拿铁钻长了也得冒火的，我就跟他还了还手，我就把他给打了，把他这一打可就了不得了，官兵全员出动，昨天晚上就捉拿我，我被逼无奈万不得已就跳到您的这花园里边，他就把我当了古大夫了，我就冒充古大夫给您把病治好了，您的病虽然是好了，但是我也犯下了蒙君之罪了，我知道无论如何您也不能饶我，即使您不能饶我的话，我死了也心甘情愿，万一您把这包药先吃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唐铁牛一听说真谷大夫来了，只好把他自己的经过向8000岁陈述。唐铁牛这一陈述说的是悲悲切切，声泪俱下呀，最后影儿还没忘了给王爷吃药，拿起药来要给王爷往嘴里边送，8000岁一看，哦，先不忙先不忙，8000岁听明白了，他看了看唐铁牛，唐都尉，照此说来，昨天晚上全城宵禁就是为了捉拿你呀？
6: 对，王爷，就是捉拿我，我知道我犯了罪了，我犯罪就是不该打他，其实啊我这罪也不大，不过他们咋呼的挺凶，我把他脚脖子打了，他说我要劫牢反狱，王爷，你说天底之下到处都是冤案呢、啊，我们要去探探监，他说我就要劫牢，哪儿讲理去，王爷，因为这个所以我就跑到这儿给您治病来了，不客气来说，要没有这件事儿啊，我还见不着您，我要见不着您呢，您这病呢还未必好得这么快，
0: 王爷说对，说得有理，
6: 唐建宁心想，有门，我要把王爷争取过来。王家千岁，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1: 唐都尉，你不要担惊害怕，你先坐下。
6: 我不坐着，我就在这跪着吧。
1: 不，快快起来坐下。
6: 我有罪。
1: 哎，孤王赦你无罪。
6: 不能吧，
1: 这是真的。
6: 那我谢谢了。唐铁牛站起来，孤当又坐这儿了。王爷，那又来古大夫那怎么办的那个？
1: 好，孤王自有办法。马太监，拿10两银子交给那个古大夫，他怎么现在才来呀？王爷，他是这么回事，这古大夫啊，是被咱们派去的人呢请着来了，他们坐着一辆花轱辘小轿车，可是一进城呢，正赶上昨天晚上全城宵禁，要捉拿一个要犯，他们就被堵住了。堵住之后这一夜没让动地方，大天亮了之后这才放行，这不他才赶到吗？因为这个耽误了。王爷说，好吧，这也是天意使然，给他10两银子，谢谢那位古大夫，就说孤王我的病好了，不用他再看了，请他回去吧。啊，哎，好。这位太监转身按照王爷的吩咐去办去了。唐铁牛坐椅子上一听，有门，那真的打发走了，就剩我了。马家千岁，您把那药接再吃了，还没忘了吃这包药。唐铁牛帮着让王爷把这包药又喝下去，这包药喝下去了，也不知道是王爷精神作用啊，还是药力真正就好。喝下去之后，王爷又觉着比刚才好了许多。唐将军，你还去看你那朋友不看呢？王爷，我还看我那朋友啊，您说我还敢去吗？他在监狱里边，人家外边有官兵把守，谁也不让进，我怎么去呀？不要紧，孤王我知道，阮英这个人曾经在东京汴梁城里边打过擂，在汴梁城中也是颇负盛名的一位武林高手啊。
6: 是那么回事。
1: 好吧，你可以到监牢里边去探望他，你就说是孤王我让你去的。
6: 王爷，那感情如果要说您让我去的，那把牢门的人他谁也不敢拦挡啊。不过有一样，我说了他们要不信呢。
1: 是啊，好，孤王给你一个证据。王爷一伸手，就在床头旁边那书案上有一个紫檀的长条木匣，把这长条木匣拿过来之后，打开这木匣盖，王爷从里边拿出一件东西，这件东西金灿灿光闪闪，是一件兵器。王爷把这件东西在手中一拿，唐都尉，你可认识此物啊？
6: 嘿，王爷，我看这是一件兵器，这是一把剪呢。
1: 对，这是一柄剪，但它可不是一柄平常的剪，这柄剪乃是当年宋太宗皇帝御赐亲封，这柄剪上殿管军，下殿管臣，上殿管军不正，下殿管臣不忠，满朝文武大臣一堂，大宋官员有违法乱纪者，打死无论，是先打后揍
6: 啊。
1: 唐铁牛听说过这八王千岁手中有那么一个娃面金剪，这娃面金剪可了不得，这是一个特殊权位。
6: 王爷，您拿这个是什么意思？
1: 孤王这个娃面金剪每逢上朝的时候都抱在怀内，现在我就以此为我的王命，我交给你，你抱着孤王的娃面金剪去探监，就说孤王也有意探看这阮英，我看他们哪个敢拦。
6: 唐铁牛一听这玩意儿让我抱着去呀，通行无阻，双手把这剪就接过来了。多谢王爷，王家千岁千千岁，我给您磕头了，蹦蹦蹦。
1: 唐铁牛跪地磕了仨响头，
6: 磕完头之后，唐铁牛站起来了，俩手举着像愿香一样。王爷，那我现在就告辞了，我可就要回去了。
1: 唐都尉，

0: 你回去之后把简用完，及时的给孤王送回来，这您放心。这简呢，我就像对待我亲爹那么对待他，您就放心吧。唐天牛举着这八面金简，他就出来了。这一出来，这马太监送他，王爷吩咐他。马太监一边走着，一边跟唐天牛说："我说唐爷，跟您说呀，王爷这把剪可是始终没离开过自身呐。今天看来，王爷跟您真投缘，大概是您这一副要给王爷把病痛之苦给除掉了，王爷心里不是真高兴了，把这八面金简赐给你了。您可得好好的看着啊，用完了及时送回来。你放心吧，没错。"唐铁牛举着这金简就出了南清宫了。这位太监安排着一群轿，让唐铁牛又坐着轿回转状元府。当唐铁牛回到状元府，下了轿之后，打发那轿夫抬着轿就回去了。这位举着金简就进了府了。他举着金简往府里边一走，府里边这几个家丁有的不认得这玩意儿，心想："哎呦，唐三爷在哪弄个什么玩意儿呢？啊，像院香一样举着就进来了。"唐铁牛举着这金简，一直就奔大客厅。当他一进大客厅的时候，迎面正碰见石长卿和华云平。这哥俩一看唐铁牛回来，哎呦，我的三爷三祖宗，你哪儿去了？你怎么才回来？
1: 干什么？别大惊小怪的吓着我。出什么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天都要塌下来了，您自个儿惹了娄子跑了，让大伙众弟兄跟你遭殃。
0: 什么事儿？
1: 快说。
0: 我问问你，状元呢？
1: 状元都已经上了殿了。
0: 昨个帮黑天的时候，你们去探监，你把人家给打了，把谁腿给打折了啊？镇京元帅刘彦龙昨天晚上全城一夜的宵禁，就是为了捉拿你，没捉着你。今天早朝在金殿上参了一本皇帝降旨，让咱们大哥二哥包括你都在数，都应该上金殿去见驾去。四哥也去了，五哥也去了，找你找不着，人家都走了，你说怎么办吧？
1: 是吗？别害怕，有三哥在此，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万无一失。
0: 我去看看。唐铁牛一转身举着简又出去了，到门口这吩咐手下从这来呀，给我备马。有人给唐铁牛就牵过来一匹马来，唐铁牛把这金简往怀中一抱，搬鞍任凳蹦上了坐骑，马上加鞭，啪，直奔武朝门。来到武朝门外，唐铁牛甩凳拎鞍下了马，把马交给从人，他抱着金简就来到金殿之下，告诉内侍臣："
1: 请往殿上通禀一声，就说四品都尉唐铁牛怀抱8000岁八面金简，要朝拜圣上。"
0: 内侍臣一看，当时就有点一愣，内侍臣可认识这八面金简呐，这是8000岁怀里抱的东西呀、啊，哎呦！今天怎么这小子抱上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也不敢问，赶忙往金殿来禀报。这功夫，金殿上八弟徽宗正在审问小八义这几个弟兄。上殿来的有大爷尉迟骞，二爷孔生，有四爷徐文彪，老五周顺，这就是奉旨给招上来的。镇京元帅刘彦龙把他们给告了，刘彦龙在旁边也跪着，这几个人都在那跪着。开始的时候，刘彦龙就说："昨天晚上，小八义弟兄几人到监房里边有意砸我反应。我的侄儿也是团练，他叫刘斌，当时一拦挡，被他们一人把腿给打折了。这还了得吗？"皇帝一听砸监反应，就是生心造反呐，罪大恶极，属十恶不赦，所以把他们弟兄几个人招到金殿上，皇帝要当堂对质。可是徐文彪啊，昨天回去之后就跟大爷二爷都说好了，徐文彪是咱们得统一口径，到金殿上的话咱就这么讲。今天果然到金殿上来了，怎么说呀，尉迟骞跟孔生按着昨天徐文彪教给他的说："
2: 万岁，我们并不是想砸牢反狱，我们昨天是去探看我们的弟兄阮英，结果那有个把门的小子不让我们进，不让我们进，我们就不进，在远处看着。可是他抽出宝剑来跟我们要动手，我们那个老三呢 跟他可能比划了两下子，他腿打折没打折我们都不知道，绝无有叛反之心。万岁，请您龙意明察。二爷孔生也是这套词儿，徐文彪比他们说的呀更圆全更全面，跟皇上讲明说我们是探监去了，但是绝不有杂谋反御的意思。我们那位老三呢跟他交涉个几句，动了手了，打到什么样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就说不知道。问周顺呢，周顺说我在府里边，我是委托他们去探望探望阮英，因为我们毕竟是在一起同生共死的弟兄。皇帝问到这儿的时候，又问这刘彦龙到底是怎么回事。刘彦龙说，陛下，他们昨天声称要砸楼反御，要解救阮英，正因为我的侄儿团练刘斌拦挡他们前进，所以他们那个叫唐铁牛的人就把他的腿给打折了。我的侄儿现在已经养伤在家，不信可以派人去查看。这唐铁牛由于是惺惺造反，反心遗漏，拒罪脱逃，昨天晚上整整的抓了一夜，全城宵禁，尚且没有抓到。我想十有八九这唐铁牛现在藏在状元府中。徽宗皇帝就问周顺，陈景龙，这唐铁牛是否你们把他藏匿起来了？陛下，臣斗胆包天也不敢把他藏起来，实在是因为这唐铁牛昨天傍晚出去探监之后一直到现在未回呀。这就怪了，他上哪儿去了呢？正说到这儿，下边内侍臣禀报，启奏圣上，四品都尉唐铁牛怀抱8000岁麻面金简要上殿面君，殿下听候传选。徽宗一听当时就愣了，嗯，怎么唐铁牛来倒不奇怪，听说他抱着8000岁的麻面金简，这事儿可奇怪了。满朝文武大臣一听都愣了，嗯，怎么唐铁牛抱着麻面金简？不对劲儿，这玩意儿不挨着，唐铁牛跟麻面金简怎么能连在一块儿呢？啊，群臣们都愣了，就连周顺、徐文彪、与之小孔生这哥几个也愣了，他抱什么玩意儿来了？怎么说是麻面金简呢？皇帝一听，好，传朕旨意，宣他上殿。是，内侍臣下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就看唐铁牛把金简双手捧着，迈着方步走上金殿，往殿上一边走着，唐铁牛的小眼睛往两边直学嘛。他看文武大臣的表情都什么模样，嗯，心想，我看你们一个一个的都怕不怕？他往两边一看，这两边的文武大臣个个都露出惊异的样子。哎，皇上，他真带了金简吗？是吗？真的吗？那不能是假的，是，没错。哎呀，嗯，各种表情都有。唐铁牛心里边高兴、满足、美，心想这玩意真好使。别说满朝的文武大臣，就连小八义这几个弟兄也都同时回头观看。哎呀，心想他在哪儿整来这玩意儿？哎呦，这三爷可真有觉的。唐铁牛举着麻面金简来到八弟徽宗的面前，金阙下跪倒，吾皇万岁万万岁，唐铁牛抱8000岁麻面金简给陛下见礼。徽宗皇帝当时也愣了，徽宗皇帝心想，八王的麻面金简怎么他抱了上来？唐都尉，免礼平身，旁边站下，谢陛下。唐铁牛站起来了，举着简在旁边站着，按说不应该让他站起来，那些为打官司的包括原告跟被告都在那儿跪着呢，唐铁牛为什么站起来了？因为有麻面金简呢，8000岁要抱着金简上来就得坐下，今天光有这金简到，让唐铁牛先站起来。唐铁牛站着还在那举着这金简，生怕别人看不清楚。八弟徽宗瞧了瞧唐铁牛，唐都尉，你这麻面金简是从何而来呀？
1: 陛下实不相

0: 买，这是八千岁所赠。徽宗皇帝听更不对了，八千岁所赠，八千岁能把金简赠送给你吗？是王爷所赠，不，先借给我的，有用处。我来问你，昨天傍晚，你和小八义弟兄到御史台监狱有意砸监反狱，可有此事？陛下完全属于诬告不实，臣有言启奏陛下，我冤枉。他这一声冤枉喊完了之后，八弟徽宗说：“唐都尉，你冤枉何来？”陛下，他是这么回事，事出有因，听我道来。我呀，跟八王千岁呀，过从甚密。这句话说完了，满朝文武大臣心里边都一动：哟，这小子怎么跟八王千岁过从甚密呀？周顺在那跪着，心想啊，三哥呀，你这牛腿可吹出圈儿去了！我从来没记得你跟八王千岁过从甚密。可是又一琢磨，他要不甚密，那八面金简怎么来的呢？周顺现在对唐铁牛都有点不了解了。听他说吧，唐铁牛说：“我跟王爷过从甚密呀、啊！我回来之后，昨天白天上八千岁的府里边去看望看望他的身体状况。八王千岁久病在床，已经是很长时间没有上朝参政了。尤其是近几天来，这病情越来越重。幸亏我到在那儿了。”我一听说王爷千岁病重了，我再一打听他那个病情，正好我们家有一个八辈祖传的秘方能治他这个病，我就给他配了一副药给王爷喝下去了。王爷喝了我配的这个药，他是大大减轻。当时王爷就问我，我们到藏军山上战果如何，我就如实的跟王爷禀报了。王爷又听到说，这武状元阮英被押在御史台的监房，问我因为什么。我说阮英啊是背屈含冤，本来他在前线上打仗呢，这后方愣说他到这杀人了。我这一说呀，王爷也很同意我的见解。我跟王爷说，我打算上监狱里边去看看阮英。八千岁当时把这瓦面金简就送给我了。他说：“阮英乃是武状元，多少年才出这么一个，吴王对他也是敬仰之至。因此上，你拿着我的金简，代表吴王也对他表示问候吧。”我说：“那也好，我就拿着王爷这金简呢，我就到御史台监狱那儿去了。到了监狱门口那儿，我一看，门口那有好几百官军，还有一个精英团练，叫什么刘斌。”这个刘斌在那儿挡着我的去路，不让去探看阮英。他说奉了精营殿帅刘彦龙的命令在那儿把守，一是怕阮英逃跑，二是怕有人跟阮英串供。鉴于两者不管谁去，一律不准进。我说我来了，你不让我进，有情可原。我不过就是一个四品都尉。我说你看见我手里捧着这东西没？这是八王千岁的瓦面金简呐，受过老主皇爷的御笔亲封啊，上殿管军，下殿管臣。王爷拿这个东西代表王命，要到监房里边探看探看阮英，这还不行吗？陛下，您猜那刘斌他说什么？这刘斌说什么瓦面金简、银简、屁简，我都不认得，我就认识经营殿帅他那命令。没命令我一律不让进，我一听这不是当面侮辱王爷吗？我就给了他几句，嚯，他也不服气，他就给我来了几句，不但给我来了几句，而且一伸手把他那宝剑给抽出来了，抽出宝剑来他就要剁我，我头一剑让着他，我第二剑躲着他，第三剑我后退两步，他紧着那么剁，你说我能那么老擎着吗？我也急了，我想不冲我冲王爷的瓦面金简，我也得给他点教训。所以微臣我一怒之下，我就把剑一摆，正打到他那脚的踝子骨上。 打完之后他就坐地下了，然后他就派官军捉拿我，我转身抱着王爷的八面金钱我就跑了，我一气跑回南清宫，见了八千岁呀，八千岁问我探监探着没有，我还撒了个谎，我说探着了，其实我没进去。我为什么撒谎呢？我怕要赵石一说，王爷生气，抱着金简上金殿再找皇上算账，这不就乱套了吗？为了息事宁人，所以我就说了那么两句。王爷一听，这还算不错，咱们下次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

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到农村看病时，我发现一个问题，从小到大在一个村子生活的同乡爱得同一种病，有一个带头得高血压的，全有高血压，查出来有一个人血糖不正常，您都不用猜，他们村子里头得糖尿病的人可多了，眼睛瞎的，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一方水土也病一方人。 生在这个村子，长在这个地方，基本上是命中注定的。组织巡诊小组到全国各地去巡诊，我也参与其中。虽然那时候我岁数也挺大了，眼瞧着奔七十的人，但是在20年前我体格真好，不知道累。累了的话，我随身带着胡家老糕，每天给病人治病的同时我也喝，每天我只喝一小口，在睡前喝，喝完了以后到第二天马上就能缓过来。上岁数的人为啥都羡慕年轻人？年轻人干活快，然后不管白天多累，只要晚上躺炕上睡上一觉，第二天肯定能缓过来。年轻人睡觉解乏，老年人老在哪儿呢？睡觉不解乏，怎么睡觉都缓不过来。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您喝一小口胡家老糕，您再试试，感觉就不一样了。多了不用，就喝一小口，喝完了之后您躺下，您睡吧，不仅睡得香，体力恢复的还快，身上疼疼痛缓解的也快。所以白天不管干多少累活，累得胳膊酸腿麻的，睡一觉之后马上就好了。这一点我自己有亲身体会，我60、70岁的时候没少往外头跑，多亏了胡家老高，当年跟我一起送医下乡的同事都是比我岁数小的，多数人都40、50岁，最大的没超过60。我们一块去巡诊的时候，他们没我精神头足，也没有我脚力好，所以20年以前我走过很多村子，像陕北的商南县、紫阳县、白河县，山东的泗水县、阳信县，江西、云南、四川我都去过，好多村子的真名我记不住了，但是病种我记得仔细。我去过风湿村、大脖子村、糖尿病村，还有摊巴村。摊巴村就是那个村子里头瘫痪的人特别多。我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们走到了一个特别偏僻的山区，四川省区县，因为当地交通不方便，他们的村子相对比较闭塞，不过村子里面倒是什么都能自给自足的。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有个向导就告诉我们了，说这个村子风水不好。当时我就笑了，我说我们都是当医生的。那个向导就跟我说，呼啦，您还别不相信，他们村子原来挺好的，从90年代以后，他们村子里边的人慢慢瘫痪的人就特别的多，一年比一年多。开始的时候吧，好像都是年纪大的人，后来一些40、50岁的人居然也瘫了。过去那个村子还有名字，现在大家都忘记的差不多了，都叫他们摊巴村。村里的年轻人能出来的都跑出来了，要不然根本讨不到老婆，女孩 一般都能嫁到外面的，就都想办法嫁到外面了。我当时听完这个向导说的话，就感觉挺奇怪的，这村子怎么那么多人瘫痪呢？同行的医生也都说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所以大家更想去看看了。说实在的，当我们到这个村子的时候，首先感受的就是这小山村特别的宁静，村子里面的人特别的少，就是偶尔能看见几个女人在自己家的院子里面干活，还有几个小孩在外面跑。我观察了几户人家，发现过得还挺富足的，院子里面鸡鸭鹅都有，还有养猪的。其实从表面上看，这个村子还是挺好的。后来我们被带到这个村子的村长家里，一进门就闻到一股特别奇怪的味道，仔细一看，发现屋子里面挂着很多腊肉，而且还有三个小水缸，临近的时候发出一股咸味儿，看我们都特别的好奇这些东西。村长告诉我们，村子里面每家都有这样的腊肉，过年杀猪吃不了，就做成了腊肉。这个小水缸里面都是腌的咸菜，因为现在条件好了，所以肉啊蔬菜啊都非常的多。村里人都习惯在菜下来的时候多腌点咸菜，这样冬天的时候就可以吃了。我看见村长家的炕上有两个老人，一个围着被子坐着，一个盖着被子躺着。家里有客人来了都动弹不得，看样子也是瘫痪了。我就问村长，为什么村子里面这么多人瘫痪呢？村长就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原来日子不好过的时候也没

哎，这样，这日子好过了，还出现这个问题了。村子里面稍微有点年纪的人，就会大概率的出现类似的病。他们村子上了岁数的老年人，没病没灾的特少。一旦要生病了，绝大多数都是半身子不好使，走不了路，下地干活就更别提了，只能在家里窝着，在床上躺着。村长的父母从前年开始一前一后也都瘫痪了，现在生活不能自理，村长自己也经常的感觉头疼迷糊，他看起来也有50岁了。我同事给村长量了血压，发现他血压很高，低压100，高压170，他头疼迷糊多半是高血压导致的。我听村长说完就说，那就带着我们挨家走走，我们给检查一下。结果没想到村里面一共才40多家，100多人，其中腿脚不利索的有50来人，大多都是中老年，完全瘫在床上起不来的有19人。而且我们发现除了极少数的正在上学的小孩以外，成年的村民基本都高血压，有的人血压高的离谱，高到200，从来没正经吃过药，所以家家户户都有得高血压的。这也难怪了，隔几家就有一个瘫痪在床的。20年前在山沟里生活的人很少吃药，好多人根本就没听说过降压药，身上哪儿难受了就找当地的赤脚医生，用一些土办法，有的时候见点效缓解一阵子，有的时候没效果，病情就逐渐加重了。加重以后没有更好的办法，当地人倒是能宽慰自己，年轻人都搬了出去，但是老年人们在这生活了一辈子的乡党舍不得离开这儿，即使病倒了也不愿意挪窝，因为他们祖祖辈辈的坟营在这儿，即使病死了也得死在老家。我看着家家户户满屋子的腊肉和一缸又一缸的咸菜，我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我就跟村长说，我说你们村子确实有问题。村长看了看我，我就跟村长解释风俗习惯，你们平时喝的水，村子里的水我不知道咋样，没喝过，但是风俗习惯绝对有问题的。这个村子里头天天吃肉，这就是问题，条件再好也不能天天吃肉，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吃肉过量，多余的脂肪消耗不掉，身体又没办法储存，最后都进入到血管里面了，血液里面流的都是油了，这血液一浑浊，在这个血管里面流动的就慢，里面的脏东西把血管壁都腐蚀的变硬了，有的血管还变狭窄，这时候再加上他们村子的人吃的肉还特殊，都是腌肉，都是腊肉，还腌了一缸一缸的咸菜，天天吃都吃不完，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口重的人血压高，天天吃咸食的人
血压高，血压高，血管窄，血液过不去，就会冲击血管，血管受伤了，形成斑块，而血液中的斑块慢慢积聚，最后导致了脑梗的发生。而且脑梗最重要的危险就是瘫痪，所以就这一个原因，饮食习惯不好，就会导致整个村子的人慢慢都病倒了。但是问题出在这儿，解决却很难。因为什么？你想让老年人改变饮食习惯是很难的，吃了一辈子腌菜，您突然让他不吃，这太难了。就像我一样，我爱吃鸡蛋酱，再炸点辣椒油，拌着面条吃，或者把鸡蛋和辣椒合一块儿，干什么呢？蘸点水萝卜，再蘸又粗又短的旱黄瓜，或者蘸小白菜，太香了。我爱吃酱，还戒不了，我也不想戒。很多老同志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这辈子就好这一口，怎么可能戒呢？那么吃咸的东西容易高血压怎么办？我的方法就是用好的习惯去中和掉坏的习惯，有一个坏习惯，用四个好习惯去中和它，还中和不掉吗？我每天都坚持四个一，一顿一碗饭不多吃，一顿一两酒活血，饭后一壶茶养生，一天一口膏治病，这四个一综合到一块儿，就是我长寿的秘诀，是我老父亲传给我的。一天一口膏说的就是胡家老膏，这个老膏常年溜着，好处太多了。我的血压一直都很正常，用老膏起到了很好的预防作用，包括血压已经出问题的人，还有脑中风的、偏瘫的人，也可以用胡家老膏。曲线这个地方得脑出血的很少，20来个卧床不起的患者，只有一个是脑出血，剩下全是脑梗，说明这个病不是从气上得的，是从饮食习惯上。我们刚开始本打算给所有的村民治病，但事实上很难开展，大多数人都拒绝治疗，因为他们不信任我们。最后实在没办法，我跟村长一商量，决定先给他家的2位老人治，大家亲眼见证了，自然就会主动的接二连三的往正路上去走。村长的母亲是最先好的，他病得不重，在床上坐着的是他，他家老爷子连坐都坐不起来，说话都说不利索，所以村长他母亲用了6瓶胡家老膏以后，拄着棍子能走了。村民上村长家开会的时候，看见老太太比之前强多了，大家一打听才知道，这是北京来的巡诊小组，给老人家用胡家老膏了，所以胡家老膏才在当地盛传，用老膏治脑梗。这股风一直刮了2年，2年以后，整个村子有16位都像老太太一样，剩下3位因为岁数太大，恢复得很慢，但是也有大。

0: 的进步，最差的都能做起来了。村长的父亲是连着用了一年半胡家老糕才好转的，好转以后来能耐了，他以前是他们村子的村长，病倒之后他儿子接了班，这回病好了，他儿子跟我打电话说，他老爹呀、跟县里反映了，说要恢复他的干部身份，他的要求县里没同意，驳回了。再说了，他要当村长，他儿子干什么去呀？当儿子的也是哭笑不得，所以才跟我抱怨两句，说他爹是官迷。我安慰小村长，我说老村长有追求是好事，说明他不仅身体好转了，他头脑也清醒了，糊涂人哪会想着当村官呢？所以这事真好了，这个结果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所以他要当领导就让他当呗。你就说父亲，你是咱家的领导，你领导我，我再领导村民，老爷子一高兴，没准还能多活10年20年的。另外，今天讲到了风，就是风俗习惯，决定着人的健康。水，每天喝的水，也决定着人的健康。广西巴马为什么长寿老人多呀？不就是水好吗？那如果生活在村子里，或者生活在城镇，水不好怎么办？我教大家一个最省钱的净水的办法，用锡，金属锡，锡比铜和铁更珍贵。以前家里用的锡器比较多，锡壶装水用的，锡的烛台或者煤油灯都是锡材质的。锡这种金属好在哪儿？它既能净化水，还能净化空气。所以你看，古人多智慧。以前我们为什么用锡壶装水呢？因为锡可以把有毒的重金属置换出来，一置换，有毒的重金属就变成没毒的氧化物，就安全了。那么水中最有毒的是什么？是铅和汞。钾、钙、钠、镁、铝、锌、铁、锡、铅、铜、汞，这是金属的活性顺序，处在前面的就可以把后面的置换出来。锡前面的所有金属除了铁以外都不稳定，一点就着了，所以没办法做锅碗瓢盆。那么只有铁还比较稳定，但是铁愿意生锈，铁要不想生锈就在外边套一层搪瓷，但是加上搪瓷之后就没法置换有毒的重金属了，所以只有锡价格上还合理，老百姓能买得起，活性还比较强，能把水里面的铅和汞置换出来。过去谁家要是井水不好喝，就往井里扔一块锡板，紧接着水质就净化了，也不黄也不浑浊了。最重要的是喝完这个水不拉肚子了，拉肚子就是让这个铅和汞闹的，所以往井里扔一块锡板这事儿就解决了。胡家老糕在熬糕的时候上面一定要扣一个锡材质的锅盖， 也是起到净化水质、消除有毒有害的重金属的作用。所以咱们平时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城镇里面用自来水，那个水您不能拿过来就做饭，因为自来水里面有氯，这个氯怎么消除它？也是用锡，现在锡盆锡碗很少卖了，但是锡纸很常见。上饭店吃烧烤，锡纸烤土豆，锡纸金针菇，锡纸鲫鱼，用的就是锡。为啥用锡呢？这是讲科学的，因为烤着吃的东西含铅量最高，用这个锡纸包裹着食物，就把有害的铅给消灭掉了。在家里接水的时候，用锡纸把塑料盆包上，包得严严实实的再接水。自来水放盆里静置一天再用，这个水就会变成最好的水，一点危害都没有的水了。然后再说净化空气，以前为啥用锡的烛台？这个锡遇到高温以后会产生二氧化锡，二氧化锡本身无毒，但是可燃物燃烧不充分时就释放一氧化碳，一氧化碳是有毒的，能把人直接熏死。那么用锡的灯台有二氧化锡在，这个一氧化碳就会变成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无毒的。所以锡这个材料是多好的一个东西，对我们的身体还好，还不贵。所以咱们没事的时候可以上超市买点锡纸，任何能用上的时候就用一用。人的长寿和健康是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希望大家听我节目能够学点有用的东西，多多受益。好了，讲到这儿吧，那么剩下的时间都留给打电话的听众。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

0: 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我呢是你的一位听众，我呢姓王，我呢是一个一起多病的，就是一个病人，这么多年来吧，一直在就是求医问药的这个路上呢，这是真的。我总结了一下，自己也走了好多的一些弯路哎呀，那病啊，这么多年来都是有增无减，折腾这十多年了，我的钱呢也折腾光了，人呢也折腾累了，反正呢就不想治了那种，就是有那种听天由命的那种感觉。正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呢，我听到了老师您的讲课了，我觉得老师您讲的很有道理。一听呢就是你讲的课呢，我就觉得心里就感觉有那种炼成的那种感觉，就有那种燃起了我生命的那种希望
4: 啊。所以这是对您来说还是起到非常好的这种激发作用，是不是？好，
5: 对对对对，
4: 嗯，
5: 哎，胡老啊，我跟你说吧，我的那个情况吧，我那个就是身上呢，就是病挺多的，我这个就是心脏呢，就是2-3间半都有，就是有那个反流的现象，
4: 嗯，
5: 而且呢，眼睛呢也不好，还有呢，那个胃呢也有问题。这些病吧，就最其实最让我担心的，其实就是我这个眼睛
4: 啊，
5: 我这个眼睛呢，它有那个飞蚊症，
4: 飞蚊
5: 都好几年了。到春秋就是春天那个秋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那个头特别晕，而且呢，头里边就是又有那种又晕又疼的那种感觉。完了呢，就是这一上火吧，我就觉得这个眼睛嘛，就是看东西就模糊。完了呢，我后来没办法，我去医院那边看了，检查完说我这个眼压就是有些高
4: 啊，眼压高吧？
5: 对呀，刚开始检查的时候吧，眼压不算太高，他叫我用点药，用完之后呢，就是再查，那一查吧，就是一个眼睛呢是26。另一个眼睛呢是24，所以呢就是这个眼睛吧，我就特别的害怕。就是胡老，我自己呢知道就是青光眼的这自盲率呢就是特别高，这要是眼睛看不见了，你说我这可咋活呀？
4: 是的，
5: 当时呢我第一时间呢就想到了胡老了，行吧，那就回来之后呢，我就打了那个就是热线电话，接我电话的呢老师呢，他给我讲了那个就是胡家老高，我觉得吧讲得特别好，后来呢我就定上来
4: 啊。
5: 这个胡家老高吧，我刚开始吃的时候吧，就是差不多半个来月的时候， 我就觉得了，就是我这个眼睛嘛，有那种就是细微的变化了，眼球呢就感觉没有那种就是硬硬的又那种胀的那种感觉了。
4: 嗯。
5: 虽然呢我还是就是那时候还是挺难受的，但是呢这变化，我就觉得哎，确确实实的感受到了，我就没有就是那么着急上火了。这火吧一下子就灭了，那种感觉心态呢也就放平和了，我就感觉自己呢有了信心了。吃到三个来月的时候吧，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吧就是那个变化了，眼睛就是它不硬了，而且呢不像那种胀痛的那种感觉了，没有了。而且呢原来的那个眼睛吧就是特别胀痛，就像就是眼睛里面有那个小沙子似的在磨的那种感觉，你现在可难受了，揉也揉不出去，疼的时候吧还带着那个脑袋里面也一起疼，看东西呢还感觉就是雾蒙蒙的，就像是有一层塑料布那种遮的那种感觉，看现在呢我就觉得那个雾吧，现在看东西就好像变薄了那种感觉，雾变轻了，不像看东西的时候不像以前那么不清楚，现在感觉清楚了好多，而且呢我的视力呢现在也提高了不少
4: 啊，太好了，这个变化太大了，是不是？
5: 对对对，这个胡椒老高我现在用了就是刚过半年，我这个眼睛吧可比以前就是钱太多了，眼睛呢，我就感觉能保住了，不用担心会失眠了。
4: 没错啊，这让人多高兴啊！眼睛视力不好，这是人最痛苦的一个感官上的感觉。可是我们用了半年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眼睛的改变，真是太好了，你说对吧？
5: 对对对，既然我担心的这个眼病吧解决了，我这个心里呢也感觉就是特别的高兴。再一个吧，胡老，就是我这个胃肠，我这个胃呢不好，就是也有就是17、18年了吧。
4: 哦。
5: 就是那时候是18年的时候吧，就是满肚子那种疼，做那个胃镜检查吧，是十二指肠溃疡。
4: 哦。
5: 还有呢，就是有胃窦炎，输了一个礼拜的那个就是青霉素。出院之后吧，我也没怎么爱吃药嘛，就没在乎。去年呢，我就是左边的那个肋叉子那个地方又开始疼了。他说我是那个肋骨间就是骨膜发炎了。拿了两种那种消炎药，我回家之后呢，吃了以后呢，哎呀。我就哇哇的那个吐啊，一看这个桌面漆上那个黏黏糊糊的，还有血丝，我就感觉，当时我就害了那个怕了。第二天呢，又去医院做了那个胃镜，胃镜出来吧的结果呢，他说是反流性的那个胃食管炎。而且呢还有慢性的，就是萎缩性的那个胃炎。他说呢，又有那个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做的那个就是吹泡泡的那种治疗嘛，让我但是呢那个对对对对也是呈炎性的那种
4: 啊，对对啊，这个胃病相当厉害的啊，
5: 对对对对对，
4: 难治的，
5: 对呀、当时呢那个大夫呢就让我住院
4: 啊，
5: 后来呢我在那边住了一个礼拜，给我吃的那个就是药吧，就是有那个奥美拉唑。还有那个甲硝唑，还有西米替林，这些药，这都是一些老药。其实出院之后吧，我这个胃呢，就是比以前感觉就是强了一点了。但是呢，我这吃东西呢，加倍的小心了，就害怕那个胃再发毛病，太折磨人了，对吧？我呢现在用上那个胡椒老高之后吧，我这个胃啊，现在也敢吃一些了，比如说就是有一些凉一点的，我稍微刺激一点的东西，现在呢都敢吃了， 现在呢，我这个食欲呢，就感觉。

0: 也挺也恢复过来了，挺好的现在。
1: 嗯，
0: 心脏这方面呢也有很大的那种改善了，现在也没有之前那种就是胸闷啊、气短难受那种感觉了。
1: 嗯，
0: 而且呢我这个身体吧感觉呢也有了劲儿，有了力气了嘛，不像以前那么乏力不要动嘛。我对我这个身体吧真的可算是感觉就是特别有那种过这个日子呢感觉有那种幸福的感觉了嘛。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啊，这种感受啊变化太大了啊，真是像您所说的跟以前是不一样了啊。为什么呢？那就是咱们胡家老高对您激发了本源了，这个本源功能得到很好的激发，很好的恢复，那咱们的身体里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抗病能力都提高了，这样呢您这些个感觉都没有了。像您所说的，您这些个病是很严重的啊，二尖瓣、三尖瓣反流，还有就是特别是眼睛青光眼的问题、白内障的问题，还有就是您说飞蚊症，就是玻璃体浑浊，您的胃的问题也是这样啊，像十二指肠球部的这个胃窦炎啊、胃溃疡啊、胃穿孔的这种状况非常严重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为什么呢？一句话，激发了您的本源能量了，这样呢您回归了本源了，把这些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了啊，也就是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所以这才是真正治病的一个方法，您已经用上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老朋友啊！像您刚才说这些个病，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都是您选用的对了。胡家老高给您很好的帮助，他是从多方面的来解决您这问题，太好了，你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真的，我就感觉现在你们这个胡家老高给我的惊喜太多了，真的，我真的在这边就借着这个平台呢，我就好好的谢谢你，谢谢就是胡老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物。
1: 应当感谢的是您选用的方法对了，这是你自己的福分，
0: 真的谢谢胡老。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先谈到这儿吧，好不好？有问题
0: 好的
1: 啊，经常打电话跟我联系，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和安慰，好吗？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好的，再会，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1: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1: 嗯，
3: 啊，我可喜欢听你这个广播了。
1: 是吧？
3: 嗯，我知道你这你很忙啊，但是我还是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
1: 啊，
3: 嗯，今天吧，我就把我这个病情跟你说一下。
1: 哎，好的。
3: 我现在吧还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呢。啊，我今年63岁了。嗯，我在没用这胡家老膏之前吧，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1: 嗯，
3: 哎呀，我有心肌缺血、心慌，
1: 啊，
3: 然后吧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
1: 啊，
3: 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听了你这个广播之后吧，我就觉得你说的就是只有本源修复了，才能恢复本身的功能，身体的功能。只有身体功能恢复了，身上的问题才能解决。
1: 对，
3: 我觉得啊，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我就订购了。 我这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吧，它确实有效果。
1: 啊，
3: 我首先吧，我就感到效果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心脏啊。
1: 啊。
3: 嗯，原来我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心脏症状可明显了。
1: 嗯。
3: 哎呀，2019年5月份的时候吧，我做过一个体检啊，那时候体检就是有什么那个尿检，我有个潜血，有个加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葡萄糖 GLU 那个值是6.23。嗯，然后还做了一个那个心电平板运动那个试验报告。
1: 嗯，
3: 哎，这里的主要吧是给我的结论是有偶发性，那个室早和那个房早。
1: 哦，
3: 所以啊，我这心脏啊，几乎天天啊，我这心脏几乎天天都慌，尤其是睡不好觉的时候，这心慌更明显。加上我这有甲状腺结节，哎呀，一胸闷气短，我这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3: 非常难受，也恨不得就掐自己脖子呀。
1: 嗯，
3: 我用到2个月以后吧，
1: 啊，
3: 那个心慌啊，就不是说天天慌了，啊，
1: 嗯，
3: 就能有个3、4天啊，再慌一下子，慌那么一会儿，
1: 嗯，
3: 哎，我就是喘气儿也匀溜多了，
1: 好多了，嗯，是吧？嗯，
3: 啊，所以这个也用上，我就觉得，哎，真有效果。啊，我就有信心了。啊，从我听了你的广播呀，我就一直用到现在，大概有1年时间了。
1: 嗯
3: 嗯嗯。啊，现在吧，我一点的心慌的感觉都没有了，这个症状彻底消失了。哎呀。
1: 嗯。
3: 啊，我家吧，头两天出了点事儿，差不多能有3天呢。啊，我连续就没睡好觉，哎呀，我就担心呢。他又把这病再捡起来呀，结果3天我没睡好觉，这心慌的症状没出现，心脏病没犯。
1: 嗯，看看多好，哎，
3: 啊，胡老真是，哎呦，我真太高兴了，这心脏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
1: 嗯，
3: 我可算是给他摆脱了。哎呀，我这
1: 没错，
3: 心
1: 美太好，
3: 一下我就轻松了。
1: 嗯，
3: 我从打吃上这胡家老膏之后吧，现在身体变化可大了，大伙儿都说我一天像个小驴儿似的。嗯，一天就东跑西边的，不知道累，
1: 嗯，
3: 啊，不知道啥，可有劲儿了，
1: 嗯，
3: 啊，说我就像打了鸡血似的。不像以前呢，每天都蔫了吧唧的，没有劲儿，说话都没力气啊。
1: 嗯，
3: 身体
1: 太
3: 弱了那时候。
1: 嗯，
3: 啊，
1: 好极了，
3: 现在我这身体呀，啊，可比以前好多了，好太多了，想干啥都能干了，
1: 啊，
3: 他不受身体的束缚了。
1: 嗯，
3: 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嗯嗯嗯，我也为你高兴
3: 啊。
1: 啊
3: 啊，我还有个甲状腺结节的病。
1: 啊啊
3: 啊，我是2019年12月份在医大做的那个3维彩超，因为甲状腺结节呢，
1: 啊，
3: 它有好多数据呢，我给你说一下吧。
1: 哎，好的。
3: 嗯，啊，就是甲状腺就液大小约横径是2.3厘米，前后径约1.68，上下径呢是5.5。
1: 嗯，不算小嘛，是吧？
3: 哎，这右叶左叶横径约是1.83，前后径是1.63，上下径是5.5。啊，然后这甲状腺体回声均匀，形态规则，腺体。啊，腺体后未见结节，然后是右腋可见多个结节，大者诸位于中部偏下，大小约0.43，长0.29，边界清晰，呈等回音。左腋可见多个结节，大者位于下棘，大小约1.71，呈0.97。
1: 嗯，
3: 边界呈混合性
1: 啊，
3: 右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节回声，
1: 嗯，
3: 大约1.40×0.4，位于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
1: 啊，
3: 可见扁条状色彩血流， 左颈部可见多发。

0: 腹的甲状腺那个检查的结果。
1: 对，
0: 嗯，
1: 也就证明了真正有这个甲
0: 我也不明白
1: 甲状腺的结节，而且是非常多的数目，是不是啊？哎，
0: 嗯，这咱也不明白这个。我说咳嗽，当时我这一听有多个结节，哎呦，我就有点担心。
1: 多发性结节，对，甲状腺的，嗯，
0: 没错。嗯，那大夫说我这个检查结果是表面光滑，属于良性，不用太担心，就是得定期复查，控制它不能增长。所以打那以后啊，我就更加小心了。
1: 嗯，虽然说是一个良性的，但是也当注意，它可以变的啊，发展的啊，所以应该注意了。这种甲状腺的多发性结节也是，咱们很多疾病出现的一个啊基础的条件，所以应该咱们重视了啊。
0: 是呗，啊，但是吧，我用上咱这胡家老膏之后，我这疼痛啊，比以前一点一点减轻了，现在也不疼了，呼吸吧也慢慢正常了，脖子也慢慢变小了。一个月前我又做了复查，结节明显的减少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啊，原来右边那个已经没有了，左边这最大的吧，现在就剩小豆粒那么大了。
1: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好的太快了，是吧？
0: 就拿着这个检查结果的时候啊，哎呦，这心情啊，别提多高兴了。
1: 嗯，
0: 这胡家老膏不愧是能传承100多年呐，哎呀，真是好药啊！啊，我现在身体能这么好，哎，都得感谢你啊，胡老。
1: 啊，
0: 就是因为有你这么无私的奉献，我们这些患者才能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摆脱病魔呀。
1: 哎，
0: 是胡家老高帮我脱离了苦海，也真是太感谢你了。
1: 嗯，这也是您的福分呢。 啊这是难得的一个福分，所以咱们选用了胡家老高是完全正确了，能够很好的来把您这个病情来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吧？嗯，
0: 啊，是吧，哎呀，太高兴了我现在呀。
1: 嗯，所以咱们要坚持使用咱们胡家老膏啊，咱们继续来使用的话，它会得到更好的这个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嗯，
1: 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嗯，
0: 理解，嘿嘿，太理解了。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好好
1: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 短短十天半个月，

0: 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1: 酒麻必瘫，酒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0: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2: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3: 我一个肾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4: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1: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5: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上躺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6: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7: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8: 堂青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0: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 于一堂麻木一号上市三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于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于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咱们还是跟大家呢说说麻木以及麻木所带来的肢体运动障碍啊。那你不管是手麻脚麻，这个手脚运动不行，你还是说呢头皮麻脸发麻，你带来的呀这个回头扭头不方便啊，或是说这个脸上啊面无表情，梆梆硬，不会说不会笑啊。有时候怎么还会不会说呢？当然了，舌头嘛，对吧，像这个中风后遗症，哎，他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呢大家就知道啊，这个麻木病啊它可不是单纯的啊说我就是这个身体麻木这个症状这么简单。其实麻木病啊远比疼痛症要复杂的多得多。有的人就老说，哎呀疼痛我难受啊，我这儿疼我那儿疼，疼得我天天哎呦哎呦的，是吧。哎，其实啊这个麻木一旦出现以后啊，远比疼痛那可痛苦的多，难治的多。前段时间呢咱们就有来自陕西咸阳的一个患者给我们打来电话啊，他就说什么呀，他说哎呀，说这个张老师啊，说我真是亲身体会你应了这句话了，疼轻麻重木乃伊啊。他说我原来啊我还没太怎么把这个麻木当回事儿，他说我原来呢经常的就是这个腿膝盖疼啊，一走路就疼，一走路就疼啊，上下楼疼得更厉害，一瘸一拐，说觉得这就已经够厉害的了吧，是不是。你看咱们现在可能很多老年人都有这类的问题，所谓退行性骨性关节炎，这最典型的病症，上楼下楼腿疼得要命，对吧，子女看着心疼。后来呀这个患者呢，哎，他姓陈啊，他就说呀，我后来这个麻木以后我觉得呀疼都不算啥啊。咋回事呀？原来这个陈先生呢他有高血压，有高血压20多年时间，没少吃降压药，一直在吃降压药，血压吧你说控制多好也不是，反正呢140多150左右啊。他说我尽量呢让这个血压不至于太高，同时我尽量呢让这个降压药也要少吃，是吧。他知道这一吃个没个头啊，而且关键啥呀，关键他说了都知道

是不是？他这么打算的。可是呢，怕什么来什么，就在去年的时候，一下子呀，因为高血压造成了脑中风了。啊，这一下脑中风虽然不大吧，是吧？一般咱们说这个脑中风啊，都是一回轻，二回重，三回就得要人命。啊，他头一回问题倒不算太大，属于小血管破裂。但是他说呀，我也感觉到问题了。啊，我嘴麻，舌头不利索，这个吃东西啊经常容易咬着。啊，三天两头又咬，你说这个舌头还没能好又咬，还没能好又咬，还专就咬一个地方，天天疼的也没那心思吃饭。啊，说话呢那肯定也是不利索，对吧？嘴有点歪啊，原本挺好强一个人，就这种状态，你说他敢出门吗？啊，就算敢出门啊，他腿脚也不利索。他说呀，这个腿啊，整个特别是右半边这个腿，整个麻麻木木就动不了。他说形容像就像什么呀，就相当于啊，说我睡了一晚上觉没翻身。啊，说我呢，说这个在一个地方一个姿势坐着，一起来腿麻了，盘腿坐着啊，在那床上坐着，一起来腿麻了，哎，就那种状态，这个腿啊一瘸一拐，不光是麻，一瘸一拐。啊，这过去好的时候这个麻没太当回事，是因为啥？很快就能恢复，是吧？抖抖腿，过一会儿麻的症状就没了，那就正常迈步就行了。说这回我才知道，哎呀，这个麻劲儿太难受啊，因为这个麻劲儿不减，运动也一直不行啊。这个时候啊，他逐渐发现呢，上厕所不叫老伴儿，自己的一瘸一拐呀，这挪的去不了，那更别说下楼了，是吧？啊，哎，这才发现呢，确实比那个关节疼要重。他说我关节疼，最起码我自己能上厕所呀，啊，我自己把大小便送到卫生间，这个没问题。你看我现在这就去不了，麻烦，还得拖累别人，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呢，他说呀，最让我这个头疼的事啊，就是我这个血压仍然是居高不下，仍然居高不下啊，还是呢这么高。降压药比以前又加了，还是不行，头皮发麻。哎呀，等着什么时候再二次中风，我可就不行了呀。就这个时候呀，在别人介绍下用上麻木一号，他知道麻木一号是专病专治，专治麻木病的药了啊。这比过去吃那溶栓药、消栓药强得多得多。原来这吃了一年多了没恢复，哎，这用上以后，他跟我讲啊，腿麻是最先恢复的，那、哎、腿感觉明显轻松多了，哎，腿麻一轻松，这走路就感觉就灵快了，哎，能自己走着，能上厕所了，啊，腰麻也感觉减轻多了，啊，头麻头沉也好多了，说话一个周期以后能跟人正常交流了。他说让我最想不到啥呀，是我这个血压，啊，原来血压还挺高，都得170，哎，这个血压还下来了，低压原来110还90了，给我们打了电话报喜。其实啊，我说实话，在现实生活当中啊，这样的病例有啊，甚至还不少。但是呢，咱们不能做到个个都这样啊，因为呢，高血压病啊，从中医分型上来讲啊，有种类型叫肝阳上亢啊。看过高血压病的人都知道，中医有种类型叫肝阳上亢。肝阳上亢类型的，你用麻木一号，它能有这样方面的效果。虽然咱不是专病专治治高血压的，但是疏肝息风，咱们呢。解决这个肝阳化风问题的时候，就平衡阴阳啊，对你这有好处。如果不是这种类型的，那这个血压咱们没有作用，因为毕竟不是专门治这个的嘛，咱们是专门修复神经的嘛，对吧？那有额外收获当然更好。但对于麻木对神经病症，那咱们治疗起来说一波，三五天咱们说这个腿脚就开始能活动，像这个陈先生啊，这一个周期出门上街了，两个周期下来嘴不麻头不晕啊，脑皮不发麻，腿脚活动也正常，那是跟

0: 正常人一模一样了。哎，血压再正常那更好，额外收获是吧。那么我们也希望呢更多有类似的患者呀能够通过麻木一号啊，通过呢咱们这个通过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真真正正的去修复治疗你的神经损伤。这是目前在国内唯一得到公认的有明确疗效治疗作用的药物药材，专治神经损伤。现在呢咱们还给大家带来的专项活动，两个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再赠送神经酸，帮助你的神经啊恢复得更快，同时促进神经递质的修复啊和释放，让你的手脚恢复啊更灵活，加倍康复速度。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抓紧拨打电话啊，因为现在所剩名额已经越来越少，眼看着活动就要提前结束，每天限制15个名额，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申请名额。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张老师，打进直播间吧可真不容易啊。
0: 啊，
2: 你说我今天来干啥来了？我特意来感谢你来了，感谢
0: 麻木一号。哎呀，专程感谢我呀。哎呀，什么事非得要跟我当面说谢谢呀？
2: 那麻木一号，
0: 嗯，
2: 哎呀，把我的身上的病啊都给解决了。
0: 哦，
2: 你说我这回吧，你说张老师体验出来了，
0: 嗯，
2: 什么叫专病专治？
0: 嗯、
2: 这麻木一号吧，他真不愧是国药准字号的，专病专治。俺们家吧是那个大连金州的，我是。
0: 哦，大连。
2: 嗯麻木一号啊，我开始的时候啊，我买了一个周期的，我分了两回买的。
0: 哦，先用一个周期 可以你要一般的要是麻木病啊，像一般的手麻、脚麻、脸麻啊，像这个面部的这个偏瘫啊。这些呢一个周期就够用啊。你当时是啥情况啊？
2: 哎呀，我的病啊，你看岁数不大，65岁哈。
0: 啊，
2: 那类风湿都10多年了。
0: 哦，类风湿10来年了。
2: 又高血压又脑动脉硬化。这个病啊你说吧哈，这个麻呀真解决不了。这药啊怎么吃也不行，连那个手指尖都跟着麻。
0: 对，
2: 完了吧手指头还肿。你说是咋没想到啊？我那时候吧那血压也高啊，那高压一整吧170-180。
0: 哦，
2: 脑子吧也不好使啊。你说岁数不大吧什么也记不住，一天到晚丢三拉四的。你整的吧这麻木一号你用的时候吧你真没想到。这做梦都没想到
0: 啊，
2: 当天吧这手和脚哈、那麻就减轻了，这脚吧这身上吧轻松了。原来哈张老师还这浑身哪呀紧的呀就不得了了，就好像吧这身上也背的石头这种感觉似的。
0: 是吧，哎呀这个感觉这就是可不好啊这个浑身发紧发沉是吧。这个呢实际上呢就是咱们所谓的叫做神经压迫症状啊，现在医学讲叫神经压迫症状，这个中医讲叫什么呀，叫痉挛不通啊，这个经脉不通的这个肌肉啊肌腱呢挛缩拘积引起的病症问题啊，这个长期的风湿类风湿会这样。这个如果脑血管病发生了这个脑中风的现象，后期也会有这样的现象啊，逐渐加重以后啊，这个人呢腰都直不起来，床都下不去，这就麻烦大了，可就啊。
2: 那你看哈，我这高血压哈，你那高血压就高血压呗，是不是？你脑动脉硬化就脑动脉硬化呗，这后脑勺子，跟你说张老师，他也跟着麻呀，他一麻吧，那都麻的话吧，你天天你心里都害怕，老嘚瑟。这寻思咋回事，能不能啊这血压这么高，哎呀就害怕这哪天能不能把血管崩裂了， 他不往好地方想啊。
0: 那肯定啊，这个咱们说了，这个不能说不知者不畏呀、啊，啊，那你说这个有这个风险，咱能不合计吗？是吧？这要是得了啊，那以后咋办呢？日子咋过呀？对吧？哎，本来是血管硬化，那就跟咱们说的，就跟那个皮筋似的，本来就老化就脆，结果你血压还高啊，这皮筋拉的还长，抻的劲儿还大，那你说它可不是就容易断吗？对不对？就这个意思呀。啊，血管一破，那不出血，发生脑部，那不就是脑中风吗？啊，或者栓塞堵塞，这不都是这个问题吗？啊？
2: 是天天啊，就这么在痛苦当中活了呀。
0: 嗯、
2: 我没想到啊，麻木一号吧，就用了7天，
0: 啊、
2: 做那类风湿、那手指尖儿、那麻和肿、
0: 啊，
2: 哎呀，都好多了。那肿吧下去了，那、
0: 哎
2: 啊、麻吧，基本上吧，那手指尖自己动的动的就不那么麻了，
0: 不那么麻了，是吧？好。
2: 嗯，但是多快呀、啊
0: 嗯！
2: 哪能想到那原来得吃多少药啊？他也没解决这个麻的问题。
0: 这个老话讲啊。疼轻麻重木难移，你别小看这个麻啊，这个麻比疼可要厉害的多得多啊。实际上来讲呢，麻木的出现是因为呢你的神经感觉下降啊，才出现的这个情况，神经受损。所以说呢，这个过去啊，光有活血药、通络药，没有修复神经的药，所以你吃再多、再年头再长都白搭，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知道吧？这说我说最简单点，神经再损伤，咱就说咱刚才讲的啊，说这个中风后遗症啊，说中风后遗症一旦瘫痪在床，你说对于咱们百姓认知上来讲，是不是属于大病？
2: 对，
0: 应该说在咱们老百姓观念当中，除了说癌症之外，最大的病是不是就属于中风后遗症了？
2: 对，
0: 对不对、
2: 嗯？
0: 哎，为啥觉得它大？就是第一，病症重，瘫痪在床；第二，是不是就是因为它不好治啊、
2: 嗯、
0: 对吧？
2: 对，
0: 那不好治的原因是什么？还不就是神经难恢复，缺乏这方面的专业药物吗、
2: 嗯、
0: 对不对？就这回事。
2: 对
0: 啊，治不好才觉得难的吧、
2: 嗯、
0: 是不是？
2: 是是、
0: 哎、
2: 那我用一个月哈，张老师、
0: 嗯、
2: 哎呀，这回这脑袋可醒了，心可放下了，这一个月呀、
0: 哎、
2: 我这心情就敞着了，那后脑勺子也不麻了， 哎呀，那脑袋还跟着轻着了呢。
0: 哎，对喽，啊，麻木一号专治风症 啊，
2: 啊，
0: 这个中医讲的风症就是咱们现在西医所说的神经病变啊。我老张家治这病治了13代呀，啊，各种的古籍方剂，把它揉合13代取其精华啊。这里边呢，这个方中有方，蕴含天玄方加地黄方啊。咱们这个呢，整个连在一块是天地玄黄一条炉啊，既有天麻钩藤迅速的驱风通过啊，所以才有了你刚才讲的说这个麻木是当天见效果这么快，而且呢还有呢这个恢复我们的脏腑的阴阳平衡，补养我们身体的精血气，解决身体的本源问题，从根本上让麻木病好转啊。现在西医讲能修复神经损伤啊，这也是现在目前唯一认可直接修复神经、对神经有明确功效的治疗性药物，所以说像您这个情况呢，用麻木一号就绝对错不了了啊！
2: 啊，真错不了！原来那个手脚都嘚瑟吗？
0: 哎、
2: 你这一个月吧，
0: 啊、
2: 手脚都不嘚瑟了。
0: 嗯嗯。
2: 那不嘚瑟了，你脚你踩地都踩得稳了，你手拿东西拿得稳了。
0: 嗯。
2: 嗯，我就觉得吧，正好当我一个周期，施老师，哎呀，基本上都好了。
0: 嗯，
2: 那原来吧，一变天呢，那心呢就害怕，老早就害怕呀。
0: 嗯、
2: 那他腿疼啊，提前给你预报啊。那、
0: 嗯、
2: 那心里也害怕，完了又该遭罪了。
0: 啊
2: 啊！沾点凉水就不用说了。哎，那一个周期的话，哎呀，见凉水，我洗菜都能洗了。
0: 啊，洗菜都能洗了，不怕凉了，
2: 啊、
0: 是吧？
2: 不怕凉了。
0: 哎，
2: 啊、
0: 好。
2: 哎呀，我一看这么好啊，哎呦天，我可下碰着好药了，我赶紧吧，又买了一个周期的。
0: 对。大病中病两个周期、这是对的啊。中风年头长的、
2: 嗯、
0: 这个风湿年头长的，病症神经损伤、病症损伤重的，也要用够到两个周期药啊。
2: 是因为啥呢哈、
0: 哎、
2: 你多买点吧，你让那个 身体吧，那恢复更好。因为我血压仪那时候不也高吗？总怕得脑血栓，吞得脑血栓的。你说你类风湿，你浑身麻不说了，你再打个得个脑血栓，那整个人呐、啊，真是活不起了，就活不了了。
0: 嗯嗯，对。
2: 嗯，你这么的话吧，你这多好啊！现在是天天的，想想干啥就干啥了，也不用害怕了，也不用那啥了，心里又得着了。你这心里要现在敞亮了，哎呀，就别提了、
0: 嗯，
2: 就觉得吧，哎呀，我这回吧，怎么又重活一回了？你能想到65岁又重活一回吗？
0: 我明白这种感觉，因为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治疗重症麻木病，也就是两个周期啊，就是你偏瘫卧床多少年的，两个周期我都让你好的利利索索的啊，它都能让你的神经，包括外在的神经鞘，包括里边的神经髓、神经突触全部修复，达到正常状态，神经传导完全恢复正常。而且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麻木一号方中有方啊，它帮助你把身体的气虚、血虚、阴阳不平衡的问题彻底解决了以后啊，就彻底解决了痛风的根源。所以呢，即不管你的血压现在正常不正常啊，以后都不会出现血压引起的中风后遗症这个问题了，一次就把你的隐患解决了啊、
2: 嗯，
0: 下来了是吧？那更好啊。
2: 嗯，
0: 哎，
2: 你说的我就辛苦，完了再赶紧再买，省这么多钱。
0: 没必要啊，咱们是治疗性药，治好就是治好了，治好以后直接停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2: 那我就
0: 对两个周期是最大用药量啊，多一天用不着啊。
2: 那我就听你的。
0: 这次名额太少了，你呀、啊、不用定名额了啊，让给更多更需要的人吧，好吧？
2: 那好，那我谢谢大老师了、
0: 哎、好，不客气，再见啊。
2: 哎，再见了。
0: 哎，好
1: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是张老师。
0: 哎，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张老师。
0: 你好、
3: 我是陕西咸阳的一个新朋友，我这、
0: 哦、
3: 听你这个节目吧、哦、也就3-4天时间。哎，我听到这个麻木以后，对我挺对症的，所以我着急的给你打电话、
0: 啊、
3: 打了半天，总算是打进来了。你这电话不好打呀。
0: 是啊，对，找我什么事儿啊、
3: 嗯，我这不是听到说是麻木一号现在说是有这个活动，但是我这听到说是赠品不多了，说是活动提前就要结束了。哎，张老师，我这打进来电话不容易，你说啥都要给我帮帮忙，帮我订上好不好啊？
0: 这个订名额呀还得从当地去订啊，因为现在全国这么多的地方啊，名额越来越少，我也不能插手各地的这个名额的事儿啊，给谁不给谁的，咱们都有一个前后顺序，每个地方只有15个名额。啊，现在这个名额甚至啊已经不够分了，还得提前结束呢啊。如果就要定名额，你可以现在就打你当地电话了啊。如果想跟我交流病情，你可以和我说一说。
3: 哦，张老师，因为啥？你看你能不能想想办法给我帮帮忙？您不知道我这一身的毛病，本身自身有糖尿病，血压也高，
0: 啊、
3: 再加上颈椎病肩周炎。哎，这一天手也麻，脚也麻，拿个什么东西都抖抖发发的，拿不住啊。
0: 拿不住。
3: 对，拿不住。这平时肩膀也凉，麻木。哎，有时候胳膊也麻木，手也麻，所以我这担心，我说这长期下去，我就担心害怕哪天瘫痪呢。因为啥？我该用的办法也用了，该想的办法也想了。哎，那这吃的抹的贴的可用了不少，但是不行。哎，这几天我这听你这个节目，哎，听到咱这个麻木以后对我挺对症的，而且我这听到说是现在有个说是700多块钱有个赠品，说是这个赠品配合上麻木以后说是针对我这个病好的更快，是吧？
0: 对，咱们现在是有买2个周期的麻木一号，再赠送点神经酸，这个特别优惠、啊。这个麻木一号呀。本身它就是国内填补国内空白唯一的一个呀，专门直接修复神经，从神经角度来治疗麻木以及麻木引起各种并发症的治疗性国药啊。你看你刚才也说了啊，说是感觉这个手麻、胳膊麻、肩膀麻啊，但是呢，麻不是 是咱们最担心的。说这个感觉有多难受，说就受不了吗？也不是。但是呢，马往后发展，那就是肢体运动障碍啊。俗话叫做十马九瘫，对吧？
3: 对对对，就是。
0: 为啥呀？因为你麻木本身就说明这个神经感觉传导已经有异常了。啊，实际上就同时就伴有痛觉、温觉等感觉的下降。如果损伤再严重，啊，凡是有麻木的人，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咱们坐的地上，坐的哪个地方啊？说我把腿坐麻了，你让他马上你去走步，你让他走利索了，他都走不了。一有麻木，肢体活动肯定障碍。
3: 哎，就是我也是，有时候坐上一会儿起来就麻的，干脆就走不了路了。
0: 你能走得快，你能走利索吗？是不是得缓半天，不麻了才能走利索了，对不对？
3: 对对对，是这样。
0: 就这个道理呀、啊。所以呢、往后发展呢，确实容易造成瘫痪的情况啊。您呢，这个颈椎病啊，这个问题比较重一些啊。糖尿病并发症当然也会有手麻脚麻啊，这个是末梢神经的损伤，这些情况呀，都可以用麻木一号来进行治疗啊，就那么麻木一号专门是给你啊修复神经、接神经的啊，这么再配合神经酸呢，神经酸配合麻木一号，一方面呢是能够促进神经损伤的修复，让修复加快；二一个方面呢，能够啊促进神经释放神经递质啊，这神经要想控制肌肉，必须释放神经递质，叫现在讲叫多巴胺。那么补充神经酸就能够提高多巴胺的这个含量，所以呢，说白了，这样让你的手脚更灵活，啊，特别做精巧运动更好，啊，所以这两个一结合呀，这个手脚运动的恢复就更快了，啊，是有这个政策，但是这批名额呀，马上就要用完了，啊，就剩最后这点名额一用完，咱们活动还得提前结束，啊，我还是那话，你得打场外电话和你当地联系报名才作数。明白吧？
3: 哦，好好好，嗯，那行，张老师，既然您帮不了我的忙，我就不耽误时间了，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谢谢你啊，张老师。
0: 好，不客气啊。
3: 嗯，好，
0: 好
3: 好
0: 好,
3: 好，
0: 再见。
3: 好的，好的，哎，再见。
4: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5: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4: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5: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
4: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5: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4: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1: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张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1: 张老师，电话打进直播间了，我家是天津的。
0: 啊，天津的啊，欢迎你。
1: 这个麻木一号啊，我用的好啊。当初吧，我是买两个周期，现在用完了之后停药一个多月了。
0: 啊，停药一个多月了都啊。好，
1: 对，这么长时间呢，也没反弹，也没反复，挺好啊。现在这个身体这个康复了，给感谢张老师，发行这个啊，也感谢这个张老师发行这个麻木一号啊。
0: 啊，这个不客气啊，麻木一号啊，确实呢，是我张家十三代专心研究麻木病啊，也就是现在说的神经损伤病症的心血结晶啊，而且呢。这个麻木一号呢，方中有方啊，不光是可以祛风通络，其实啊，在麻木一号之前，具有祛风通络的药啊，不是没有，但是呢，光祛风，不养血，不养精，不平衡身体阴阳，这样的话呢，还会导致啊，这个风又起，说白了吧，就是啊，病情反复。啊，你要中风，过去咱们用的方法，啊，总是一回、二回、三回犯，对吧？
1: 嗯，
0: 哎，但是麻木一号，它能够做到呀，不光是治麻治目，手脚运动快，而且呢，恢复彻底，手脚恢复运动正常功能啊，让这个偏瘫在床卧床不起的人能够出门上街买菜，回来做饭，接送孩子上下学，一点问题都没有。关键呀，把病根去了。把引起风症的原因解决了以后，再也不会出现风症的问题了，再也不会有频繁的脑中风的出现了，这个是填补国内空白，明白吧？所以呢，一经问世以后啊，众多的神经损伤、中风后遗症啊，像这个颈腰椎病造成的神经损伤的患者呀、啊，可真是看到希望了啊！您是属于哪类型患者呢？什么情况呢？
1: 那我就给你介绍一下了，我这个。表病之前的情况和治疗的情况，
0: 行，说说看啊。
1: 我今年74岁了，当初吧，
0: 啊、
1: 我得的是高血压、脑血栓，还有腰椎骨刺。
0: 腰椎骨刺，
1: 因为那个之前呢，主要这个血压呀，也控制不好，一冷一凉啊，都180，低压120，哎。
0: 哎呀，高啊，这么高啊？
1: 高。
0: 啊，
1: 后来这不是由于这个高血压那个没控制好，得脑血栓了嘛？
0: 嗯
1: 得脑血栓以后啊，就感觉就不行了。
0: 啊、
1: 哎
0: 了，
1: 首先就感觉这个手啊、脚啊都开始麻了。那个尤其左半身的这面严重啊，发麻呀，发木啊。
0: 对对。
1: 掐都不怎么有知觉，不知道疼啊。而且这个手啊，这个也伸不开，跨框那种。说话吧，舌头也嘴也麻，舌也麻呀，当时有点说不太清楚啊。
0: 那时候说不清楚话是吧？
1: 对，而且这个长时间吧，这个右边这个麻木，这个时间长之后啊，这个运动不灵活了，那个肌肉就开始就萎缩了都。
0: 又萎缩了，那就是麻的时间长了啊，麻的时间长了。这个中医讲呢，经络严重，长久的闭阻不通啊，它就会出现呢这个痉挛拘肌、肌肉萎缩，叫痿症。西医叫什么呢？就是他说呀，神经对肌肉具有营养作用啊，所以呢，长时间的麻木运动障碍啊，特别像中风后遗症的人，卧床不起，你看着吧，患侧肢体呀、啊、都要变瘦。都要萎缩，明白吧？哎，他就
1: 是
0: 这样，这就重了。
1: 是，再加上我还有腰椎骨刺，这个腰啊也是那个不敢动弹，有时候一疼也麻。那个，咱说不用说别的了，就是睡个觉翻身啥的费劲了，或者
0: 翻身费劲啊。
1: 哎，身体发沉呢，就动弹不，哎呀，遭老罪了。后来是选择这个麻木一号了，哎，我就听说就知道这个，这是就专病专治麻木的，
0: 对，
1: 哎，当初吧，我就买了两个周期的，现在这不是停药一个多月了吗？
0: 啊，
1: 一直吧 那、啊、一挺好，一开始用的时候当天实际上当天就有效果了。
0: 当天怎么着有效果了？你这麻木病可不轻啊，当天看见哪个效果了？
1: 是这么回事，就是手麻脚麻吧，那个比以前强多了。
0: 手脚麻木先好多了是吧、
1: 哎、
0: 是不是先从手指尖脚趾尖开始恢复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对了，嗯。
1: 腰也照以前也减轻一点儿啊。
0: 哎对。因为咱们麻木一号咱们说了嘛，咱们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是可以修复神经损伤的啊。那么神经就像那个虚接断连的电线一样啊，越是末梢神经这个神经啊越纤细。说白了吧，修复所需要的神经联络肽就越少。啊，它本来就细，那你修复它能用多少原材料啊？需要不了多少，对吧？所以呢，相对来说呀，末梢神经炎或者末梢神经的损伤恢复是最快的啊，手麻脚麻、手木脚木，这是最快的。其次才是大神经，整个的腿呀、啊、整个的腰啊，才慢慢恢复。然后呢，才是咱们的脑神经，这肯定是得有这个过程的，明白吧？
1: 是，
0: 哎，
1: 是这样，
0: 哎。
1: 实际那个用到那个十天头的时候，感觉这个脑袋呀，照以前也清醒不少啊，而且腰呢活动，也不怎么太那个发沉了，也不怎么疼了，哎，也不带着那个屁股大的那地方也是发麻发，我都哎都开始逐渐的开始减轻了，啊，这个自己啊，照以前那个活动时候就不那么费劲了，吃劲了，而且翻身啥的好多了，哎，直到一个半月的时候啊，那感觉这个手麻脚麻啥的，基本都不怎么麻了，
0: 都不怎么麻了，
1: 过穴位了，哎，
0: 嗯，
1: 而且这也知道那个一摸上去一高手一掐啥的，这知道疼了都。
0: 哎好，哎，多长时间感觉不到疼了呀？打从麻木以后，那个疼都不明显，或者感觉不到疼了。麻木一去，神经一链接，哎，上下传递信号通畅了，这才知道疼。哎呦，还挺疼的呢，是不是？
1: 对对对，啊，
0: 好，
1: 就看着那个就是那个萎缩那个肌肉啊，逐渐的都开始那个恢复一些了。
0: 好，
1: 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啊，基本上就是能自理了，因为啥？
0: 能自理了。
1: 那时候说话呀、
0: 哎、
1: 啥的，跟家里沟通啊，也不那么费劲了。哎，舌头也不
0: 麻。这就已经脑神经开始得到修复了吧？
1: 舌头不麻，
0: 舌头不麻了。
1: 连说话吧，就，对，就不像以前噜噜，哎，说话清楚了，哎，能和别人交流了。
0: 对。这不我前面说了吗？你也是亲身感受，只要麻的地方，你肯定运动不行。别管是舌头、嘴，还是脸，还是手、胳膊，还是腿，麻没有了，减轻了，这个运动自然就恢复过来了啊！因为神经损伤恢复了，那这样的话呢，手是手，脚是脚，说话也能利索，对吧？哎，
1: 对呀、胳膊啥的都能伸直了，不框框了，而且这个那个灵活度啥的，不管是胳膊、腿啥的，都灵活度都增加了。而且这个那个腿走道能迈开步了都。
0: 对。
1: 自己上个卫生间呐啥的。那个都不用别人照顾了，这自己都能去啊，吃饭啊啥的，反正就是一般正常的那个生活自理啥的都没问题了。哎，
0: 好。
1: 这腰吧也不怎么疼了，有时候哈个腰啊，那个捡个东西干点活啊，感觉也不吃力了，也不疼了。现在吧，这不是两个周期停药一个多月了吗？现在一量血压，高压130+80啊。
0: 血压还下来了，挺好。
1: 对，血压平稳了，非常好。那个头脑清醒啊，那个感觉身子也不沉了，身子非常轻快，各个关节啊活动都灵活，非常不错。出去那个溜达溜达，玩还能那个打那个乒乓球了都。现在
0: 打乒乓球，打乒乓球，是能赢人几个呀，还是光输啊？
1: 那怎么不是还赢几个都没问题？那个不是那么太笨，都挺灵活。
0: 哎呀，别说赢不赢的吧，只要咱们敢上场，我觉得呀，就是说对您手脚活动的一个自信。 是不是？那手眼反应才快呢啊！

0: 好啊啊！
1: 而且有时候那个不光走，我还能骑个自行车啥都能骑了，没问题了都。
0: 嗯嗯，好啊。
1: 嗯，所以啊，我这个恢复到现在这个状态呀、啊，非常感谢这个发灵的那个麻木一号啊，把我病治好了。现在吧，一个是自己康复了。但是吧，我这这么是现在我正好赶上活动了嘛。
0: 嗯，
1: 我听说现在这个这个买两个周期这个省一半钱，那个还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哎，这回吧，我想给我妹妹订一份。
0: 她怎么了？
1: 因为我妹妹吧，当初吧是咋的？她也有这个那个。就是这个风湿麻木病，因为有风湿关节炎、
0: 啊、
1: 还有这个、
0: 啊、
1: 下脉下肢静脉曲张。
0: 哦。
1: 所以他那时候我吃的时候吧，他就是看看效果怎么样，一看挺好、
0: 嗯、
1: 不错，给我治好、
0: 嗯、
1: 他就哎着急也想用啊。我现在、
0: 哦、
1: 他今年都69岁了，你说也、
0: 嗯、
1: 也挺遭罪的。现在就是啥呢，你麻木啊那个。
0: 嗯，
1: 尤其是脚腿呀、啊、麻的厉害，又胀有时候还疼啊、
0: 哦、又胀又疼的是吧、
1: 啊、
0: 那就是血液循环不好呀，逐渐造成这个神经气血缺氧，麻木实际上就是神经气血缺氧逐渐在坏死了。这个时候呀，早点把麻木一号用上啊！它不是光治麻治木，治麻治木的前提是什么呢？当然必须也得要通经活血啊，搜风通络、
1: 嗯、
0: 知道吧？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啊，那真就是啊，杀鸡用牛刀，手到擒来了啊！这个可以用，完全没问题啊。但是呢，现在报名说想一半的价钱啊，省一半药费，拿着咱们两个疗程药，同时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啊，再能让这个神经接得更快一点，让这个神经对手脚的恢复更快一些，手脚更灵活。这个呀，你得抓紧报名。因为现在这个名额已经越来越少，眼瞅着就要即将结束了，必须打你们当地电话前15名的才能有名额、
1: 哎、
0: 啊！
1: 是我一会儿那个跟你通完话，撂下电话，抓紧报名，那个赶紧给他订一份，抢上抢一份。
0: 先打电话去吧，啊，名额有限，用上一段时间以后，3-5天的，让他本人给我来个电话，我在这儿等着好消息啊！
1: 哦，行，那行，再次谢谢张老师啊！
0: 好，不客气，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羽衣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这电话打进直播间太不容易了。
0: 啊。
3: 啊。我家是沈阳大东的
0: 啊
3: 啊，这麻木一号啊，这效果真不错呀，
0: 是吧？好
3: 啊，
0: 这自己用的是家里人用的呀？
3: 自己用的
0: 啊，亲身感受、
3: 啊、
0: 嗯
3: 嗯，当时吧还没敢多买，就抱着试试的态度、
0: 嗯、
3: 买了一个周期的、
0: 嗯、对，
3: 这不嘛还差2天马上吃完了吗？哎呀、
0: 啊、
3: 感觉自己也好的都差不多了呀。
0: 都好的差不多了，怎么个差不多法呀、
3: 啊、
0: 你说说看吧。啊，
3: 你看我吧，今年56岁，我爸有糖尿病、
0: 啊、
3: 还有是高血压、
0: 啊、
3: 脑动脉硬化。
0: 哦
3: 啊，还有颈椎病啊。
0: 还颈椎病，哎呀。
3: 对、
0: 哎、
3: 我现在是糖尿病导致的手脚发麻呀，就是痒啊刺挠啊。
0: 对，这是糖尿病并发的末梢神经炎现在叫啊。
3: 是啊、
0: 嗯、
3: 浑身吧还发沉麻呀。
0: 嗯嗯嗯。
3: 一般都是高压在178这样吧，低压都是112啊。
0: 嗯嗯，哦，低压都快赶上高压高了啊。
3: 是啊，得这脑动脉硬化嘛、
0: 嗯、
3: 导致这手脚都麻呀。
0: 嗯嗯，对
3: 啊。哎呀，就是有钱这手啊，就拿东西都直哆嗦呀，都拿不住东西、
0: 哎、这可就不好啊啊。你看啊，您就有高血压啊，高血压咱们都知道，加上动脉硬化本身这个脑血管就容易破啊，再加上有严重的颈椎病，颈椎病本身也会带着高血压啊。有种颈椎病叫颈型颈椎病，它会压迫造成椎动脉狭窄，大脑供血不足，大脑供血一不足，它就要让身体玩命降压啊。那这样的话呢，你这等于是个死扣啊，恶性循环呢啊，手抖了，这不说明是一个神经开始受

0: 受损了吗？这说白了吧，这都是中风的先兆啊！啊，
1: 是啊，我这颈椎是头皮发麻呀，脑袋也麻呀，
0: 嗯、
1: 这胳膊连带着手指尖全麻呀。
0: 嗯嗯，是。
1: 啊，你说也吃了不少药啊，也不好使、啊。
0: 嗯，
1: 我也是的，我真就害怕得这个脑梗啊，脑血栓呢。
0: 那怕不行啊，怕你得有药啊，没药治，你光怕就能把病怕好了吗？是不是？哎、
1: 对。
0: 哎，
1: 就是没吃上对症的药啊。
0: 嗯，
1: 这不后来吗？听我邻居张姐嘛告诉我的，
0: 嗯，
1: 说这个麻木一号吧能治我这个病。
0: 啊
1: 啊，他就用麻木一号嘛好了吗？他介绍给我的吗、
0: 啊？对。
1: 啊，当时吧我没有买多，我就怕啥效果不好，怕你说就是不好使，
0: 嗯、
1: 你说买回来咋整啊？
0: 嗯，
1: 所以说当时吧就先抱试态度买一个周期的嘛。
0: 啊。
1: 哎呀，没想到啊，吃上当天呢，张老师啊，
0: 啊，
1: 我这个手麻脚麻，哎，就减轻了。
0: 哎，对，啊，
1: 嗯，
0: 当天见效，这是给咱们所有的麻木病患者首先就吃了一个定心丸啊。而这个麻木一号为了要做到当天见效啊，我老张家传承十三代对这个方子不断精益求精的改良啊，药物也选择呢各地最道地的药物，包括到现在都必须是原生。天生天长的药物药材，再加上严格的中药提取啊，通过纳米技术提纯达到的50道尔顿这个数量级的药物成分以后啊，药物分子小，吸收快，见效自然也就快。过去3-2副药就见效，现在当天使用当天见效，就这么快啊。
1: 嗯，是一看这效果有效果了，接着用吧。用到7天的时候吧，我这颈椎不麻了。
0: 啊、哎，
1: 啊、嗯，另外吧，我这赶回头了。
0: 赶回头了，
1: 嗯。嗯，哎，又接着用吧，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糖尿病导致的痒啊、刺挠啊、这麻呀，全减轻了。
0: 你看看，这不就是说这话吗？你缺乏专业用药，谁来也不好使。你说你过去你找最好的糖尿病医生给你开来开去降糖药、胰岛素来回的换，他能解决这浑身麻、手麻、脚麻的问题吗？解决不了啊！还不如这麻木一号几天来的效果好，对不对？
1: 是啊，
0: 哎、
1: 这个血压吧也下来了，这脑袋吧也清亮多了。
0: 嗯，好。
1: 嗯，我这如今吧，你看我用一个周期了吧，还差两天，还差两天吃完了吧？我这基本都好了呀，这手脚不麻了，浑身轻松啊，
0: 对，
1: 这记忆力还好了呢。
0: 嗯嗯嗯。
1: 啊，另外吧，晚上睡觉也香了。
0: 好。
1: 啊，这手拿东西不哆嗦了，这回呀，我就不怕得脑梗、脑血栓了。
0: 嗯，好，那而且绝对不会了，这个您放心。麻木一号，连治病症，再治病根啊，治麻去麻，当天见效。而且呢，咱们帮助你把身体里边的气虚、血虚、阴虚、肝阳化风、热极生风这个根本阴阳不平衡的问题彻底解决了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动风的问题，再也就不会出现肢体麻木的问题了啊！放心吧。
1: 是啊，张老师，所以说今天给你汇报好消息呢。哎呀，没有麻木一号啊，没有张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呢。
0: 嗯
1: 嗯，
0: 这个应该的啊，也祝贺你啊，也是您的一份信任才能有此收获吧啊。
1: 嗯，哎，另外张老师啊，我听说咱这个活动现在是买两个周期就是省一半钱。
0: 对呀、啊、现在是有这个政策。另外买两个周期除了药费省一半以外，还能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麻木一号修复神经。

0: 师啊，我想吧，我想把我这个病啊彻底治好它，以后就永远不犯病了。
1: 哦，
0: 所以说的麻烦张老师啊，一定给我报个名啊。
1: 您这是用的几个疗程啊？这不两个疗程了吗？哎，这不两个周期了吗？
0: 我刚用一个周期呀。
1: 啊，现在刚用一个周期是吧？
0: 对，啊。
1: 哦，那这种情况呀，可以再用上一个周期啊。
0: 嗯。
1: 就像你说的，除了我现在舒服，我还要保证以后别再遭这个罪了啊。
0: 对。
1: 远离，特别像你这个血压这么高，咱还想远离中风后遗症这个危险的吧？对不对？
0: 嗯嗯。
1: 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呀，把麻木一号用够两个周期啊，因为两个周期是最大的用药量。你别管是中风后遗症多严重啊，你别管是这个手麻脚麻多重，说这个人瘫床多少年起不来的，两个周期我让你神经恢复连接完全正常，而且呢，让你的身体里边的阴阳气血充足平衡以后，完全可以达到啊，以后不麻不木，远离中风危险这个问题。现在中风发生比率高啊，所以呢，我可以让你啊再用上一个周期，加上神经酸的帮助，恢复就更快更好了啊。
0: 哎，太好了，那谢谢你啊，张老师。
1: 不客气，你赶紧从当地啊报名吧，啊，就怕呀你报不上，现在名额太紧张，越来越少啊，这还得提前结束的，一定是当地前15名才能有名额啊，先打电话吧。
0: 哎，那好，张老师，我这就抢名额去。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请记好，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
1: 啊，
3: 我是啊，打前天订的这个麻木一号，这不啊，享受到的是两个周期啊，省一半钱，赠送神经酸大礼包。
1: 好
3: 啊，这不是到现在呀、可是啊，这个张老师没送过来，我听说赠品 啊就剩下一小部分了，说要提前结束，我怕享受不到、这个，你说省一半钱，这个还有这个神经酸大礼包这个事儿啊，这个情况啊，您这样，这张老师，你给我查一下，我是河北昌黎的，我叫陈刚。
1: 河北昌黎的，
3: 哎，对对对，陈刚
1: 啊，
3: 知道我落下。
1: 哦，哎，这个你放下，落肯定是落不下，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啊。我帮你催一催，让你早一天到，这个没问题。但是呢，肯定不能给你落下了，因为现在别管是活动结束或没结束啊，你是之前报名，确定参与到活动内容当中了，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危机录入啊，严格管理，肯定就有你的名额，明白吧？
3: 哎、
1: 而且咱们这个活动全程公证处公证啊、一点做不了假，没问题，啊，
3: 这、就好。
1: 这个一般来说呢，咱们市区是3天送到，郊区郊县呢3到5天啊。这个我们可以帮你啊，稍微催一催，早点拿到药就行了。
3: 行，
1: 好吧。
3: 行，谢谢张老师，谢谢张，你给我催一催、啊。因为啊，你看我这次啊，就赶上这么好机会，我也知道啊，这麻木一号和这个神经酸一起用 它效果会更快、更好、更彻底。
1: 对，是。
3: 你看我是就是啊，怎么回事呢？因为我着急，我有这个面瘫和这个腰托。
1: 哦，还腰托。
3: 您现在我这面瘫啊，你说啊，这个左半边啊，这脸、都麻木，没表情。
1: 麻木
3: 啊！你就说想笑想哭啊，都支配不了，好像不是自己的脸似的。有时候喝水呀、这嘴角就全往外漏水，
1: 就漏是吧？这老百姓讲的漏腮帮子啊。
3: 这不是嘴也歪了啊！这我也很少出门，就这一个是这个情况面瘫。另外啊，我这腰托啊，现在不但腰疼，这我屁股连腿呀、都麻。这不是您看像我这情况，我看别人用这个麻木药用的都治疗好了，这不是我也盯上了，正好有这个神经酸大礼包啊、可是没送过来啊，有点着急。
1: 哦，哎，这个你别着急了啊，我这个可以保证你肯定能享受优惠啊，半价政策，神经酸大礼包都没问题，而且麻木一号呢，专治麻木病，专门修复神经的啊，面瘫那属于面神经麻痹，腰部那是属于啊。腰椎间盘突出、挤压坐骨神经，它都属于神经病变，都属于啊麻木一号的主治范围。那么只要是在治病范围之内的，国药准字就是疗效保障，这个没问题。

0: 啊，你就踏实就，而特别是这个面瘫，应该说一两天我就能让你见效果，特别快。
1: 好好好，
0: 早点拿到药咱也早放心，我下来以后帮您催一催就行，好吧？
1: 哎，好了好了，也谢谢张老师您了，
0: 哎，
1: 谢谢了，
0: 不客气，也祝你早日康复啊。
1: 嗯，好的好的，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于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4: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3: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5: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6: 我一个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7: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4: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8: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上躺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9: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10: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11: 堂轻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3: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

0: 轻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医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于医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于医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我们在这个时间里呢，特别关注的啊，就是那些个长期肢体麻木啊，而且不光是感觉不好啊，这个因为麻木病症实际上是属于神经损伤引起的病症问题啊，所以麻呀、木啊，这其实是一个最典型的神经受损的感觉。那么除了感觉有问题之外呢，这个肢体运动也会受影响啊，所以呢这个麻木病说你自己只要是感觉到是这个脖子发麻、是脸发麻、手发麻啊，说这个腿发麻、腰发麻，是只要是这个发麻的部位你感觉去吧啊，这个关节活动肯定就要受影响啊，有的是在这个局部，有的呢是在关节的下部，是吧？那哪儿为下呢？咱们人体规定来讲啊，头为上啊，这个脚为下，对吧？咱们这个神经中枢啊，都是从大脑发出，通过脊髓向下传递，对吧？所以说呢，你像这个在这个颈椎病出现了像这个脖子麻、肩膀麻啊、后背麻，除了这些症状以外呢，相应的麻木的区域或者说麻木的下方就会出现肢体功能障碍。那有的呢，可能是抬胳膊抬手啊出现的活动不灵活，发皱、发紧、手指上没劲儿，这样的现象，有的呢可能表现的就是更加严重的啊，就会出现呢比如说像这个整个的下半身完全没感觉、没知觉啊，或者说感觉下降、疼痛、冷热明显受限啊，活动说这个抬个腿啊、迈个步啊、下个楼啊，深一脚浅一脚，就跟踩在棉花上一样，这种情况的，这就是属于啊颈椎受限以后造成的病症问题。最多见什么呀？就咱们所谓讲现在老百姓都知道的所谓高位截瘫啊，你比如说颈椎出现了严重损伤。

伤了，外伤了，啊，其实呢，所有的麻木病症，它都会要伴有啊运动障碍，啊，就是说这个轻啊重啊，每个人反应不一样而已。你看当初我就治疗过这样的一个患者呀，这个患者呢，是咱们陕西西安的一个患者，啊，这个患者呢，他是一个典型的腰椎病，患有腰椎间盘突出好多年了，啊，好多年了，啊，这个最早啊，他是干什么的？干这个装卸工，后来呀，虽然说改了工作了，啊，改成什么了呢？改成司机。可是换成司机以后啊，也没见得他那个腰少疼多少，是为啥呀？因为那个时候呀，这个开车不像现在，这个原来那个司机呀，确实啊，这个到处走风漏气啊，用现在的话讲啊，避震不好啊，颠得慌，这个经常呢还得走烂路。说哪有说现在呀，到处大马路、柏油路啊，一气儿通到底。那个时候没有啊，经常是什么呢？经常是没有路，就在那个河水冲刷出来的河床里边跑，哎，上下颠簸，这个腰啊，经常的是酸、沉、痛、疼啊。但是呢，这在当时来讲，这已经是非常好的职业了，是吧？因为那个时候最起码说司机到处跑，哎，物资不缺乏，是吧？哎，能买上别人买不到的紧俏货，是吧？哎，就像咱们看小品啊，说倒退几十年，哎，那个时候呀，买东西还得凭票，买布要布票，买粮要粮票，对吧？哎，就那个年代啊。那么这个患者呢，找我看病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呀，近些年这个腰椎病症啊减轻了啊，他自己说呀减轻了。为啥呀？他说这个腰啊疼了一辈子了啊，疼得厉害的在床上翻身打滚的都有啊，上医院检查说这个腰椎椎体啊侧弯啊，明显的出现了偏曲，整个呢这个腰椎跟别人啊这个椎体都不一样，别人的椎体直溜溜的啊，从上到下像一根棍一样啊，但是呢这个患者的这个腰椎啊，你看这个片子，左右摇摆啊，左右摇摆，13、14、14、15、15底，根本就不在一条直线上啊，左顶一块右顶一块，这都是常年腰椎受伤引起的病症。所以呢腰疼得非常厉害啊，用他的话讲啊，几乎每天都需要贴膏药。哎，这后来有一天呢，这个腰椎呀，感觉到这个疼痛减轻了，啊，没那么疼了，疼的不那么剧烈了，啊，哎，这刚开始还挺高兴，跟别人这一说起来，原来呀，跟他有一个单位的啊，有这个老同事，人家跟他讲说，哎呀，你快看一看吧，啊，说我原来当初就这个情况。后来怎么着啊？后来啊，下半身一点一点的就没感觉了，啊，这一想，这就害怕呀，啊，说疼，啊，说哪怕疼的再要命，床上能打滚，啊，这个
身子能翻过来。说要是说真要是慢慢没感觉了，慢慢是说呀不知道疼了，慢慢说呀卧床不起了，这以后的日子可咋办呢？原来在单位里边有不少就是因为这个腰外伤啊，最后呀瘫痪在床的老工友啊，这例子摆在这儿啊，不由得不怕。上医院一检查，这个医生告诉给他呀，整个的这个纤维环已经多处破损啊，里边呢这个椎间盘已经严重的突出于表面啊，已经呢完全顶出来了。这个时候呀他才反应出来啊，说这个腰部疼痛是没有了，是减轻了，可是呢伴之而来的是这个腰部啊有那种酸麻木等等这些个感觉啊。医生一说这个呀就是典型的神经受压症状啊，之所以会有木的感觉，之所以会有麻的感觉，实际上呢就是神经因为挤压缺血一点一点的感觉在退化啊，而且呢这个神经感觉退化以后，接下来的就是运动功能退化。医生跟他讲，如果这么下去很有可能会出现下肢麻木以外的四肢啊手脚，特别是以脚会出现运动障碍，会出现瘫痪在床。这一下子啊，这个患者呀这心里这就承受不了了。因为啥？疼是疼啊，疼，但是这身子骨是自己的呀，疼，这两条腿是自己的呀，疼，但是我能站起来呀，是吧？不知道疼了，麻了，木了，甚至呢俩腿没劲儿，甚至都没感觉了，下半身不听指挥了啊，这不就废了吗？哎呀，这才终于明白，疼轻麻重木难移，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句话哎呀这说的太对了。那查出来了，那治吧，跑了好几个大医院，是吧？在西安当地最有名的第四军医大学，人家告诉给他啊，这种病到现在来说没有特效药啊，没有特效药啊，说我们这里边经常会接诊的啊，特别像部队上的，像这个战士因为训练受伤啊，说这个颈椎，说这个腰椎，整个椎体一下子扭到了，挫裂伤了，整个脊椎受伤了以后，这样的小战士最后往往都是瘫痪在床啊，说这样的病例太多了，就哪怕做手术，说这个复位啊，椎体可以复位，关节可以复位，但是呢受压受损的神经却恢复不过来。这么多的权威医院跟他这一讲，这心里受不了了啊，这等于说自己眼看着就要卧床不起呀，是吧？天天吃这些个不管用的药，一把一把的吃，抱着一点点希望却不见效果，这种情况你说谁能受得了啊，是吧？谁也受不了啊。那么这个是什么时候呀？是大概两三年前。哎，后来就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在全国问世啊，到了西安啊，这个患者一听到马上就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说这个麻木一号专治麻木病，我现在别说麻木了，我现在几乎没感觉了啊，头两年又麻又木，现在麻木都没有了，现在这个
腿啊，大腿、小腿、脚没知觉了。现在呢，这个腿已经不听我指挥了，就好像呢，从身体里把这个下肢摘去了一样。说现在能不能治了？我们说完全可以。啊，他说：“哎呀，能治了吗？”啊，我早两三年前那个时候啊，军医还告诉我都解决不了呢。我跟他讲，我说这个麻木一号啊，是我老张家十三代治麻木经验啊。那么通过这里边的方中有方啊，天玄方加地黄方，迅速的驱风通络止麻木啊。对于麻木症状，有的像四肢麻木的，咱们最快是当天使用，当天见效啊。你就是你这个腰啊、脖子外伤引起的脊髓出现的麻木，这个情况的一般也就是三五天时间，麻木症状就能明显减轻。而且呢，随着麻木症状的恢复，基本上啊，神经运动指挥功能一点一点的我都能给它恢复过来啊，基本上能够保证在十天左右手能动，腿能抬啊，逐渐扶着能迈步。这是对于那些个重症麻木病下身下肢没感觉这样的人来说的啊。而且麻木一号还获得了国家专利啊，还是填补国内空白，是国内目前唯一的一个专治麻木病修复神经损伤的治疗性国药，这个是国家认可，可不是我在这儿随便乱讲啊。哎呀，一听这个有了信心了，这既然是国药准字，那我治起来，那我用起来没说的了啊。就这样用上麻木一号啊，等用上麻木一号十来天的功夫，下半身不光是感觉一点点找回来了。说你掐他一下，哎，他知道疼啊。说你挠他一下，他也有感觉啊。特别是呢，你让他动动脚，你让他呢这个在床上啊，说你把腿挪一挪啊，哎，能动了，高兴的了不得呀啊。说这眼看着自己呀、啊、就要偏瘫在床卧床不起的人，瘫痪在床的人，终于看到希望了，那种喜悦是多少钱换不来的啊。后来接着用啊，等用到一个周期啊，不光是说呀自己一个在屋子里转，上楼下楼啊，当时啊还是住楼房啊，家里边啊还没那个条件啊，住的是过去分的老楼房，家里住四楼，哎，就那自己扶着那些个栏杆一点一点的能下来了。等用完两个周期，上下楼轻松不费劲儿，出门上街逛公园完全没问题了啊。他跟我讲啊，说等他用了不到一个周期，他就把自己恢复的消息啊告诉了他很多有类似经历的老工友。有的工友啊说，哎呀，都哭了，终于等到专病专治能治这个病的药了啊。等待身边的人通过麻木一号一个一个的恢复以后啊，多少年的老工友没见面，多少年的老朋友能坐在一起，几个大老爷们儿抱头痛哭啊啊！在很多人中，真是麻木一号带给他们的新生活呀啊。那这不是吗，前段时间专门还又拍了张照片啊，几个人志同道合啊，骑行爱骑车的啊，骑行到远方以后把他们的照片拍了下来，给我邮寄了过来啊。那这就是啊，专病专治药，专治麻木病，浑身能轻松，生活能正常啊啊。那对于咱们那些个卧床偏瘫啊，有已经有这种风险的患者来讲，
你说这是拿钱能买来的事儿吗？

0: 决然不是，对吧？哎，真正是把麻木治好了，把神经损伤恢复了，那真正的是让这些人呢、找到了生的希望啊。但有部分人之前因为反复治疗没有效果不说，钱还花光了，这种情况我知道也不少啊。所以为了这部分患者呢能够更好的用上麻木一号，轻松的治好多年的麻木以及运动障碍这样的顽疾，我们现在啊，为了庆祝上市三周年，康复百万患者，专门拿出资金补贴大家。只要大家现在打来电话，报上名单，麻木一号半价治疗，啊，两个周期药只花一半药费，啊，这样的话呢，帮助咱们这些个哪怕是最严重的啊，就像咱们刚才说的，颈腰椎严重受损、挫伤、外伤，啊，颈椎、腰椎出现严重的椎管狭窄，出现严重的中风后遗症、运动障碍的，你也能够啊，把病能够用得好、治彻底，啊，而且呢，同时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赠送我们的神经酸大礼包，配合麻木一号啊，神经修复更快，神经突触释放出更多的这些个神经递质以后，手脚运动恢复更好、更灵活啊，帮助大家更好的恢复肢体运动啊。但是可惜啊，这批救助资金马上就要用完，现在所剩的名额已经马上不多，就要提前结束。听到消息的朋友啊，你赶紧抓紧，每个地方咱们只限15个名额呀，报上名才能享受这双重优惠，报不上名以后恢复原价那可都得多花钱了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抓紧拨打电话申请名额。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喂，是张老师吧？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张老师你好，这个麻木一号我真的是名不虚传的，现在我用这个麻木一号两个周期的，现在还有2天就用没了，现在啊，全身的麻木这些症状啊全都没有了，现在是
0: 是吧？好，两个周期这就算是最大量，即使是最严重的麻木病，就是多少年的风湿关节炎，多少年的颈椎腰椎病落下病根，手麻脚麻，或者是手脚运动不行啊，或者甚至就是天瘫在床卧床不起半身不遂，这种情况的用咱们麻木一号，我都有把握能把你的神经能够完完全全的链接，能够让它呢神经上下传导没有问题，活动灵活利索，麻木症状全部消除啊。
2: 哎呀，真的是名不虚传的，这不是昨天我就打电话想跟您说说这事，这回啊好不容易是打进来了，我家是天津的。哎，真的是非常感谢张老师，
0: 啊，
2: 你能把我这个麻木问题全给我解决，
0: 啊，
2: 现在呀不遭罪了呀，觉着睡觉睡得也踏实，
0: 啊，
2: 人呢哎也有信心了，这个生活啊
0: 是吧？
2: 真的，咱这个麻木一号这个效果名不虚传的，这是，啊，
0: 哎，因为这是国药准字啊，
2: 哎，不会是国药准字，
0: 如果是虚的，怎么可能通过国家的严格临床验证啊？
2: 嗯，
0: 对不对？必须得有实打实的，那就跟咱们说来。哎，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真刀真枪的你得做临床试验，你真拿出这样的患者来，你得必须得能治喽，符合国家标准，这才能行的，对不对？
2: 是 是
0: 哎，
2: 现在，啊，
0: 您当时是什么原因落下的麻木病啊？什么情况啊？
2: 哎，我这毛病啊，我今年69了，高血压吧，
0: 啊，
2: 有十好几年了，这血压一直控制不好，
0: 啊，
2: 后来这不是就出了毛病了吗？这高血栓。
0: 啊，脑血栓，
2: 哎呀，脑血栓落个半身不遂，头一回吧还行，那不是那么严重，第二回犯了以后啊就严重了，基本上啊半身不遂，你那手麻脚麻的，你想动也动不了，上厕所你根本抬不起腿来，这左半拉身子，这左脚左手
0: 是吧，
2: 哎，
0: 啊，那你体重了
2: 那特别厉害，
0: 啊，
2: 你说我拿那个右手吧，慢慢的掐一下，拧一下这个右边这个腿，
0: 啊，
2: 这个胳膊，
0: 啊，
2: 嗯，不能说没知觉吧，反正是反应特别慢，特别
0: 反应是反应慢是吧？
2: 哎，
0: 人家狠狠的掐你一把，你感觉就好像人家轻轻挠个痒痒那种感觉。
2: 哎，就是那种感觉，
0: 对吧？
2: 就是那种感觉。
0: 哎，那你这个病可就重了 啊！为什么呢？咱都知道，中风本身就属于重症。对吧？而且你的还是二次中风，咱说说来讲，一回轻，二回重，三回就得要人命。你就是再怎么幸运，第三回再要犯，这人就不行了啊！
2: 可不是，
0: 这犯了两回了
2: 啊！
0: 你想想吧，啊，
2: 这半身不遂，基本上也动不了啊，就在床上没事就躺着。半年多以后啊，我就明显的发现，这左半拉身子呀、啊，这肌肉有点萎缩了似的，这胳膊腿有点细了，比这右边感觉上是。
0: 对，
2: 啊、
0: 没错。
2: 啊
0: 啊！也光躺着不动，他能不吸吗？啊，
2: 对，就这就够遭罪的了吧？还有就是，舌头也麻，嘴也麻，喝水
0: 啊，
2: 有点兜不住水杯那种漏啊，
0: 漏
2: 大大的漏水啊，感觉上是啊。
0: 哎
2: 啊，
0: 那你那时候说话肯定也不行，漏水
2: 那
0: 更漏风，是不是？
2: 嗯，那时候说不出来说话，
0: 哎、
2: 一个俩字的话也崩，家里人都听不懂，外人更别说了都。
0: 你看，
2: 哎、
0: 就是这。
2: 再就是颈椎也不行，哎，弄得这个后脖梗子呀、啊，这头皮啊发麻发木发僵发硬。
0: 啊。
2: 哎哎呀，整天用药治疗啊！跟你说呀，这根本就是白花钱，不管事儿。后来这知道这个麻木一号啊，也是没事儿
0: 啊，
2: 就听听广播，又不然那没事儿可干呢，就听听广播。
0: 嗯、
2: 哎，正好听着您讲的这个麻木一号，咱这是国药准字的，专门治疗这个麻木症的。哎、
0: 对，没错，专病专治，专治麻木以及麻木带来的神经损伤、各种手脚运动障碍、感觉知觉下降。这都是属于咱们的主治范围啊。
2: 对，后来这不我就给老伴说，我说买点这个吧，连说带比划的、哎、他也能听懂了、
0: 嗯、
2: 他也开始听您这节目，哎，听了两天以后、
0: 啊、
2: 这不就给我买了吗？你还真别说、
0: 啊、
2: 用上这麻木一号以后啊，真正的这是钻病钻治的呀。当天用上以后啊，哎，我就感觉到啊，这个手脚麻的这个情况哎减轻一些了，感觉上是
0: 好。
2: 哎，
0: 好
2: 哎，浑身的觉得轻松一些了，
0: 轻松一些、
2: 哎、
0: 对。
2: 嗯，十天用下来吧，这个颈椎啊，这个后脖梗子僵硬啊，麻疼啊，这种情况哎都减轻了，
0: 哎
2: 都减轻了。
0: 减轻。
2: 哎
0: 对啊，如果说头一天、
2: 啊、
0: 有的怀疑，哎呀是真的吗？能这么快吗？是不是感觉错了吧、
2: 嗯、
0: 你这十天以后可以说就让你啊进一步增加信心了。不可能是错觉、
2: 嗯、
0: 对吧、
2: 嗯，确实是觉得焕然一新、
0: 哎、
2: 这脑袋也清醒了、
0: 嗯、
2: 这脖子也轻松了、
0: 嗯、
2: 扭扭头啊、
0: 嗯、
2: 抬抬头啊，哎，感觉到灵活了，舒服了，感觉上是。
0: 对、
2: 嗯、
0: 对，
2: 一个多月的时候这手不麻脚不麻了、
0: 嗯、
2: 哎
0: 嗯嗯、
2: 啊、左半边身子眼摸一摸眼掐一掐的知道疼了，这个灵敏度啊、
0: 哎、
2: 明显的高了，灵敏度强了。 再看看吧，这是个肌肉萎缩的这个情况，慢慢的哎长肉了。
0: 哎，
2: 慢慢的这粗细啊，不是特别明显的，和那个右手比较起来，
0: 对对对、
2: 嗯、
0: 好。
2: 嗯，这一个周期用下来吧，这些毛病啊基本上都好了。起码来说我能够自己下床散步，上个厕所，洗洗脸，刷刷牙，都行，自己都能干。
0: 嗯，
2: 哎呀，真的没想到能恢复到现在呀、啊、现在这不两个周期还有两天就吃没了吗、
0: 嗯、
2: 现在跟您说，走在街上看不出我是得过半身不遂的人来，跟你说现在是。
0: 你看太好
2: 。说话也利索、
0: 啊、
2: 而且血压这一块也是特别稳定、
0: 哎、
2: 现在
0: 嗯
2: 那比以前的血压强多了、
0: 嗯、
2: 以前就吃的降压药都156、167，高压189，上午200，现在高压130、低压85，最高90，现在是。
0: 哎好。
2: 嗯
0: 嗯嗯。
2: 哎呀，后顾之忧没了，现在生活呀起码来说这不累人了，咱自己呀、啊、也能享受哪儿啊，就能够去吃完了饭、
0: 哎、
2: 散散步啊，和那邻居聊会儿天什么的，看会儿电视啊、
0: 嗯、
2: 啊都行啊，现在是没问题、
0: 啊、太好、
2: 嗯、
0: 啊，我问问你 啊，你得这个脑中风这个第一次犯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第一次是在这个2018年冬天的时候了，2018年
0: 你想想吧、
2: 嗯、
0: 到现在都好几年了、
2: 嗯、好几年，
0: 这
2: 五年
0: 得了病肯定没少治，谁能说得病不治？特别像脑中风这样的毛病啊，
2: 对
0: 啊，
2: 对，
0: 缺乏专病专治的药，不仅这中间还二次脑中风，还更厉害了啊，
2: 是，
0: 也差点就是卧床不起，偏瘫在床啊，
2: 可不是，
0: 所以这就知道这专病专治的药得有多。

0: 不重要了吧？你光活血、光溶栓、
1: 嗯，
0: 你是光在这个血上去使着劲呐、
1: 嗯，
0: 血管再通，血液再活，神经损伤不恢复，血液和神经能是一码事吗？
1: 嗯嗯，
0: 对吧？
1: 嗯，
0: 你不修复神经，能有现在说我想说就说，想走就走，想出门就出门的生活吗？ 对,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是是是，
0: 好啊，这就是用对药了。
1: 生活真的是来之不易啊，非常的感谢您张老师啊，确实是非常的感谢。我这不是也是今天打电话，一个是心情特别高兴，能有现在的这个健康呢、
0: 啊。
1: 你当面感谢感谢张老师。再一个呢，这不我听说咱现在有这个活动，买两个周期都省一半钱，还给神经酸大礼包，这机会
0: 对
1: 我是挺难得，比我当初那省钱不省太多了。我想再买一份啊，接着巩固段时间，以后不犯病啊，咱花这俩钱呢，我觉得也值。
0: 嗨，哎，那你这话说的对啊。
1: 嗯，
0: 要是说跟这个偏瘫在床比，跟过去常年用药还不见效比，那你用麻木一号就是花的钱能保证我以后不再犯，能保证我像正常一样手脚活动正常的都值，对吧？但是呢，这个我不能让你用了啊，也不需要用了，因为那麻木一号这是我老张家传承13代的治麻治木经验，它不光是治麻快啊，搜风通络快，方中有方，天玄方，通络通你的全身的不通的经络，把你的体内的风症赶走，麻木就不在了。地黄方是干什么呀？是要给你啊修复全身的这个阴虚阳虚和阴阳不平衡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你为什么你现在啊能够说神经手脚恢复的和正常好人一模一样？
1: 嗯，
0: 为什么说能够有这个意外喜出望外的惊喜？就是血压甚至比过去还好了。这就是实际上呢，就是麻木一号帮你啊平肝潜阳，让这个肝的阴阳平衡了以后，不会有肝火过旺的现象。肝火都不旺了，那肝火引起的动风这个问题就彻底解决了、
1: 嗯、
0: 啊，也就是西医讲的中风的可能性就没有了，明白吧？这就直接给你去根了、
1: 嗯、
0: 啊，
1: 对对，
0: 哎，
1: 嗯，
0: 所以你这个就没必要再用药了。你用药的目的啥呀？
1: 哦，哦
0: 不就是为了以后我别、
1: 哦、
0: 别再犯吧？是不是？
1: 对，对，
0: 两个周期完，我已经能保证你不
1: 再
0: 犯了。啊？
1: 哦，
0: 哎，
1: 那也就是说这活动咱不用参加，用完这几天的就可以停药了，就行了。
0: 对，用完就可以停了，不用再使用了。啊？
1: 行行，啊，开心的张老师，
0: 哎、
1: 谢谢谢谢。那我用完这两天的就停了，就停了。
0: 行，平时有问题再给我来电话啊。
1: 好嘞，谢谢张老师吧。
0: 哎、好
1: 谢谢，
0: 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羽衣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啊。
0: 你好啊，欢迎你啊。
3: 哈哈，跟你通话真高兴
0: 啊。
3: 那个我是辽宁大连的，
0: 嗯，
3: 我这回打个电话啊，我就是想报告一个好消息。
0: 哦，好啊，什么事儿、哎？什么好消息啊？
3: 当初那时候我听说这个麻木一号挺好哈，
0: 嗯嗯，
3: 说到我心里去了，
0: 嗯，
3: 但是我还有点的意思思的，
0: 嗯，
3: 为啥呢？那我这些年呢，你说走的弯路走的也多、啊，
0: 嗯，
3: 你什么？针灸拔罐啊，什么按摩呀、
0: 啊，
3: 啊，啊，这是一会儿吃药啥的哈、啊，都试过。我这个病就整也整不好。
0: 嗨，咱这么跟你讲吧啊，
3: 嗯、
0: 就是咱们这个麻木一号现在上市3年，啊，就是3-5年之前、
3: 嗯，
0: 你别说是去周边的什么这个理疗馆啊、针灸啊、拔罐、
3: 啊、
0: 这些的、嗯，你就去专业的大医院，啊，他也束手无策。他也没有好的药物去治疗，
3: 是
0: 明白吧？
3: 我都去看过，
0: 都看过，你这就是这样的。得病时间长，人都知道。那医院跑了多少家，专家见了多少，对吧？
3: 是。
0: 哎，当一个一个的这个所谓的专家都告诉你，哎呀，没办法，神经损伤了，治不了的时候，是不是那时候心里越来越凉啊？对吧？
3: 哎、不是
0: 对呀、啊，啊、
3: 嗯。 那时候吧，我就寻思哈，就听麻木医

0: 号不错
1: 啊。
0: 后来我就寻思再试试吧，就死马当活马医吧，再医一回看看。
1: 对，而且呢，麻木一号呀，你看咱们这个从名字上就显现出来，专治麻木病啊。
0: 是。
1: 实际上呢，这个神经带来的损伤啊，包括这个麻呀木啊，包括运动障碍呀，这都是在一块的，打着捆的，分不开的。所以麻木要是能治的话，手脚运动障碍也完全能治。
0: 嗯
1: 啊，这不听指挥动不了，完全能治。
0: 是是是
1: 啊，而且呢，这是填补国内空白唯一的一个国药准字专病专治的国药，国家都认可了，咱们用用怕什么呀？是不是？没有专门治的药，咱们用一下啊，就给自己个机会吧。
0: 嗯，
1: 是不
0: 是？
1: 是
0: 是是
1: 啊，
0: 那回吧，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了一个周期的。
1: 啊啊，对。
0: 现在剩三天，这还有三天量，
1: 啊，
0: 最近吃完了。
1: 啊，
0: 因为我呢，今年72了。
1: 嗯嗯。
0: 有高血压，脑动脉硬化。
1: 啊。
0: 也病多了，也是腰托。
1: 腰托啊。嗯。
0: 哎，还有这个浑身关节炎。
1: 啊，还有浑身关节炎。
0: 啊。
1: 嗯。
0: 这个高压是170。压110。
1: 哦。
0: 哎呀，这家这手脚麻啊。
1: 嗯。
0: 哎，这是腰托整的高的。
1: 腰托整的。
0: 脑动脉硬化啥的哈。
1: 嗯。跟这个脑动脉硬化也有关系，不光腰托。啊，咱刚才说了嘛，这个神经啊是从上往下传。所以呢，它这个病症啊一定是发生在局部或局部往下。腰托只会造成腿麻脚麻。他不会说手麻的，如果手发麻，咱就找颈椎，甚至再往上，脑袋里边的问题，知道吧？所以说，实际上那时候你这个手发麻啊，实际上你已经有这个高血压造成的脑动脉硬化，造成这个脑血管意外的这个风险了，有中风的先兆。说白了，明白吧？哎，
0: 那时候你说到处也治不好。那时候心里压力可大，就怕哪一天得了个脑萎缩，那我找不到家，这不完了吗？
1: 对呀，
0: 啊，因为我这关节炎这一块吧，也是一点凉风不敢见，见点风那就麻，又麻又疼的。
1: 啊啊，对。
0: 啊，你现在吧，自从用上麻木一号以后，这点好多了。
1: 啊。
0: 我就感觉哈，这刚用一天吧。
1: 嗯，
0: 哎，这好像这症状就减轻了。
1: 哎，你看看啊，这个有了专病专治药和没有就是不一样啊。没有专病专治的药，那你治5个月、半年、一年、2年那么治，你也见不到效果的啊。这当天就见效，你当时是哪方面见效果了？当天？
0: 哎，当天就感觉这浑身的话可轻松了
1: 啊，
0: 这麻劲儿就好像。现在是精神作用还是咋的？这脚减轻了。
1: 那不是心理作用吧？麻木一号啊，这是我老丈人讲专门治麻治木经验13代的总结呀。啊，这里边呢方中有方，为了能够更快的解决大家的麻木症状啊，咱们这里边添加了治麻木圣药天麻。啊，你看天麻这个药名上就有个麻字，专门治疗麻木问题。啊，另外加上了钩藤啊，这两个一相加，搔风通络的能力特别强啊。这个麻木病中医讲叫其实叫风症，搔风通络就是给你解决这个问题的啊。用现在西医的话讲呢，就是它能够直接修复神经损伤啊。咱们麻木一号里边提取出来的神经联络肽，也是目前公认的唯一一个能够有效去修复神经损伤、重塑神经链接的药物药材成分。而且咱们是从10几斤的药物材当中提取1盒药物精华，药分子也小，小于50道尔顿，吸收快，当然就是见效快。所以当天使用，当天见效，可不光你一个啊，特别手脚四肢麻的患者，几乎个个都这效果，知道吧？
0: 啊，
1: 哎，
0: 你感觉我用到也就是那个7天那样吧，就一礼拜呗。
1: 啊，
0: 以前腰托、风湿这个麻呀。哎，就不麻了。
1: 哎，
0: 哎，现在你看这一个周期还差3天用完了，我就感觉好像基本上身上都好了似的。
1: 哎，好。
0: 哎，早晨我还能出去锻炼锻炼，走一走呢。
1: 嗯嗯。
0: 我感觉心情特别好。
1: 是吧？能走了，能动了。这个腿脚听指挥不？有劲儿不？
0: 有劲儿，有劲儿，
1: 有劲儿是吧？好。
0: 嗯。这两天我听说这个，这个麻木一号买俩周期，就能省一半钱。
1: 嗯。
0: 还送一个这个神经酸大礼包。
1: 对。
0: 这大礼包我也听了，是接这个神经的。
1: 啊、对，没错。
0: 而且人家提前要结束了，我挺着急。
1: 嗯、
0: 这我得说啥、我得订上一份，好好考虑试一试。
1: 这个可以啊。像您现在呢，一个周期应该说呀，手脚活动是行了，麻木现在基本是没有了。但是我特别还是留心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血压以及血压造成的这个脑中风这个危险。这个麻木一号呀，因为它不光是说呀止麻快，方中有方才能够去病根儿。咱们这里边是天玄方加了地黄方，这个地黄方就是干嘛的呢？专门帮助你呢平衡阴阳啊，补养气血。中医讲气虚则麻，血虚则木啊，只要把这个气血补足了，阴阳平衡以后，因为肝阳上亢造成的血压高以及中风的先兆啊，头麻脸麻啊，这个耳朵闷，或者说呢这个天旋地转，脚发晕头发晕，脚发沉，说这些情况我也能给你啊一并去除，远离中风后遗症啊。这个情况呢，我建议应该用足用够达到了两个周期的用药啊。你这个情况呢应该再用上一个周期啊，这是咱们现在这个机会吧，咱们还能有机会再赠送神经酸的话，这样一个能平衡大脑地质，让你脑子思路更清楚，记忆力更好，二一个呢四肢指挥运动功能更灵活更利索，哎，这样的话呢帮助你加速神经的链接和恢复啊。
0: 嗯，现在张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我再订一份。
1: 对，你跟厂办联系啊、这不是说你想订就能订到，因为现在所剩名额马上就要用完、眼看着活动就要结束啊，每个地方一天仅剩15个名额，你现在抓紧打电话报名还来得及啊。
0: 行，
1: 哎，
0: 那我就马上打电话。
1: 再见啊。
2: 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
3: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4: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3: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4: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于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
3: 于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于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4: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于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于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3: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 快效断成。

0: 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1: 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2: 张老师你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张老师啊，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3: 啊。
2: 啊，我听咱这麻木一号讲座呀，能有4天头了。我知道吧，咱这麻木一号吧是国药准字的，专治麻木的。
3: 对。
2: 挺多人都治好了。
3: 对。
2: 啊，另外我听活动就买2个周期呀、麻木一号能省1半钱呢，还赠送神经酸大礼包。
3: 对。
2: 哦，而且还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这效果又快又好啊。
3: 又快又好啊，加速神经恢复、啊、特别是手脚运动障碍的恢复效果更好啊。
2: 啊，我一听活动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我就着急了。我寻思张老师 你帮我订一份吧，就订这个两个周期的这个。
3: 现在确实名额紧张啊，现在这点名额用完，活动就得提前结束啊。如果你着急订名额，你赶紧打你当地电话，每个地方我们就限定15个名额，这可多不了啊。如果说你好容易打来电话说想跟我说说病情，说我得了解你啥情况要用麻木一号啊，你可以把你的病症情况跟我说说看、嗯、啊。
2: 哎，张老师吧，我今年吧52岁，我这是面瘫呢。
3: 啊。
2: 我还有颈椎病，完了还有腰椎骨刺。
3: 啊、
2: 我脸嘛，这右边拉着脸嘛，就麻木呢。
3: 啊。
2: 嘴向右歪。
3: 啊，有点歪。
2: 就掐一下吧，半天才知道疼啊，感觉特别不灵敏。
3: 嗯嗯。
2: 有时候这表情吧，你这要是哭笑吧，都看不出来别人。
3: 是吧？嗯嗯。
2: 啊、嗯，另外吧，我这颈椎呀、啊，不敢回头啊，另外头麻，还头迷糊，头疼。
3: 头迷糊，头疼。
2: 嗯，完我这腰椎呢，我腰椎增生吧，压迫这个腿啊，腿疼腿麻呀。
3: 嗯。
2: 腰是木个张的发麻。
3: 嗯 嗯, 嗯。
2: 走路现在都费劲呢。
3: 啊。
2: 嗯，所以说我就像我这种情况，你说用这个麻木一号，我感觉应该正对我的症状吧。
3: 这没问题啊，你别管是这个面瘫啊，你还是颈椎腰椎带来的上肢运动障碍或下肢运动障碍，这都属于神经损伤啊，只不过面瘫呢它属于小神经轻的，这神经损伤轻啊，说咱们说这个考电呢扎扎针呢能过来，一旦说突破了神经鞘啊，鞘是什么呀，就是相当于咱电线外边那层皮受损，咱们用这个扎针呐、理疗啊、热敷啊，这办法慢慢的能恢复过来。皮要是坏的厉害了，露出里边的电线了，那这些办法都不顶了。啊，那这个时候呢，只有用麻木一号，咱们这里边有专门能够连接神经的药，能够让神经里边的神经突触能够重新链接，神经髓得到修复的药，才能够让这个顽固持续的面瘫恢复正常。颈腰椎病那就更重了，那就更别说了啊！颈腰椎病带来的手麻脚麻，胳膊运动不行，下肢运动不行，扎针完全无效，是这输什么也无效，就是用麻木一号。咱们这里边含有的神经联络肽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一个认可能够直接连接神经、修复神经损伤的药材成分。那再加上了这个神经联络肽呢，的加强神经递质的释放，对于手脚支配运动，让手脚恢复的更快、更灵活，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你这个情况呀完全可以用，而且也只有麻木一号、国药准字号药才可以实打实的帮你治好治彻底，知道吧？
2: 哎，太好了啊！那张老师啊，那我现在抢名额，
3: 先报名吧，关键就是名额太少、你这个情况呀，拿2个周期省1半药费，另外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足够了、以后就不用往这上再多花1分钱了，就彻底治好了啊。
2: 哎，好的好的，张老师，那我现在就是报名去。
3: 行，用上个5-7天给我来电话，我在这儿等你好消息、
2: 哎，好的好的，张老师，
3: 再见。
1: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4: 哎，你好张老师啊。
3: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你好你好，

0: 还有这个下肢静脉曲张。
1: 哦，
0: 那时候胳膊腿就伸不开呀，浑身发沉。那脚那关节都有点变形了，就
1: 是
0: 手脚关节，那可不，手脚发麻啊，还疼还麻，就跟不过血似的，用手掐一下都不感觉出疼来。
1: 你看看，
0: 那要是赶上阴天下雨，遇见凉风就更严重了，因为就这血管就是都鼓出来了，走道都疼。
1: 是吧？
0: 哎，
1: 对你来讲，知道疼那倒是好事了，最起码咱知道这个腿还在。现在就麻麻木木的，好像这腿都快从身上离开了似的，都好像不在了似的，对吧？
0: 是呗。要么说呀，咱这真的不愧是这个国药准字号专治麻木的。我当天用上，当天你说就是这麻呀疼啊就减轻多了。
1: 好。
0: 你说一周，我记得特别清楚，一星期的时候就浑身就轻快了，这静脉曲张就缓解了，不那么疼了。
1: 哎，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麻木一号专治麻木病，专门修复神经损伤的，而且呢，松风通络啊，这个包括这个静脉曲张啊，它也是络脉不通淤阻啊。那麻木一号连深层的风症、神经损伤都能治，那表面的静脉曲张那算什么呀？那就是杀鸡用牛刀啊，轻而易举。
0: 是啊。一个月的时候，张老师，我那类风湿就不疼不麻了，就是这胳膊。就是不像原来那么硬了，这胳膊腿儿能走路，哎，能伸胳膊了，这灵活度增加了，哎呀，就是不遭罪了。真的没想到一周期的时候基本好差不多了，这浑身勤快，干点力所能及的活儿啊，家务啊，就洗个衣服呀，哎呀，都行了。我就一看，这是真好使啊，再也不担心以后卧床坐轮椅了。这不现在俩周期，这不都停药了那20多天、
1: 啊，
0: 现在又能打乒乓球，又能出去跳舞、踢毽子，我做梦都没想到，真的。
1: 好事儿，好事儿、啊，
0: 真的是。所以说，张老师，别提多满意了。虽然这刚听着说的麻木一号买俩周期省一半钱，还有神经酸大礼包，听说这活动赠品吧，只剩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我就想给老伴儿吧再定。
1: 老伴儿怎么了？
0: 老伴儿今年58岁了，他是高血压，脑动脉硬化，就是这腰脱、这手麻、手麻脚麻，这手也嘚瑟，走不了，就直不起腰了呀。
1: 你这个赶紧让他用麻木一号吧，啊，麻木一号呢，不光说颈腰椎病，特别是这个中风以及呢中风先兆这些毛病啊，麻木一号一次给他治彻底，以后远离中风后遗症，再也就不得脑中风这样的问题。啊，现在有这个机会，买两周期省一半药费，再加神经酸大礼包。足够用了，我能让他好的利利索索了，就跟你现在一样啊。你赶紧打电话，能不能报上名，就看能不能递上名额了。名额马上就要用完了，先申请去吧。啊，
0: 好嘞，行，
1: 哎，
0: 行，
1: 好，
0: 谢谢你了，张老师。
1: 再见。
2: 好的，再会。请记好，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张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张老师，我今天呢给你打电话是一个事儿，想麻烦你。
1: 你说。
3: 我是陕西宝鸡的张老师。我叫这个赵志国，就是我前天订的这个麻木一号，订的是买两个周期，省一半钱，还送神经酸大礼包这个。可是到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听说这个活动要提前结束了，我就是害怕享受不到这个优惠，我就想麻烦你帮我催催。
1: 这个没问题，但是那个优惠你肯定能享受着啊。优惠咱们保证，你只要是打通电话的，100%能给你享受优惠，少花钱啊。只是啊，我给你打电话以后呀、帮助你啊，能够尽早的把药能拿到，因为我知道很多人着急拿麻木一号，为啥呀？谁不想早点见效果，摆脱手脚麻木那种不好的感觉？谁不想能够早点站起来，能够摆脱半身不遂这种生活呀？对不对吧？
3: 对对，就是就是、
1: 只要用上麻木一号，神经损伤我都能给你恢复过来，当天使用，当天见效，没问题啊。
3: 哦，
1: 是宝鸡的嘛？我下节目我帮您催一下，好吧？
3: 好好，
1: 节目时间要到了，不能多说了，就这样吧。啊，
3: 好好好，那谢谢你。
1: 哎，
3: 啊，
1: 好，
3: 我在家等着。哎，
1: 好，
3: 再见，张老师。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400-181-5399。

0: 1899，4001813995399。购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2: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1: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3: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4: 我一个肾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5: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2: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鱼医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6: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后躺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鱼医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7: 因为我用上了鱼医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8: 选择了鱼医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9: 堂青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鱼医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1: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鱼医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 护航。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于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100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于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于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咱们还是跟大家呢说说麻木以及麻木所带来的肢体运动障碍啊。那你不管是手麻脚麻，这个手脚运动不行，你还是说呢头皮麻脸发麻，你带来的呀这个回头扭头不方便啊，或是说这个脸上啊面无表情，梆梆硬，不会说不会笑啊。你说怎么还会不会说呢？当然了，舌头嘛，对吧，像那个中风后遗症，哎，他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呢大家就知道啊，这个麻木病啊它可不是单纯的啊说我就是这个身体麻木这个症状这么简单。其实麻木病啊远比疼痛症要复杂的多得多。有的人就老说，哎呀疼痛我难受啊，我这儿疼我那儿疼，疼得我天天哎呦哎呦的，是吧。哎，其实啊这个麻木一旦出现以后啊，远比疼痛那可痛苦的多，难治的多。前段时间呢咱们就有来自陕西咸阳的一个患者给我们打来电话啊，他就说什么呀，他说哎呀，说是这个张老师啊，说我真是亲身体会你应了这句话了，疼轻麻重木乃伊啊。他说我原来呀、啊、我还没太怎么把这个麻木当回事儿。他说我原来呢经常的就是这个腿膝盖疼啊，一走路就疼，一走路就疼啊，上下楼疼得更厉害，一瘸一拐，说觉得这就已经够厉害的了吧，是不是、啊、你看咱们现在可能很多老年人都有这类的问题，所谓退行性骨性关节炎，这最典型的病症，上楼下楼腿疼得要命，对吧，子女看着心疼。后来呀这个患者呢哎，他姓陈啊，他就说呀，我后来这个麻木以后我觉得呀疼都不算啥啊。咋回事呀？原来这个陈先生呢他有高血压，有高血压20多年时间，20多年时间没少吃降压药，一直在吃降压药，血压吧你说控制多好也不是，反正呢140多150左右啊。他说我尽量呢让这个血压不至于太高，同时我尽量呢让这个降压药也要少吃，是吧。他知道这一吃吃个没个头啊，而且关键啥呀，关键他说了都知道啊他有中风的嫌疑，是吧。哎，这要是以后要怎么着了，我还得为以后吃药做打算，我现在就是个药罐子，那以后还不得是个药篓子呀，是不是。他这么打算的。可是呢怕什么来什么，就在去年的时候一下子呀因为高血压造成了脑中风了。 啊，这一下脑中风虽然不大吧，是吧，一般咱们说这个脑中风啊都是一回轻二回重三回就得要人命啊，他头一回问题倒不算太大，属于小血管破裂，但是他说呀我也感觉到问题了啊，我嘴麻舌头不利索，这个吃东西啊经常容易咬着啊，三天两头又咬，你说这个舌头还没能好又咬，还没能好又咬，还专就咬一个地方，天天疼的也没那心思吃饭啊，说话呢那肯定也是不利索，对吧，嘴有点歪啊，原本挺好强一个人，就这种状态，你说他敢出门吗，啊，就算敢出门啊他腿脚也不利索，他说呀这个腿啊整个特别是右半边这个腿整个麻麻木木就动不了，他说形容像就像什么呀，就相当于啊说我睡了一晚上觉没翻身啊，说我呢说这个在一个地方一个姿势坐着一起来腿麻了，盘腿坐着啊，在那床上坐着一起来腿麻了，哎，就那种状态，这个腿啊一瘸一拐，不光是麻，一瘸一拐啊，这过去好的时候这个麻没太当回事，是因为啥，很快就能恢复是吧，抖抖腿过一会儿麻的症状就没了，那就正常迈步就行了，说这回我才知道，哎呀这个麻劲儿太难受啊，因为这个麻劲儿不减，运动运动也一直不行啊，这个时候啊他逐渐发现呢上厕所不叫老伴儿，自己的一瘸一拐呀、啊、这挪的去不了，那更别说下楼了是吧，啊，哎，这才发现呢确实比那个关节疼要重，他说我关节疼最起码我自己能上厕所呀，啊，我自己把大小便送到卫生间这个没问题，你看我现在这就去不了麻烦还得拖累别人，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呢他说呀最让我这个头疼的事啊就是我这个血压仍然是居高不下，仍然居高不下啊，还是呢这么高，降压药比以前又加了还是不行，头皮发麻，哎呀等着什么时候再二次中风我可就不行了呀，就这个时候呀在别人介绍下用上麻木一号，他知道麻木一号是专病专治专治麻木病的药了啊，这比过去吃那溶栓药消栓药强得多得多，原来这吃了一年多了没恢复，哎，这用上以后他跟我讲啊腿麻是最先恢复的，那、哎、腿感觉明显轻松多了，哎，腿麻一轻松这走路就感觉就灵快了，哎，能自己走着能上厕所了啊，腰麻也感觉减轻多了啊，头麻头沉也好多了，说话一个周期以后能跟人正常交流了，他说让我最想不到啥呀，是我这个血压啊，原来血压还挺高都得170，哎，这个血压还下来了，低压原来110还90了，还给我们打了电话报喜，其实啊我说实话在现实生活当中啊这样的病例有啊甚至还不少，但是呢咱们不能做到个个都这样啊，因为呢高血压病啊，从中医分型上来讲啊，有种类型叫肝阳上亢，啊，看过高血压病的人都知道，中医有种类型叫肝阳上亢，肝阳上亢类型的，你用麻木一号，它能有这样方面的效果。虽然咱不是专病专治治高血压的，但是疏肝息风，咱们呢解决这个肝阳化风问题的时候，就平衡阴阳啊，对你这有好处。如果不是这种类型的，那这个血压咱们没有作用，因为毕竟不是专门治这个的嘛，咱们是专门修复神经的嘛。对吧，那有额外收获当然更好，但对于麻木对神经病症那咱们治疗起来说一波，三五天咱们说这个腿脚就开始能活动，像这个陈先生啊，这一个周期出门上街了，两个周期下来嘴不麻头不晕啊，脑皮不发麻腿脚活动也正常，那是跟正常人一模一样了，哎，血压再正常那更好，额外收获是吧，那么我们也希望呢更多有类似的患者呀能够通过麻木一号啊，通过呢咱们这个 通过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真真正正的去修复治疗你的神经损伤。这是目前在国内唯一得到公认的有明确疗效治疗作用的药物药材，专治神经损伤。现在呢，咱们还给大家带来的专项活动，两个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再赠送神经酸，帮助你的神经啊恢复得更快，同时促进神经递质的修复啊和释放，让你的手脚恢复啊更灵活，加倍康复速度。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抓紧拨打电话啊，因为现在所剩名额已经越来越少，眼看着活动就要提前结束，每天限制15个名额，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申请名额。
0: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11: 张老师你好。
10: 哎，你好，欢迎你啊。
11: 对，张老师打进直播间吧，可真不容易啊。
10: 啊，
11: 你说我今天来干啥来了？我特意来感谢你来了，感谢。
10: 哎呀，专程感谢我呀。哎呀，什么事非得要跟我当面说谢谢呀？
11: 那麻木一号，
10: 嗯，
11: 哎呀，把我的身上的病啊都给解决了。
10: 哦。
11: 啊，你说我这回吧，你说张老师体验出来了。
10: 嗯。
11: 你什么叫专病专治？这麻木一号吧，他真不愧是国药准字号的，专病专治。俺们家吧是那个大连金州的，我是。
10: 哦，大连。
11: 麻木一号啊，我开始的时候啊，我买了一个周期的，我分了两回买的。
10: 哦，先用一个周期 可以
11: 啊。
10: 你要一般的要是麻木病啊，像一般的手麻、脚麻、脸麻啊，像这个面部的这个偏瘫啊。这些呢一个周期就够用啊。你当时是啥情况啊？
11: 哎呀，我的病啊，你看岁数不大，65岁哈。
10: 啊，
11: 那类风湿都10多年了。
10: 哦，类风湿10来年了。
11: 又高血压又脑动脉硬化。这个病啊，你说吧哈，这个麻呀真解决不了。这药啊怎么吃也不行，连那个手指尖都跟着麻。
10: 对，
11: 完了吧，手指头还肿。你说是咋没想到啊？我那时候吧哈，那血压也高啊，那高压一整吧170-180。
10: 哦。
11: 脑袋吧也不好使啊。
10: 啊。
11: 你说岁数不大吧，什么也记不住，一天到晚丢三拉四的。
10: 啊。
11: 你整的吧，这麻木一号，你用完之后吧，你真没想到。这做梦都没想到，当天吧，这手和脚哈、那麻就减轻了，这脚吧，这身上吧轻松了。原来哈，张老师，哎，这浑身哪呀紧的呀，就不得了了，就好像吧，这身上也背着石头这种感觉似的。
10: 是吧？哎呀，这个感觉这就是可不好啊啊！这个浑身发紧、发沉，是吧？这个呢，实际上呢，就是咱们所谓的叫做。神经压迫症状啊，现在医学讲叫神经压迫症状，这个中医讲叫什么呀，叫痉挛不通啊，这个经脉不通的这个肌肉啊肌腱呐挛缩拘积引起的病症问题啊，这个长期的风湿类风湿会这样。这个如果脑血管病发生了这个脑中风的现象，后期也会有这样的现象啊，逐渐加重以后啊，这个人呢腰都直不起来，床都下不去，这就麻烦大了，可就啊。
11: 那你看哈，我这高血压哈，你高血压就高血压呗，是不是？你脑动脉硬化硬就脑动脉硬化呗，这后脑勺子，跟你说张老师，他也跟着麻呀，他一麻吧那都麻的话吧，你天天你心里都害怕，老嘚瑟。这寻思咋回事，能不能啊，这血压这么高，哎呀就害怕这哪天能不能把血管崩裂了，都不往好地方想啊。
10: 那肯定啊，这个咱们说了，这个不能说不知者不畏呀 那你说这个有这个风险，咱能不合计吗，是吧？这要是得了那以后咋办呢，日子咋过呀，对吧？ 哎，本来是血管硬化，那就跟咱们说的，就跟那个皮筋似的，本来就老化就脆，结果你血压还高啊，这皮筋拉的还长，抻的劲儿还大，那你说它可不是就容易断吗？对不对？就这个意思呀。啊，血管一破，那不出血，发生脑部，那不就是脑中风吗？啊，或者栓塞堵塞，这不都是这个问题吗？啊，
11: 是，天天啊，就这么在痛苦当中活了呀。我没想到啊，麻木一号吧，就用了七天，就那类风湿、那手指尖儿、那麻和肿、哎呀，都好多了，那肿啊下去了，那麻吧，基本上吧，那手指尖自己动了动的，就不那么麻了。
10: 不那么麻了是吧？好，
11: 但是多快呀、哪能想到那原来得吃多少药啊，他也没解决这个麻的问题。
10: 这个老话讲啊，疼轻麻重木难移，你别小看这个麻啊，这个麻比疼可要厉害的多得多啊。实际上来讲呢，麻木的出现是因为呢你的神经感觉下降啊，才出现的这个情况，神经受损。所以说呢，这个过去啊，光有活血药、通络药，没有修复神经的药，所以你吃再多、再年头再长都白搭，解决不了这问题，知道吧？这说我说最简单点，神经再损伤，咱就说咱刚才讲的啊，说这个中风后遗症啊，说中风后遗症一旦瘫痪在床，你说对于咱们百姓认知上来讲，是不是属于大病？
11: 对，
10: 应该说在咱们老百姓观念当中，除了说癌症之外，最大的病是不是就属于中风后遗症了？
11: 对，
10: 对不对？哎，为啥觉得它大？就是第一，病症重，瘫痪在床；第二，是不是就是因为它不好治啊？对吧？
11: 对。
10: 那不好治的原因是什么？还不就是神经难恢复，缺乏这方面的专业药物吗？对不对？就这回事。
11: 对。
10: 啊，治不好才觉得难的吧？是不是？
11: 是是。
10: 哎，
11: 那我用一个月哈，张老师，哎呀，这回这脑袋可醒了，心可放下了。这一个月呀、我这心情就敞着了，那后脑勺子也不麻了，哎呀，那脑袋还跟着轻着了呢。
10: 哎，对喽，啊，麻木一号专治风症 啊，
11: 啊，
10: 这个中医讲的风症就是咱们现在西医所说的神经病变啊。我老张家治这病治了13代呀，啊，各种的古籍方剂。把它揉合13代取其精华啊，这里边呢这个方中有方，蕴含天玄方加地黄方啊，咱们这个呢整个连的一块是天地玄黄一条炉啊，既有天麻钩藤迅速的驱风通过啊，所以才有了你刚才讲的说这个麻木是当天见效果这么快，而且呢还有呢这个恢复我们的脏腑的阴阳平衡，补养我们身体的精血气，解决身体的本源问题，从根本上让麻木病好转啊！现在西医讲能修复神经损伤啊，这也是现在目前唯一认可直接修复神经、对神经有明确功效的治疗性药物。所以说，像您这个情况呢，用麻木一号就绝对错不了了啊！
11: 啊，真错不了！原来那个手脚都嘚瑟吗？你这一个月吧，手脚都不嘚瑟了。
10: 嗯嗯。
11: 那不嘚瑟了，你脚你踩地都踩得稳了，你手拿东西拿得稳了。我就觉得吧，正好当我一个周期，施老师，哎呀，基本上都好了。那原来吧，一变天呢，那心呢就害怕，老早就害怕呀。那他腿疼啊，提前给你预报啊。那那心里也害怕，完了又该遭罪了。
10: 啊
11: 啊。沾点凉水你更不用说了。那一个周期的话。哎呀，见凉水，我洗菜都能洗了。
10: 啊，洗菜都能洗了，不怕凉了，
11: 啊、
10: 是吧？
11: 不怕凉了。
10: 哎呀、
11: 啊，
10: 好。
11: 哎呀，我一看这么好啊，哎呦天，我可下碰着好药了，我赶紧吧，又买了一个周期的。
10: 对，大病中病两个周期，这是对的啊。中风年头长的，这个风湿年头长的，病症神经损伤、病症损伤重的，也要用够到两个周期药。啊，
11: 是因为啥呢哈？你多买点吧，你让那个身体吧能恢复更好。因为我血压仪那时候不也高吗？总怕得脑血栓，吞得脑血栓的。你说你类风湿，你浑身麻不说了，你再打个得个脑血栓，那整个人呐、真是活不起了，就活不了了。
10: 嗯嗯，对。
11: 嗯，你这么的话吧哈，你这多好啊！现在是天天的。想想干啥就干啥了，也不用害怕了，也不用那啥了。 心里又得了。你这心里又现在敞亮了。

0: 哎呀，就别提了。
1: 嗯，
0: 就觉得吧，哎呀，我这回吧，怎么又重活一回了？你能想到65岁又重活一回吗？
1: 我明白这种感觉，因为咱们这个麻木以后啊，治疗重症麻木病，也就是两个周期啊，就是你偏瘫卧床多少年的，两个周期我都让你好的利利索索的啊，它都能让你的神经，包括外在的神经鞘，包括里边的神经髓、神经突触全部修复。达到正常状态，神经传导完全恢复正常。而且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麻木一号方中有方啊，它帮助你把身体的气虚血虚阴阳不平衡的问题彻底解决了以后啊，就彻底解决了痛风的根源。所以呢，即不管你的血压现在正常不正常啊，以后都不会出现血压引起的中风后遗症这个问题了，一次就把你的隐患解决了啊，下来了是吧，那更好啊。
0: 嗯，你说的我就行，我完了再赶紧再买，省这么多钱。
1: 没必要啊，咱们是治疗性药，治好就是治好了，治好以后直接停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那我就
1: 对两个周期是最大用药量啊，多一天用不着啊。
0: 那我就听你的。
1: 这次名额太少了，你呀、啊、不用定名额了啊，让给更多更需要的人吧，好吧。
0: 那好，那我谢谢大老师了。
1: 好，不客气，再见啊。
0: 哎，再见了。
1: 哎。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是张老师。
1: 哎，是我，你好，欢迎你。
3: 哎，你好，张老师。
1: 你好。
3: 我是陕西咸阳的一个新朋友。
1: 哦、
3: 我这听你这个节目吧，也就3-4天时间。哎，我听到这个麻木以后，对我挺对症的，所以我着急的给你打电话，打了半天，总算是打进来了。你这电话不好打呀。
1: 是啊，在找我什么事儿啊？
3: 我这不是听到说是麻木一号现在说是有这个活动，但是我这听到说是赠品不多了，说是活动提前就要结束了。哎，张老师，我这打进来电话不容易，你说啥都要给我帮帮忙，帮我订上好不好啊？
1: 这个订名额呀还得从当地去订啊，因为现在全国这么多的地方啊，名额越来越少，我也不能插手各地的这个名额的事儿啊，给谁不给谁的，咱们都有一个前后顺序，每个地方只有15个名额。啊，现在这个名额甚至啊已经不够分了，还得提前结束呢啊。如果就要定名额，你可以现在就打你当地电话了啊。如果想跟我交流病情，你可以和我说一说。
3: 哦，张老师，英莎，你看你能不能想想办法给我帮帮忙？您不知道我这一身的毛病，本身自身有糖尿病，血压也高，再加上颈椎病肩周炎。哎，这一天手也麻，脚也麻，拿个什么东西都抖抖发发的，拿不住啊。
1: 拿不住。
3: 对，拿不住。这平时肩膀也凉，麻木。哎，有时候胳膊也麻木，手也麻，所以我这担心，我说这长期下去，我就担心害怕哪天瘫痪呢。因为啥？我该用的办法也用了，该想的办法也想了。哎，那这吃的抹的贴的可用了不少，但是不行。哎，这几天我这听你这个节目，哎，听到咱这个麻木以后，对我挺对症的。而且我这听到说是现在有个说是700多块钱有个赠品，说是这个赠品配合上麻木以后，说是针对我这个病好的更快，是吧？
1: 对，咱们现在是有买2个周期的麻木一号，再赠送点神经酸，这个特别优惠啊。这个麻木一号呀。本身它就是国内填补国内空白唯一的一个呀，专门直接修复神经，从神经角度来治疗麻木以及麻木引起各种并发症的治疗性国药啊。你看你刚才也说了啊，说是感觉这个手麻、胳膊麻、肩膀麻啊，但是呢，麻不是咱们最担心的。说这个感觉有多难受，说就受不了吗？也不是，但是呢，麻往后发展。那就是肢体运动障碍啊，俗话讲叫十麻九瘫，对吧？
3: 对对对，就是。
1: 为啥呀？因为你麻木本身就说明这个神经感觉传导已经有异常了啊，实际上就同时就伴有痛觉、温觉等感觉的下降。如果损伤再严重啊，凡是有麻木的人，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咱们 坐的地上，坐的哪个地方啊，说把腿坐麻了，你让他马上你去走步，你让他走利索了，他都走不了。一有麻木，肢体活动肯定障碍。
3: 哎，就是我也是，有时候坐上一会儿起来就麻的，干脆就走不了路了。
1: 你能走得快，你能走利索吗？是不是得缓半天，不麻了才能走利索了，对不对？
3: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就这个道理呀。所以呢，往后发展呢，确实容易造成瘫痪的情况啊。您呢，这个颈椎病啊，这个问题比较重一些啊。糖尿病并发症当然也会有手麻脚麻啊，这个是末梢神经的损伤，这些情况呀，都可以用麻木一号来进行治疗啊。就那么麻木一号专门是给你啊修复神经、接神经的啊。这么再配合神经酸呢，神经酸配合麻木一号，一方面呢是能够促进神经损伤的修复，让修复加快；二一个方面呢，能够啊促进神经释放神经递质啊。这神经要想控制肌肉，必须释放神经递质，叫现在讲叫多巴胺。那么补充神经酸就能够提高多巴胺的这个含量，所以呢，说白了，这样让你的手脚更灵活，啊，特别做精巧运动更好，啊，所以这两个一结合呀，这个手脚运动的恢复就更快了，啊，是有这个政策，但是这批名额呀，马上就要用完了，啊，就剩最后这点名额一用完，咱们活动还得提前结束，啊，我还是那话，你得打场外电话和你当地联系报名才作数。明白吧？
3: 哦，好好好，嗯，那行，张老师，既然您帮不了我的忙，我就不耽误时间了，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谢谢你啊，张老师。
1: 好，不客气啊。
3: 嗯，
1: 好，
3: 好好
1: 好,
3: 好，
1: 再见。
3: 好的，好的，哎，再见。
4: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5: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4: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5: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
4: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5: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4: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2: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6: 张老师，电话打进直播间了，我家是天津的。
1: 啊，天津的啊，欢迎你。
6: 这个麻木一号啊，我用的好啊。 当初吧，我是买两个周期，现在用完了之后停药一个多月了。
1: 啊，停药一个多月了都啊，好。
6: 对，这么长时间呢，也没反弹，也没反复，挺好啊。这个现在这个身体这个康复了，给你感谢张老师。发行这个啊，也感谢这个张老师发行这个麻木一号啊。
1: 啊，这个不客气啊。麻木一号啊，确实呢是我张家十三代专心研究麻木病啊，也就是现在说的神经损伤病症的心血结晶啊。而且呢这个麻木一号呢方中有方啊，不光是可以驱风通络，其实啊在麻木一号之前具有驱风通络的药啊不是没有，但是呢光驱风不养血不养精不平衡身体阴阳，这样的话呢还会导致啊这个风又起，说白了吧就是啊病情反复啊。你要中风过去咱们用的方法啊总是一回二回三回犯，对吧？哎，但是麻木一号它能够做到呀，不光是治麻治目手脚运动快，而且呢恢复彻底，手脚恢复运动正常功能啊，让这个偏瘫在床卧床不起的人能够出门上街买菜，回来做饭，接送孩子上下学，一点问题都没有。关键呀，把病根去了，把引起风症的原因解决了，以后再也不会出现风症的问题了，再也不会有频繁的脑中风的出现了。这个是填补国内空白，明白吧？所以呢，一经问世以后啊，众多的神经损伤、中风后遗症啊。像这个颈腰椎病造成的神经损伤的患者呀，可真是看到希望了啊！您是属于哪类型患者呢？什么情况呢？
6: 那我就给你介绍一下子我这个表病之前的情况和治疗的情况。
1: 行，说说看啊。
6: 我今年74岁了，当初吧，我得的是高血压、脑血栓，还有腰椎骨刺。
1: 腰椎骨刺，
6: 因为那个之前呢，主要这个血压呀，也控制不好，一冷一凉啊，都180，低压120，哎。
1: 哎呀，高啊，这么高啊？
6: 高。
1: 啊。
6: 后来这不是由于这个高血压那个没控制好，得脑血栓了嘛？
1: 嗯。
6: 得脑血栓以后啊，就感觉就不行了。
1: 哎，不行了。
6: 首先就感觉这个手啊、脚啊都开始麻了。那个尤其左半身的这面严重啊，发麻呀，发木啊，
1: 对，
6: 掐都不怎么有知觉，不知道疼啊，而且这个手啊，这个也伸不开，挎筐那种，说话吧，舌头也嘴也麻，舌也麻呀，当时有点说不太清楚啊，
1: 那时候说不清楚话是吧？
6: 对。而且这个长时间吧，这个右边这个麻木，这个时间长之后啊，这个不运动不灵活了，那个肌肉就开始就萎缩了都。
1: 又萎缩了，那就是麻的时间长了啊，麻的时间长了。这个中医讲呢，经络严重长久的闭阻不通啊，它就会出现呢这个痉挛拘肌、肌肉萎缩，叫萎症。西医叫什么呢？就是他说呀。神经对肌肉具有营养作用啊，所以呢长时间的麻木运动障碍啊，特别像中风后遗症的人卧床不起，你看着吧，患侧肢体啊都要变瘦，都要萎缩，明白吧？肯定
6: 是
1: 这样。这就重了。
6: 是，再加上我还有腰椎骨刺，这个腰啊也是那个不敢动弹，有时候一疼也麻。那个咱说不用说别的了，就是睡个觉翻个身啥都费劲了，或者
1: 翻身费劲啊。
6: 哎，身体发沉呢，就动弹不，哎呀遭老罪了。后来是选择这个麻木一号了。我就听说就知道这个这是就专病专治麻木的。
1: 对，
6: 当初吧我就买了两个周期的。
1: 嗯，
6: 现在这不是停药一个多月了吗？
1: 啊，
6: 一直吧一挺好。一开始用的时候，当天身上当天就有效果了。
1: 当天怎么着有效果了？你这麻木病可不轻啊！当天看见哪个效果了？
6: 是这么回事，就是 手麻脚麻吧，那个比以前强多了。
1: 啊，手脚麻木先好多了，是吧？
6: 哎，
1: 是不是先从手指尖、脚趾尖开始恢复啊？
6: 对对对对对。
1: 哎，对了。
6: 腰也照以前也减轻一点啊。
1: 哎，对。因为咱们麻木一号，咱们说了嘛，咱们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是可以修复神经损伤的啊。那么神经就像那个虚接断连的电线一样啊，越是末梢神经，这个神经啊越纤细。说白了吧，修复所需要的神经联络肽就越少啊。它本来就细，那你修复它能用多少原材料啊？需要不了多少，对吧？所以呢，相对来说呀，末梢神经炎或者末梢神经的损伤恢复是最快的啊，手麻脚麻、手木脚木，这是最快的。其次才是大神经，整个的腿呀、整个的腰啊，才慢慢恢复。然后呢，才是咱们的脑神经，这肯定是得有这个过程的，明白吧？
6: 是是，
1: 哎，
6: 是这样。
1: 哎，
6: 最近那个用到那个十天头的时候，感觉这个。脑袋呀，照以前也清醒不少啊，而且腰呢活动，也不怎么太那个发沉了，也不怎么沉了，也不带着那个屁股大的那地方也是发麻发，都开始逐渐的开始减轻了，照以前那个活动时候就不那么费劲了，吃劲了，而且翻身啥的好多了。哎，直到一个半月的时候啊，那感觉这个手麻脚麻啥的，基本都不怎么麻了，哎、
1: 都不怎么麻了，是吧？
6: 破穴位了，哎，
1: 而
6: 且这也知道那个一摸上去一高手一掐啥的，就知道疼了都。
1: 哎，好，哎，多长时间感觉不到疼了呀？打通麻木以后，那个疼都不明显，或者感觉不到疼了。麻木一去，神经一链接，哎，上下传递信号通畅了，这才知道疼。哎呦，还挺疼的呢，是不是？
6: 对对对，啊，
1: 好，
6: 就看着那个就是那个萎缩那个肌肉啊，逐渐的都开始那个恢复一些了，
1: 好，
6: 用到一个周期的时候啊，基本上就是能自理了，因为啥？
1: 能自理了。
6: 那时候说话呀啥的，跟家里沟通啊，也不那么费劲了。哎，舌头也不
1: 麻。这就已经脑神经开始得到修复了吧？
6: 舌头不麻，
1: 舌头不麻了。
6: 连说话吧，就对，就不像以前噜噜，哎，说话清楚了，哎，能和别人交流了。
1: 对，这不我前面说了吗？你也是亲身感受，只要麻的地方，你肯定运动不行，别管是舌头、嘴，还是脸，还是手、胳膊，还是腿。麻没有了，减轻了，这个运动自然就恢复过来了啊！因为神经损伤恢复了，那这样的话呢，手是手，脚是脚，说话也能利索，对吧？哎，
6: 对呀、胳膊啥的都能伸直了，不跨框了，而且这个，那个灵活度啥的，不管是胳膊、腿啥的，都灵活度都增加了，而且这个那个腿走道能迈开步了都。
1: 对。
6: 自己上个卫生间呐啥的。那个都不用别人照顾了，这自己那能去啊，吃饭呀啥的，反正就是一般正常的那个生活自理啥的都没问题了。哎，
1: 好。
6: 这腰吧也不怎么疼了，有时候哈个腰啊，那个捡个东西干点活啊，感觉也不吃力了，也不疼了。现在吧，这不是两个周期停药一个多月了吗？现在。一量血压，高压130，低压80啊。
1: 血压还下来了，挺好。
6: 对，血压平稳了，非常好。那个头脑清醒啊，那个感觉身子也不沉了，身子非常轻快，各个关节啊活动都灵活，非常不错。出去那个溜达溜达，玩还能那个打那个乒乓球了都。现在
1: 打乒乓球，是能赢人几个呀，还是光输啊？
6: 那怎么不是还赢几个都没问题？那个不是那么太笨，都挺灵活。
1: 哎呀，别说赢不赢的吧，只要咱们敢上场，我觉得呀，就是说对您手脚活动的一个自信，是不是？那手眼反应才快呢啊！那好啊，好啊啊！
6: 而且有时候那个。不光走，还能骑个自行车啥都能骑了，没问题了都。
1: 好啊。
6: 所以啊，我这个恢复到现在这个状态呀，非常感谢这个。

0: 这发灵的那个麻木一号啊，把我病治好了。现在吧，一个是自己康复了，但是吧，我这是这么是现在我正好赶上活动了嘛。
1: 嗯，
0: 我听说现在这个，这个买两个周期，这个省一半钱，那个还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哎，这回吧，我想给我妹妹订一份。
1: 她怎么了？
0: 因为我妹妹吧，当初吧是咋的，她也有这个那个，就是这个风湿麻木病，因为有风湿关节炎，还有这个下脉下肢静脉曲张，所以她那时候我吃的时候吧，她就是看看效果怎么样，一看挺好，不错，给我治好，她就哎着急也想用啊。我现在他今年都69岁了，你说也挺遭罪的。现在就是啥呢？你麻木啊，那个尤其是脚腿呀、麻的厉害，又胀有时候还疼啊。
1: 又胀又疼的是吧？
0: 啊，
1: 那就是血液循环不好呀，逐渐造成这个神经气血缺氧。麻木实际上就是神经气血缺氧逐渐在坏死了。这个时候呀，早点把麻木一号用上啊！它不是光治麻治木，治麻治木的前提是什么呢？当然必须也得要通经活血啊，搜风通络，知道吧？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啊，那真就是杀鸡用牛刀，手到擒来了啊！这个可以用，完全没问题啊。但是呢，现在报名说想一半的价钱啊，省一半药费，拿着咱们两个疗程药。同时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啊，再能让这个神经接得更快一点，让这个神经对手脚的恢复更快一些，手脚更灵活。这个呀，你得抓紧报名，因为现在这个名额已经越来越少，眼瞅着就要即将结束了，必须打你们当地电话前15名的才能有名额啊。
0: 是我一会儿那个跟你通完话，撂下电话，抓紧报名，那个赶紧给他订一份，抢一份。
1: 先打电话去吧。啊，名额有限，用上一段时间以后，3-5天的，让他本人给我来个电话，我在这等着好消息啊。
0: 哦，行，那行，再次谢谢张老师啊。
1: 好，不客气，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羽衣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这电话打进直播间太不容易了。我家是沈阳大东的。这麻木一号啊，这效果真不错呀。
1: 是吧？好。是自己用的，是家里人用的呀？
3: 自己用的。
1: 自己用的啊，亲身感受。
3: 当时吧还没敢多买，就抱着试试的态度，买了一个周期的。
1: 对，
3: 这不嘛还差2天马上吃完了吗？感觉自己也好的都差不多了呀。
1: 都好的差不多了，怎么个差不多法呀？
3: 啊，
1: 你说说看吧。
3: 你看我吧，今年56岁，我吧有糖尿病，还有是高血压、脑动脉硬化。还有颈椎病啊。
1: 还颈椎病，哎呀。
3: 对，我现在是糖尿病导致的手脚发麻呀，就是痒啊，刺挠啊。
1: 对，这是糖尿病并发的末梢神经炎，现在叫啊。
3: 是。
1: 嗯。
3: 浑身嘛还发沉麻呀。
1: 嗯。
3: 一般都是高压在178这样吧，低压都是112啊。
1: 低压都快赶上高压高了啊。
3: 是啊，得这脑动脉硬化嘛，导致这手脚都麻呀。
1: 对。
3: 哎呀，就是有瞧这手啊，就拿东西都直哆嗦呀，都拿不住东西。
1: 这可就不好啊啊！你看啊，您就有高血压啊，高血压咱们都知道，加上动脉硬化，本身这个脑血管就容易破啊，再加上有严重的颈椎病，颈椎病本身也会带着高血压啊。有种颈椎病叫颈型颈椎病，它会压迫造成椎动脉狭窄，大脑供血不足，大脑供血一不足。他就要让身体玩命降压啊，那这样的话呢，你这等于是个死扣啊，恶性循环呢啊，手抖了，这不说明是一个神经开始受损了吗？这说白了吧，这都是中风的先兆啊啊！
3: 是啊，我这颈椎是头皮发麻呀，脑袋也麻呀，这胳膊连带着手指甲全麻呀。
1: 是
3: 啊，你就也吃了不少药啊，也不好使。
1: 嗯，
3: 我也是那，我真就害怕得这个脑梗啊，脑血栓呢。
1: 那怕不行啊，怕你得有药啊，没药治，你光怕就能把病怕好了吗？是不是？哎、
3: 对。
1: 哎，
3: 就是没吃上对症的药啊。
1: 嗯，
3: 这不后来嘛，听我邻居张姐嘛告诉我的，
1: 嗯，
3: 说这个麻木一号吧能治我这个病。
1: 啊
3: 啊，他就用麻木一号嘛好了吗？他介绍给我的吗、
1: 啊？对。
3: 啊，当时吧我没有买多，我就怕啥效果不好，怕你说你就是不好使，你说买回来咋整啊？
1: 嗯，
3: 所以说当时吧就先抱试态度买一个周期的嘛。
1: 啊。
3: 哎呀，没想到啊，吃上当天呢，张老师啊，
1: 嗯，
3: 我这个手麻脚麻，哎，就减轻了。
1: 哎，对，啊，
3: 嗯，
1: 当天见效，这是给咱们所有的麻木病患者首先就吃了一个定心丸啊。而这个麻木一号为了要做到当天见效啊，我老张家传承十三代，对这个方子不断精益求精的改良啊，药物要选择呢各地最道地的药物，包括到现在都必须是原生。天生天长的药物药材，再加上严格的中药提取啊，通过纳米技术提纯达到的50道尔顿这个数量级的药物成分以后啊，药物分子小，吸收快，见效自然也就快。过去3-2副药就见效，现在当天使用当天见效，就这么快啊。
3: 嗯，是一看这效果有效果了，接着用吧。用到7天的时候吧，我这颈椎不麻了。
1: 啊、哎，
3: 啊、嗯，另外吧，我这赶回头了。
1: 赶回头了，
3: 嗯。
1: 嗯，
3: 哎，又接着用吧，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糖尿病导致的痒啊、刺挠啊、这麻呀，全减轻了。
1: 你看看，这不就是说这话吗？你缺乏专业用药，谁来也不好使。你说你过去你找最好的糖尿病医生给你开来开去降糖药、胰岛素，来一回的换，他能解决这浑身麻、手麻脚麻的问题吗？解决不了啊，还不如这麻木一号几天来的效果好，对不对？
3: 是啊，
1: 哎、
3: 这血压吧也下来了，这脑袋吧也清亮多了。
1: 嗯，好。
3: 嗯，我这如今吧，你看我用一个周期了吧，还差两天，还差两天吃完了吧。
1: 啊、
3: 我这基本都好了呀，这手脚不麻了、
1: 啊、
3: 浑身轻松啊。
1: 对，
3: 这记忆力还好了呢。
1: 嗯嗯嗯
3: 啊，另外吧，晚上睡觉也香了。
1: 好、嗯、
3: 啊，这手拿东西也不哆嗦了，这回呀我就不怕得脑梗、
1: 嗯、
3: 脑血栓了。
1: 嗯，好，那而且绝对不会了、
3: 嗯、
1: 这个您放心，麻木一号连治病症带治病根啊，治麻去麻当天见效，而且呢咱们帮助你把身体里边的气虚、血虚、阴虚、肝阳化风、热极生风这个根本阴阳不平衡的问题彻底解决了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动风的问题，再也就不会出现肢体麻木的问题了啊！放心吧。
3: 是啊，张老师，所以说今天给你汇报好消息呢。哎呀，没有麻木一号啊，没有张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呢。
1: 嗯
3: 嗯，
1: 这个应该的啊，也祝贺你啊，也是您的一份信任才能有此收获吧啊。
3: 嗯，哎，另外张老师啊，我听说咱这个活动现在是买两个周期就是省一半钱。
1: 对呀、现在是有这个政策。另外买两个周期除了药费省一半以外，还能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麻木一号修复神经，重新链接神经通路以外，还要促进神经递质的释放，让这个神经对肌肉的控制啊更灵活、更精巧，恢复就更快啊。
3: 是啊，我听说吧，就是这个麻木一号就是跟那个神经酸呢，他俩要再配合着，这效果又快又好。
1: 对呀、啊、是的，没错。
3: 啊配合那真是天衣无缝啊。所以说吧，我还听说这活动要结束了。
1: 嗯，
3: 这赠品没多少了，我就着急了。你说张老师啊、
1: 哦、
3: 我想把我这个病啊彻底治好，他以后就永远不犯病了。
1: 哦，
3: 所以说的麻烦张老师啊，一定给我报个名啊。
1: 你这是用的几个疗程啊？这不两个疗程了吗？哎，这不两个周期了吗？
3: 我刚用一个周期呀、
1: 啊。啊，现在刚用一个周期是吧？
3: 对，啊、
1: 嗯。哦，那这种情况呀，可以再用上一个周期啊。
3: 嗯。
1: 就像你说的，除了我现在舒服，我还要保证以后别再遭这个罪了啊，
3: 对，
1: 远离 特别像你这个血压这么高，咱还想远离中风后。

0: 更快更好了啊。
1: 哎，太好了，那谢谢你啊，张老师。
0: 不客气，你赶紧从当地啊报名吧啊。
1: 哎，
0: 就怕呀你报不上，现在名额太紧张，越来越少啊，这还得提前结束的，一定是当地前15名才能有名额啊，先打电话吧。
1: 哎，那好，张老师，我这就抢名额去。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请记好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
0: 啊，
3: 我是啊，大前天订的这个麻木一号。这不啊，享受到的是2个周期啊，省一半钱赠送食品和大礼包。
0: 好
3: 啊，这不是到现在呀、可是啊，这个张老师没送过来。我听说赠品 就剩下一小部分了，说要提前结束，我怕享受不到这个，你说省一半钱，这个还有这个食品和大礼包这个事儿啊，这个情况啊。您这样，这张老师，你给我查一下，我是河北昌黎的，我叫陈刚。
0: 河北昌黎的。
3: 哎，对，陈刚
0: 啊，陈刚，
3: 我落下。
0: 哦，哎，这个你放心，落肯定是落不下，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啊。我帮你催一催，让你早一天到，这个没问题。但是呢，肯定不能给你落下了，因为现在别管是活动结束或没结束啊，你是之前报名，确定参与到活动内容当中了，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危机录入啊，严格管理，肯定就有你的名额。明白吧、而且咱们这个活动全程公证处公证、一点做不了假，没问题啊。
3: 这就好。
0: 这个一般来说呢，咱们市区是3天送到，郊区郊县呢3到5天啊。这个我们可以帮你啊稍微催一催，早点拿到药就行了。
3: 行，
0: 好吧。
3: 行，谢谢张老师，谢谢张，你给我催一催、因为啊，你看我这次啊就赶上好机会，我也知道啊，这麻木一号和这个神经科、一起用啊，效果会更快更好更彻底。
0: 对，是、
3: 你看我是就是啊，怎么回事呢？因为我着急、我有这个面瘫和这个腰托。
0: 哦，还腰托。
3: 您现在我这面瘫啊，你说啊，这个左半边啊，这脸啊都麻木，没表情。
0: 麻木没表情。
3: 你就说想笑想哭啊，都支配不了，好像不是自己的脸似的。有时候喝水呀、这嘴角就全往外漏水。
0: 就漏是吧？这老百姓讲着漏腮帮子啊，
3: 这不是嘴也歪了啊？这我也很少出门，就这个一个是这个情况面瘫，另外啊，我这腰托啊，现在不但腰疼，这我屁股连腿呀、都麻，这不是您看像我这情况，我看别人用这个麻木药用的都治疗好了，这不是我也盯着了，正好有这个神经方大礼包啊、可是没送过来啊，有点着急。
0: 哎，这个你别着急了啊，我这个可以保证你肯定能享受优惠啊，半价政策，神经酸大礼包都没问题。而且麻木一号呢专治麻木病，专门修复神经的啊，面瘫那属于面神经麻痹，腰部那是属于啊腰椎间盘突出挤压坐骨神经，它都属于神经病变，都属于啊麻木一号的主治范围。那么只要是在治病范围之内的，国药准字就是疗效的保障，这个没问题啊，你就踏实用。而特别是这个面瘫，应该说1-2天我就能让你见效果，特别快。
3: 好，
0: 早点拿到药咱也早放心，我下来以后帮您催一催就行，好吧。
3: 哎，好了，也谢谢张老师你了。
0: 哎，
3: 好，谢谢
0: 了，不客气，也祝你早日康复啊。
3: 好嘞，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进行我的

0: 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到农村看病时，我发现一个问题，从小到大在一个村子生活的同乡爱得同一种病，有一个带头得高血压的，全有高血压，查出来有一个人血糖不正常，您都不用猜，他们村子里头得糖尿病的人可多了，眼睛瞎的。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一方水土也病一方人。生在这个村子，长在这个地方，基本上是命中注定的。组织巡诊小组到全国各地去巡诊，我也参与其中。

中。虽然那时候我岁数也挺大了，眼瞧着奔七十的人，但是在20年前我体格真好，不知道累，累了的话我随身带着胡家老膏，每天给病人治病的同时我也喝，每天我只喝一小口，在睡前喝，喝完了以后到第二天马上就能缓过来。上岁数的人为啥都羡慕年轻人？年轻人干活快，然后不管白天多累，只要晚上躺炕上睡上一觉，第二天肯定能缓过来。年轻人睡觉解乏，老年人老在哪儿呢？睡觉不解乏，怎么睡觉都缓不过来。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您喝一小口胡家老膏，您再试试，感觉就不一样了。多了不用，就喝一小口，喝完了之后您躺下，您睡吧，不仅睡得香，体力恢复得还快，身上疼，疼痛缓解得也快。所以白天不管干多少累活，累得胳膊酸腿麻的，睡一觉之后马上就好了。这一点我自己有亲身体会，我60、70岁的时候没少往外头跑，多亏了胡家老高。当年跟我一起送医下乡的同事都是比我岁数小的，多数人都40、50岁，最大的没超过60。我们一块去巡诊的时候，他们没我精神头足，也没有我脚力好，所以20年以前我走过很多村子，像陕北的商南县、紫阳县、白河县，山东的泗水县、阳信县，江西、云南、四川我都去过，好多村子的真名我记不住了，但是病种我记得仔细。我去过风湿村、大脖子村、糖尿病村，还有摊巴村。摊巴村就是那个村子里头瘫痪的人特别多。我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们走到了一个特别偏僻的山区，四川省区县，因为当地交通不方便，他们的村子相对比较闭塞，不过村子里面倒是什么都能自给自足的。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有个向导就告诉我们了，说这个村子风水不好。当时我就笑了，我说我们都是当医生的。那个向导就跟我说，呼啦，您还别不相信，他们村子原来挺好的，从90年代以后，他们村子里边的人慢慢瘫痪的人就特别的多，一年比一年多。开始的时候吧，好像都是年纪大的人，后来一些40、50岁的人居然也瘫了。过去那个村子还有名字，现在大家都忘记的差不多了，都叫他们摊巴村。村里的年轻人能出来的都跑出来了，要不然根本讨不到老婆，女孩一般都能嫁到外面的，就都想办法嫁到外面了。我当时听完这个向导说的话，就感觉挺奇怪的，这村子怎么那么多人瘫痪呢？
同行的医生也都说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所以大家更想去看看了。说实在的，当我们到这个村子的时候，首先感受的就是这小山村特别的宁静，村子里面的人特别的少，就是偶尔能看见几个女人在自己家的院子里面干活，还有几个小孩在外面跑。我观察了几户人家，发现过得还挺富足的，院子里面鸡鸭鹅都有，还有养猪的。其实从表面上看，这个村子还是挺好的。后来我们被带到这个村子的村长家里，一进门就闻到一股特别奇怪的味道，仔细一看，发现屋子里面挂着很多腊肉，而且还有三个小水缸。临近的时候发出一股咸味儿，看我们都特别的好奇这些东西。村长告诉我们，村子里面每家都有这样的腊肉，过年杀猪吃不了，就做成了腊肉。这个小水缸里面都是腌的咸菜，因为现在条件好了，所以肉啊蔬菜啊都非常的多。村里人都习惯在菜下来的时候多腌点咸菜，这样冬天的时候就可以吃了。我看见村长家的炕上有两个老人，一个围着被子坐着，一个盖着被子躺着。家里有客人来了都动弹不得，看样子也是瘫痪了。我就问村长，为什么村子里面这么多人瘫痪呢？村长就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原来日子不好过的时候也没这样，这日子好过了还出现这个问题了。村子里面稍微有点年纪的人就会大概率的出现类似的病。他们村子上了岁数的老年人没病没灾的特少，一旦要生病了，绝大多数都是半身子不好使，走不了路，下地干活就更别提了，只能在家里窝着，在床上躺着。村长的父母从前年开始一前一后也都瘫痪了，现在生活不能自理，村长自己也经常的感觉头疼迷糊，他看起来也有50岁了。我同事给村长量了血压，发现他血压很高，低压100，高压170，他头疼迷糊多半是高血压导致的。我听村长说完就说，那就带着我们挨家走走，我们给检查一下。结果没想到村里面一共才40多家，100多人，其中腿脚不利索的有50来人，大多都是中老年，完全瘫在床上起不来的有19人。而且我们发现除了极少数的正在上学的小孩以外，成年的村民基本都高血压，有的人血压高的离谱，高到200，从来没正经吃过药，所以家家户户都有得高血压的。这也难怪了，隔几家就有一个瘫痪在床的。20年前在山沟里生活的人很少吃药，好多人根本就没听说过降压药，
身上哪儿难受了，就找当地的赤脚医生，用一些土办法，有的时候见点效，缓解一阵子，有的时候没效果，病情就逐渐加重了。加重以后，没有更好的办法，当地人倒是能宽慰自己。年轻人都搬了出去，但是老年人们在这儿生活了一辈子的乡党，舍不得离开这儿，即使病倒了也不愿意挪窝，因为他们祖祖辈辈的坟营在这儿，即使病死了也得死在老家。我看着家家户户满屋子的腊肉和一缸又一缸的咸菜，我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我就跟村长说，我说你们村子确实有问题。村长看了看我，我就跟村长解释，风俗习惯，你们平时喝的水，村子里的水我不知道咋样，没喝过，但是风俗习惯绝对有问题的。这个村子里头天天吃肉，这就是问题，条件再好也不能天天吃肉，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吃肉过量，多余的脂肪消耗不掉，身体又没办法储存，最后都进入到血管里面了，血液里面流的都是油了，这血液一浑浊，在这个血管里面流动的就慢，里面的脏东西把血管壁都腐蚀的变硬了，有的血管还变狭窄，这时候再加上他们村子的人吃的肉还特殊，都是腌肉，都是腊肉，还腌了一缸一缸的咸菜，天天吃都吃不完，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口重的人血压高，天天吃咸食的人血压高，血压高血管窄，血液过不去就会冲击血管，血管受伤了形成斑块，而血液中的斑块慢慢积聚，最后导致了脑梗的发生，而且脑梗最重要的危险就是瘫痪。所以就这一个原因，饮食习惯不好就会导致整个村子的人慢慢都病倒了。但是问题出在这儿，解决却很难。因为什么？你想让老年人改变饮食习惯是很难的，吃了一辈子腌菜，您突然让他不吃，这太难了。就像我一样，我爱吃鸡蛋酱，再炸点辣椒油，拌着面条吃，或者把鸡蛋和辣椒合一块儿，干什么呢？蘸点水萝卜，再蘸又粗又短的旱黄瓜，或者蘸小白菜，太香了。我爱吃酱，还戒不了。我也不想戒，很多老同志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这辈子就好这一口，怎么可能戒呢？那么吃咸的东西容易高血压怎么办？我的方法就是用好的习惯去中和掉坏的习惯，有一个坏习惯，用四个好习惯去中和它，还中和不掉吗？我每天都坚持四个一，一顿一碗饭不多吃，一顿一两酒活血，饭后一壶茶养生，一天一口糕治病，这四个一综合到一块儿，就是我长寿的秘诀，是我老父亲传给我的。一天一口糕，
说的就是胡家老高。这个老高常年溜着，好处太多了。我的血压一直都很正常，用老高起到了很好的预防作用。包括血压已经出问题的人，还有脑中风的、偏瘫的人，也可以用胡家老高。曲线这个地方得脑出血的很少，20来个卧床不起的患者，只有一个是脑出血，剩下全是脑梗，说明这个病不是从气上得的，是从饮食习惯上。我们刚开始本打算给所有的村民治病，但事实上很难开展，大多数人都拒绝治疗，因为他们不信任我们。最后实在没办法，我跟村长一商量，决定先给他家的2位老人治。大家亲眼见证了，自然就会主动的接二连三的往正路上去走。村长的母亲是最先好的，他病得不重，在床上坐着的是他，他家老爷子连坐都坐不起来，说话都说不利索，所以村长他母亲用了6瓶胡家老高以后，拄着棍子能走了。村民上村长家开会的时候，看见老太太比之前强多了，大家一打听才知道，这是北京来的巡诊小组，给老人家用胡家老高了，所以胡家老高才在当地盛传用老高治脑梗。这股风一直刮了2年，2年以后，整个村子有16位都像老太太一样，剩下3位因为岁数太大，恢复得很慢，但是也有大的进步，最差的都能坐起来了。村长的父亲是连着用了1年半胡家老高才好转的，好转以后来能耐了。他以前是他们村子的村长，病倒之后他儿子接了班，这回病好了，他儿子跟我打电话说，他老爹呀，跟县里反映了，说要恢复他的干部身份，他的要求县里没同意，驳回了。再说了，他要当村长，他儿子干什么去呀？当儿子的也是哭笑不得，所以才跟我抱怨2句，说他爹是官迷。我安慰小村长，我说老村长有追求是好事，说明他不仅身体好转了，他头脑也清醒了，糊涂人哪会想着当村官呢，所以这事真好了，这个结果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所以他要当领导就让他当呗。你就说父亲，你是咱家的领导，你领导我，我再领导村民，老爷子一高兴，没准还能多活10年20年的。另外，今天讲到了风，就是风俗习惯，决定着人的健康。水，每天喝的水，也决定着人的健康。广西巴马为什么长寿老人多呀？不就是水好吗？那如果生活在村子里，或者生活在城镇，水不好怎么办？我教大家一个最省钱的净水的办法。用锡，金属锡，锡比铜和铁更珍贵。以前家里用的锡器比较多，锡壶、
装水用的，西的烛台或者煤油灯都是锡材质的。锡这种金属好在哪儿？它既能净化水，还能净化空气。所以你看，古人多智慧。以前我们为什么用锡壶装水呢？因为锡可以把有毒的重金属置换出来，一置换，有毒的重金属就变成没毒的氧化物，就安全了。那么水中最有毒的是什么？是铅和汞。钾、钙、钠、镁、铝、锌、铁、锡、铅、铜、汞，这是金属的活性顺序。处在前面的就可以把后面的置换出来。锡前面的所有金属除了铁以外都不稳定，一点就着了，所以没办法做锅碗瓢盆。那么只有铁还比较稳定，但是铁愿意生锈，铁要不想生锈就在外边套一层搪瓷，但是加上搪瓷之后就没法置换有毒的重金属了，所以只有锡价格上还合理，老百姓能买得起，活性还比较强，能把水里面的铅和汞置换出来。过去谁家要是井水不好喝，就往井里扔一块锡板，紧接着水质就净化了，也不黄也不浑浊了。最重要的是喝完这个水不拉肚子了，拉肚子就是让这个铅和汞闹的，所以往井里扔一块锡板这事儿就解决了。胡家老高在熬糕的时候上面一定要扣一个锡材质的锅盖，也是起到净化水质消除有毒有害的重金属的作用。所以咱们平时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城镇里面用自来水，那个水您不能拿过来就做饭，因为自来水里面有氯，这个氯怎么消除它？也是用锡。现在锡盆锡碗很少卖了，但是锡纸很常见，上饭店吃烧烤，锡纸烤土豆，锡纸金针菇，锡纸鲫鱼，用的就是锡。为啥用锡呢？这是讲科学的，因为烤着吃的东西含铅量最高，用这个锡纸包裹着食物就把有害的铅给消灭掉了。在家里接水的时候用锡纸把塑料盆包上，包得严严实实的，再接水，自来水放盆里静置一天再用，这个水就会变成最好的水，一点危害都没有的水了。然后再说净化空气，以前为啥用锡的烛台？这个锡遇到高温以后会产生二氧化锡，二氧化锡本身无毒，但是可燃物燃烧不充分时就释放一氧化碳，一氧化碳是有毒的，能把人直接熏死。那么用锡的灯台有二氧化锡在，这个一氧化碳就会变成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无毒的。所以锡这个材料是多好的一个东西，对我们的身体还好，还不贵，所以咱们没事的时候
可以上超市买点稀

0: 纸，任何能用上的时候就用一用。人的长寿和健康是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希望大家听我节目，能够学点有用的东西，多多受益。好了，讲到这儿吧。那么剩下的时间都留给打电话的听众。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我呢是你的一位听众，我呢姓王，我呢是一个一起多病的，就是一个病人，这么多年来吧，一直在就是求医问药的这个路上呢，这是真的。我总结了一下，自己也走了好多的一些弯路
0: 啊。
6: 哎呀，那病啊，这么多年来都是有增无减，折腾这10多年了，我的钱呢也折腾光了，人呢也折腾累了，反正呢就不显字了那种，就是有那种听天由命的那种感觉。正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呢，我听到了老师您的讲课了，我觉得老师您讲的很有道理。

0: 一听呢就是你讲的课呢，我就觉得心里就感觉有那种炼成的那种感觉，就有那种燃起了我生命的那种希望
1: 啊。所以这事对您来说还是起到非常好的这种激发作用，是不是？好，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哎，胡老啊，我跟你说吧，
1: 啊，
0: 我的那个情况吧，我那个就是身上呢，嗯，就是病挺多的，
1: 啊，
0: 我这个就是心脏呢，就是二三尖瓣都有，就是有那个反流的现象，
1: 嗯，
0: 而且呢，眼睛呢也不好，还有呢，
1: 嗯，
0: 那个胃呢也有问题。这些病吧，就最其实最让我担心的，其实就是我这个眼睛，
1: 啊，
0: 我这个眼睛呢，它有那个飞蚊症，
1: 飞蚊
0: 都好几年了。到春秋就是春天那个秋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那个头特别晕，
1: 啊，
0: 而且呢，
1: 嗯，
0: 头里边就是又有那种又晕又疼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完了呢，就是这一上火吧，我就觉得这个眼睛嘛，就是看东西就模糊。完了呢，我后来没办法，我去医院那边看了，检查完说我这个眼压就是有些高
1: 啊，眼压高吧？
0: 对呀，
1: 是
0: 吧，刚开始检查的时候吧，眼压不算太高，哦，他叫我用点药，用完之后呢，就是再查，嗯，
1: 啊，
0: 那一查吧，就是一个眼睛呢是26。另一个眼睛呢是24，所以呢就是这个眼睛吧，
1: 啊，
0: 我就特别的害怕，
1: 嗯，
0: 就是胡老，我自己呢，嗯，知道就是青光眼的这致盲率呢就是特别高，
1: 嗯，
0: 这要是眼睛看不见了，嗯，你说我这可咋活呀，啊？
1: 是的，嗯，
0: 当时呢我第一时间呢就想到了胡老了。行吧，那就回来之后呢，我就打了那个就是热线电话，接我电话的呢老师呢，他给我剪了那个就是胡家老高，我觉得吧，剪得特别好，后来呢我就定上来
1: 啊。
0: 这个胡家老高吧，我刚开始吃的时候吧，就是差不多半个来月的时候，我就觉得吧。就是我这个眼睛嘛，有那种就是细微的变化了，眼球呢就感觉没有那种就是硬硬的又那种胀的那种感觉了。
1: 嗯。
0: 虽然呢我还是就是那时候还是挺难受的，但是呢这变化，我就觉得哎，确确实实的感受到了，我就没有就是那么着急上火了。这火吧一下子就灭了那种感觉，心态呢也就放平和了，我就感觉自己呢有了信心了。吃到三个来月的时候吧，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吧就是那个变化了，眼睛就是它不硬了，而且呢不像那种胀痛的那种感觉了，没有了。而且呢原来的那个眼睛吧就是特别胀痛，就像就是眼睛里面有那个小沙子似的在磨的那种感觉，你现在可难受了，揉也揉不出去，疼的时候吧还带着那个脑袋里面也一起疼，看东西呢还感觉就是雾蒙蒙的，就像是有一层塑料布那种遮的那种感觉，看现在呢我就觉得那个雾吧，现在看东西就好像变薄了那种感觉，雾变轻了，不像看东西的时候不像以前那么不清楚，现在感觉清楚了好多，而且呢我的视力呢现在也提高了不少
1: 啊，太好了，这个变化太大了，是不是？
0: 对对对，这个胡椒老高我现在用了就是刚过半年，我这个眼睛吧可比以前就是钱太多了，眼睛呢，我就感觉能保住了，不用担心会失眠了。
1: 没错啊，这让人多高兴啊！眼睛视力不好，这是人最痛苦的一个感官上的感觉。可是我们用了半年以后，
0: 对对对，
1: 得到这么好的眼睛的改变，这是太好了，你说对吧？
0: 对对对，既然我担心的这个眼病吧解决了，我这个心里呢也感觉就是特别的高兴。再一个吧，胡老， 就是我这个胃肠，我这个胃呢不好，就是也有就是十七八年了吧。
1: 哦。
0: 就是那时候是2018年的时候吧，就是满肚子那种疼，做那个胃镜检查吧，是十二指肠溃疡。
1: 哦。
0: 还有呢，就是有胃窦炎，输了一个礼拜的那个就是青霉素。出院之后吧，我也没怎么爱吃药嘛，就没在乎。去年呢，我就是左边的那个肋叉子那个地方又开始疼了。
1: 嗯嗯。
0: 他说我是那个肋骨间就是骨膜发炎了。
1: 啊。
0: 拿了两种那种消炎药，我回家之后呢，吃了以后呢，哎呀。我就哇哇的那个吐啊，一看这个桌面漆上那个黏黏糊糊的，还有血丝，我就感觉，当时我就害了那个怕了。第二天呢，又去医院做了那个胃镜，胃镜出来吧、的结果呢，他说是反流性的那个胃食管炎。
1: 哦。
0: 而且呢，还有慢性的，就是萎缩性的那个胃炎。他说呢，又有那个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做的那个就是吹泡或那种治疗嘛，
1: 啊，
0: 让我，但是呢那个对也是呈炎性的那种
1: 啊，对对啊，这个胃病相当厉害的啊，
0: 对
1: 难治的，
0: 对呀、当时呢那个大夫呢就让我住院
1: 啊，
0: 后来呢我在那边住了一个礼拜，给我吃的那个就是药吧，就是有那个奥美拉唑。还有那个甲硝唑，还有西米替林，这些药，这都是一些老药。其实出院之后吧，我这个胃呢，就是比以前感觉就是强了一点了。但是呢，我这吃东西呢，加倍的小心了，就害怕那个胃再发毛病，太折磨人了，对吧？我呢现在用上那个胡椒老膏之后吧，我这个胃啊，现在也敢吃一些了。比如说就是有一些凉一点的，我稍微刺激一点的东西，现在呢都敢吃了。现在呢我这个食欲呢就感觉也恢复过来了，挺好的现在。心脏这方面呢也有很大的那种改善了现在。也没有之前那种就是胸闷啊、气短、难受那种感觉了。
1: 嗯。
0: 而且呢，我这个身体吧，感觉呢也有了劲儿，有了力气了嘛，不像以前那么乏力不要动嘛。我对我这个身体吧，真的可算是感觉就是特别有那种过这个日子呢，感觉有那种幸福的感觉了嘛。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啊！这种感受啊，变化太大了啊！真是像您所说的，跟以前是不一样了啊！为什么呢？那就是咱们胡家老高对您激发了本源了，这个本源功能得到很好的激发，很好的恢复，那咱们的身体里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抗病能力都提高了，这样呢，您这些个感觉都没有了。像您所说的，您这些个病是很严重的。啊，二尖瓣、三尖瓣反流，还有就是特别是眼睛青光眼的问题、白内障的问题，还有就是您说飞蚊症，就是玻璃体浑浊，您的胃的问题也是这样啊，像十二指肠球部的这个胃窦炎啊、胃溃疡啊、胃穿孔的这种状况非常严重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为什么呢？一句话，激发了您的本源能量了，这样呢您回归了本源了，把这些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了啊，也就是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所以这才是真正治病的一个方法，您已经用上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老朋友啊，像您刚才说这些个病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都是您选用的对了，胡家老高给您很好的帮助，他是从多方面的来解决您这个问题，太好了，你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
1: 啊、
0: 真的、嗯，我就感觉现在你们这个胡家老婆给我的惊喜太多了，真的，我真的在这边就借着这个平台了，我就好好的谢谢你，
1: 嗯、
0: 谢谢就是胡老你，
1: 嗯，
0: 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物。
1: 应当感谢的是您选用的方法对了，这是你自己的福分，
0: 真的谢谢胡老。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0: 嗯，
1: 先谈到这儿吧，好不好？有问题啊，经常打电话跟我联系，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和安慰，好吗？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好的，好的，再会，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1: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1: 嗯，
3: 啊，我可喜欢听你这个广播了。
1: 是吧？
3: 嗯，我知道你这你很忙啊，但是我还是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
1: 啊。啊啊啊！
3: 嗯，今天吧，我就把我这个病情跟你说一下。
1: 哎，好的。
3: 我现在吧，还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呢。啊，我今年63岁了。嗯，我在没用这胡家老膏之前吧，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1: 嗯，
3: 哎呀，我有心肌缺血、心慌、
1: 啊，
3: 然后吧，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
1: 啊，
3: 就是啊，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听了你这个广播之后吧，我就觉得你说的就是只有本源修复了，才能恢复、
1: 啊、
3: 本身的功能，身体的功能。只有身体功能恢复了，身上的问题才能解决。
1: 对，
3: 我觉得啊，我觉得你说
1: 的
3: 非常有道理，所以我就订购了。
1: 啊啊啊、
3: 我这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吧，它确实有效果。
1: 啊，
3: 我首先吧，我就感到效果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心脏啊。
1: 啊。
3: 嗯，原来我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心脏症状可明显了。
1: 嗯，
3: 哎呀，2019年5月份的时候吧，我做过一个体检 啊，
1: 啊，
3: 那时候体检就是有什么那个尿检，我有个潜血，有个加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葡萄糖 GLU 那个值是6.23，
1: 嗯，
3: 然后还做了一个那个心电平板运动那个试验报告。
1: 嗯，
3: 哎，这里的主要吧是给我的结论是有偶发性，啊、那个室早和那个房早，
1: 哦，
3: 所以啊，我这心脏啊，我天天，啊，我这心脏几乎天天都慌，尤其是睡不好觉的时候，
1: 啊、
3: 这心慌更明显、
1: 嗯，
3: 加上我这有甲状腺结节，哎呀，一胸闷气短，我这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3: 非常难受，也恨不得就掐自己脖子呀。
1: 嗯，
3: 我用到2个月以后吧，
1: 啊、
3: 这个心慌啊，就不是说天天慌了。啊、
1: 嗯，
3: 这能有个3-4天啊，再慌一下子，慌那么一会儿，
1: 嗯、
3: 哎，我就是喘气儿也匀溜多了，
1: 好多了是吧？嗯。
3: 啊，所以这个用上我就觉得，哎，真有效果。啊，我就有信心了。啊，从我听了你的广播呀，我就一直用到现在，大概有1年时间了。
1: 嗯嗯嗯。
3: 嗯，现在吧，我一点的心慌的感觉都没有了，这个症状彻底消失了。哎呀。
1: 嗯。
3: 啊，我家吧，头两天出了点事儿，差不多能有3天呢。啊，我连续就没睡好觉，哎呀，我就担心呢。
1: 嗯，
3: 他又把这病再捡起来呀、
1: 嗯、
3: 结果3天我没睡好觉，这心慌的症状没出现，心脏病没犯、
1: 嗯、看看多好。
3: 啊，胡老师真是，哎呦，真太高兴了。这心脏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我可算是给他摆脱了。哎呀，我这
1: 没错，
3: 心里一下我就轻松了。
1: 嗯，
3: 我从打吃上这胡家老膏之后吧，现在身体变化可大了，大伙儿都说我一天像个小驴儿似的。嗯，一天就东跑西边的，不知道累，
1: 嗯、
3: 啊，不知道乏，可有劲儿了。啊，说我就像打了鸡血似的，不像以前呐，每天都蔫了吧唧的，没有劲，说话都没力气啊，
1: 嗯、
3: 身体
1: 太
3: 弱了，
1: 了
3: 那时候，
1: 嗯，
3: 啊，
1: 好极了。
3: 现在我这身体呀、啊，可比以前好多了，好太多了，想干啥都能干了，
1: 啊、
3: 他不受身体的束缚了、
1: 嗯，
3: 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嗯嗯嗯，我也为你高兴
3: 吧。
1: 啊，
3: 我还有个甲状腺结节的病。
1: 啊
3: 我是2019年12月份在医大做的那个三维彩超，因为甲状腺结节呢，它有好多数据呢，我给你说一下吧。
1: 哎，好的。
3: 嗯，就是甲状腺就液大小约横径是2.3厘米，前后径约1.68，上下径呢是5.5。
1: 嗯。不算小嘛，是吧？
3: 哎，这右叶左叶横径约是1.83，前后径是1.63，上下径是5.5。啊，然后这甲状腺体回声均匀，形态规则，腺体，腺体后未见结节，然后是右叶可见多个结节，大者诸位于中部偏下，大小约0.43。长0.29，边界清晰，呈等回音，左叶可见多个结节，大者位于下极，大小约1.71×0.97，边界呈混合性，右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节回声，大约1.40×0.4，位于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可见扁条状色彩血流，左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回声，大约1.61×0.52，位于也是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右见扁条状色彩回图，超声提示甲状腺结节半液化，括弧 TL 横线 RADS 三级，双径淋巴结节超声波未见明显异常。这个是我三维彩超做的甲状腺那个检查的结果。
1: 对，也就证明了真正有这个甲状腺的结节，而且是非常多的数目，是不是啊？
3: 这咱也不明白这个。我说咳嗽，当时我这一听有多个结节，哎呦，我就有点
1: 担心。多发性结节，对，甲状腺的，
3: 那这大夫说我这个检查结果是表面光滑，属于良性，不用太担心，就是得定期复查，控制它不能增长。所以打那以后啊，我就更加小心了。
1: 虽然说是一个良性的，但是也当注意，它可以变的啊，发展的啊，所以应该注意了。这种甲状腺的多发性结节也是，咱们很多疾病出现的一个基础的条件，所以应该咱们重视了啊。
3: 是的。但是吧，我用上咱这胡家老膏之后，我这疼痛啊，比以前一点一点减轻了，现在也不疼了，呼吸吧也慢慢正常了，脖子也慢慢变小了。一个月前我又做了复查，结节明显的减少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原来右边那个已经没有了，左边这最大的吧，现在就剩小豆粒那么大了。
1: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好的太快了，是吧？
3: 就拿着这个检查结果的时候啊，哎呦，这心情啊，别提多高兴了。
1: 嗯，
3: 哎，这胡家老膏不愧是能传承100多年呐，也真是好药啊！啊，我现在身体。

0: 咱们要坚持使用咱们胡家老膏啊，咱们继续来使用的话，它会得到更好的这个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嗯，
0: 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嗯，
1: 理解，太理解了。
0: 好，就这样，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哎，好好
0: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是连心永。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王老好告诉单雄信，秦琼离开王家老店，奔何茂当铺去了。干嘛呢？他把他那一对金装剪呢，就当在何茂当铺了。王伯党一听这话又来火了呀，指着单雄信，姓单的，听见没？我叔宝哥哥把他祖传的那一对金装剪，就当在你家开的何茂当铺去了，啊？哦，马卖给你了，剪都当你家了，啊？这都是我的错。单雄信说：“那谁知道他把剪当我当铺里去了？我要知道是秦叔宝当的，我说什么也不能要啊！”行了，赶紧到当铺找我叔宝哥哥再说吧。王不等拿手一点，王老好，你等着啊！噔。他第一个呀冲出去了。王老好一看，我的妈呀，看来我这店呢开不成了。李密呢于心不忍，拍了拍王老好的肩膀，你放心，他呢现在着急，不会跟你一般见识的啊，安慰了一句，跟着单雄信等人走出王家老店，赶紧奔何茂当铺啊。简短接说，来到当铺门口一看，人都上了板了，现在的天呢都已经烘黑了，人当铺早关门了，梆梆梆一拍，把伙计掌柜的叫出来，把门板一卸下来一看，哟，袁伟爷，你这么晚了，您怎么过来了？单雄信说：“我问你，今天可有人到这当铺当剪？”

0: 啊，当剪，就是两根铁棍儿，有没有？哦，有，上午有一个人来当的，那现在那一对金简还在吗？赎走了，什么时候赎走的？哎呦，那说这话，这天没黑的时候，似黑似不黑的时候，这位客爷过来的，我们马上关门了，他过来的，就把这简给赎走了，城管不挡过来了，那赎简之人去哪了？哎呦，他离开店门呢，我发现走不多远儿，就进对过的，这是达通酒楼了。哎呦，王八党一跺脚啊，我们找了一个罗圈儿啊！感情我叔宝哥哥是先赎了简，又进了酒楼，这才遇到了我们呐！哎呀呀呀呀呀呀！我刚才就说呀，往城外去追，这你非得去王家老店。是。单雄信说我没好，都是我的错。那刚才去王家老店不是你急急忙忙去的吗？那现在怎么办？该怎么办？赶紧出城追啊！追！单雄信也急了，追！今天非得把秦琼追到不可。几个人快马加鞭，出哪个城门呢？出东门呢？山东在东边啊！出东门，出不去了。怎么呢？宵禁了。晚上城门四门紧闭，但是拦不住单雄信。单雄信和这四门的守军呢，都太熟了，暗地都有灰色交易。过来先问有没有人刚才出城。哟，这守军说了。那每天傍晚都有不少人出城啊，那有没有一个高个子啊？还抱着几匹鹿州绸，背着两根铁棍子这样的人出城呢？哎呦，这没太注意。哎呀，这甭管了，追吧！一使银子，人家门开了个门缝，几匹马挤出门缝，奔东边就追下去了。说秦琼是不是走了？是不是回家了？一点不假呀。那位说秦琼为什么走啊？王伯党不是让秦琼在酒店里好好等着吗？是啊，本来王伯党啊是让谢英登、李密在这陪着秦琼。如果这两个人陪着秦琼，这秦琼还不好意思走了。这两位啊急急忙忙一追王伯党，秦琼这个心呢特别难受。怎么难受呢？我这嘴怎么那么笨呢？啊，这话我怎么就不会说呀？没说明白，我这伯党兄弟也看这意思，要跟单二员外去拼命去了。哎呀，这不闹误会吗？误会上面加误会呀！看得出啊，这两位都是伯党兄弟过命的好朋友啊，怕这伯党兄弟闹误会，人家赶紧追伯党兄弟了。没想到我呀，给人家惹这么大麻烦，你说说我还能在这等吗？万一那边闹出误会，我等。我怎么见人家？即便那边没闹误会，被这两个人劝住了，人单雄信跟着三兄弟王伯党再过来，再请我又何以面对呀？哎呀呀呀呀！怎么那么尴尬呀？平生第一次，秦琼手足无措呀！怎么办？咱不止一次说了，秦琼这个人呢，好面儿。现在因为这个面儿啊，他过不去，怎么办？英雄有的时候也选择逃避呀。我干脆走吧，一走百了，我离开这个伤心之地，我回到山东。等到山东了，我病也养好了，也吃胖了，也没这么落魄了，养得精神足足的，哪怕那个时候。我三兄弟王伯党再找到济南，我见到他只需微微一笑，非常大度地说一句"没什么"，这事情不就了了吗？对，就这个主意，赶紧走，实在是无脸见人呐！秦琼想到这里呀，这桌上的饭菜，他就吃一丸子，吃一肉。就吃了这两口，喝了一杯酒，剩下的都没动啊，哪还有心思吃饭呢？秦琼站起身来，把这简呐又背在身后，把包裹背起来，把四匹鹿州绸又加起来。他刚才呀，把这些东西都放在身旁边了。 王伯党光顾跟他叙旧了，就没看秦琼的东西，没注意秦琼已然赎回了那对金装简，不然的话王伯党也不会找到当铺。秦琼把这些东西全背起来，走到楼下喊了一声小二算账。店小二现在吓坏了呀，哆里哆嗦过来，哎呦秦祖宗。哎，秦琼一听一摆手，别这么喊，不，您就是我祖宗，您就是我祖宗，您哪，大人不见小人怪啊，您是宰相肚里能跑骆驼，您一定啊在三爷面前给我美言几句，这不，我是无意冒犯您，千万的别跟我一般见识。秦琼一摆手，不会的不会的，你把心搁肚里头啊，赶紧给我结账啊。不是，您这还没吃呢。我还有事要赶紧走了，把这三爷的账和我的账一起汇了。
1: 三爷呢，他的账不用您汇。
0: 不，我们都是好朋友，不分彼此。这么着吧，秦琼一伸手，从兜里掏出一锭10两的银子，反正有钱，往柜台上一放，钱就这么多啊，多了少了的就这么地吧，告辞告辞。
1: 小二一看，太多太多了，用不了用不了。
0: 秦琼一摆手，那意思甭说了，身形一转，迈大步，噔噔噔噔。秦琼啊，走出店外，趁天黑之前，关城门之前，秦琼跟随出城的老百姓，他也出了东城了，用步凉着，由打潞州上党县往山东走。等到出城了，秦琼这个时候啊，才觉得双腿像灌了铅似的，头重脚轻，浑身无力。我们说了，从早到现在，不能说没吃东西呗，就吃了一肉丸子，加一块肉，这一走早就消化没了。秦琼这个时候后悔呀，要早知道这样，刚才呀，我应该揣2张饼。怎么的，那玩意儿也能补充血糖啊。但现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即便是看到附近有个村庄，秦琼也不敢逗留啊。怎么，生怕王伯党他们呢追过来。虽然腹中饥饿难忍，但也紧咬牙关往前迈步啊。但是有时候人的身体不属于自己呀，他不是说你思想意识要想让身体怎么做，这身体就不折不扣怎么做，那不是完全那样。它本身有它的生理运转的机制，一旦这个机制紊乱，这身体啊就会自己预警，自己进入紧急的应急状态。那么现在秦琼啊，就处在一个身体极度消耗状态之中，这身体自己支撑不住了，这血糖太低了，你再往前迈步，你这人就得死啊。所以这身体就得启动它的应急保护措施。什么措施啊？昏厥，就晕倒。哦，晕倒是身体保护啊。比如康，一个歹徒给你一刀，哎呀，太疼了，这身体马上吧，启动保护措施，把你也弄晕了，省得你疼。秦琼今天也一样啊，身体极度虚弱，这身体系统立刻启动了应急保护措施。秦琼走着走着就觉得眼前一黑，砰，一头啊就扎到了路边草丛之中了。幸亏秋天，这荒草啊还软绵绵的，秦琼个子高，往下这么一倒，脑袋正冲道边儿，这是个子矮了，帮一脑袋呀撞黄土地上了，非得摔坏不可。但秦琼一脑袋扎进草丛之中，就昏死在这里。那王伯党单雄信他们哪知道啊，找秦琼找不到，就出了东门，一直往东边追呀。这王伯党追得最快了，快马加鞭，驾他没了命的往前跑，往前追， 单雄信现在呀，也自觉理亏，觉得对不起朋友，哎呀，也觉得自己的面子挂不住。这个王老三呐，从来没有这样对自己过，今天真是急了。他这么追秦琼，那自己就不能说不追，说紧随其后啊。他这么一追，谢珂呀、李密呀也不好说什么，那就追吧。四匹马，这一口气儿撒出去，追了一晚上。这沿途之上啊，没看到人影。那期间，单雄信不好说呀。这李密跟着王伯党关系最铁，又是老大哥。这李密呀，有时候就追过来，伯党伯党，你看，咱追了一夜了，没看到人影，咱是不是追过了？秦琼是不是在咱们身后呢？他这么一说，这单雄信呢也插话了：“是啊，三弟，这秦琼他到底是走路啊，还是骑马呀？”单雄信一问这话，这王八党急了：“你说呢？他马卖给你了，他能骑马吗？”哎呀，他也许呀、又花了钱雇了马，他往哪雇去？他出来都已经天黑了，骡马店早关门了，那就对了。李密说他既然没骑马，那就是不行。那他既然不行，他肯定没咱们的马快呀。咱追赶一路没见人影，这就说明咱追过了，有可能啊他在身后呢。这大黑黑的，这一路之上难免的看不到人。另外呢，谁赶夜路啊？也许啊，叔宝他走着走着呀走累了，看哪有座庙啊，或者哪有村庄啊，人家就住下了，这也有可能。王伯当说：“那你的意思，咱再回去呗？”“我的意思呀，咱再往后找找，你看怎么样？”王伯当一琢磨，这李密言之有理，秦琼两条腿儿，他怎么也跑不过这四条腿的马呀？再往后找找。就这么着，四个人拨马又回来了，又往后找，这一找就找到了天光渐亮，那仍然没见秦琼的踪迹。王伯党一看，把马勒住了：“别往后追了，拨转马头，咱们还是往山东方向追。”哎呀，李密说：“伯党啊，你不能太任性了。我觉得叔宝他没走远，咱再往后追追。不，我看我们再往后找也找不到我叔宝哥哥。既然这一路咱们趟了两遍了，都没找到我叔宝哥哥，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我叔宝哥哥呀跟咱走岔道了。这一走岔道，那是怎么追也追不上，干脆咱直接的奔山东历城县，咱直接的到我叔宝哥哥家里等他，咱在那里坐等，等他回来给他赔了不是，再把他请回潞州。”这李密一听啊，王伯党要疯，人家都到家了，你还把人家拉回潞州干嘛呀？那也得赔罪。伯党，我觉得这事儿啊，你做的有点过啊。这李密这话呀，是说给单雄信听的，因为李密发现呢，单雄信的脸色是特别的难看呢。江湖绿林总瓢把子，被你王伯党耍着玩呢，来回溜两遍，还要带到山东去。这做过了，可是没想到啊，单雄信听了点点头：“好，既然老三觉得合适，那我这个礼呀、就赔到山东。”走，单雄信呢也来气了，一拨马头，啪，不用王伯党带路了，一拍马，啪，单雄信奔东边又追出去了。哎呀，李密着急的用马鞭子指了指王伯党：“你呀你呀，走吧。”现在说什么也都没法说了，那就追吧。就这么着，又拨转马头往山东方向追，又追了一个多时辰。这个时候啊，都已经到了午时了，快。这群人昨天晚上没吃饭，早上没吃饭，现在也受不了了。决定前面找一个镇店先吃顿饭再说吧。于是这几位又往前走了一段路程， 路过一座镇店，找了一家饭馆，吃了一顿饭之后，出了饭馆想继续上马东行，结果刚一出饭馆，抬头一看，哎呦，就见有打东边来了几匹马，马鞍桥坐着几个人。单雄信抬头一看，为首的非是别人呐，正是东方瓢把子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尤俊达身边那匹马上坐着的是尤俊达手底下的二号人物，此人叫飞毛腿朱能。再往后跟着七八匹马，马上啊坐着七八个兄弟。单雄信看见尤俊达了，尤俊达也瞅见单雄信了，哎呦，二哥！这尤俊达赶紧的甩邓迪安下马，小跑的噔噔噔噔噔，来到单雄信近前，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了。二哥一向可好？小弟尤通给二哥见礼了，趴下就磕头。单雄信没想到在这个地方遇到尤俊达了。赶紧双手相搀呐，贤弟请起，把尤俊达搀起来。这尤俊达就问呐，二哥你怎么来这里了？
1: 哎呀，单雄信说，一言难尽呐，我们追赶一个朋友。
0: 哦，追什么朋友？
1: 追山东那个有名的秦琼秦叔宝。
0: 哟，尤俊达一听，你们追秦琼干嘛？
1: 嗨，拼命三郎王八党这个时候啊可逮着人了，又抓住尤俊达，从头到尾把这事情经过这么一说，我们要一定追到叔宝哥哥，向他赔礼道歉，然后把他请回潞州上党县，把他的马还给他。
0: 哦，尤通点点头啊，原来如此，但是呢你们甭追了，怎么我就从山东来的呀，这一路之上我就没见过秦琼。
1: 说尤通认识秦琼，认得，在暗地中尤俊达见过秦琼。尤俊达作为东面的瓢把子贼头，秦琼这么大的腕，抓了他那么多小弟，他能不暗中认认吗？暗中见过秦琼，但秦琼没见过他，所以尤俊达说了，我这一路走来没见到秦琼，所以呢你们可能追过了。王八党说了，追过了，那我们就追到山东历城县，追到我叔宝哥哥家里，向他赔罪。
0: 哦，
1: 姚俊达听到这里，这铁面判官呢，这脸色儿可有点阴沉。那伯当兄弟，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呢？
0: 回来啊，赔完礼，把我叔宝哥哥请回来，我们就回来了。
1: 那秦琼什么时候到历城县呢？
0: 那我们哪知道啊，我们现在没见着呢。
1: 那我问你，今天是什么日子呢？
0: 什么日子？尤通，你把话说明白，什么意思？
1: 我问你，今天是九月几日啊？这王伯党说，今天是九月二十六日。
0: 招啊，九月二十六日，
1: 我可是九月二十九日要在二贤庄开金盆洗手大会呀。沙哥，难道说这次大会的时间要往后延续吗？这尤俊达话说得很明白了，你们什么意思啊？你们为了秦琼，我的事儿难道就不办吗？别忘了，我这事儿是之前定下来的，这单雄信的绿林帖都已经撒下去了，天下绿林朋友这两三天就陆陆续续到这二贤庄了，你们为了一个秦琼就把我的事耽误了吗？你们认识秦琼，我可不认识秦琼，你们跟秦琼有交情，我可跟他没交情，那么咱们有交情，难道说你为了一个跟我没交情之人把咱的交情啊，就变作不交情了吗？他把话一说到这里，这王伯党也没词儿了。谢英登这个时候用眼就看着单雄信，那意思，二哥，您这个时候可得说话了。单雄信这个时候也已然冷静下来了，
0: 对呀，这一晚上被这王伯党带着呀，一门心思就去山东找秦琼，把人尤俊达的事儿忘了。金盆洗手是大事儿的，是绿林的大事儿啊。我作为绿林总瓢把子，那不能因为一个秦琼把这绿林大事忘了。金砖不厚，玉瓦非薄，何况这秦琼跟我他没什么交情，我是看着老三他的面上，我对秦琼尊重，我们俩没交情。跟着尤俊达不一样，我跟尤俊达从小的交情，我不能因为秦琼废了这个交情啊。想到这里，单雄信对王伯党说，老三啊，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呢先回去，我立刻派黄天虎、李成龙、任景思、铁子健这四位兄弟骑快马赶奔山东历城县，沿途寻找秦琼，如果找不到，在历城县等候秦琼，无论如何也把秦琼请回上党县。但现在我必须回去给尤通金盆洗手。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9-355 400-1599-3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啊，我是李金波，各位的老朋友。每天呢，在电波当中呢，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啊。那么第一， 教给大家怎么治病。第二，解决大家有病治不起的问题啊。所以说呢，我就是实事求是吧，接点地气啊，来帮助大家解决健康问题，引领大家走上康复之路。时间过得真快呀、啊，这一转眼呢，我们的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说实话，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啊？大家听我说一说，给我的感触就是我们的慢性病患者、一体多病患者呀，活的是太不容易了。有的患者总结过，说他们身上啊有三座大山。第一座大山呢，是这个病痛的折磨，得病之后很痛苦，人很难受啊，难受起来生不如死，有的时候啊都让人感觉到绝望。第二个呢，是这个经济上的压力啊，上了年纪的人没有来钱的道啊，没有来钱的道不说，全是花钱的事儿。你看说的没错啊，这个病啊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手术，一辈子这个积蓄啊甚至都快花光了啊。有的人是这样啊，他本来就没什么钱，为了治病呢花子女的，东挪西借，卖房子卖地的，什么情况都有。经济方面、精神方面压力都很大啊。第二，讲完之后咱们说第三座大山是什么，就是对疾病的无助、无望、无奈、恐惧。具体讲就是患者得病之后尝试了各种方法，说白了就是能用的都用了，但是这个病啊怎么也治不好，一眼看不到头，看不到治疗和康复的希望。也就是说，这个钱难挣、病难治、没希望，这三座大山啊，真要把我们这些老患者、老朋友压垮了。很多人打来电话呀，话没说几句先哭上了啊。有的人跟我讲说，李老师啊，你说人活的不就是一个盼头吗？可我现在一身的病啊，治也治不好，活着真遭罪呀、啊、我呀想一死了之啊。他不想活了。那么确实呢，这些都是那些、啊、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的真实的处境，也是他们的心声啊。听着啊让人心疼，但是呢话说回来啊，我们再看那些已经用上国药长春益寿的患者朋友们，他们现在可大不一样了。生物新药材1.5元一克啊，首先就解决了大家很大的经济难题，1克1.5元都能用得起啊。这还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患者用上国药长春益寿之后，整个人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病症逐渐消除，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有的人啊自己可以说形容用了长春益寿之后是再生为人呢、啊，啊，再生为人，你看，有这样的评价和美誉，一点都不为过。
3: 是啊，李老师，国药长春益寿啊，它真是推倒了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身上的三座大山，既解决了大家身上的各种病症，让患者呢不再忍受疾病的痛苦折磨，又能够以1.5元一克的价格解决了大家实际的经济困难。最关键的是，它治好了患者一身的慢性病，给大家带来了生活的希望啊。
2: 是啊，这就是我把国药长春益寿坚决带回国，而不卖给国外那些大的医药公司，让他们形成专利垄断的根本原因呢、啊。如果当初我为了钱、为了名利，把自己的这份科研成果出让了，那你说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这些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该怎么办呢？你到那时候为了治病，大家都得到美国去啊，啊，1克药就99美金， 跟黄金一个价格，一个月最少得几万块钱呢。咱们说那样的话，还有多少人能够治得起呀？啊，我想啊，收音机前咱们说很多的患者朋友，真是一克99美金的话，你们就会放弃了，因为什么？治不起呀，依然还会走老路，依然背负着3座大山，在绝望当中过日子。我个人认为，任何的科研成果啊，最终都要造福于人，让大家伙看到希望，看到光明，你这样才有意义啊。所以我回国来之后，义无反顾地推广国药长春益寿。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这个期间，很多的患者从中受益，有的人甚至可以说是改变了命运。你比如这个洛阳的老赵大姐啊，76岁的老人家了，一身的病，什么毛病呢？腰间盘突出，风湿性关节炎，心脏也不好啊，别说干活了，就是站的时间长一点啊，身上都疼得要命。就这身体条件，他呢还得照顾他83岁的老伴儿，不照顾不行。怎么呢？老伴儿有糖尿病，很重，卧床3年了，眼睛看不清，心脑都不好，下肢还坏疽啊。就这个光去年呢就进了2回医院住院啊，2回了。本来这老两口没什么钱啊，儿子呢说句不好听的话，不学无术，一喝酒啊，然后就回家耍酒疯啊，摔摔打打，骂骂咧咧的，经常搞得四邻呢不得安宁。有个闺女啊，远嫁了，嫁得很远，一年也回不来一趟，经济上也不宽裕，也顾不上父母。你看我讲到这儿，大家想一想，这老两口这日子过得多苦啊。据这位老赵大姐讲啊，说为了做顿饭呢，她都是忍着腰痛一步一挪的去做。有那么一次，她不小心摔倒了啊，碰到了腰，给她疼的啊，当时这个人呢，哎呀，就半晕过去了。等醒来之后啊，天都黑了，他在这个地上啊，就那么一点儿一点儿的挪，足足挣扎了1个多小时才慢慢爬起来。那天呢，老两口就吃了一碗剩饭啊，也没有菜，就着大酱吃的。你说这人得多难吧，人老了，子女指不上，唯一的出路咱们就得自己有个好身体。所以几年之前呢，这老两口的病还轻的时候，为了治病也没少折腾，四处求医啊，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住院。可为什么最后落了这个结果呢？啊，为什么呀？因为所有的方法都解决不了问题啊。最后一年又一年的过去，病是越治越重，越治越多，手里那点存款呢，说实话，那点养老钱、过河钱也都花没了，而且还欠了一屁股外债。老两口的日子也落到了这个山穷水尽的田地啊。老赵大姐一讲这一块，一说这方面，哎呀，就哭啊，哭的是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哦，哎呀，这个哭的稀里哗啦的，让人呢都跟着心酸。他说，要不是啊，这个怕我死了之后老头没人照顾的话，我真不想活了。他说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啊，也没指望，也没盼头。那么讲到这儿啊，我相信收音机前有不少这样的家庭啊，有不少这样的老病号，有的甚至比他们过得还惨还难。要我说，这不都啊都是病给闹的吗？啊，那我再说一句实话，这不都怪大家伙啊，啊，是不是？不能怪大家呀，这个锅谁来背呀？传统治疗来背。为什么？是他们没有解决慢性病的病根儿，治病治的都是表面的皮毛，深层次的问题一点没有解决， 所以啊治不好病。那么这个时候呢，老路咱们是说什么也不能再走下去了啊，越走这个道路越黑，越走你越没有希望，我们一定得尝试新的疗法啊，新的疗法。你像这个老赵大姐和她老伴啊，还是很幸运的，当时我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啊，在全国做调研，哎，这老两口就成了第一批啊我们试点帮扶的对象，哎，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了。刚开始他们不信啊，说一克一块五就能让我们用上这么先进的疗法啊，这么便宜是真的吗？这个我也能理解，是不是？治病多年大家都习惯花大价钱，是不是？大把花钱啊。这个你说现在咱们说你上医院挂个号都得十来块钱啊，说这个现在生物新药材一克一块五，哎，价格低了大家反而还不习惯了啊。没什么不习惯的，朋友们，我跟大家伙讲，这个工程它有国家的支持，相关部门呢，哎，有扶持，做的是什么啊，我说句实话，就是要造福老百姓，就办件好事，明白吗？一克真的只需要一块五毛钱。接着讲，这老赵大姐和她老伴俩人就用上了国药长春益寿之后啊，很快病症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你像这位老赵大姐，腰疼，浑身骨头疼，站也站不住，蹲也蹲不下的现象，用到十来天的时候就消失了。原来她心脏不是不好吗？经常胸闷压气，而且总心悸啊，上来一阵心哆嗦，很快这些症状都没有了。再看他老伴儿，用药一个来月的时候，原来的降糖药就减半了啊，血糖控制在正常的范围之内。两个月之后啊，降糖药也停服了，血糖没有任何的异常变化，而且这个时候他脚上的坏疽腐烂的这个伤口开始愈合，不再流脓糖水了，视力明显改善，人也清醒了很多啊，大小便也知道了，能自己控制了。等到用药一个周期啊，他可以下地慢慢的呀，哎，走路。两个周期之后啊，基本的生活自理没有问题。三个周期之后，老赵大姐和他老伴能干啥？能出去买菜了，遛弯散步。老两口的生活呀，哎呦，可以说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啊，生活发生变化了，想到哪儿去到哪儿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老赵大姐啊非常激动啊，说自己啊多少年活得都没这么敞亮了，心里啊就像开了窗一样，真的是重获新生啊。
3: 是啊，听到这样的康复喜讯呢，我都为患者感到高兴。当然了，像赵阿姨和她老伴儿这样用上国药长春益寿治好一身老慢病的朋友们，现在呢是越来越多了。大家都说呀，要是早点知道国药长春益寿，早点用上，何苦之前走了那么多的弯路，遭了那么多的罪呢？
2: 是这样啊，这个医学的发展呢，你总要一步一步来呀。你说起这个生物肽的研究，也是最近呢几十年的事儿啊，能有今天的成绩，那是全世界科学家共同的努力啊。你就拿我来讲吧，啊，当时呢我在研究生物肽类药物的时候，我就发现国外的科研成果局限性太多啊，一方面是这个价格问题太贵，一个疗程下来呀，少则几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呐。你就这价格要是放在咱们国内老百姓的身上，实话实说根本就没有办法承担呐，这多大的经济压力呀，承担不起呀。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国外的生物肽类药物啊太单一，明白吗？咱们是复合肽，他们是什么单一的，很单一，一个药只能治一种病啊。咱比方说啊，谷氨酰胺肽啊， 甘露肽能干啥？只管降压。溶菌肽只能抗菌，胰岛活性肽只能治疗糖尿病。大家伙想一想，一种生物肽类药物啊，我们承担起来都困难。要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起需要服用补充多种生物肽类药物。

那得多少钱呢，朋友们？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铁了心了，一定要搞出一种能够治疗多种疾病的药，而且得让普通人呢都能够买得起、用得上。最后啊，非常的幸运，啊，在我爷爷的点拨之下，我们从国药长春益寿的古方当中，啊，我们提取了700多种生物肽呀。这些中药材都是珍贵稀有啊，再加上我们运用了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技术，把这些生物肽呀做成了超级小分子的药剂，就是分子量非常小。小有什么好处啊？我们才能够快速吸收利用啊，真正的做到3分钟进入血液，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的修复细胞，让病啊真的能够好转起来。那么这种这个复合生物肽，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国药长春益寿，听懂了吗？所以我常常讲，朋友们，用这个复合生物肽治病的话啊，打个比方，就像往这个患者的身上啊，哎，播种种子一样，啊。那么700多种活性生物肽进入人体之后，它能再生、能修复啊，能够激活患者各个患病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他们的正常功能。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国药长春益寿能够来帮助我们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活细胞。真正做到疾病康复啊，真正做到延年益寿的目的。我们回过头还是讲刚才那位老赵大姐啊，咱们拿她这个病啊给大家说一说啊。她有什么病呢？她有风湿骨病，还有腰托。这病怎么来的呢？都是骨细胞病变的结果。那国药长春益寿当中的骨髓生物肽、骨活性生物肽就能够专门针对骨细胞快速修复受损细胞，再生出大量的健康的骨细胞啊，替换掉它已经死亡的骨细胞，明白了吗？哎，那么就能够让它们重新的恢复正常的功能。你治病治到这儿了。那自然而然的，你像他这个关节疼痛啊、屈伸不利的现象啊，就会消失。同样的，他心脏不好啊，那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当中的乙酰四肽、心肌生物肽就能够专门针对心肌细胞来进行激活、再生、修复，让心脏呢恢复原来的动力啊，让心脏跳动强劲有力，是不是？那你想一想，他心脏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就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呀？而他老伴儿呢？你别看这个病多病重啊，但是只要700多种活性生物肽补充进去之后，给他新生修复好了胰岛细胞、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以及啊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那么他的糖尿病、心脑合并症、眼病。啊，包括这个坏疽啊等等方面吧，就是并发症，都能够啊逐渐的康复。我再打个比方啊，朋友们，咱们说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它就像是一家大型的三甲综合医院一样，各个科室啊全都给你备齐了，各大专家也给您呢准备好了，这就是它能够系统、全面、快速解决所有慢性疾病的原因。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慢性病患者通过国药长春益寿啊，实现了康复。啊，你像三高症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肝肾不好的、风湿骨病的、消化呼吸系统疾病的，那么经过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都实现，都做到了40天细胞焕新，40天血液干净。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重获健康啊！有的患者呢，在电话里直接就说以前呢，十几万的手术费都掏了，几万块钱的药费也都花了，但是啊，没治好我。

0: 么是光明啊？你守着老方法老传统，那肯定是看不到的。既然以往的老路行不通，为什么我们不尝试一下新的疗法呢？一克一块五毛钱，一克一块五，现在这一块五，这么说吧，啊，也就是一根冰棍钱。现在这一块五能干点啥？啊，一块豆腐都不止这个价格，啊，买个豆包也不止这个价格，对吧？你头疼脑热买盒药，买盒感冒药都几十块钱呢。但现在呢，你却能够用上医学界顶尖的生物新药，解决一身的病啊！这不就是希望吗？这不就是大家想要的光明吗？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但是啊，提醒大家一句，我们的推广工程已经就要结束了啊！这个时候大家得快速行动，机会永远留给啊有准备的人，好不好？一克一块五，用上生物新药，康复老慢病，抓住机会。现在咱们赶紧报名申请。好了，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节目啊就先讲到这儿。导播示意我呀，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线等待，咱们接下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李老师。
0: 非常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啊。你好，这位朋友。
4: 你说我都等着急了，我就听说这花一块五的推广工程说的要结束嘛，完了呢我想跟那李老师你申请个名额，我就怕咱错过机会以后就用不起这个这么有效果好的药了。
0: 啊，你说的对啊，没错啊。
4: 嗯，
0: 我们这个推广工程啊，这个活动啊快要结束了啊，关键问题是一旦结束，你再想用那个一块五就能买到的生物新药，用上国药长存益寿这个机会就没有了。所以呢，我得提醒您和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们，错过了可就真的会后悔一辈子啊。
4: 哎呀，你说我以前我真不知道，想治好这慢性病得从细胞治，这不太就是不命啊。
0: 没错。

0: 啊，补钛就是补命啊，补钛就是补健康啊，因为
1: 嗯。
0: 钛呀，作为一种细胞所需要的必须的营养物质，就它而言啊，它掌控着细胞的生老病死。我们常常啊，打比方说这个人有病了找谁？找医生。那细胞生病了找谁呀？那就找这个生物钛，啊，你这样的，您说说您多大年纪了？你身体怎么了？
1: 嗯，我今年62，有这个老腰驼，腰疼啊，还发木。你这拐带的腿还发麻呢，哎呀，反反复复的。后来我是实在挺不了了，做的那个微创啊，一个月以后又犯了，就稍稍一活动就疼的不能走远了。后来医生又告诉说手术，我就害怕手术祸害死我呀，我都没做。
0: 是这样啊，这个微创手术啊，我们要了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钥匙孔手术，其实呢，就是用内窥镜引导，在你腰上啊钻个小孔，然后呢，用这个管子把突出的椎间盘这个髓核给你吸出来。这种手术的好处是什么呢？是伤口小，啊，恢复得快，手术时间短，但是呢。它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个费用比较高，做微创手术一般都不便宜。还有一个问题，
1: 嗯，
0: 这种手术啊，它只是把这个椎间盘髓核给你吸出来，但是这个椎间盘不可能给你吸得干干净净，因为这
1: 嗯。
0: 个椎间盘呢，就像那个钟表一样啊，一圈一圈的，啊，就算你把这个6点的位置给修了，取了，咱比方说。那么其他位置的组织呢，还可能没有吸出来，所以呀，时间一长，问题可能啊还会再次出现。
1: 可不是，你说太对了，我这又复发了，没有啥好的特效药，就只用吃点止痛片子维持。
0: 这个我跟你说啊，去痛片可不行啊！哎呀，咱们实事求是讲啊，它呢主要对这个胃黏膜的刺激特别的明显啊，它属于一种消炎药。啊，像你长期的吃，容易啊使胃黏膜受到损伤，而且还会影响神经系统，容易失眠、神经麻木，那么对这个肝肾呢都有明显的损伤，而且副作用太大了啊。
1: 对呗，我都是整宿睡不好，哎呀，翻来覆去的，胃也不好啊，老拉肚子，另外的心脏也不行，2尖瓣狭窄，完了这医院都给确诊了，平常吧就是觉着这胸闷，闷得慌，上不来气儿，活动活动吧，气儿就更不够用了。
0: 你看看这种情况，你这就是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几种慢性病折磨一个人，哪一种病拿出来都让患者痛不欲生啊！吃了好几种药，病还是治不好，而且关键是这个病啊，越治越重啊，病呢越治越多。
1: 可不是嘛，真是死不起，治不起的。哎呀，但是我遇到长春益寿啊，我就不那么想了，我得谢谢你。我这用了快半个月了，我就觉得长春益寿这细胞的效果真不一样，效果太快了。
0: 我常讲啊，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只要用上长春益寿的患者都会这么讲。啊，我跟你说，您呢这是做了什么手术，吃了多少药，花了多少钱都达不到的效果啊！就你所取得的效果呀，是其他治疗方法无法比拟的。那您呢这样跟我说说都有哪些变化和改善？
1: 你说我第一天我就觉得热，胃热乎了，不反酸了。另外就是晚上睡觉特别快。现在你说这半拉月吧，腰不咋疼了，尤其就早上起来，哎呀，明显感觉腰不木了，这膝盖也不沉僵了，心脏还不憋腾了，喘气也觉着顺畅。咱说就好像那屋子给开窗户似的，能透气儿了。所以现在胃说嘛，我是特别有信心。就寻思这回现在，你说这才半个月。长春益寿就效果这么好，我就必须得接着用。
0: 好，这个生物新药啊，国药长春益寿，我曾经说过，它是通过我们国家独有的宫廷秘方长春益寿方演变而来的。每一味药材呀，都经过了精心的挑选、科学的配比，啊，那么都能够发挥最大的药效。它不仅能够有效地调节人体机能，而且还能够从根本上改善体质，增强免疫力。那么这也是为什么这个长。

0: 村益寿啊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啊给你带来如此显著的效果。那么除此之外呢，药材所包含的700多种生物肽我们还能干什么呢？一次性的营养激活新生细胞啊，你像这里面所毒含有的骨肽呀、营养肽，还有骨髓肽、内啡肽啊，就这些活性物质都能够修复受损病变老化的骨细胞、骨骼、筋膜、韧带、软骨组织，从而让病变的和坏死的骨关节恢复正常的功能，从而促进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的生成，抑制呢骨质疏松啊，然后让这个大关节啊、椎间盘呢、能够灵活自如，通过40天的治疗之后，相当于为您脱胎换骨，相当于给您换了一副新的骨架啊。而且长春益寿啊，700多种活性肽当中还含有你像这个溶脂肽、静血肽、血管紧张素、转换肽、1T8肽、乙酰4肽、抗栓肽，能够修复心肌受损细胞，提高啊心肌细胞的活力，从此让您告别心脏病，让您的身体从上到下完全康复，绝对没有问题啊！
1: 啊，旁的吧我不懂，我就知道长春益寿真好使。现在有一颗就要1.5块这个药费的这个活动啊，现在有一颗就要1.5块药费的活动，我必须得多买点。我家那里头呢，为什么有2个亲姐呀、啊？还有2个弟弟，他们我就想多订几份，要不然以后你说你铁定得后悔呀。那啥，我们家是辽宁抚顺的李玉玲，你给我订一下子吧。
0: 这位朋友非常抱歉啊，这个名额呀我不能给你啊。我实事求是讲，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咱们要公开、公平、公正。我是负责看病，我不能接受报名。您呢，还是尽快的打场外电话去申请，一定记住要抓紧时间，好不好？
1: 行行行，那我马上打电话报名去。
0: 啊，那好的好的，这位朋友啊，那我们时间关系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1: 啊，再见，李老师。
0: 好，我们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好。
0: 您好您好，非常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4: 李老师，我之前和您通过话。你是不是忘了我哟？
0: 哎呦，很抱歉呐、啊。每天呢，我接触太多的患者了，我真的记不起来啊。您是我们的老朋友。
4: 嗯，对。哎呦，李老师，我家是江苏镇江的，我姓刘，叫刘艳峰。我今年60多岁，之前的是一个脑梗患者，以前说话可没有现在这么顺溜哈。我是在2019年哈突发脑梗，出院以后啊，他那个左半边身子他就不好使了，
0: 哦，
4: 床上吃床上拉，
0: 哦，
4: 而且啊手也不听使唤，那个手他拿不住东西，不能握，
0: 嗯，
4: 勾勾的啊，
0: 嗯，
4: 你越着急吧，说话嘞他就越啊啊啊说不出来，遭老罪了哟。
0: 哎呦，这位朋友啊，你这个后遗症还挺严重的。
4: 嗯，当时是挺严重，吃啥药呀都不见好。当时啊，我自己都有点绝望，总是跟家里人呐、老伴儿啊发脾气哈。老伴儿给我喂饭了，我就用手把他的碗给打了。每次啊，老伴儿啊，他看到我这个样子啊，他心里都很难受啊。他一哭吧，我就老实了，因为我知道我没有道理呀、我不能这样对他是吧，欺负他、
0: 你还知道你没有理啊。哎呀，很多的人都说啊，说这个脑梗后遗症的人呢、容易性情大变啊，爱骂人，好摔东西啊，家人照顾起来呀、也受气，但是呢家人呢都能够理解患者啊。为什么？因为患者心里啊苦啊，因为身上有病也憋屈啊。 再一个呢，也是因为啊，这个掌管情志的神经受到了损伤，哦。
4: 那个时候啊，我自己也钻牛角尖，我自己跟自己较劲儿，是吧？我知道发完脾气，我想的时候，我知道我不对，但是我控制不住。
0: 嗯，
4: 那会想啊，他就跟我念叨，他说想让我用这个长生益寿，我就跟他吵，我说不用不用，不吃药，死了拉倒。我说你不是嫌我吗？你喂饭呢？这样那样，你又不耐烦。那个时候跟他吵啊。三个月前啊。
0: 哦，
4: 老伴儿，我在那，他在那个厨房里做饭，好好的，就是突然听到咕隆，我心里想这个肯定是摔倒了哈，但是我就在那听着，我看着勾着脑袋瞄着哈，半天也没个动静，我就叫他的名字，我叫英国，英国，我叫了他也没搭理我。我一急啊，我自己从床上翻下来了，我就在地上爬，一点一点的爬，爬到厨房里去了。我看见老伴那个时候啊，他的脸色不太好，就是手捂着胸口，不停的哈哧哈哧大喘气。当时把我真的吓到了呀，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当时就是。我当时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哈，就是摸到了那个手机，我着急手又发抖，我都不好使，我就打那个电话，好不容易打清打通了，可我说话一着急又说不清楚，半天说不明白，120也找不到家，
0: 嗯，
4: 老伴儿送医院去，他都没站又过来。
0: 心梗
4: 、
0: 急性心梗啊，
4: 哎呦，我接受不了啊，我自己在家哇哇哭，我哭的，你说如果当时我就是利索一点是吧，不像个废物一样，我真的是我拖累的，都是我拖累的、
0: 这位朋友啊，我跟你说实话啊，这就是人的生死无常啊，我理解您的心情，我也明白你心里的遗憾，但是呢，听了你的介绍之后还是免不了让人心酸，如果那个时候你能走能动，能说清楚话，能够及时的抢救，也许你老伴儿啊还有救啊，但是呢，哎呀，咱老百姓说这也是命啊，你呀、也别太难过了，好不好？嗯，
4: 能不难过吗？我天天后悔，天天后悔啊。后来孩子收拾东西的时候，看到了一个长生益寿，他看到，原来这是老爸走之前给我写的，这应该是老伴儿的遗愿，他想我好，所以我才用上了。
0: 好好好，老伴儿给你申请上了。啊，你看看，老伴儿还是、关心你的。我问一下，您用上了这个长春益寿之后有什么改善？
4: 改善还是挺快的哈，也就用了三天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就是那个不能动的半拉身子呀、他就感觉他热热乎乎的哈，心都天血压开始下降了，高一点。那个高压130-135左右，低压也就是80左右，而且真的不知不觉的哈，自己摸自己脸颊的时候啊，那个他都不流口水了。
0: 哦，好。
4: 再一个说话呀，就是你自己都明显的感觉到那个舌头灵活了。您看，用到现在用了2个多月了，血压平稳了不说哈。半大身子也挺使唤了，自己能说话了，手也能握着东西了，真的挺好。
0: 确实不错啊，很好。
4: 对呀、你看，就是你现在听我说话，
5: 说的挺

0: 清楚，能懂吧？
1: 哦，我能听懂，可以呀、啊。啊，从您把这个电话打过来啊，咱俩接通到现在，无论是从你语言表达呀、思维逻辑呀，都非常好，绝对听不出是一个脑梗的患者啊。
0: 对对，我自己个人做梦都没想到我能好到这个地步。
1: 您恢复的不错，用一句话来简单的概括，原来半身不遂，语言障碍，到现在啊，生活自理，这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我给您呢讲一下，为什么在使用了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之后，针对于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它会有这么好的效果。这个长存益寿啊，所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来有针对性的进行疾病的治疗。你像啊，针对这个脑血管疾病的肽有什么呢？有溶脂肽、净血肽、抗栓肽，还有神经活性肽、脑蛋白肽，这些生物肽能够清除啊血栓斑块，能够修复脑神经，见效非常快。当脑神经修复了，那么这个偏瘫失语啊，包括神志不清，包括大小便失禁等等后遗症的问题啊，就会逐渐逐渐的解决。另外，我还要告诉您，为什么在得了脑中风之后，后遗症总也治不好，就是因为目前呢，这个用药都无法穿透血脑屏障，无法作用于我们人的脑神经。而长存益寿就不一样了，它利用了10几种名贵药材当中独含的神经活性肽和脑蛋白肽，那么就可以快速的穿透血脑屏障。一是因为它自身的分子小，再一个呢，是因为啊，神经生物肽和脑蛋白肽本身就存在于我们的大脑当中啊。咱举个例子，你就说这个脑蛋白肽，它就是脑组织的家里人。所以说，这个血脑屏障这扇大门，自然对这个脑蛋白肽它是打开的，明白了吗？哎，另外还有一点啊，这位朋友用上长存益寿之后啊，其中所含有的溶脂肽、抗栓肽、净血肽，相当于在您的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的净血机，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地给您的溶酸降脂净化血液，确保脑血管疾病完全康复，今后啊再也不犯，好了之后再也不犯，您听懂了吗？
0: 哦，李老师，我懂，我也懂，我就以后会当初没有听老伴儿的话，要是早点听他的用上长生益寿，你说他突发心梗的时候，你说我是不是能马上？找到电话，能马上救他。
1: 没办法，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但是人死了之后啊，不能复生。咱们国家呢，现在每10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突发的心脑血管疾病，所以我也希望啊，这样的人间悲剧不要再发生，大家都能够啊，尽早的用上长存益寿，就能够挽救更多的像您这样的患者和家庭，心中从此不再留有遗憾。
0: 啊，李老师，谢谢哈，您给我说了这么多，我心里呀、稍稍就是好过一些。这个一刻就花1.5块钱的药费的活动啊，我想要，我想再订一份。
1: 好啊，咱们人活着还是要坚强的。活动呢要结束了，您抓紧时间报名啊。我们就说到这儿，我在此祝您身体健康，我们再会。
0: 好好，谢谢你，李老师哈，再见哈。
1: 好，我们再见。
2: 国药长存益寿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4: 哎，你好，你好，那个李老师吧？
1: 是的，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4: 李老师，我呀就是想找您问问，我们邻居给我介绍的长存益寿，说这个是从细胞治病的新药，我想嘛，麻烦您帮我看看我的一身的病啊，能不能治啊？
1: 没错啊，国药长存益寿啊，所含有的生物肽， 对全。

0: 全身的细胞进行一次全方位立体化的修复新生，所以呢，谁用谁都会好啊，这是肯定的。您是哪里的朋友？多大年纪了？把您的病情啊跟我做个介绍，好不好？嗯。
1: 哎，好的好的啊，我家是哈尔滨的，今年吧59了，我吧就是有糖尿病10年了，开始就是血糖高，这降糖药可是没少吃。什么美比达呀、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还有那达美康，什么的都总是换着吃。开始控制的还行，后来这药物就是肝炎了。年轻的时候我这肝就不好，后来就吃药吃太多了，这肝儿就吃坏了，不能吃这个口服降糖药，然后就改那个打那个优比林。优密林胰岛素了，打的肚子上啊都是硬结，有时候我想这饮食上控制点儿，少打点儿，结果啊身上还痒的不行，家里备来了好几个那个痒痒耙呀，尤其后背那够不着的地方，这就给我痒的都抓心挠肝的，大腿后和后脊梁骨都挠破了，挠破了伤口还肿也不爱好。
0: 你这个主要还是血糖没控制好，没控制好啊，神经末梢上来的毛病。你呢，这样你可以口服啊，口服这个复合 B 族维生素来治疗，同时还要保持皮肤清洁，最主要的还是要调节好血糖，消除并发症的发生，不然的话，这个并发症会越来越多啊。
1: 嗯，可不，我现在的眼睛就不好。模模糊糊的，说是糖尿病并发的那个白内障，像一般人白内障嘛还能动手术，我这不有糖尿病嘛，血糖控制的不好，这医院大夫也不敢给我做呀，我就害怕这眼睛以后啥也看不着了，那瞎了那不就完了吗？而且我心脏也难受，心慌气短，医生说吧有动脉硬化了，好像跟我长期打那个胰岛素有关系。腰还疼，有那个增生。
0: 哦，有骨质增生啊，是不是？
1: 对，都有压迫了，带的那个都有压迫那个坐骨神经，就是带的腿也发麻，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的，难受啊。
0: 嗯。
1: 这不，我们小区里好几个人都用那长春益寿了，尤其是以前那教高中的生物老师，他懂啊。说那个长春益寿啊，就是从细胞上专门治那个老慢病的，还有那么多的名贵中药材，一听这么好，我怕用不起，他说没事儿，现在是推广价，一颗呀就花1.5元的药费，低保户都能用得起，这不呀就推荐给我了。那你说我用这个药能不能给我治好啊，老师？
0: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您听我这个节目有多长时间了？
1: 听有3天吧，加起来。
0: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你知道为什么我研发的生物新药为什么叫长春益寿吗？
1: 那我还真不懂，不知道啊。
0: 好，我在这告诉您啊，这是因为啊，长春益寿它是我们过去宫廷秘方。宫廷秘方叫什么？叫长春益寿方，从他这儿演变而来的。啊，最早他的名字叫仙姑不老方，而且呢，他是唯一一个所有组方当中能够做到阴阳、气血、五脏同调、同补、同治的中药组方。可以说，在过去啊，哎呦，这个方子功效就已经很强大了。那么到后期啊，通过我的努力，最终我们利用啊中药发酵技术，从中提取出了能够切合细胞、治愈细胞的700多种中药生物肽。那么这700多种生物肽呢，就像700多枚巡航导弹、700多个专科医生一样啊，能够分别针对我们全身病变的细胞来进行修复、激活、再生。你比如长春益寿当中有治疗糖尿病的啊胰腺肽、肌肽，治疗骨病的骨肽、营养肽、骨髓肽，治疗心脏病的乙酰四肽、血管紧张素转化肽、胰替八肽，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莫瑞肽、牛聚力提取肽等等900多种活性肽。 每一种肽呀，它都有名有姓，每一种肽的治疗效果都是最有效的。像你这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啊，这个糖尿病我说过，主要就是这个胰腺肽、肌肽的缺失，导致啊这个胰岛贝塔细胞萎缩坏死，胰岛不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导致血糖升高。所以呢，传统的思想啊，咱们要丢掉啊，包括这个生物新药、国药长春益寿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咱们要用新方法呀，700多种生物肽，对于糖尿病既能够修复胰岛细胞自主分解糖原，另外呢还能够全面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之下损伤的组织器官，同时能够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对于糖尿病所引发的心脑疾病、眼病、肾病、糖尿病足啊等等并发症吧。它能够真正的做到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的神奇效果，您听懂了吗？
1: 哎呀，李老师，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一下就踏实多了。过去我不瞒您说呀，10多年真是买药上当受骗都害怕了，总是觉得这不信那不信的，心里是真没底儿啊。
0: 我明白。啊，我非常清楚，咱们所有服用长春益寿的患者呀，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在我李金波这儿啊，我就敢跟大家说，只要你用上就有效果，用上就有变化，就咱们说老百姓的话，用上就好使。这是我对大家唯一的承诺，您呢，完全可以放心去用。
1: 李老师，那现在长春益寿一颗就花1块5毛钱药费，我又着急用，是不是能给我一个名额呀？
0: 这个非常抱歉啊，为了大家的公开、公平、公正，这个名额需要自己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啊，这个推广工程啊就要结束了，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啊。
1: 李老师，这一算呢，这个要比我以前吃的所有的药都省钱，那我也不跟您多说了，我就赶紧去申请名额去，谢谢李老师。
0: 别客气啊，时间关系，咱们说到这儿，我在此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
7: 安装小白盒，
6: 靠谱又省心。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听说您京戏唱得挺好
6: 啊？不行，我这个嗓子不太好。
5: 哦，唱不好？
6: 哎，我倒是学过。
5: 哦，唱得不太好。
6: 哎，对对对，
5: 那还不如我。
6: 哦，这么说你能唱？
5: 好，唱好。
6: 你唱哪国？
5: 老生。看这样，
6: 唱老生。
5: 嗯。
6: 哦，
5: 你看我长得就像个老生。
6: 啊，是这模样也能看出来。
5: 你看你不懂不是？
6: 怎么回事啊？
5: 唱老生的脸就得长点。
6: 为什么呢？
5: 你上边扎上包头网子
6: 啊，
5: 下边戴上胡子。
6: 哎，
5: 你看中间还这么一大块。
6: 哦，人家看得清楚。
5: 哎，
6: 嗯，
5: 你要是头小，
6: 嗯，
5: 脸短就不行。
6: 为什么呢？
5: 嗯，上边包上就到这儿了。
6: 哎，
5: 下边戴上胡子到这儿了。
6: 哦，
5: 中间还剩这么一块。
6: 剩这么一点呢，瞧不清楚了。
5: 就是嘛。
6: 对，您看这个老生啊也不一样，唱老生那讲究四派。
5: 哦，
6: 有。

0: 派
1: 啊，对，
0: 有马派，有谭派，还有棋派，
1: 对，四大须生，
0: 哎，这是四大名派，
1: 各有特点，
0: 是吗？
1: 对，
0: 你是哪派啊？
1: 我是全派，
0: 哎，全派
1: 啊，
0: 哪有这么个全派？
1: 哪派全行，所以叫全派。
0: 哎呦，哪派的特点你都掌握了？
1: 哎，
0: 哦，那可不容易。
1: 是啊，
0: 这个余派老生是最不好学。
1: 对，
0: 过去啊。学余派的有个杨宝森，那我知道唱得好，
1: 好吗？
0: 嗯，
1: 跟我一样。
0: 跟你一样，
1: 就我们一块儿学的嘛。
0: 哦，
1: 他叫宝森，
0: 对，
1: 我叫宝林
0: 啊。哦，还都是宝字儿的。
1: 嗯，还都是木字儿呢。
0: 怎么了？
1: 你看我这个林不是两个木字吗？
0: 二木林的，
1: 他是森呢
0: 啊，
1: 多一个木字儿。
0: 对，
1: 我所比他差点的就是在木材上节约了一点。
0: 是啊，节约了木材了。哦，对对对，这个余派老生他的特点呢，您说说在哪儿？
1: 他呀，
0: 嗯，
1: 他那个韵厚，
0: 韵味好听。
1: 对，
0: 嗯，
1: 你看他每一个字不是直截了当就出来，
0: 就是嘛，
1: 他是先出母音后出子音。
0: 哎，
1: 你比如说唱《洪阳洞》，
0: 哦，这是稻谷，
1: 唱散板那边，
0: 散板是最不好唱的。
1: 金山国王不问有人。

0: 三公奉而堂口在老君色从头。
1: 嗯，是不是
0: 好？这是杨派的特点。
1: 哎，他唱的还真不错。
0: 哎，
1: 你看，这是余派的戏是这样的。
0: 嗯，
1: 这个马派的特点呢？
0: 马派啊，
1: 嗯，
0: 他主要是用这个地方唱。
1: 哎，啊，用脑门子唱啊？
0: 啊，
1: 人家唱戏都是用嗓子，哪有用脑门唱的呀？
0: 你听着奇怪吗？
1: 新鲜了，
0: 一点都不奇怪。
1: 为什么呢？
0: 这叫脑腔共鸣。
1: 哦，脑腔共鸣，
0: 他那个发音的位置不同，
1: 发音的方法也不一样，
0: 他用共鸣用的最好。
1: 是啊，
0: 哎，你得讲究脑腔共鸣、鼻腔共鸣。
1: 哦，
0: 你看咱们说话呀，
1: 啊，
0: 好像这个共鸣用处不大。
1: 哦，鼻腔共鸣不太重。
0: 你要是念韵白，它非常有用。
1: 是吗？
0: 韵白就是把每一个字都要拉长。
1: 哎，挂戏韵了吗？
0: 你比如说一个老生出来
1: 啊，
0: 念一副对儿，
1: 哪什么对儿啊？
0: 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1: 哦，就这么两句。
0: 你看这么说起来，
1: 嗯，
0: 好像共鸣用处不大，
1: 也不太明显呢。
0: 你上口用韵白。
1: 哦，您道白，您说一个试试。
0: 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1: 哦，
0: 你看这个鼻腔共鸣就用上了。
1: 哎，这就重要了
0: 啊。响阳门鼻。
1: 嗯，哪个字都得有鼻音，
0: 所以说唱戏没鼻子不行。
1: 哎，哪有没鼻子的呀？
0: 你就是有鼻子没鼻子眼儿也不行。
1: 哎，什么话？那跟没鼻子一样啊。那个
0: 要说有的人呢，他这个鼻腔共鸣就没有。
1: 就是
0: 啊，唱出戏来准不好听。
1: 那要没鼻子唱这什么味儿呢？
0: 那念白这味儿
1: 啊，
0: 张扬门里春阳的，你看你这样，嗯哟，
1: 哎，行，我听着直堵的哈，受不了，
0: 就是嘛，
1: 没鼻子唱不了。
0: 你看那个马派唱
1: 啊，
0: 他那个味儿好听，
1: 哎，他那个发音方法就不一样。
0: 比如说四进士，
1: 哎，素十节
0: 唱那点散板，
1: 你给学一学。
0: 三本秀，下。

0: 这个发声是这样的，
1: 是这样不是？
0: 啊、
1: 嗯，你看他那个音不是直截了当出来，
0: 他总得是
1: 从这个喉头这儿出来，
0: 嗯，
1: 到口腔
0: 啊，
1: 转到鼻腔，
0: 怎么样？
1: 到这个脑腔是。再反应，
0: 哎呦，
2: 好嘛，
0: 转好几个弯才出去呀、啊，
1: 是吧？
0: 哎，这是马派的一个特点嘛。
1: 对，
0: 谭派怎么样？
1: 谭派又一个特点，
0: 他的特点是什么呀？
1: 响亮脆，
0: 这是谭派的特点。
1: 你看他那个字儿出来
0: 啊，
1: 好像是一个泥球，往那一拽，
0: 哦，
1: 咔就抓住，
0: 让你听着这么脆。
1: 哎，
0: 什么戏？
1: 站太平。
0: 那是五老生戏，
1: 哗啦啦大炮一声响，血淋淋的人头滚倒旁，嗯，滚倒旁。
0: 对，
1: 你这出来啥变？
0: 行，就这么干脆。
1: 对，
0: 您看那个马派啊、谭派、
1: 嗯、
0: 余派这几派，经常在北京北方唱。
1: 对，
0: 要是听齐派啊，
1: 啊、
0: 嗯，那就讲究在上海听。
1: 久站上海，
0: 哎，上海人非常喜欢听旗派。
1: 对，
0: 哎对，
1: 哎，
0: 嗯，
1: 那次我到上海，正赶上旗派唱戏，
0: 你赶上了
1: 啊？
0: 旗派唱什么戏？
1: 玉堂春呢、啊？
0: 对，
1: 他去那苏三，
0: 去苏三
1: 啊？啊，那个唱法这跟北方不一样，
0: 怎么？
1: 你比如说这个四恨这一点
0: 啊，
1: 到咱们这儿是这么唱：
3: 我心中。是把那爹

0: 您说的这是麒麟童吧？
1: 这是齐雅仙
0: 啊，齐雅仙了。
2: 哎，上海人可喜欢听了。
0: 嗯，
2: 上海人说齐雅仙个吊字下棋背
0: 啊，这是。咱不说京戏齐派吗？你说齐雅仙干嘛呀？周信芳啊。
2: 那你说周派呀、啊？你说齐派，我又不想起齐雅仙来了，
0: 还赖我呢。
2: 这你不知道，我这个肚子里头啊，这戏多，
0: 嗯，
2: 调多，
0: 是啊，
2: 哎，这什么调都有，
0: 都有啊。
2: 哎，我这人唱戏就有这么个优点，
0: 什么优点呢？
2: 他这个调子时常他就串门
0: 啊，这调还净串门啊？
2: 啊，
0: 你学哪派，你得像哪派，串门还行吗？
2: 齐派啊。麒麟童，
0: 哎，他艺名叫麒麟童啊，
2: 那个唱法跟别人又不一样，
0: 他那个嗓子就高啊。
2: 是啊，
0: 嗯，
2: 你听那个斩经堂，
0: 哎，这是无汉杀鸡，
2: 他的哪首戏吧？
0: 这是他哪首戏？
2: 那个唱出来，
0: 嗯，
2: 那个感情真强烈，
0: 哦，波子
2: 激情好啊。
0: 对对对，
2: 这是无汉杀鸡啊。
0: 啊，他母亲给他一把宝剑，
2: 嗯，
0: 让他到经堂去杀他的老婆。
2: 对，
0: 嗯，
2: 他一听这个话
0: 啊，
2: 当时
0: 呀表情得做出来，
2: 从空降下无心剑。

0: 这点真带劲，是不是？
1: 是这样唱吗？还有后边那一段二六
0: 啊、哦，那就是京唐里边的戏了，
1: 那一大段。
0: 哎，
1: 是这点
0: 啊？你给学一学。
1: 公子莫非你且戏
0: 来，咕噜，
1: 秦公子。
0: 一个里个弄
1: 休要跪李秀
0: 同个里个弄
1: 要

0: 串门去了。
1: 最近我还看了两出好戏呢。
2: 什么戏？
1: 一出是杨门女将，一出是满江红。
2: 好啊啊，那杨门女将那多好啊，满江红也好
1: 啊，是啊。
2: 解放以前你哪儿看这个完整的艺术？
1: 那倒是
2: 啊。哎，那阵儿你看京戏啊，光杆牡丹。
1: 哎，什么叫光杆牡丹呢？
2: 就唱那主角一个人头牌角。
1: 哎，
2: 其余的配角二排三排啊还能看。
1: 哦，
2: 那底包啊那就没法看。有时候舞台上净出错啊。
1: 怎么还出错呢？
2: 当然是了。
1: 嗯，
2: 我们街坊有一位唱花脸的。
1: 哦，
2: 就唱这零碎花脸一块二那个
1: 啊，就那底包
2: 啊。有一次我看他的戏。
1: 什么戏啊？
2: 白马坡。他呢去那零碎燕梁文丑
1: 啊，就是去这两个角。
2: 他是红景戏关云长是主角。
1: 是啊，
2: 那人家要带着棒角的呢，带着颜良，你得去那文丑。
1: 哦，
2: 人家文丑办好了，他办颜良。
1: 是啊，
2: 办好了跟着就上台。
1: 哎，
2: 出错了。
1: 怎么出错了？
2: 到台上跟关云长一照面。
1: 嗯，
2: 关云长拿刀一将，来将从你。
1: 那就说吧，大将印良啊。
2: 是啊。
1: 嗯，
2: 说出不就对了吗？到这时候他忘了。
1: 忘了？
2: 他想，嗯，我今儿来哪个来着？
1: 我朱老是谁呢？
2: 我今儿是颜良啊，是文丑啊。
1: 嗯，这是怎么办呢？
2: 他抓了一句词儿。
1: 抓什么词儿？
2: 来将从你。
1: 嗯，
2: 你不认识我。
1: 你说这叫什么词儿？
2: 关云长一听，哪有这么一句？
1: 说的是呢。
2: 明白了，这是他把词儿忘了。
1: 那怎么办呢？
2: 让他想想，给他个机会。
1: 哦，怎么想啊？
2: 哎，他词儿也来得快，也抓了一句。
1: 哦，说什么？
2: 怎么是？
1: 嗯。
2: 让你民心慢慢地到来。
1: 哦，让他慢慢地到来。
2: 这是你慢慢想想啊。
1: 哎，给他想的功夫。
2: 他说我想什么呀，就是我不知道哪个呀。
1: 好嘛，
2: 心里说我是怎么办呢。
1: 嗯，
2: 又抓了一句。
1: 又抓什么？
2: 你砍我是谁？
1: 戏词里没这。
2: 关云长一听啊，得了，这是想不起来了。
1: 嗯，
2: 干脆我替你说了吧。
1: 啊，怎么说？
2: 我看你是大将印的亮。
1: 那他说什么了？
2: 你认识我？这换罢了。他倒端起来了。还有一次我听文昭关出错了。
1: 文昭关怎么也出错了？
2: 头场戏下来呢，他中间有这么一段休息一会儿。
1: 哎，对。
2: 哎，有的这个演员呢，他摆谱到了后台，把胡子摘下来，还挎着宝剑呢。
1: 啊，
2: 把宝剑摘下来交个跟包的。
1: 哦，跟包给拿着。
2: 等二场戏上的时候呢，
1: 嗯，
2: 自己拿着洋口到上场门那会儿那么一挂。
1: 哎，
2: 这把宝剑就掖好了。
1: 是。
2: 哎，出去了。
1: 嗯，
2: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出去唱。
1: 对，
2: 这一天呢就是这样。
1: 是。
2: 摘下胡子来，宝剑交个跟包的。
1: 哎，
2: 快上了。
1: 嗯，
2: 忽然间这跟包的肚子疼。
1: 你想怎么话？嗯，这肚子疼得厉害呀。
2: 啊，哎呀，
1: 嗯，
2: 不行。
1: 嗯，
2: 我得上厕所。
1: 哎呀，你这时候
2: 你想这屋子需要上啊。
1: 是啊。
2: 怎么办呢？
1: 嗯，
2: 我托付个人。
1: 哦，
2: 把宝剑呢就挂墙上。
1: 啊，
2: 嗯，托付谁呢？哎，跟前有王三。
1: 哦，
2: 哎，老王，你给帮忙，我得上厕所。嗯，我肚子疼得要命。
1: 哎，
2: 不是，我们角上的时候一指墙。
1: 嗯，
2: 你给挂上。你看这老王啊，他虽然是在戏班这么多年，
1: 嗯，
2: 他就晚烧锅炉，戏班事情他不懂。
1: 嗯，别的事儿他没干过。
2: 像你跟人家问问。

0: 呢？
1: 对了，打听打听。
0: 他也不，啊，行行行，你去吧。
1: 哦，
0: 甭管，交我了。
1: 甭交他了。
0: 什么事就交给你了。这位走了。
1: 嗯。
0: 眼看这上台了。
1: 是
0: 啊。老生拿起胡子来，往上场门这走。
1: 哎。
0: 王三，你说，哦，得挂了。
1: 对呀、
0: 啊。他一看墙上好些东西。
1: 都有什么呀？
0: 有斧子。
1: 嗯。
0: 有护手钩。
1: 嗯。
0: 有铜锤，有宝剑，有腰刀。给挂哪个呀？
1: 他也不知道挂哪个。
0: 要你不知道，你问问人家。
1: 是啊。
0: 最可气的是，他看着哪好玩要给挂哪个。
1: 那么他看着什么好了？
0: 他瞧这斧子不错
1: 啊。
0: 嗯，
1: 怎么样？
0: 对了，
1: 给挂上。
0: 不行，这玩意儿是掖的。
1: 哎，这斧子它没钩啊。
0: 挂哪个？
1: 挂什么？
0: 一瞧，刀不错
1: 啊。
0: 他把刀给拿过来了。
1: 啊，这
0: 挂上腰刀。伍子胥呢？这进屋了，戴髯口了。
1: 哦，戴胡子。
0: 哎，嗯、往出就走。扛嘞扛嘞起嘞扛，
1: 嗯，
0: 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鬼又仙，腰中王挂三尺剑，不能报穷无缘。
1: 哎，是这么几句。
0: 等他出去了，他这挂刀他不知道
1: 啊、
0: 嗯。台下观众人熟悉这个戏。
1: 是，
0: 我说，
1: 嗯，
0: 今儿什么戏？
1: 文昭关呢？
0: 不对吧？
1: 怎么
0: 改戏了吧？
1: 改了，
0: 文昭关出来这是
1: 伍子胥啊，
0: 伍子胥应该带宝剑
1: 啊，是啊，
0: 怎么带腰刀了、
1: 嗯？看戏的瞧出来了，
0: 这位给叫了个道好，
1: 嗯
0: 嗯，好哎，
1: 这位叫道好的他懂行，
0: 是啊，老生一听也懂了，
1: 嗯，
0: 哦，这是道好，他往台下看，谁给我叫的？
1: 嗯，
0: 他这么一看呢，他这个手就摸这个剑棒，
1: 对。
0: 他一摸呢，
1: 嗯，
0: 他就有了感觉了，
1: 感觉什么了？
0: 宝剑那把是直的，前边是云头，
1: 对，
0: 腰刀呢，那把是弯的，
1: 不错，
0: 前边是个圆疙瘩，
1: 啊，
0: 他这么一摸，
1: 自己感觉出来了，
0: 嗯，怎么弯了？下雨反潮了，
1: 没听说过，
0: 往下一摸就更明白了，
1: 嗯，怎么？
0: 宝剑鞘窄呀、啊，腰刀鞘它宽呢、
1: 啊。就甭管它了，就唱吧。
0: 那怎么唱啊？不能唱啊。
1: 怎么不能唱啊？
0: 你想这唱词里头有宝剑呢、啊。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鬼油煎，腰中枉挂三尺剑，不能报却父母冤。
1: 对，有这个剑，
0: 你要唱，腰中枉挂三尺刀，它不合辙呀、啊。
1: 对呀、啊，
0: 这怎么办呢？
1: 那怎么样、
0: 啊？哎，人家有办法，现编词儿。
1: 现编词儿，
0: 他把挂刀的这个理由唱出来了
1: 啊！
0: 把这几句编得好，
1: 这可真不容易。怎么唱的？
0: 是这样
1: 啊，
0: 扛嘞扛嘞起嘞扛，
1: 嗯，
0: 过了一招又一招，心中好似鬼又焦，一路的盘费都花了，买了宝剑，我买了一把刀。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烂，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烂，喝君畅。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到农村看病时，我发现一个问题：从小到大，在一个村子生活的同乡爱得同一种病，有一个带头得高血压的，全有高血压，查出来有一个人血糖不正常，您都不用猜，他们村子里头得糖尿病的人可多了，眼睛瞎的，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一方水土也病一方人，生在这个村子，长在这个地方，基本上是命中注定的。组织巡诊小组到全国各地去巡诊，我也参与其中，虽然那时候我岁数也挺大了，眼瞧着奔七十的人，但是在20年前我体格真好，不知道累，累了的话我随身带着胡家老高，每天给病人治病的同时我也喝，每天我只喝一小口，在睡前喝，喝完了以后到第二天马上就能缓过来。上岁数的人为啥都羡慕年轻人？年轻人干活快，然后不管白天多累，只要晚上躺炕上睡上一觉，第二天肯定能缓过来。年轻人睡觉解乏，老年人老在哪儿呢？睡觉不解乏，怎么睡觉都缓不过来。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您喝一小口胡家老高，您再试试，感觉就不一样了。多了不用，就喝一小口，喝完了之后您躺下，您睡吧，不仅睡得香，体力恢复的还快，身上疼疼痛缓解的也快，所以白天不管干多少累活，累得胳膊酸腿麻的，睡一觉之后马上就好了。这一点我自己

有亲身体会。我六七十岁的时候没少往外头跑，多亏了胡家老高，当年跟我一起送医下乡的同事都是比我岁数小的，多数人都四五十岁，最大的没超过六十。我们一块去巡诊的时候，他们没我精神头足，也没有我脚力好，所以二十年以前我走过很多村子，像陕北的商南县、紫阳县、白河县，山东的泗水县、阳信县，江西、云南、四川我都去过，好多村子的真名我记不住了，但是病种我记得仔细。我去过风湿村、大脖子村、糖尿病村，还有摊巴村。摊巴村就是那个村子里头瘫痪的人特别多。我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们走到了一个特别偏僻的山区，四川省区县，因为当地交通不方便，他们的村子相对比较闭塞，不过村子里面倒是什么都能自给自足的。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有个向导就告诉我们了，说这个村子风水不好。当时我就笑了，我说我们都是当医生的。那个向导就跟我说，呼啦，您还别不相信，他们村子原来挺好的，从九十年代以后，他们村子里边的人慢慢瘫痪的人就特别的多，一年比一年多。开始的时候吧，好像都是年纪大的人，后来一些四五十岁的人居然也瘫了。过去那个村子还有名字，现在大家都忘记的差不多了，都叫他们摊巴村。村里的年轻人能出来的都跑出来了，要不然根本讨不到老婆，女孩一般都能嫁到外面的，就都想办法嫁到外面了。我当时听完这个向导说的话，就感觉挺奇怪的，这村子怎么那么多人瘫痪呢？同行的医生也都说，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所以大家更想去看看了。说实在的，当我们到这个村子的时候，首先感受的就是这小山村特别的宁静，村子里面的人特别的少，就是偶尔能看见几个女人在自己家的院子里面干活，还有几个小孩在外面跑。我观察了几户人家，发现过得还挺富足的，院子里面鸡鸭鹅都有，还有养猪的。其实从表面上看，这个村子还是挺好的。后来我们被带到这个村子的村长家里，一进门就闻到一股特别奇怪的味道，仔细一看，发现屋子里面挂着很多腊肉，而且还有三个小水缸。临近的时候发出一股咸味儿，看我们都特别的好奇这些东西。村长告诉我们，村子里面每家都有这样的腊肉，过年杀猪吃不了，就做成了腊肉。这个小水缸里面都是腌的咸菜，因为现在条件好了，所以肉啊蔬菜啊
都非常的多。村里人都习惯在菜下来的时候多腌点咸菜，这样冬天的时候就可以吃了。我看见村长家的炕上有两个老人，一个围着被子坐着，一个盖着被子躺着。家里有客人来了都动弹不得，看样子也是瘫痪了。我就问村长，为什么村子里面这么多人瘫痪呢？村长就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原来日子不好过的时候也没这样，这日子好过了还出现这个问题了。村子里面稍微有点年纪的人就会大概率的出现类似的病。他们村子上了岁数的老年人没病没灾的特少，一旦要生病了，绝大多数都是半身子不好使，走不了路，下地干活就更别提了，只能在家里窝着，在床上躺着。村长的父母从前年开始一前一后也都瘫痪了，现在生活不能自理，村长自己也经常的感觉头疼迷糊，他看起来也有50岁了。我同事给村长量了血压，发现他血压很高，低压100，高压170，他头疼迷糊多半是高血压导致的。我听村长说完就说，那就带着我们挨家走走，我们给检查一下。结果没想到村里面一共才40多家，100多人，其中腿脚不利索的有50来人，大多都是中老年，完全瘫在床上起不来的有19人。而且我们发现除了极少数的正在上学的小孩以外，成年的村民基本都高血压，有的人血压高的离谱，高到200，从来没正经吃过药，所以家家户户都有得高血压的。这也难怪了，隔几家就有一个瘫痪在床的。20年前在山沟里生活的人很少吃药，好多人根本就没听说过降压药，身上哪儿难受了就找当地的赤脚医生，用一些土办法，有的时候见点效缓解一阵子，有的时候没效果，病情就逐渐加重了。加重以后没有更好的办法，当地人倒是能宽慰自己，年轻人都搬了出去，但是老年人们在这生活了一辈子的乡党舍不得离开这儿，即使病倒了也不愿意挪窝，因为他们祖祖辈辈的坟营在这儿，即使病死了也得死在老家。我看着家家户户满屋子的腊肉和一缸又一缸的咸菜，我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我就跟村长说，我说你们村子确实有问题。村长看了看我，我就跟村长解释，风俗习惯，你们平时喝的水，村子里的水我不知道咋样，没喝过，但是风俗习惯绝对有问题的。这个村子里头天天吃肉，这就是问题，条件再好也不能天天吃肉，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吃肉过量，多余的脂肪消耗不掉，身体又没办法储存，
最后都进入到血管里面了。

0: 血液里面流的都是油了，这血液一浑浊，在这个血管里面流动的就慢，里面的脏东西把血管壁都腐蚀的变硬了，有的血管还变狭窄。这时候再加上他们村子的人吃的肉还特殊，都是腌肉，都是腊肉，还腌了一缸一缸的咸菜，天天吃都吃不完，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口重的人血压高，天天吃咸食的人血压高，血压高血管窄，血液过不去就会冲击血管，血管受伤了形成斑块，而血液中的斑块慢慢积聚，最后导致了脑梗的发生。而且脑梗最重要的危险就是瘫痪，所以就这一个原因，饮食习惯不好就会导致整个村子的人慢慢都病倒了。但是问题出在这儿，解决却很难。因为什么？你想让老年人改变饮食习惯是很难的，吃了一辈子腌菜，您突然让他不吃，这太难了。就像我一样，我爱吃鸡蛋酱，再炸点辣椒油，拌着面条吃，或者把鸡蛋和辣椒合一块儿，干什么呢？蘸点水萝卜，再蘸又粗又短的旱黄瓜，或者蘸小白菜，太香了。我爱吃酱，还戒不了，我也不想戒。很多老同志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这辈子就好这一口，怎么可能戒呢？那么吃咸的东西容易高血压怎么办？我的方法就是用好的习惯去中和掉坏的习惯，有一个坏习惯用四个好习惯去中和它，还中和不掉吗？我每天都坚持四个一，一顿一碗饭不多吃，一顿一两酒活血，饭后一壶茶养生，一天一口糕治病。这四个一综合到一块儿，就是我长寿的秘诀，是我老父亲传给我的。一天一口糕说的就是胡家老糕，这个老糕常年溜着，好处太多了。我的血压一直都很正常，用老糕起到了很好的预防作用，包括血压已经出问题的人，还有脑中风的偏瘫的人，也可以用胡家老糕。曲线这个地方得脑出血的很少，二十来个卧床不起的患者，只有一个是脑出血，剩下全是脑梗，说明这个病不是从气上得的，是从饮食习惯上。我们刚开始本打算给所有的村民治病，但事实上很难开展，大多数人都拒绝治疗，因为他们不信任我们。最后实在没办法，我跟村长一商量，决定先给他家的两位老人治，大家亲眼见证了，自然就会主动的接二连三的往正路上去走。村长的母亲是最先好的，他病得不重，在床上坐着的是他，他家老爷子连坐都坐不起来，说话都说不利索，所以村长他母亲用了六瓶胡家老糕以后，拄着棍子能走了。 村民上村长家开会的时候，看见老太太比之前强多了，大家一打听才知道，这是北京来的巡诊小组，给老人家用胡家老膏了，所以胡家老膏才在当地盛传用老膏治脑梗。这股风一直刮了两年，两年以后，整个村子有16位都像老太太一样，剩下3位因为岁数太大，恢复得很慢，但是也有大的进步，最差的都能坐起来了。村长的父亲是连着用了1.5年胡家老膏才好转的，好转以后来能耐了，他以前是他们村子的村长，病倒之后他儿子接了班，这回病好了，他儿子跟我打电话说，他老爹呀，跟县里反映了，说要恢复他的干部身份，他的要求县里没同意，驳回了。再说了，他要当村长，他儿子干什么去呀？当儿子的也是哭笑不得，所以才跟我抱怨两句，说他爹是官迷。我安慰小村长，我说老村长有追求是好事，说明他不仅身体好转了，他头脑也清醒了，糊涂人哪会想着当村官呢，所以这事真好了，这个结果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所以他要当领导就让他当呗。你就说父亲，你是咱家的领导，你领导我，我再领导村民，老爷子一高兴，没准还能多活10年20年的。另外，今天讲到了风，就是风俗习惯，决定着人的健康。水，每天喝的水，也决定着人的健康。广西巴马为什么长寿老人多呀？不就是水好吗？那如果生活在村子里，或者生活在城镇，水不好怎么办？我教大家一个最省钱的净水的办法。用锡，金属锡，锡比铜和铁更珍贵。以前家里用的锡器比较多，锡壶装水用的，锡的烛台或者煤油灯都是锡材质的。锡这种金属好在哪儿？它既能净化水，还能净化空气。所以你看，古人多智慧，以前我们为什么用锡壶装水呢？因为锡可以把有毒的重金属置换出来，一置换，有毒的重金属就变成没毒的氧化物，就安全了。那么水中最有毒的是什么？是铅和汞。钾、钙、钠、镁、铝、锌、铁、锡、铅、铜、汞，这是金属的活性顺序，处在前面的就可以把后面的置换出来。锡前面的所有金属除了铁以外都不稳定，一点就着了，所以没办法做锅碗瓢盆。那么只有铁还比较稳定，但是铁愿意生锈，铁要不想生锈就在外边套一层搪瓷，但是加上搪瓷之后就没法置换有毒的重金属了，所以只有锡价格上还合理，老百姓能买得起，活性还比较强，能把水里面的铅 和汞置换出来。过去谁家要是井水不好喝，就往井里扔一块锡板，紧接着水质就净化了，也不黄也不浑浊了。最重要的是喝完这个水不拉肚子了，拉肚子就是让这个铅和汞闹大，所以往井里扔一块锡板，这事儿就解决了。胡家老高在熬膏的时候，上面一定要扣一个锡材质的锅盖，也是起到净化水质、消除有毒有害的重金属的作用。所以咱们平时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城镇里面用自来水，那个水您不能拿过来就做饭，因为自来水里面有氯，这个氯怎么消除它？也是用锡。现在锡盆锡碗很少卖了，但是锡纸很常见。上饭店吃烧烤，锡纸烤土豆，锡纸金针菇，锡纸鲫鱼，用的就是锡。为啥用锡呢？这是讲科学的，因为烤着吃的东西含铅量最高，用这个锡纸包裹着食物，就把有害的铅给消灭掉了。在家里接水的时候，用锡纸把塑料盆包上，包得严严实实的，再接水。自来水放盆里静置一天再用，这个水就会变成最好的水，一点危害都没有的水了。然后再说净化空气，以前为啥用锡的烛台？这个锡遇到高温以后会产生二氧化锡，二氧化锡本身无毒，但是可燃物燃烧不充分时就释放一氧化碳，一氧化碳是有毒的，能把人直接熏死。那么用锡的灯台有二氧化锡在，这个一氧化碳就会变成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无毒的。所以锡这个材料是多好的一个东西，对我们的身体还好，还不贵，所以咱们没事的时候可以上超市买点锡纸，任何能用上的时候就用一用。人的长寿和健康是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希望大家听我节目能够学点有用的东西，多多受益。好了，讲到这儿吧，那么剩下的时间都留给打电话的听众。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我呢是你的一位听众，我呢姓王，我呢是一个一起多病的，就是一个病人，这么多年来吧，一直在就是求医问药的这个路上呢，这是真的。我总结了一下，自己也走了好多的一些弯路
4: 啊。
5: 哎呀，那病啊，这么多年来都是有增无减，折腾这十多年了，我的钱呢也折腾光了，人呢也折腾累了，反正呢就不想治了那种，就是有那种听天由命的那种感觉。正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呢，我听到了老师您的讲课了，我觉得老师您讲的很有道理，一听呢就是你讲的课呢，我就觉得心里就感觉有那种炼成的那种感觉，就有那种燃起了我生命的那种希望
4: 啊。所以这事对您来说还是起到非常好的这种激发作用，是不是？好，
5: 对对对对，
4: 嗯，
5: 胡老啊，我跟你说吧，我的那个情况吧，我那个就是身上呢，就是病挺多的，我这个就是心脏呢，就是2-3间半都有，就是有那个反流的现象，
4: 嗯，
5: 而且呢，眼睛呢也不好，还有呢，那个胃呢也有问题。这些病吧，就其实最让我担心的，其实就是我这个眼睛
4: 啊。
5: 我这个眼睛呢，它有那个飞蚊症，
4: 飞蚊症
5: 都好几年了。到春秋，就是春天那个秋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那个头特别晕，而且呢，头里边就是又有那种又晕又疼的那种感觉。完了呢，就是这一上火吧，我就觉得这个眼睛嘛，就是看东西就模糊。完了呢，我后来没办法，我去医院那边看了，检查完说我这个眼压就是有些高
4: 啊，眼压高吧？
5: 对呀，刚开始检查的时候吧，眼压不算太高，他叫我用点药，用完之后呢，就是再查，那一查吧，就是一个眼睛呢是26。另一个眼睛呢是24，所以呢就是这个眼睛吧，我就特别的害怕，就是胡老。

0: 我自己呢，知道，就是青光眼的这致盲率呢，就是特别高。
1: 啊、
0: 这要是眼睛看不见了，你说我这可咋活呀、啊？
1: 是的，嗯。
0: 当时呢，我第一时间呢就想到了胡老了，行吧，那就回来之后呢，我就打了那个就是热线电话。接我电话的呢老师呢，他给我剪了那个就是胡家老高，我觉得吧，剪得特别好，后来呢我就定上来
1: 啊。
0: 这个胡家老高吧，我刚开始吃的时候吧，就是差不多半个来月的时候，我就觉得吧，就是我这个眼睛吧有那种就是细微的变化了。眼球呢就感觉没有那种就是硬硬的又那种淡的那种感觉了。
1: 嗯。
0: 虽然呢我还是就是那时候还是挺难受的，但是呢这变化，我就觉得哎确确实实的感受到了。我就没有就是那么着急上火了。这火吧一下子就灭了那种感觉。心态呢也就放平和了。我就感觉自己呢有了信心了。吃到三个来月的时候吧，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吧，就是那个变化了，眼睛就是它不硬了，而且呢不像那种胀痛的那种感觉了，没有了。而且呢原来的那个眼睛吧就是特别胀痛，就像就是眼睛里面有那个小沙子似的在磨的那种感觉。现在可难受了，揉也揉不出去，疼的时候吧还带着那个脑袋里面也一起疼，看东西呢还感觉就是雾蒙蒙的，就像是有一层塑料布那种遮的那种感觉，看现在呢我就觉得那个雾吧，现在看东西就好像变薄了那种感觉，雾变轻了。不像看东西的时候，不像以前那么不清楚，现在感觉清楚了好多。而且呢，我的视力呢现在也提高了不少
1: 啊！太好了，
0: 这个
1: 变化太大了，是不是？
0: 对对对，这个胡椒老高，我现在用了就是刚过半年，我这个眼睛吧，可比以前就是钱太多了，眼睛呢我就感觉能保住了，不用担心会失明了。
1: 没错啊，这让人多高兴啊！眼睛视力不好，这是人最痛苦的一个感官上的感觉。可是我们用了半年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眼睛的改变，这是太好了，你说对吧？
0: 对对对，既然我担心的这个眼病吧解决了，我那个心里呢也感觉就是特别的高兴。再一个吧，胡老，就是我这个胃肠。我这个胃呢不好，就是也有就是17、18年了吧。
1: 哦。
0: 就是那时候是18年的时候吧，就是满肚子那种疼，做那个胃镜检查吧，是十二指肠溃疡。
1: 哦。
0: 还有呢，就是有胃窦炎，输了一个礼拜的那个就是青霉素，出院之后吧，我也没怎么爱吃药嘛，就没在乎。去年呢，我就是左边的那个肋叉子那个地方又开始疼了。他说我是那个肋骨间就是骨膜发炎了。拿了两种那种消炎药，我回家之后呢吃了以后呢，哎呀，我就哇哇的那个吐啊，一看这个坐便器上那个黏黏糊糊的，还有血丝，我就感觉，当时我就害了那个怕了。第二天呢又去医院做了那个胃镜，胃镜出来吧的结果呢，他说是反流性的那个胃食管炎。而且呢还有慢性的就是萎缩性的那个胃炎。他说呢又有那个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做的那个就是吹泡泡的那种治疗嘛。让我但是呢那个对对对对也是呈炎性的那种
1: 啊，对对啊，这个胃病相当厉害的啊，
0: 对对对对对，
1: 难治的。
0: 对呀，当时呢那个大夫呢就让我住院
1: 啊，
0: 后来呢我在那边住了一个礼拜，给我吃的那个就是药吧，就是

0: 那个奥美拉唑
1: 啊，
0: 还有那个甲硝唑，还有西米替林这些药，这都是一些老药。其实出院之后吧，我这个胃呢，就是比以前感觉就是强了一点了。但是呢，我这吃东西呢，加倍的小心了，就害怕那个胃再发毛病，太折磨人了，对吧？我呢，现在用上那个胡椒老膏之后吧，我这个胃啊，现在也敢吃一些了。比如说，就是有一些凉的、凉一点的，我稍微刺激一点的东西。现在呢都敢吃了，现在呢我这个食欲呢就感觉也恢复过来了，挺好的。现在心脏这方面呢也有很大的那种改善了，现在也没有之前那种就是胸闷啊、气短难受那种感觉了。而且呢我这个身体吧感觉呢也有了劲儿，有了力气了嘛，不像以前那么乏力不要动嘛。我对我这个身体吧真的可算是感觉就是特别有那种过这个日子呢感觉有那种幸福的感觉了嘛。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啊，这种感受啊变化太大了啊，真是像您所说的跟以前是不一样了啊。为什么呢？那就是咱们胡家老高对您激发了本源了，这个本源功能得到很好的激发，很好的恢复，那咱们的身体里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抗病能力都提高了。这样呢，您这些个感觉都没有了。像您所说的，您这些个病是很严重的，啊，二尖瓣、三尖瓣反流，还有就是特别是眼睛。青光眼的问题、白内障的问题，还有就是您说飞蚊症，就是玻璃体浑浊，您的胃的问题也是这样啊，像十二指肠球部的这个胃窦炎啊、胃溃疡啊、胃穿孔的这种状况非常严重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为什么呢？一句话，激发了您的本源能量了。这样呢，您回归了本源了，把这些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了啊，也就是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所以这才是真正治病的一个方法，您已经用上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老朋友啊！像您刚才说这些个病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都是您选用的对了。胡家老高给您很好的帮助，他是从多方面的来解决您这问题，太好了，你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真的，我就感觉现在你们这个胡家老高给我的惊喜太多了，真的，我真的在这边就借着这个平台了，我就好好的谢谢你，谢谢就是胡老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物。
1: 应当感谢的是您选用的方法对了，这是你自己的福分，
0: 真的谢谢胡老。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先谈到这儿吧，好不好？有问题
0: 好的
1: 经常打电话跟我联系，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和安慰，好吗？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好的，再会，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1: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我可喜欢听你这个广播了。
1: 是吧？
3: 我知道你这你很忙啊，但是我还是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呀、
1: 啊。
3: 今天吧，我就把我这个病情跟你说一下。
1: 哎，好的。
3: 我现在吧，

0: 还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呢啊，我今年63岁了
1: 啊。
0: 嗯，我在没用这胡家老膏之前吧，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
1: 嗯，
0: 哎呀，我有心肌缺血、心慌、
1: 啊、
0: 然后吧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
1: 啊，
0: 就是啊，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听了你这个广播之后吧，我就觉得你说的就是只有本源修复了才能恢复、
1: 哦、
0: 本身的功能，身体的功能，只有身体功能恢复了，身上的问题才能解决。
1: 对，
0: 我觉得、
1: 就是、
0: 啊，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我就订购了、
1: 啊啊啊、
0: 我说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吧、
1: 嗯、
0: 它确实有效果、
1: 啊、
0: 老我首先吧，我就感到效果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心脏啊
1: 啊、
0: 嗯、原来我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心脏症状可明显了。
1: 嗯，
0: 哎呀，2019年5月份的时候吧，我做过一个体检 啊那时候体检就是有什么那个尿检，我有个潜血，有个加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葡萄糖 GLU 那个值是6.23。嗯，然后还做了一个那个心电平板运动那个试验报告。
1: 嗯，
0: 哎，这里的主要吧是给我的结论是有偶发性啊、那个室早和那个房早、
1: 哦、
0: 所以啊我这心脏啊几乎天天啊，我这心脏几乎天天都慌，尤其是睡不好觉的时候、
1: 啊、
0: 这心慌更明显、
1: 嗯、
0: 加上我这有甲状腺结节，哎呀一胸闷气短，我这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0: 非常难受，也恨不得就掐自己脖子呀。 我用到2个月以后吧，
1: 啊、
0: 这个心慌啊就不是说天天慌了、啊、
1: 嗯，
0: 这能有个3、4天啊再慌一下子，慌那么一会儿、
1: 嗯、
0: 哎我就是喘气儿也匀溜多了，
1: 好多了、
0: 哎、
1: 是吧。嗯
0: 啊，所以这个也用上我就觉得哎真有效果、
1: 嗯、
0: 啊我就有信心了啊。从我听了你的广播呀，我就一直用到现在大概有1年时间了。
1: 嗯
0: 嗯嗯。那、现在吧，我一点的心慌的感觉都没有了，这个症状彻底消失了。哎呀，
1: 嗯
0: 啊，我家吧头两天出了点事儿，差不多能有3天呢。啊，我连续就没睡好觉，哎呦，我就担心呢、
1: 嗯，
0: 他又把这病再捡起来呀。
1: 嗯、
0: 结果3天我没睡好觉，这心慌的症状没出现。心脏病没犯、
1: 嗯、看看多好、哎、
0: 啊，胡老真是哎呦我真太高兴了，这心脏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
1: 嗯、
0: 我可算是给他摆脱了、
1: 嗯、
0: 哎呀我这
1: 没错
0: 心
1: 美
0: 意太好、一下我就轻松了。
1: 嗯，
0: 我从打吃上这胡家老膏之后吧，现在身体变化可大了，大伙儿都说我一天像个小驴儿似的嗯，一天就东跑西边的不知道累、
1: 嗯
0: 啊，不知道耍可有劲儿了、
1: 嗯，
0: 啊，说我就像打了鸡血似的，不像以前呐，每天都蔫了吧唧的，没有劲儿，说话都没力气啊，
1: 嗯、
0: 身体
1: 太
0: 弱了那时候，
1: 嗯，
0: 啊，
1: 好极了。
0: 现在我这身体呀、啊，可比以前好多了，好太多了，想干啥都能干了，他、
1: 啊、
0: 不受身体的束缚了、
1: 嗯，
0: 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嗯嗯嗯，我也为你高兴啊啊。
0: 啊
1: 啊，
0: 我还有个甲状腺结节的病
1: 啊啊！
0: 啊，我是2019年12月份在医大做的那个3维彩超，因为甲状腺结节呢、
1: 啊，
0: 它有好多数据呢，我给你说一下吧。
1: 哎，好的。
0: 嗯，啊、就是甲状腺就液大小约横径是2.3厘米，嗯、前后径约1.68，上下径呢是5.5。
1: 嗯
0: 啊，
1: 不算小
0: 了
1: 是吧？嗯，
0: 这右叶左叶横径约是1.83，前后径是1.63，上下径是5.5。啊，然后这甲状腺体回声均匀，形态规则，腺体，腺体后未见结节，然后是右叶可见多个结节，大者诸 位于中部偏下，大小约0.43，长0.29，边界清晰，呈等回音，左叶可见多个结节，大者位于下极，大小约1.71乘0.97，边界呈混合性。
1: 啊，
0: 右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节回声，大约1.40乘0.4，位于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可见扁条状色彩血流。左颈部可见多发淋巴结回声，大约1.61乘0.52，位于也是二区，形态规整，可见门样结构，右见扁条状色彩回图。超声提示甲状腺结节半液化啊，括弧 TL 横线 RADS 三级，中近淋巴结节超声波未见明显异常。这个是我三维彩超做的甲状腺那个检查的结果。
1: 对，也就证明了真正有这个甲状腺的结节，而且是非常多的数目，是不是啊？
0: 这咱也不明白这个。我说咳嗽，当时我这一听有多个结节，哎呦，我就有点
1: 担心。多发性结节，对，甲状腺的，没错。
0: 那大夫说我这个检查结果是表面光滑，属于良性，不用太担心，就是得定期复查，控制它不能增长。所以打那以后啊，我就更加小心了。
1: 虽然说是一个良性的，但是也当注意，它可以变的啊，发展的啊，所以应该注意了。这种甲状腺的多发性结节也是，咱们很多疾病出现的一个啊基础的条件，所以应该咱们重视了啊。
0: 是的。但是吧，我用上咱这胡家老膏之后，我这疼痛啊，比以前一点一点减轻了，现在也不疼了，呼吸吧也慢慢正常了，脖子也慢慢变小了。一个月前我又做了复查，结节明显的减少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原来右边那个已经没有了，左边这最大的吧，现在就剩小豆粒那么大了。
1: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啊？好的太快了，是吧？
0: 这我拿着这个检查结果的时候啊，哎呦，这心情啊，别提多高兴了。这胡家老膏不愧是能传承100多年呐，哎呀，真是好药啊！我现在身体能这么好，哎，都得感谢你啊，胡老。就是因为有你这么无私的奉献，我们这些患者才能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摆脱病魔呀。是胡家老高帮我脱离了苦海，也真是太感谢你了。
1: 这也是您的福分呢，这是难得的一个福分，所以咱们选用了胡家老高是完全正确了，能够很好的来把您这个病情来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吧？
0: 是吧？哎呀，太高兴了，我现在呀。
1: 所以咱们要坚持使用咱们胡家老膏啊，咱们继续来使用的话，它会得到更好的这个结果，是没有问题的。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
0: 理解，太理解了。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好，
1: 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

0: 鸡汤、胡加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加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加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加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加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加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加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加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加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加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加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5: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6: 东临碣石，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7: 笑笑戏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7: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寻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作为武术之乡的河北沧州，各种拳法尽显英雄气概。除了我们之前啊说到过的八极拳，还有一种武术也非常厉害，那就是六合拳。那么六合拳是在什么时候诞生的，又留下了哪些传奇故事呢？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就来和您聊聊沧州六合拳。
1: 沧州浓厚的尚武之风促进了搏头武术的繁荣，为六合拳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沃土。六合拳是沧州武术的一颗明珠，相传已有400年的历史。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沧州武术代表性传承人石铜鼎的武馆墙上，悬挂着一张发黄的老照片。